0: 为一个周期，持续三分钟。10时16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三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5分钟通关。
7: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8: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9: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3: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0: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正确

0: 季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后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的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今天呢是9月17号星期四，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4到33度之间，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9月18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之间。9月19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1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

昨天，海南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举行。海南首次采用民用航空批量输送新兵，创新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将客舱变成移动的国防教育基地，以全新的形式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近日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海南科技小院申报工作，申报类型分为科技小院、科技小院集群、海外科技小院三大类。其中科技小院包括农业产业类、综合类、新兴业态类及其他类。科技小院集群至少要包含5个科技小院，海外科技小院则必须具备明确的海外共建高校和依托企业，并已签订实质性的合作协议。申报材料需在2026年10月31号之前报送至海南省科技服务中心。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海南省物业服务加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常住小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的优势，推动物业服务与居民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打通民生服务末梢。征求意见时间会截止至9月27日。近日，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承接的首批境外柴油发动机已完成维修、检测、测试等全流程，并复运出去。海南自贸港汽车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实现了闭环落地。当前，海口综保区正在加快发展租赁经济、保税维修、半导体产业等特色新兴产业，以制度创新破冰、营商环境培土，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的样板间。目前，海口综保区已集聚保税维修相关企业21家，维修品类扩展至11个，保税特色产业的生态加速成型。海南省第一批非遗工坊提质征效典型案例名单公布，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龙发村的耶格格非遗工坊成功入选，这是海口唯一获得此殊荣的非遗工坊。该工坊依托国家级非遗海南椰雕传统技艺，打造出椰雕工艺品、文旅定制伴手礼，如今已摆进海南各大博物馆、文化馆和重点旅游景区的货架，并销往东南亚、北非、南美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了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评审结果，海南共有30名学生获得该奖项的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设立于1994年，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该奖学金每2年颁发一次，面向全国表彰在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表现优秀的中小学生。评选范围为义务阶段的教育义务阶段小学4年级至初中3年级的在校学生。近日，珍稀鸟类白鳞翡翠再现身海口北港岛红树林的滩涂，更有观鸟爱好者有幸拍摄到了2只白鳞翡翠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白鳞翡翠的习性较为孤僻，大多单独活动，常活跃在沿海或静水开阔环境。这个鸟类主要分布于南亚、东南亚，范围延伸至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亚北部。而我们海口北港岛拥有优质的红树林和滩涂生态系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为候鸟以及过境鸟类打造了绝佳的觅食和栖息家园。截止到今年9月12号，北港区累计监测记录的鸟类

0: 有112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鸟类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鸟类18种。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国铁广州局创新推出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旅客乘车抵达海南，结束行程之后，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本人实名购买的省外出发、省内到站直达海南火车票电子客票，即可获得一次抽奖资格。车票有效时段为8月27日至10月15日，中奖率100%，核心奖品为银通银联的通用红包，按照火车票票面金额的20%发放，单笔最高可领100元，红包需在10月25日之前核销使用。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9月15号呢是世界淋巴瘤日，而淋巴瘤呢是我们国家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的新发患者大约有10万例，发病率逐年的上升，而且是趋于年轻化。很多人说有时候脖子上摸到一个不痛不痒的包，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可是如果这个包不消不痛还在慢慢的变大，大家就要担心了，这有可能是淋巴瘤发出的一个信号。淋巴瘤由淋巴细胞恶性增殖引发，它呢是归属于血液病的范畴，它呢会让我们全身绝大多数的器官会出现病变，而淋巴呢组织它遍布全身，除了我们的头发指甲之外，全身绝大多数的组织器官都有淋巴，所以呢淋巴瘤这个呢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疾病。我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稍微跟大家进行一下科普。在医学上呢，淋巴瘤主要是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其中这个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约占比例90%。淋巴瘤的发病它有两个高峰期，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到40岁的中青年，而淋巴瘤另一个发病的高峰期多见于6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医生介绍，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淋巴肿大，颈部、腋下还有腹股沟这些浅表部位自己就能摸到，但是淋巴结它的这个如果说呢它有这个肿大的现象，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就说它是淋巴瘤。像一些时候像牙痛还有嗓子疼，它也会引起我们颈部淋巴结的一个肿大。那淋巴瘤的肿大呢，它的关键特征就是不痛。如果这个淋巴结肿大但是又不痛的情况下，身上还伴随着一些症状，大家要高度警惕。首先是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热，还有夜间盗汗、顽固性的皮肤瘙痒、身体莫名的消瘦，还有肝脾肿大、血常规检查异常等等。这类症状没有特异性，它很容易跟感冒、皮肤过敏这些常见的疾病混淆，不少患者呢因此呢就延误就诊，出现相关异常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到血液科去进行排查。那哪些人患有淋巴瘤的风险更高呢？首先第一种是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还有就是有 EB 病毒感染史的人群。第二呢，就是长期接触苯、除草剂、甲醛等有害化学物质，或是长期大剂量接触电离辐射，这些呢都会损伤淋巴造血系统。再来就是

0: 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大，患有免疫性疾病或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发病风险呢同样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所以医生提醒，淋巴瘤呢它并非直接遗传是一种直接遗传疾病，但是它的确是有明确的基因易感性。如果直系亲属当中有这个淋巴瘤患者，那建议大家一定要提高呢这样的一个筛查的一个频率。淋巴瘤它分为它的这个分型比较复杂，在临床上呢不能仅凭 CT 或超声来判定病情，病理的活检才是确诊的金标准。那我们国内最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不少患者呢经过规范治疗可以实现临床的治愈。对于那些难治复发的患者来说，可以选择新型的靶向药物或者是双特异性的抗体。那有部分的病人呢也会由此获得根治。目前国内淋巴瘤的诊疗方案已经跟国际全面接轨，淋巴瘤患者五年生存率持续提高。那多款的这个靶向药目前也已经纳入医保，在保障的疗效同时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所以呢每年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关注这样的一项疾病，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它有所了解。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我们有很多长辈呢都有染发的习惯，但是不正确的使用染发剂会显著的增加健康风险，而这些风险往往会被大家忽略。染发过敏怎么办呢？同样是染发，为什么老年人要更加的担心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有一些人染发的时候呢会感到头皮痒，这可能是过敏的信号。染发引起的不良反应不仅关乎头皮，还有可能会影响面部、手部，甚至是其他不直接接触染发剂的身体部位。同样是染发，老年人尤其需要注意，因为老年朋友染发比较频繁，很多老年人为了遮盖白发，染发的频次很高，反复的接触染发剂增加了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加上很多老年人并没有在染发前做过皮肤过敏的测试，一些人甚至没有按照说明书进行使用，还存在自行延长染发膏停留时间的情况。对于染发后出现的头皮不适还有头皮发红这些症状，重视不够导致就医处理不及时。另外呢，有一些商家宣称的所谓纯植物、纯天然产品，有可能存在着苯二胺类等致敏成分。老年人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往往很少关注染发剂的成分。所以呢，医生特别提醒，老年人本身可能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而治疗严重染发不良反应时，往往需要口服或者是静脉滴注糖皮质激素。这类药物可能会使原有的基础疾病加重，并增加感染溃疡、骨质疏松等中风这些症状的风险。所以呢，老年人染发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那问题来了，如果染头发之后头皮出现皮疹、瘙痒、灼烧感甚至其他异常情况该怎么办呢？记住四步处置方法。第一，要立刻停用所有使用的染发产品。第二，立即彻底的清洁使用部位的残留物。第三，如果症状严重没有得到缓解，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第四，看病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你所使用的染发产品的这个外包装以及产品本身，必要的时候呢要做这个皮肤斑贴试验，明确具体的致敏成分，同时还要配合医生上报产品不良反应报告。比起出了问题手忙脚乱，最好是从一开始就把安全做到位。科学染发要有三步，大家记得。第一，不要嫌麻烦， 染发前至少48小时要做一个过敏测试。第二就是不要心急，观察期间出现不良反应，要立刻停。

停止使用。第三就是不要心存侥幸，过敏风险不容忽视。那染发产品该怎么样来选购呢？大家去买染发产品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购买渠道，保存好购买的凭证跟产品的包装信息。第二，选购染发产品时防范虚假宣传，监管部门从来没有批准过什么纯植物、纯天然、无氨水等等这样的一些染发产品。第三，大家可以在包装上找一下国妆特字，还可以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核对产品的注册信息。在进行染发的时候呢，大家要先查看一下头部、面部等容易接触染发产品部位的皮肤是否有破损跟发炎，是否存在皮疹，如果有一定要暂缓染发。第二，染发前至少48小时要进行一个过敏的测试，先取一点染发膏涂在耳后或者是胳膊内侧，如果出现刺痛发痒立即停用。第三，染头发的时候要佩戴好手套，按照产品的说明书标注的混合比例来进行染发。总而言之，一句话，科学染发才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的好状态。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稍作休息，之后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8: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9: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8: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9: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8: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5: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8: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

0: 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后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3: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3: 生活天天要

0: 生活千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呢，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交管1213 APP，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它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在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的查验，办理相关的交管业务，非常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还有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当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的资质，给不少的司机朋友带来便利。但是最近呢，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电商平台上，有一些商家公然在销售交管

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模拟软件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些以假乱真的软件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会显示大量12123模拟器的商品链接，这些商品当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呢？一位商家给记者发来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设计页面上高度相似。

0: 进入到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会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还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还有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呢，软件呢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这么完整的信息却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呢？有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当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的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被问到能否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这些模拟软件的价格差距为什么会如此之大？有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跟版本的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就意味着与之差距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实际上呢，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的 APP， 包括现在有很多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然后呈现一个虚假转账的过程。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呢，对方就发来了一段模拟某个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呢，商家往提供的账户当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之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我们的公安民警在日常的反诈工作当中呢，也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民警介绍，在使用核验之后，他们认为这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这类软件的页面布局和正规支付宝和微信完全一致，普通人仅凭肉眼是很难分辨的。软件呢，可随意输入任意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转账记录，还能够创建300人的大群。骗子呢，常常用的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和一些刷单任务。当受害人心存犹豫时，骗子就会利用这类的模拟器向他们发送生成的大额转账的视频，伪造交易成功的假象，以此进行诈骗。假的转账记录可能会用来骗钱，假的驾驶证则有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使用这一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开发者和销售者也可能会被依法追责。目前呢，记者呢都已经把相关的线索反馈到了多家电商平台，平台也第一时间对一些涉事的账号做了封禁处置，并展开了全面的排查。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在网上购买这些类似的模拟器。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自己在乘坐高铁时，旁边有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浓烈的白酒气味让他十分难受，同时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引发突发状况。这件事在网上呢也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这个网友呢，他发帖子说，这是他第一次在高铁座位上闻到白酒的味道。邻座的男子将白酒装进了矿泉水瓶里喝，一阵酒味扑面而来，乘车体验大打折扣。他也担心这名旅客如果喝醉了之后会出发一些突发的状况。那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喝上能不能喝酒这个问题，12306的客服表示，旅客是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的，但是必须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的区间之内，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能超过3000毫升。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时

0: 必须接受检查，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之后为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倒入了矿泉水瓶。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车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是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喝酒。如果旅客喝酒之后出现了酗酒失态，那么对周边的乘客来说造成干扰或破坏公共秩序，那么乘警就会介入，涉事的旅客也会被移交下车处理。乘坐高铁的时候，如何让携带的食物既符合规定保障安全，又能兼顾自身的舒适和公共文明呢？首先大家要明确的知道哪些食物可以带，首选的是密封包装没有异味恒易处理的一些食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不影响身边的旅客。再来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在车上吃主食的话，可以提前备好像三明治、饭团、包子、馒头，这些也可以购买高铁餐，按需选购即可。那哪些食物最好别带？首先就是有部分食物呢，虽然可以通过安检，但是因为它的气味浓烈，很容易造成环境干扰，需要注意食用方式。比如说像榴莲、螺蛳粉、臭豆腐，这些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食物，需要采用密封性良好的包装来携带，最好不要在车上吃，以免呢影响公共环境。还有哪些食物不能带呢？像什么自热火锅、自热米饭，这些自热类的食物，它属于易燃易爆范畴，大家呢不要携带。还有酒精体积百分比含量大于70%的一些酒类饮品，像什么散装的白酒、自制的米酒，这些呢也都千万不要携带。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请大家上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核对食品的保质期，不要携带过期变质食物，避免在旅途期间出现肠胃疾病。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现代的食物详情，可登录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详细的查询。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大家呢，前段时间呢一直关注了一个新闻事件，就是有一名4岁的男孩被指摸臀的这个事件。那近日呢，这个当事男孩的父亲已经正式的委托了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呢这个事件的全部法律事务。男孩的父亲明确表示，不希望年幼的孩子卷入到网络舆论对立，被过度消费，事件争议将会全面回归司法渠道来进行解决。那么这件事情是始于8月26号，有一天呢，在某个餐厅内，一名4岁的男孩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因为过道比较狭窄，他的身体失衡，手部无意碰触了前方女子的臀部。监测画面清晰显示，男孩跑过时呈出声提示避让，不存在主动接触的主观动作，但是这名4岁的女子随后抓住男孩的衣领，导致男孩的颈部出现勒痕。双方就事件的定性和道歉方式多次调解未果，女方提出诉讼之后，男孩的父亲表态将提出反诉，明确不为赔偿，只为通过判决给孩子法律层面的清白，并承诺胜诉所得赔偿将全部捐赠给青少年公益项目。那么针对这个事件的法律争议和深层的社会影响，律师说呢，在他看来，这起事件的走向不仅关乎当事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厘清，更承载着明晰低龄儿童侵权认定的标准，探索网络时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路径的一个法治示范价值。这次事件的核心法律争议跟后续的走向呢，将会围绕两大关键维度展开，本质上呢，都是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边界与侵权责任认定标准的司法确认。第一是低龄儿童的身体接触的侵权认定标准，第二呢，就是确权是反诉的未成年人权益救济的一个价值。那么针对这个事件发酵过程当中出现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谩骂和随意的定性言论，这类行为呢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保护未成年人名誉权隐私权的相关规定，碰触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底线。律师介入之后呢，可以针对严重侵权的主体提出律师函或者是名誉诉讼等法律措施，也可依法要求网络平台履行内容审核与不当信息删除义务，及时阻断对未成年人的二次伤害。这一类涉嫌未成年人的民事纠纷呢，法院通常会优先采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以监控视频

等客观证据为核心做出裁判，同时会尽可能降低司法程序本身对孩子的影响。那在律师看来，本案具备普遍的法治参考意义，司法机关对于这个案子的最终裁判不仅能够定分指争，理清当事双方的法律责任，会更进一步的明确公共场景下低龄未成年人侵权纠纷的认定标准，向社会传递出网络空间并非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呢应该受到严格的保护。后续呢有相关情况呢，相信呢很多网友呢也一直在等待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后续如果有结果出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段继续的来锁定。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9: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8: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5: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2: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0: 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早间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依然是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大家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需求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哈，包括也可以对我们每天聊到的一些话题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跟我们来进行电波的连线交流。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来发送私信留言，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9:11，这里呢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啊。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目前所推出的一些新的政策哈，包括优惠促销的一些活动都有哪些。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三亚房地产市场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政策，主要也是针对这个安居房的新政进行了一些调整，应该也是千呼万唤哈。那么之前在全省各地的这个安居房项目是动态的进行调整和出炉，那么之前大家一直都在问三亚什么时候出，会不会跟这个其他的事件不太一样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所说到这个三亚的安居房管理办法的一则通告，它具体的这个情况涉及到哪些，是否有不一样的这个内容。那么先来说一说这个新政是从明天9月18号来开始实行。那么经过众所周知哈，三亚安居房管理办法已经讨论了很久了，包括已经是试运行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一版的新政有哪些的变化，那么跟大家说几点变化哈。有户口的哈，就是三亚户口的哈，2020年的4月28号之前落户三亚就可以直接买了。那么2020年的这个4月28号之后落户三亚的，需要追加2年三亚的社保和个税啊，并且每年在三亚市实际居住的这个时间是不低于183天。那么如果说您没有户口的话啊，需要追加已经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三亚市的居住证以及三亚社保和个税，并且每年的在三亚市实际居住的这个时间不低于183天。其实核心的变化就是要求每年在三亚市居住的这个天数不能够少于183天哈。如果说您是高端紧缺人才，合理的一些出差、休假、学习、培训的这个天数都可以计入到这个三亚市居住的天数当中，但是要求实际居住的天数不能够少于90天哈。这个是特殊的这种高端紧缺人才的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进行判定。那么且要求全国范围内没有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如果说有住房需要家庭人均的这个住房面积低于平均的标准才可以啊。这个就是整个变化的一个核心的要点。那么三亚安居房的建设还有筹集需要按需定建、按需定购，那也就是说并不会出现大水漫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要求三亚的安居房的户型的套住的面积是要在100平方米左右的中小套为主。那么同时官方呢也可以通过相关的这种方式来建设和筹集安居房，比如说新建啊。第二就是既有房源的转化，包括利用其他的合法途径建设和筹集。新供应的土地建设的安居房要求优先安排在交通便利、生活和工作便利以及医疗、教育等配套完善的这种区域，要综合的考虑植住结合啊，就是工作和住宅结合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也会涉及到全省的这个安居房购买方面的一些影响啊。那么首先一个家庭啊，全省范围内是只能够购买一套安居房的，那除非有关规定可以达到这个小户型的安居房换大户型的安居房的情况除外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呢，就是申请

请人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都要列为共同的申请人，但是未成年子女成年之后不影响他再次以独立身份去购买和申请安居房。第三呢，就是满足三亚市的官方的规定的，单身的居民和引进人才可以利用个人的身份来申购安居房，但需要年满18周岁啊。那么还有个税相关的一些要求条件，三亚市的户籍的家庭要连续2年在三亚市缴纳养老保险和个税，并且要求每年在三亚市实际居住的这个时间，刚才说到是不少于183天。没有户籍的必须是至少一人连续签署2年以上的这个居住证，同时还要连续2年在三亚市缴纳养老保险和个税，而且也同样是要求183天这样的一个常住的时间。第三呢，就是满足以下的任何一个条件的申请人就无需要提供这个社保和个税的这个记录了。比如说就刚才我们所说，等到2020年的4月28号之前落户的，以及在三亚市安置的这个退役军人啊，并且是在部队服役年限满2年以上的啊，这种情况也是不需要提供的。这个主要是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买房申请方面的一些变化，还有呢就是配售方面的一些政策的调整。首先呢，这个安居房的份额并没有进行调整，跟全省范围内都是一样的，本人拥有70%的产权份额，政府拥有30%的产权份额。那么也看到海口的这个房子也是一样的哈，所有的这个安居房，包括像这个新高理想城、贵府家苑啊，包括梧桐里，这些安居房的项目都是属于70%的一个产权，就是你买到这个房子也买到的不是全部的产权。那么确实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相当于当下市场的一个七折啊，所售了啊，当下市场的一个七折也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折算。那么新建和配建的这个安居房的项目也至少要经过12轮种的这种配售，并且闲置时间是超过了12个月，保官方批准之后可以有关机构或者单位来进行回购。那么按照规定，就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的保障型住房或者安居房来进行使用啊，这种是如果说是卖不出去哈，当然现在这个安居房其实整个的销售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几乎是好一点的项目都是能够做到开盘即抢购和售空，甚至还需要摇号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安居房大家之前总说是这个30%的这个产权，我之后这个交易的话是怎么来进行交易啊？那么交易的话，它是15年之后它就会自动的把这30%的产权回归到我们这个住户的手中啊，也就是说您这个房子买回来之后住了15年，然后这个房子的100%的产权就都是您的了啊，您不管交易也好或者怎么也好，都是有100%的这个产权的。但是呢，安居房的这个从全国范围内的政策调整之后，海南呢也是做了一些政策的调整，是实行5年内的封闭流转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安居房的合同自签订购买之后5年内，就不管任何啊，都是不能够进行销售和重新的市场流转的。封闭期间呢，购房人如果说确需要转让安居房，原则上要实施居住满1年以上，并且还要向相关单位提出复核的条件，这种轮候对象进行转让的申请。他不是说是想卖给谁就卖给谁，还必须得卖给轮候的这个对象进行这个转让的申请。那么转让或者回购的这个价格不超过原购价，同时还要按照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的这种限期存款的利率的基准和利息之和来进行最后的这个价格判定啊。那么5年之后就可以申请上市了啊，或者说是取得安居房的完全产权。什么意思呢？就是5年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做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申请了，就可以直接上市来进行售卖了，但是你依然是70%的产权。你想要这个按照这个100%的这个产权来进行售卖的话，你需要额外的付一下这个30%的这个产权的这个费用才能够进行购买，或者说才能够进行销售啊。
换购的方案就是如果说您是安居房的小换大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小换大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改善的需求，或者说实际人口的这个居

住的需求，以及不同的这个片区来进行跨区域的这个重新的购买和换购。那么首先有几个要求哈，承购人购买安居房必须要满3年，并且实际居住满3年以上。第二呢，承购人因为家庭成员的增加导致人均的家庭面积居住低于平均的这种标准，也是可以来进行换购的啊。这个呢，主要是刚才所说到的是三亚市出的这个安居房的项目啊。那么之前也是说到这个安居房的这个调整，很多朋友也都会比较关注海口和三亚这两个市的最新的一些政策。那么三亚是相对而言会比海口慢一些啊，那但是也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基本上跟全省的这个安居房的项目的要求是差不多的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去了解这个安居房的一些政策，或者自己想看一下是否是符合相应的这种标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帮助大家来判定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是否是满足的。后台有朋友留言问到海口的安居房的项目哈，我看到有几个人问自己是否符合买这个海口安居房项目的这个条件。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海口安居房购买的一些条件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否是符合。简简单单的这位朋友留言，他说是不是对二手房，这个房东的冲击更大了哈？那是肯定的，因为他新房对于二手房的冲击就已经很大了啊。那如果说是他安居房来冲击二手房的话，那肯定是更大了。但是安居房它的这个，就是首先你买的要求和你卖的要求都会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就是二手房它毕竟还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啊，它买卖可能会更加的容易一些。包括现在海口，目前市场上虽然说这个二手房的套数很多，或者说是挂牌的这个数量很多，但是好卖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好卖的指的是这种次新一点的小区，本身的这个流通学区还都是非常好的，这些小区它相对而言的流通和交易就会比较的迅速和快速。但如果说你是这种老破小老破大，或者说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好的地段的这种支持的话，其实还是挺不好卖的哈。目前的这个价格除非你非常的低啊，或者低于市场价，你可能交易的速度是比较快。但是你如果等到这个有缘人，那目前这个市场这个所有买房的人他也是比较理性的，他可能会看的比较多啊。成交周期大概是在4个月到半年6个月期间了哈，是这个成交时间确实是比较长的。这位 Kiwi 留言，他说问到这个换购的条件，如果说满足之后怎么换，需要把原先的卖出去才可以吗？不是，他需要交给官方进入到这个轮候申购，然后进行这个置换啊。这个比较细致的这个流程，比如说您卖房的这个费用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是等这个申购之后才能够给到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就得咨询一下当时的这个相关部门，去申请的时候怎么样处理这个费用哈。至于叫做淘气菠萝包的朋友留言，他说没有户口还要连续2年的居住证，那现在如果想买的话，没有居住证是不是还得再等2年？是的啊，还得再等2年啊。但是的话您可以去看您是否已经是在这边入职了。如果说入职的话，现在这个可以买房，但是不能买新这个安居房啊。安居房的这个政策和商品房的这个政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说是您已经入职了这个海南任何一家这个企业的员工啊，即便您不是什么引进人才，或者说是这种高端请进人才的话，也是可以来进行这个商品房的购买的啊。然后这个云水源问到，还是15年之后才能够有完全产权吗？是的啊，15年之后才能够有完全的这个产权。我们有更多问题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新政详细的一些信息哈，包括我们后台回复大家一些消息。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也可以拨打电话，在9点到10点的这一个小时哈，0898-6623-9916 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直播的，但是我们24小时服务着广大的听众啊，和我们海口的市民。如果说您有新房的这个价格想要申请折上折的一些优惠。

0: 惠啊，包括想要去享受我们帮大家所争取的额外家电礼包的一些赠送的话，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望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18003438191。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有想要买二手房的一些朋友哈，二手房的这个它主要的难点是在于房源的匹配啊，在几万套这个房源当中精准的去匹配到您家或者说您想要的这一个房源，还是挺考验这个整个对于房产市场的理解啊，包括对于目前这个周边二手房情况的一个掌握程度的。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匹配四五套这个房源，然后帮大家进行带看哈，在您的这个预期范围之内。但是二手房这个，很多想要买二手房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他有的时候一天一变哈，就一开始觉得二手房便宜，后来发现现在新房市场确实也会比较便宜，甚至是跟二手房市场持平啊，或者比二手房还要再低的，就会发现哎，看看新房也可以，最后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你很难做一个最后的判定啊。我们帮助大家来做一些更好的筛选啊，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你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多去看一看，多去找贝壳的这个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来做一些筛选的这个优点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邀请到了很多贝壳的这个经纪人来，大家这个所分享的一些观点也好哈，对于市场的这个认知也好，都是非常的客观和理性的，他能够更直观的、更客观的去分析一下这个片区的利弊、这个小区的利弊哈。然后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总会有一些筛选的哈，总会有一些取舍的。那么如果跳出原本你所看的这个范围，或者跳出原本你所看的这个片区，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观点和视角带给大家啊，这个也是优势所在。但是呢，大家总会担心说这个找房产中介或者找房产机构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中介的费用。我觉得既然享受了这二手房的服务，这个中介的费用应该是要付一些的啊。那么新房的话是没有中介费的哈，新房是没有中介费，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认知啊，买新房是没有中介费的，即便是贝壳帮助大家去看房、带房、选房、成交也是没有中介费的。那么贝壳它是跟开发商来进行佣金的结算，跟我们自己的这个费用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哈，大家要知道这一点的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有需求的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大家可以添加我们探望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来取得更多的联系。热风吹又问到了，安居房15年之后30%的产权是免费获得还是要支付金额啊？是免费获得的啊，免费获得这个30%的这个产权的，也就是说15年之后你就可以拥有100%的这个产权啊。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9:33，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早间的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来给我们交流关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和信息哈。刚才我们这位热风吹的朋友给我们留言问到，安居房的这个15年之后的30%的产权是免费获得，还要支付金额啊。其实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免费获得，它这个不是特别的准确哈。理论来说是免费获得的，但是它这个原文并不是这么说的免费获得。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文件当中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啊。购房人申请取得安居房完全的这个产权，应当向市住房保障机构来补缴相应的价款。这个具体的公式是什么呢？叫做补缴价款等于届时安居房的市场评估价乘以政府持有安居房的产权的年份减去年均的折扣率乘以购房人持有安居房的住房年限啊，是这样的一个公式。政府持有的安居房产权的份额按照 30% 来计算，那么年均的折扣率结合住房的折旧、政府的合理折让等等的统一因素，一切按照 2% 来计算。购房人持有安居房的年限计算的起止时间为签订购房合同之年起至申请完全产权之年，超过15年的统一按照15年来计算。那么届时的安居房市场的评估价格是由市住房保障实施

机构，那么在购房人所申请取得安居房完全产权当年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的确定啊。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啊，但是相对而言的话，你按照这个折率来算，还有这个15年这个期限来算，大概就是几乎没有什么费用就可以得到100%的这个产权了啊。当然你既然是有这个公式来算的话，可能未来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也许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所说到这个安居房的这个项目在购买的时候，有可能真的是你买了之后，在后续的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会比较麻烦啊。那么即便是你满五来进行上市这个交易，你想要获得全部的这个产权的话，你所要额外付的一些费用也是会比较高的啊，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你能享受到的这个利好的政策是当下你可以按照市场价大概是70左右去选到一些比较合适的这种房子啊，在同样的这个片区的商品房肯定会比它贵几千块钱啊，但是这个未来的走势和未来这个成交啊，以及您这个房子能不能住到这个15年或者15年之后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它这个政策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调整的。安居房的这个政策，你就会发现原本是15年到5年就可以进行交易了，它这个政策也是在不断进行调整的哈。未来这个政策是如何调整，还得看未来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说完三亚的这个安居房政策是从明天9月18号来开始实施哈，那么有这个想要在三亚去买安居房的也可以去看一看三亚的这个情况。那么刚才也在后台有朋友问到说是海口的安居房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海口想要去买的话是不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海口市安居房在这个管理实施办法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也是出了没有多久，是在今年2026年的6月份来出台的啊。那么这一次的新政是从8月1号来进行实施，到现在是实施了大概一个半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有效期呢是5年，那么也是经历过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几轮的这个调整，最后的这个实施的政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先说这个规划和筹建的这种方式啊，筹集的方式，新建和在商品房项目当中进行配建啊，将闲置的安置房或者说市场化的一些商品房去转化为安居房啊，这是筹集的方式。那么面积同样是10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户型为主，销售的这个价格是以政府指导价，原则上是不能高于上一年度市场化商品房均价的 60% 啊，确保这个整个房价的收入比不超过10倍啊。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房价的收入比的这个就是计算的这种方式了，指的是一个家庭的年均税后的可支配收入，它不指的是你存钱的这个收入哈，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作为分母，分子的话是这个房价的总的数字啊，这个房子是120万还是150万，去除以你的年均可支配的收入，最后的这个数字是多少啊？如果你家里是一年挣20万，夫妻双方，然后呢总的房子是100万啊 ，OK， 那么你的这个房价比就是5。那么如果说是20万，你买的房子是200万啊，那就是10倍的啊，这个房价比。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是确保这个房价收入比不超过10倍啊。目前这个从经济学的这个角度来说，5倍是比较合理的，就压力也比较小，也是市场上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一种数字啊。但是目前在这个国内的情况，包括各个省份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了10%、20%的也有啊，有的可能没有啊，大概是在5左右，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参照这个房价比来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购房的金额或者说是购房的这个压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压力值啊。再来说到海口市的安居房项目的一些建设标准啊，必须采用全装修、鼓励绿色建筑和装配式这种建筑，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实行现房销售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你可以去看到您家的这个朝向、您家的这个采光是怎么样的，可以直接进到这个房子当中去看啊，也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申请对象
也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引进人才和年满18周岁的这个单身居民也可以进行申请，门槛呢是从原来的年满28岁到

圆满18周岁了啊。核心的条件就是无房人啊，或者说是人均住房面积低于本市城乡居民的平均水平，这两个核心的这种条件。那么需要在海南连续缴满2年的基本养老保险或者个税，并且每年实际居住的这个天数不少于183天。另外的话，非本省的户籍还需要持有本市居住证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这个居住证。还有一些限制情况，就是已经购买了政策性的住房了，离婚不满3年的，弄虚作假啊，被处罚这种情况，这几种情况是不能够进行申请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当中仅要求名下无房，对于名下是否有这个购房记录是没有特意拿出来说的哈，这一个是海口政策的一个没有说清楚的一个地方啊。具体的这个解读，可能是您在申请的时候去看一下，相关部门是如何来进行裁定和判定的。配售的规则也是跟三亚的一样，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个人占70%，政府呢是占30%，由政府机构来进行代持。那么理论来说会优先的去给劳模啊、复转军人、危房住户还有残疾人等群体同等条件下来进行优先选购啊。选房的流程是公示入围的名单，来进行抽签选定选房的顺序，然后再来进行选房的签约。因为海口目前看到的几个安居房在一期进行销售的时候，不管是贵府家苑还是这个新高理想城，包括像这个江东的梧桐里哈，它的这个整个的销售是比较火爆的哈，大家几乎是一抢而空啊，就是有机会或者说有这个能买到的这个安居房的一些人群，他都会比较快速的去锁定这个房源了。那么主要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比较纠结的这个点，还是在于供后的管理以及退出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后续的二手房的流通，包括想要进行售卖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哈。依然是有这个封闭流转期5年的这个时间，就是购房之后5年内不得上市。那么如果说确需要上市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三亚这个政策一样，你需要去相关部门去提出申请，而且只能够转让给符合条件的轮候对象，价格呢是要按照原价加同期存款的利息来进行计算。当然这个情况到目前来看，我没有经过了没有经历过这个案例哈，到底是怎么个折算方法，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你如果说买完之后想5年之内就想流转的，那建议大家就不要去买这个房子了哈，就不要去买这个安居房了，你还不如去买这个商品房，省得后面的话事儿比较多，你想要去流转的话还流转不了。取得完全产权，就我们之前跟大家有一个比较粗暴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算法，就是15年之后你可以拿到100%的这个产权来进行市场的一个销售。但是这个文件上并不是这么写的哈，包括很多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中介也是跟大家说15年之后就可以进行100%的这个交易产权。它指的是取得完全产权是需要补纳一些这个额外的缴费的一些款项的。计算的公式是指的是市场评估价的30%。减去年折扣的这个折旧率2%乘以你的持有年限，15年是最高的这个年限啊，然后再算出最后的这个补缴的这个费用。但是呢，按目前的这个市场的通货膨胀，通缩，不管是通胀还是通缩，以及这个折旧率以及届时的这个市场评估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费用哈，应该是哈，但是15年之后这个事情也说不太准啊。但是你安居房如果说是想要来进行这个换购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你现在买的是一个2室的，你想要换购一个3室的安居房是可以的，就需要满足这个已经购房居住3年了，并且家庭人均的人口增加导致人均的面积不足，可以一次性申请一次100平方米以上的这个大户型的房源啊。另外的话就是届时如果说之后有一些房子卖不出去啊，或者说是想要流转的一些房子流转不到，经过3轮的配售并且是闲置了12个月的这种房源会被认定为闲置房源，那么会由政府来进行兜底的一个最后的收购啊，主要呢也是去库存这样的一种方式，会转化为保障性的一些租赁住房、安置房，或者说是补缴土地金之后出让转化为市场化的这种商品房。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

安居房的这个项目，它是一部分安居房一部分商品房在混的进行售卖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它可能是三轮流转，或者说是有12个月闲置没有售出，这种情况下它转化为了商品房。但是这个安居房当中也是会有一些商品房的项目，就是因为这种政策来进行调整之后所变化的它的整个的这种性质。你例如说像这个新高丽项城会有一些商品房的这种情况。

安居房就不用说是两年海口式的社保就可以了，下面是现在的社保也行吗？从政策的这个理解上哈，包括从政策的这个文件上是可以的。虽然是海口市的这个管理办法，但是社保这一块提到的是海南省的社保，所以说下面的事先也是可以来进行购买的。侯婉问到有学区吗？啊，您看的是哪一个安居房？基本上目前的这些安居房都是要保障学区的。刚才也说到了啊，是在这个配套相对成熟、有商圈、学区，等等的这些资源的地块来进行设立的这个学区，这个安居房。目前海口的几个安居房，比较热门的几个安居房，也都是有学区的啊。

问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这位叫做悠悠问到，名下有宅基地住宅算有房吗？当然算有房啊，算有房的。还有这位叫做2021的留言，他说已购安居房怎么办哈、啊、具体是要办啥啊？您是想要再买一套啊？是不可以再买一套的哈、啊、您可以置换，就是您的住房面积达不到标准的话，可以小换大哈、啊、可以小换大。西西留言，他说15年之后是不是可以获得完全产权？就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不是，就是我们粗暴的理解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它是一个公式哈，这个公式既然是公式和这个换算，它就会有解读的这个情况。15年之后它能不能做到，或者说是按照这个公式来算，这个还不好说。你可以理解为现在5年之后就可以交易，只不过需要去额外把这个产权买回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当下你享受到的是比较低的一个房价和比较低的一个月供啊，首付都可以相对而言比较轻松的去买到这个房子啊。我们就不一一回复大家了哈，我们等一下在后台回复大家这个信息吧啊。我们看到之后，如果说您有其他的买房卖房租房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台湾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大家可以在微信里进行交流。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的话，回复的会更加的准确一点。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在后台留言说的有一句没一句的，我们可能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特别的准确哈。大家可以更多的在微信里进行交流和互动。

下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因为大家说完这个政策之后，还有朋友问到价格啊。目前海口的安居房的几个项目，第一呢，贵府家苑啊，贵府家苑这边呢已经是进行二期的销售了，二期会比一期贵一点，一期大概是最便宜7500。那么二期的话，它现在是8000块钱的一个价格起哈，还不是8000整，是8000出头，8088块钱可以来选到特价房的几个房源，贵府家苑啊，还有呢就是西秀花园，这个也是安居房的项目，目前也是8000块钱就可以选到啊。那么这两个是在同一个片区，然后贵府家苑的话，它是属于华侨长同学校的一个校区哈、啊。西秀花园这边好像是康安学校啊，秀英区的这是康安学校。这两个片区，然后再往市区稍微离这个市区近一点的新高理想城，新高理想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安居房的这个项目，那么有一部分呢也是属于商品房的项目，您得看一下您去选择哪一个户型，或者说哪一种这种不同性质的这种房子哈、啊，大概的这个价格就是10000块钱出头。啊，会比贵府家苑和西秀花园会贵一些，因为它确实也是离市区会稍微近一点哈，它整个的这个交通便利程度会更好一点啊。新高理想城市10000块钱的这个房价，同时呢，它有一些搞活动的这个户型，比如说 A1 户型，它有这个10000块钱，它总价加10000就可以送一个车位哈，也算是这个车位赠送了哈，10000块钱就可以这个选购一个车位。

再来说到安居房，一个是在这个偏西一点哈，到这个西海岸南片区，还有这个永安路这边、长通路这一边的这个安居房有几个。另外一部分的这个安居房会在江东这边啊，江东这边也有几个安居房的这个项目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粤泰居啊，这个粤泰居呢是刚刚过这个琼州大桥，离这个市区相对而言会近一点，它不是在这个江东的 CBD 这个片区之内啊。粤泰居安居房项目是10000块钱的价格啊，10000块钱的这个价格。还有呢就是梧桐里啊，这个梧桐里的话就会相对而言远一些，它是到了这个大学城周边了，盒子夜市旁边，主要呢也是针对机场还有这个高校的一些人群来进行选择的。那么整个的价格也是在8000块钱啊，8100块钱，就8000出头吧，这个价格起可以来选择到梧桐里这个安居房的项目。它周边呢是享受这个大学城的配套啊，不管是这个餐饮啊，包括书香的这种氛围啊，可能会好一些啊。梧桐里在江东新区这边啊，而且梧桐里的话呢，相对而言它的配套啊，包括房屋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去看到之后发现这个梧桐里它有点像这个商品房的这个意思啊，包括像这个新高理想城，这个也是有点像商品房的这个意思啊，看起来是不太像这个安居房的这种质感，它整个的这种外立面啊，包括小区的这种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海口在售的几个安居房的小区，它的这个价格位置和相对而言它这个户型选择啊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那么想要去买安居房，想要去购买安居房，想要去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是符合这种标准的一些听众哈，也都可以把您的一些购房的需求和您的基本的一些信息来告诉给我们，我们来帮助大家去判断一下是否是符合买安居房的这个要求的。微信里可以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探望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那么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发送私信，我们也能够看到大家的消息。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早间的9:55，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次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房兄弟。不要忘记买房卖房找兄弟，如果有新房、二手房，包括安居房等等的一些房屋咨询啊、房屋购买的一些需求，都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跟我们取得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里。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马上08了。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周一到周五，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你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0:00到11:00准时的收听和互动。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一个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发消息，发来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先来看到今天第一个打卡的是风铃，他虽然发的是文字，我都已经感受到你的热情。来来来，来了来吧，
0: 来了来吧，什么呀你快点
1: 来吧来吧，
0: 赶紧上班吧，不允许这个时间还有朋友没有在上班，摸摸鱼也是好的
1: 啊。哈，到底是谁这个点还没有上班呢？
0: 是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也是有一系列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京东健康。近日呢，京东健康与全球轮椅及行动辅具品牌康养达成了合作，上线了全网首个轮椅线上专业的定制服务，双方呢将围绕专业评估、个性化定制、产品交付和使用指导展开合作，为行动受限、家居康复以及特殊型的这个人群提供定制的出行解决方案，推动轮椅从产品可购买走向专业服务可获得，让更多行动受限的人群享有更加自主、便捷、有尊严的日常生活。京东健康呢还将跟康阳在深化合作，进一步丰富轮椅产品矩阵，独家引入瑞典行动辅具品牌博动以及旗下定制的手动轮椅品牌 Tilight， 为国内用户提供覆盖复杂康复覆盖了复杂康复、专业知识支撑以及运动出行等等场景的更多选择。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哈。这部电影呢，在国庆的时候可以去看，这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名字叫做《活色生香》。最近这部电影是发布了定档海报，官宣将于10月1日在全国上映。《活色生香》呢，它是由罗东执导，闫妮还有叶童、倪虹洁主演的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影片讲述的就是三位退休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求爱情和自我成长的故事，通过银发群体的生活展现恋爱还得看老辈子的鲜活态度。片方也曝光了定档海报以及公园健身场景为背景，三位主演呢高调穿搭，打破中年刻板印象，角色海报就是真实的呈现了这个老年的一个皮肤状态呀，还有就是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哈。所以整部片子呢，它是在10月1日全国上映。其实光是看这几个演员、这几个主角，说实话真的就挺感兴趣的。
0: 是，到时候10月1日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里面来看一看。我们持续来关注到还是关于老龄动态方面。近日呢，复旦大学终身教育集团与中旅好时光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举行了合作交流会，双方围绕引领终生学习教育与文旅资源协同以及相关的项目落地等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双方呢将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和项目推进的机制，组建项目研发团队，进一步梳理目标人群的学习要求以及双方可投入的课程、师资、目的地和服务资源，在严格遵守非学历教育的管理要求这个大前提之下呢，双方将共同推进首批示范项目的策划与论证，进一步明确课程内容、师资安排、学习场景、服务标准、宣传规范和实施流程，推动形成兼具教育品质、文化内涵与服务保障的引领终身学习项目。
1: 我们再来看到最近九州通医药集团和京东健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整合渠道、供应链、技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围绕供应链、履约消费场景和数字化采购场景进行多维度深化协同，不断探索新模式，优化产业链效率，实现共赢发展。双方将围绕医疗器械、营养保健、家用检测、宠物健康等非药领域展开全品类、全 场景的战略合作拓新，依托京东健康在互联网医院、到家检测、还有健康管理、企业健康服务等多业态能力，突破传统电商售卖模式，联合打造产品加健康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切实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健康服务需求。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机器人方面，近日呢，2026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举行，期间呢，涂鸦智能展示了它的这个最新的 AI 家庭陪伴机器人 Dua， 继宠物陪伴机器人 Aura 之后呢，涂鸦智能机器人的家族再添新成员。Dua 呢是一项面向独居老人场景的 AI 家庭陪伴机器人，搭载了 LDS 的激光雷达、声源定位和视觉 AI 姿态识别算法。当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只需要呼唤 Hey Tuya Help。啊，这可能是对于他们的那个场景来说，
1: 啊，
0: 那么到我们这儿之后是嗨，帮帮我，救命啊，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个设备呢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并且抵达现场了，识别老人的身体姿态，或者说看看需不需要给家人拨打一下视频通话。日常生活当中呢， Dua 是集情感陪伴、生活协助和健康养护于一体，既可以陪伴主人聊天解闷儿，还可以播放影音来消解独处的孤寂，也能帮忙解读复杂的账单跟信件，主动识别诈骗风险，指导智能电器的这些操作。
1: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的内容干货满满哈，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嗯，那在我们这个板块呢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老龄动态。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先来看看谁发来了一条消息啊。我们看到是热风吹说，怎么上班还怎么听你俩的节目啊。我们上班咱们说实话了，都是成年人，中间有一些需要休息的一些小时刻，
1: 嗯，我们把这个时光呢称为叫做
0: 摸鱼时光，
1: 充电时光，
0: 说的蛮好听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新闻，一条匪夷所思的新闻，我们来看看啊，黄昏恋，这个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又是单身了，谈个恋爱什么的也未尝不可。
1: 是的，
0: 但是呢，近日呢，上海奉县公安分局就侦破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那说黄昏恋跟这个入室盗窃有什么关系呢？
1: 是的，
0: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和李某两人。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事情发生是这样的，
0: 嗯，
1: 在2025年的5月，单身多年的张阿姨啊，经过介绍认识了77岁的张大爷。
0: 哦，
1: 一来二去呢，两人就处成了男女朋友，
0: 挺好。
1: 张大爷呢也随即搬进了张阿姨的家中共同居住。
0: 嗯，
1: 期间张阿姨对这个张大爷这个男友十分信任，
0: 嗯，
1: 还向他展示了自己存放在铁皮柜抽屉当中的10万块钱现金，
0: 有钱，
1: 以及不少黄金饰品和一些奢侈品首饰。
0: 嗯，
1: 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为日后财务失窃埋下了隐患。
0: 他们俩相处了1年零2个月啊，就在2026年的7月，两个人呢因为生活琐事频繁的争吵，矛盾也在不断的激化。经过调节之后呢，张大爷是搬离了张阿姨的这个住所啊，所以这段黄昏恋呢就此画上了句号。但是分手之后，张大爷不行啊，我心里不舒服，我不服，始终心怀芥蒂。他觉得呢，恋爱期间这个张阿姨啊，经常言语轻视自己，
1: 嗯，
0: 然后自己心中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怨气，就是这些怨气让他萌生了偷盗啊，偷窃张阿姨曾经向他炫耀的这些财物，然后以此来报复张阿姨的想法。
1: 是的，在8月3号的时候，张大爷呢就联系上了昔日的狱友啊，
0: 哎，证明已经有前科啊。
1: 狱友李老头用，哎，你这边有一批货，你想不想来？
0: 嗯，
1: 地方已经安排好了，环境条件相当好，有现金90000等等，这样来邀约李老头前来合伙作案。
0: 嗯，
1: 61岁的李老头呢一听啊有利可图，当即坐火车赶来和张大爷会合，伺机实施盗窃。
0: 嗯，
1: 为了确保作案的时候家里面没人，张大爷还精心设下了圈套。
0: 哦，
1: 8月6号的时候早上7点多，张大爷就通过微信联系张阿姨，谎称要取回之前遗落的个人物品，假意约定碰面地点，一步步打探张阿姨的行踪。张阿姨呢，她 他就不愿和这个张大爷都过多接触嘛，
0: 分手了都，
1: 两个人都分手了，我不想跟你过多纠缠、
0: 嗯、
1: 然后告知物品放置在老年大学楼底、
0: 嗯、
1: 自己会去这个地方等、
0: 嗯、
1: 随后张大爷就不断试探张阿姨的位置，在确认张阿姨确实不在家离家外出之后，他们两个人随即展开行动，在张阿姨住宅墙外他搬来凳子、
0: 哎、
1: 搭在这个围墙外，他就负责这个望风接应、
0: 啊
1: 啊、年轻一点的这个李老头呢就踩着凳子翻墙入户、
0: 嗯、
1: 将现金黄金首饰等财物洗劫一空、
0: 嗯、
1: 得手之后啊，李老头就携带全部赃物搭乘火车逃往了外面的城市。
0: 是，然后等到中午一点张阿姨回到家了，发现自己的这个铁皮柜里啊是财物金钱全都失窃了，就赶紧拨打报警电话来求助了。那么接到报案之后呢，民警是迅速的赶往现场，经过勘查呢，现场的门锁是完好的，天井的这个围墙上有清晰的攀爬的痕迹，屋内呢只有存放贵重物品的铁皮柜被翻动，其他的物品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就是意思是偷的这个人他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儿、
1: 嗯、
0: 那么结合了现场的特征呢，民警判断你这个就是熟人作案了，同时呢调取了周边的一些公共视频，锁定了两名形迹可疑的老年男子，画面呢就清晰的记录下了两个人又是搬凳子又是望风又是翻墙又是盗窃的全过程。哎呦呵，这么大岁数一点也不体面啊、
1: 嗯、
0: 经过张阿姨的辨认呢，说在外望风的男子就是我的前男友张某。
1: 哎呀，然后警方呢就跟着这个线索，在8月7号在张某家中把他给抓了。
0: 嗯，
1: 面对证据啊，张某对自己的盗窃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与此同时，民警立即对李某开展了网上追逃，当晚便在火车上将出逃的李某抓获，当场查获全部被盗物品。目前，张某、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同时也提示啊，警方也有情的提示，温馨的提示，所有朋友们交友需谨慎，
1: 对，
0: 切勿轻易对外透露家中钱财存放的位置，还有财产收支等等这些隐私信息。如果是遭遇了这个入室盗窃的话呢，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及时向公安机关来报案。
1: 嗯，是啊，这个
0: 这么大岁数整这么不体面的事儿，你 说
1: 真的就是属于那种交友不慎了。
0: 而且他之前还联合他那个狱友，证明他们都是有前科的人。
1: 嗯嗯、对，嗯，所以、就是、
0: 出来之后竟然还没有洗心革面，
1: 不仅要告诉家里小朋友交友要谨慎，告诉家里的老年人交友也要谨慎一点。
0: 对，看看他那个前科改没改好啊，不能这么干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说到这个，你看我就想起刚刚我们不是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吗？《活色生香》在这个国庆的时候10月1号全国上映哈，也真的值得推荐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虽然说退休了，但是呢一样是可以活得精彩，
0: 是、
1: 一样可以追求恋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再用比较少的这个时间再来关注到一条小消息啊，来关注到关于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神奇的体验，就是如果会感到压力的时候，或者极度紧张，或者说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有一个你

0: 你的器官、身体器官看似跟情绪是毫无关系，但是呢，一到你这种时候就会发出信号。这个器官就是肠道，
1: 对
0: 啊，你一紧张一什么的，就有的朋友是会拉肚子，有的朋友是拉不出肚子，反正就是两个极端，你的肠道就会非常不适。
1: 真的是有这种，一遇到一些大事儿什么的，
0: 叽里咕噜的那个肠子，
1: 那个肚子它就不舒服，
0: 对，就想上厕所。
1: 你说这两个毫无关系，他们怎么会有这种关联了？
0: 对呀，
1: 明明是情绪起了波动，怎么肠胃先有了反应？
0: 嗯，
1: 其实肠胃和情绪的联系呢，比你想象当中的更紧密。
0: 嗯，
1: 肠道不仅负责消化，还会通过脑、肠轴和大脑进行双向交流。当你紧张、焦虑或压力大的时候，你的肠胃也可能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肠道它其实是一个被忽略的情绪器官。
0: 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紧张的时候肠胃就会不舒服啊。
1: 嗯，
0: 那么在你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呢，你除了回想自己吃了什么，也可以留意一下最近是不是太累了呀，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压力跟焦虑情绪等等可能会改变你的胃肠道的这个运动分泌和内脏的敏感性。
1: 嗯，
0: 进而诱发可能会加重你的腹痛、腹泻，或者说是反正就是一系列的不舒服吧。
1: 嗯，
0: 情绪影响肠道，肠道不适又影响情绪，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是，
0: 嗯，
1: 你看有的就是在那个要考试或者是在面试的时候，哎呀，面试前突然频繁跑厕所。
0: 对，我现在也是一紧张就想上厕所。
1: 然后完了还有就是压力一大就开始腹痛、腹胀。
0: 嗯，
1: 甚至你的这个肠胃连续几天不舒服，你的人也会跟着莫名的烦躁担忧，所以它相当于它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肠道反过来可能也正在影响你的情绪。
0: 是，我们的肠道里呢生活着数量巨大的这个微生物，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们共同组成了复杂的肠道菌群。部分研究发现呢，抑郁症患者的这个菌群跟健康人是有一定差别的，一些与产生短链脂肪酸有关的细菌也可能会减少。肠道菌群呢还可能会通过迷走神经、免疫炎症以及色氨酸代谢和压力激素等等途径参与到情绪的调节当中来。
1: 嗯，
0: 既然呢肠道跟这个情绪会互相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想要改善情绪、照顾情绪，也可以选择照顾照顾你的肠道。
1: 是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习惯来入手啊。
0: 嗯，
1: 养出健康开心的肠道，食物多样一点啊，这个食物多样一点对我们全身都是有好处的。
0: 是，
1: 蔬菜呀、水果呀、豆类啊、全谷物啊都多吃一点。
0: 嗯，
1: 还有就是三餐规律一点，这个三餐呢尽量保持固定的进餐时间，避免经常饿过头，然后避免又一次吃得过饱，这个来回肯定对胃对肠都不好。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如果真的是想上厕所就及时去，减少在上厕所上刷手机的时间。
0: 哇哦，
1: 因为这个长时间的话它其实对人体也不是非常好啊。
0: 对，而且现在我们好像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在那个马桶上坐的时间都特别长
1: 啊，
0: 十分钟都算短的，我说实话。
1: 所以说这个要减少时间，那平时呢我们活动啊和休息啊都留一点时间，坚持运动，保持规律睡眠，也为自己还有为我们的肠道安排放松的时间哈。
0: 嗯，
1: 其实这些习惯呢它可以支撑日常的健康，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肠道也保持健康。
0: 嗯，
1: 但不是说预防或者是治疗情绪问题的保证。
0: 嗯，
1: 这个情绪啊各种问题还需要我们内心强大一点，还需要去调节哈。
0: 是，那但是如果这个肠胃反复不适的话，确实会影响你的这个情绪啊，或者说你的这个低落焦虑已经影响到生活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寻求帮助。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每次在节目里面说的，好好吃饭，规律作息，照顾情绪，照顾自己，照顾你的身体。
1: 是的。嗯，我们来看一下风铃，他说70多岁了还能恋爱。
0: 嗯，
1: 我觉得我又行了。
0: 你又行了，
1: 年轻着呢，
0: 你40岁你都恋不上爱，你70岁跟谁恋啊？你
1: 年轻着呢，所以赶紧抓紧吧。
0: 他说，所以说吃顿漂亮饭心情会好是吗？
1: 必须的。
0: 对啊，吃漂亮饭的时候心情就是好啊。
1: 嗯，
0: 他那个饭漂亮，你又漂亮，跟你吃饭对面的人也漂亮。
1: 哎呀，心情美美的，
0: 哪有心情不好这件事儿啊？真是的，
1: 是的，
0: 吃漂亮饭就是心情好啊。
1: 嗯，来吧，这会儿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稍后我们就简单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行，我们来听这首歌啊，这也是我今天听到，感觉好久没听了，来自容祖儿的《没关系》。
1: 来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红花好啊，
5: 好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

0: 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2.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此时此刻呀，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哈。风铃他说了，吃顿漂亮饭心情会好，是的，他说钱包心情好不了一点，钱可以再挣，当下的这种心情当下的感觉他是买不来的。
0: 你快点吧，你还指望着70岁又谈恋爱又干啥干啥呢，吃点漂亮饭吧不能一天喝那个粥什么的啊。
1: 那偶尔还是要犒劳一下自己的。
0: 是，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还有跟健康相关的内容，我们首先来还是来关注到今天关注好多跟这个情绪相关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说到你的情绪好也坏，而且还有就是说到身边的人的一些性格，无非我就说这个人性格有点火爆
0: 啊，火爆急脾气
1: 啊，这个人性格非常的沉稳
0: 啊。哎，我有之前我也是看到了一个啊，就是今天因为看到了这个我们找的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个，就是你在电梯里随意的站位就暴露了你的隐藏性格。
1: 哦，
0: 就是电梯里比如说你一进去已经有5个人了，
1: 嗯，
0: 你站在哪里？
1: 你一般怎么站呀？
0: 一般如果已经有5个人的话，就哪里有空站哪里也不在乎在哪里了。但是如果没有人呢？
1: 没有人那就随便站呗，
0: 就
1: 没有人。
0: 不是，我的意思是目前电梯里没有人，然后跟你一起等电梯的有5个人
1: 啊，
0: 然后就是你意味着有5个人会同时进电梯，只是说你率先迈入了这个电梯而已。
1: 那我会走到角落里面，
0: 走到角落里面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把在位置给大家空出来嘛，走到角落里边，双手就是放在前面，那人多也不好意思这个玩手机。
0: 我喜欢坐电梯的时候站在那个靠近摁的那个摁键的那个地方
1: 啊，靠在那儿。
0: 对，就是一进来的左手边
1: 啊。
0: 当然了，我这个指的是自己坐电梯的时候啊。跟朋友或者跟其他的人一块坐电梯的话，可能就会挨着人家站。
1: 是这样，两个人唠唠嗑什么的。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电梯里的站位暴露了你的隐藏性格呢？你比如说，像如果站在角落啊，就是
0: 勿扰
1: 啊，就是省得太打话。
0: 勿扰，别跟我说话，不要看见我。
1: 然后站到那个电梯那儿的话呢，电梯按钮那儿，哎，你到几楼啊？这个就是比较善于交际一点的。
0: 对，站到那个中间，哎，来了啊，吃饭了吗？就开始了，这个电梯里就没有你不认识的人。
1: 是的，我们常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性格不止决定命运，它还能决定你的命
0: 啊！这么吓人，
1: 是决定你的命。这个是我们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有一些人哈，他的性格确实比较沉稳，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是内心其实翻云覆雨，就是非常的翻腾，但是表面不透露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性格老是也把一些火压在体内不发出来，你真的可能憋出病哦。
0: 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 ABCD 一共是有4种性格啊，但是当然了，今天并不是一个性格测试的小题目啊。
1: 是的，
0: 因为大家其实都

0: 知道自己是什么性格的人嘛，
1: 嗯，
0: 大家就对号入座，每个性格可能都有对应的问题。
1: 是的，
0: 首先一个性格呢 ，A 型性格叫做停不下来的拼命三郎。
1: 是的，这类性格的人呢，他老是感觉精力特别特别满，
0: 就一天不管是干啥，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的，
1: 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同事，
0: 咱俩应该想的是一个人吧？
1: 是的，
0: 那个吗？
1: 是的，我们想的是一个人。我一看这个，我就想到了这个人。
0: 对，
1: 这个同事呢，他每天非常的高精力，嗯，他说我昨天哎又想到了一个好想法，大家打起精神，今天要开会完了之后呢，来把这个想法在脑海里面过一遍，
0: 哎，
1: 每天看他都是精力满满。
0: 对，然后有别的同事说太饿了，咱们一起去吃那家新开的拉面店吧，然后他说啊来不及， PPT 我已经优化到第六版了，我们再过一遍，
1: 嗯，
0: 然后就说可是现在才12点啊，下午2点才开会，我们吃三明治吧，我们一边吃一边看。
1: 哎，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跟你们分享了分享我的想法了。
0: 对，这个 A 型人格的人呢，就是永远像上紧了发条一样，事事争先，争分夺秒，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秒钟。
1: 是的，这种性格的人呢，看似精力充沛，其实是身体在硬撑。
0: 哎，
1: 如果长期精神紧绷，压力激素会持续升高，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为各种心血管疾病埋下隐患。
0: 你看，
1: 有研究显示哈，A 型人群的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啊，它是比其他人群的这个患高血压的风险什么的都会更高，
0: 嗯，
1: 这个是 A 型性格的人。
0: 对，我们再来关注 C 型。有朋友说为什么刚说完 A 型就说 C 型呢？因为 B 啊，我们放在最后再说，因为 B 它好，你知道吗？我们先说 C 型。 C 型性格叫什么呢？总是隐藏情绪的老好人。
1: 嗯，
0: 哎呀，我们这个单位也每个单位也都有这样的人。
1: 有，
0: 哎，这个跟你说说什么也好吧，那个跟你说什么也，啊，行
1: 吧，也都行。哎，你这个帮我一下忙吧，
0: 你帮我核对一下
1: 吧，这个 PPT 帮我改一下吧，这个片子哎我来不及了，你帮我这个只剩最后改的这个，你帮我剪一下输出一下，嗯，那
0: 谢谢了，那好吧，可是我连早饭都还没吃啊。
1: 是，然后就是感觉答应了，那我就硬撑着干完吧，
0: 嗯，
1: 这种叫 C 型性格的人，
0: 是
1: 总是把委屈咽下去，总是将压力自己扛，
0: 嗯，
1: 能做事会做事又不拒绝，
0: 嗯，
1: 那你就会有做不完的事。
0: 哎，就是这样的，只要你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哦。
1: 是，然后这个坏情绪呢，它就堆在身体里面嘛，
0: 嗯，
1: 在身体里面不断得堆积，这个火又发不出来。
0: 是啊，
1: 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就会让身体一直处于警戒状态。
0: 嗯，
1: 时间久了，对抗坏细胞的防线它也会变弱呀。
0: 啊，一项覆盖260多万人的大型研究证实，长期抑郁和焦虑的人群，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明显要高于普通人。
1: 是的，这个是 C 型性格的人。
0: 我们再来看看 D 型性格。
1: 嗯，
0: D 型性格呢，一句话总结叫做总是内耗的孤独者。
1: 这种就是有点社恐，
0: 相当社恐，这应该是啊。
1: 是的，你比如说，哎，中午有事吗？一起吃饭吗？
0: 啊，我还有点事，不用
1: 了
0: 吧？
1: 不用了。哦，那好吧。
0: 然后那个跟人家说完之后，说啊，我还有点事，不用了。回来之后坐在工位上，我刚才笑的是不是很假？
1: 哎，
0: 我不跟他吃饭，他会不会觉得我很难相处啊？
1: 我要不然真的给他解释一下，我是真的有事，啊。
0: 然后到晚上躺在被窝里，他会不会开始讨厌我了？他会不会跟别的同事说我很奇葩？下次绩效的话，他打绩效打分的话，他会不会给我打很低的分数啊？
1: 这种就是一个社恐，还有就是内心超级内耗，
0: 嗯，
1: 超级内耗哈，嗯。这个是 D 型性格，这类人群当中呢，他就是非常沉默，
0: 嗯，
1: 独处的时候忧伤，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心里上演几百集大戏，
0: 是
1: 所有不安都压在心底，并且时不时的拿出来反复咀嚼。
0: 哎，
1: 但是情绪上欠下的账呢，那身体它会一起还呀。
0: 对啊，
1: 总内耗的人不仅容易出现胃溃疡、慢性胃炎，同时还会损伤多个器官。
0: 对，这也是有研究表明的。一项涵盖数千例的这个冠心病患者及配偶的研究显示，
1: 嗯，
0: 及配偶就是如果你找的对象、你的爱人是这样的，你要注意哦。
1: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嘛，因为你一方情绪不好，干嘛
0: 他耗的就是你啊。
1: 对呀，啊，他肯定会带动另一方的这个情绪，也会有一些问题嘛。
0: 对，
1: 是吧，
0: 夫妻任何一方有 D 型人格，就是这个极度内耗的人格，都会增加双方得冠心病的风险。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 B 型人格放在最后说呢？因为 B 型人格他好啊。
0: 对， B 型人格一句话总结叫从容松弛的平衡者
1: 啊，比如说他心态平衡，
0: 处事灵活，
1: 哎，适应力强，
0: 情绪又稳定，
1: 又有创意，
0: 还有耐心，
1: 啊，你说这多好呀。
0: 而且说的不是我们两个。

0: 形别来沾边儿，
1: 地形性格靠了
0: 啊。所以说，看见自己的情绪是守护身心的开始。不管刚刚 A B C D 四类人群，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哪一类啊？尽量呢都是找到一个让自己觉得舒适的。比如说你是 A 类人群，每天打鸡血的这一种，你可以说让自己该正常吃饭的时间得正常去吃饭吧，放过你自己，也放过你的同事。问题是啊，
1: 是
0: 啊。
1: 那如果说你是这种 C 型的
0: 老好人
1: 的话，你就直接有事儿就拒绝啊，就说不行，我现在也比较忙啊，
0: 晚一点再帮帮你。
1: 对，是的。然后呢，你是那种 D 型性格的，你就经常可以约着同事啊、朋友啊，偶尔吃个饭嘛，交流交流是吧？打开自己的心扉。
0: 是，人生很长，不用时刻紧绷，也不用勉强讨好，更不必独自躲藏。微小的调整呢，或许就能给未来的自己来松松绑。
1: 哎，是的，
0: 是。所以说呢，其实每个性格都有自己的闪光的地方。但是你看像这个我们刚刚说内耗的这个人格，他可能就相比较我们来说，可能做事确实会更加的稳妥一些，做事也可能更加的认真一些。所以每个人格不一样，但是呢你不要耗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就
1: 是
0: 好 的,
1: 对对对，
0: 是
1: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情绪底色还有性格底色，也不一定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非要这个装成这样的，其实这样自己也会说实话有点难受。但是呢我们任何情绪不要完全压抑在自己的心里面啊，
0: 对，有火就发啊，但是这个发也得注意方式方法。
1: 对对对，
0: 哎呀，急眼起来把办公室都砸了，这种方式也非常不可取，
1: 那可不行。
0: 还有风铃刚刚说到我们刚刚说那个打鸡血的那个人，他说这个人是张总吧？不是，他算是比较平稳情绪比较稳定的老男人，他还行。他说的是周末
1: 哦，
0: 周末还可以吧？
1: 周末情绪挺稳定的。
0: 对，周末情绪挺稳定，没有打鸡血的感觉
1: 啊。
0: 然后热风吹呢说不喜欢坐电梯，特别是挤电梯。我觉得在电梯里面特别的压抑，而且空气也差，还有讨厌在电梯里面聊天。
1: 那你如果说上班家住的太高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等着硬要等到电梯里没有人，等过早高峰再进这个电梯里。在电梯里，我也很讨厌在电梯里边大声聊天的人
1: 啊，
0: 就是
1: 小声蛐蛐还行，
0: 小声下班了，下班了，你吃啥去？回家吃。
1: 那也不必这么小声吧？
0: 下次，就是小点声。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电梯里啊，有的时候潇潇我们俩坐电梯，下了节目之后没有什么人，我们在里边放肆大聊，然后突然对，突然下着下着
1: 一下就降下来了，
0: 对，突然下着下着，哎，有人，然后我们俩赶紧闭麦，
1: 然后出了电梯又加班了，
0: 然后又开始就赶紧的聊起来了，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还比较讨厌在那个电梯里有的朋友说话那个穿透力特别强，有的时候说的又是我们听不太懂的那方言，你知道吗？那个氛围一上来在你的耳边，那个
1: 刺脑的慌。
0: 对，然后还有在电梯里边吃东西的
1: 那个不行啊，
0: 还有点了烟进了电梯但是不抽的，
1: 哎呀妈，
0: 都挺讨厌的。反正
1: 是风铃他说了，他之前应该是 C 加 D、
0: 哦、
1: 现在呢他不惯着任何人，不让自己憋屈，免得憋出乳腺炎了都。
0: 是，男性也有乳腺，男性也要照顾好自己的乳腺啊。他说不喜欢那种在电梯里外放短视频还把音量拉满的那一种。
1: 对，这个确实不好。
0: 你外放短视频哥们儿说实话在哪儿也不行啊，除非你在自己的这个家里边，只要是公共这个公众的这种场所，你外放短视频你就把声音调得特别低，
1: 是，
0: 要不然就不要让别人听见嘛，不要影响别人。
1: 这个也是一个不文明的行为、啊、
0: 不文明，相当不文明，相当讨厌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哎呀，说到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不好啊，大伙儿喜欢干什么？
1: 喜欢来一杯呀，
0: 喜欢喝点儿啊。喝点儿之后有的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喝点儿可以，就是今天我知道嘛，自己就喝两杯就行了，控制得住。但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一些
1: 情绪上头的事情你就控制不住了，
0: 哎，一个是情绪上头，二个是有一些不得已的这个场合，可能呢就是可能得多喝两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就会买一系列的解酒神器。
1: 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有朋友就说，哎，或者是你在喝酒前吃一个，有的还是在喝完酒之后，
0: 对，
1: 就是可以解酒，宣称啊三分钟快速解酒
0: 啊，三分钟我就清醒了，那么多酒精再代谢掉。
1: 还有就是说千杯不醉，边喝边解，甚至我看有些电商平台还打出了那种修复肝细胞，
0: 这个有点夸张了，
1: 带着治疗意味的宣传语。因为我之前有搜过嘛，说实话看完我确实挺心动的。那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到底有没有用呢？到底咋样呢？
0: 是，然后呢就有央视新闻

0: 文的这个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些其实我们先说一个结论，所谓的解酒药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真实的身份呢就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真的能解酒吗？商家的那些就是所谓的那些暗语宣传的解酒产品是不是违规呢？首先呢，我们来看解酒神器是真的能让人放开了喝吗？专家一句话告诉你啊，人体代谢酒精是由基因来决定的。
1: 是的，喝酒之后人体如何解酒呢？它是酒精进入人体之后由肝脏完成代谢解毒，主要就是在这个一系列的反正操作下嘛，通过你的这个肝脏
0: 给你代谢了，
1: 哎，解酒。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它是由基因决定的，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几乎不能改变体内酒精浓度下降的速度。现在市面上宣称的解酒的产品配料表里面常见有葛根，还有什么姜黄啊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当中将其作为解酒的功效背书。有记者就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这些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当中确实有一些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像葛根啊姜黄啊可能有护肝作用，但是仅限于实验层面的证据。这些实验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提取或者萃取的，而且提取的浓度非常高。平常食物里面添加一点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浓度，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就是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它还是有待验证的啊。
0: 是，但是虽然话是这么说啊，这是专家说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吃过这些解酒东西的朋友都知道啊，有的是液体，有的是小片的，有的是粉的，要冲一下的，好像确实吃喝完酒再吃这些东西的话呢，你清醒的能更快一点，
1: 而且能够减轻一些喝酒带来的不适感，是不是？
0: 对，就是没有那么难受。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专家说了，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它具有补水的成分，能够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的作用，能够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而不是真正的解酒机制。所谓的这个解酒饮料啊，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呢，它又不能宣传保健功效嘛，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是，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直播间或者在卖这个药品物品的时候啊，模糊宣传这个解酒的效果。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呢，普通食品和保健品是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的。在网络平台上就是售卖的这些所谓的解酒神器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是普通食品。那么根据专家的说法呢，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几乎不可能。那么在部分的这个网络直播间发现啊，为了规避监管，主播在介绍所谓的解酒产品的时候都不说酒解酒治疗，而是用什么八加一解八加一解某酒啊等等一些字眼来模糊一下，然后呢说那个使用了产品之后头不昏啊等等这些说法来模糊描述。然后记者呢也是实际的去了一些直播间问啊，说那个主播你这个是否有解酒功能呢？主播表示，特别肯定的表示说能够提升你的酒量。
1: 哎呀妈呀，
0: 白的能提升20%-30%，啤的你就随便来，红的大概能提升40%。
1: 哎呀妈呀，你就发现他怎么暗示这个产品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一个效果了。
0: 对，而且这个酒，关于酒量这个事情啊，我们再跟大家说，
1: 这真遗传啊，
0: 这个是天生的玩意儿。然后有朋友说，哎，我那个最近经常喝酒，我酒量都练上去了，我的酒量都变得好起来了。那个是你的身体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身体对于酒精的这个阈值被你给喝麻了，它的那个阈值提升了，所以你就感觉，哎，好像怎么感觉今天比上次的时候多喝了2杯还没事呢。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还没缓过来呢，它还麻着呢，并不是说你的酒量提升了。
1: 对，我们真的是想要缓解喝酒带来的不是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的饮酒的量，
0: 对
1: 它的本身，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喝酒
0: 啊，是空腹喝酒这个比较伤。
1: 喝酒之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散和电解质。
0: 嗯，
1: 如果说你喝完酒之后确实头痛很严重，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呢，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
0: 嗯，
1: 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药和酒精相互作用，它会导致肝损伤。
0: 嗯，
1: 此外呢，饮酒过量如果出现一些更严重的情况，还是要到医院紧急处置了啊。
0: 是，这是关于这个解酒神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小内容。
1: 嗯，
0: 然后风铃呢还是说到了刚才那个很讨厌的不文明行为的那件事情。他说他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事情，就是这个上车之后啊，坐在后座上把音量拉满，然后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吧唧嘴。他说上车吃东西没有意见，不要吧唧嘴，要不就不让吃。
1: 这吧唧嘴到哪儿都不行啊。
0: 你这个吧唧嘴，但是这个你说他跟那个玩手机外放音量还不一样，这个可能是人家就是这么多年的
1: 习惯的问题了。
0: 对，人家这三四十年了，吃东西人就得一吧唧嘴，不吧唧你不能让人家坐了你的车之后把嘴闭起来嚼东西啊，对不对？
1: 哎呀妈呀，
0: 这就是个个人素质的问题了。
1: 是的是的啊。好了，时间也来到了节目尾声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岛欢乐颂的全部内容啦。各位朋友，明天就到周五了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我们今天啊，两分钟的时间来听金海心老师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
1: 爱似水仙，
0: 盛开在冬天的水仙。
1: 来吧，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

0: 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3: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3: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

0: 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嘛。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8: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日，农历8月初七，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里面学会在挫折当中成长，用坚韧的毅力克服一切障碍，让生命在磨砺当中绽放光彩。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如何。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在26到32度，乡镇气温呢在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在第一个板块开始之前，依然是为大家送上我们的两场活动的招募哈。一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这个短视频征集大赛的截止时间是9月底哈，今天是9月17号，还有将近10天左右的时间，还足够哈。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规则，请大家呢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后台呢就会自动为您反馈呢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投递方式等等哈。那第二个招募呢是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中秋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大家来发出邀请。这里面呢包含的世界魔鬼城、喀纳斯，还有这个和睦村的童话等等哈，还有这个热闹的西域表演和篝火晚会，全程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住宿都是全程网评的4钻酒店，当然美食也不能少哈，什么阿勒泰的冷水鱼宴啊、新疆大盘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双飞8天的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人只要6980元，每人只要6980元，包含着往返的机票的哈。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报名热线来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那么这个是呢报名的电话哈，当然呢这个微信也是同号13976620142，这个是报名热线。当然呢如果您可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新疆两个字，也可以了解详细的规则和内容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当天的10点18分，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正式首航。那么执行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青州港出海，驶向海南杨浦， 预计2到4天左右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继续关注，9月16号，海南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举行。海南首次采用民用航空批量输送新兵，创新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即将客舱变为移动的国防教育基地，以全新的形式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近日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海南科技小院的申报工作。申报类型分为科技小院、科技小院集群、海外科技小院三类，其中科技小院包括农业产业类、综合类、新兴业态类及其他类别。科技小院集群需至少包含5个科技小院，每个集群设1个牵头科技小院和1名集群首席专家。海外科技小院需具备明确的海外共建高校和依托企业，并且已经签订实质性的合作协议。申报材料需于2026年10月31日前报送至省科技服务中心。继续关注，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发布了海南省物业服务加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这个份意见稿呢，提出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常住小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的优势，推动物业服务与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打通民生。

的服务没收，征求意见时间为9月15日至9月27日。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国铁广州局创新推出了全国首次铁路票根加线上优惠活动。旅客乘坐火车抵达海南，行程结束之后呢，可通过云闪付 APP 上传本人实名购买的省外出发、省内到达、直达海南的火车票电子客票，包含电子发票，即可获取一次抽奖的资格。车票的有效时段为2026年的8月27日至10月15日，中奖率 100%。核心奖品为银联通用红包，按火车票的票面金额的 20% 发放，单笔最高可领100元，红包需在10月25日前核销使用。同时，入琼港航铁路轮渡的优惠活动持续开展，游客在云闪付 APP 的活动专区领取港航轮渡的文旅消费券之后，通过铁路轮渡微信小程序购买入琼散客船票及随船小汽车船票，可享8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元，自驾轮渡出行均可享受实惠。游客成功核销符合条件的轮渡消费券或参与火车票的票根抽奖活动之后，还可获取酒店专属资格券，在去哪儿、飞猪等平台预订活动合作酒店，可享单笔立减100元的专属福利，让双节海南之旅更省钱更省心。另外提醒大家，假期有出行计划的请注意，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根据火车票预售期的15天计算，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就正式的可以购买了。继续关注，再来看琼海。9月16号，琼海市举行2026年916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活动，现场成功签署8个重点项目的合作协议，并同步推进15个项目集中开工与7个项目集中投产，项目涵盖医疗健康、现代农业、文旅融合等多个重点领域，将为琼海15-5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与民生支撑。再来看文昌，文昌渔翁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2.5 万尾的银骨鱼苗经海口海关所属文昌海关监管，近日顺利出口越南，这是琼东地区首次实现银骨鱼苗的出口。再来关注海口，近日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承接的首批境外柴油发动机已经完成了维修检测测试等全流程，并复运出区，海南自贸港汽车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实现闭环落地。当前海口纵保区正加快发展租赁经济、保税维修、半导体产业等特色新兴产业，以制度创新破冰、营商环境培土，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样板间。目前海口纵保区已经集聚了保税维修的相关企业21家，维修品类拓展至11个，保税特色产业生态加速成型。近日海南省第一批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典型案例名单公布，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龙发村的耶格格非遗工坊成功入选，是海口唯一获此殊荣的非遗工坊。这家工坊依托国家级非遗海南椰雕传统技艺，打造出椰雕工艺品文旅定制伴手礼，如今已经摆进了海南各大博物馆、文化馆和重点旅游景区的货架，并且销往东南亚、北非、南美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海南共有30名学生获得该项奖学金。今日珍稀鸟类白翎翡翠再度的现身海口北港岛红树林滩涂，更有观鸟爱好者幸运拍摄到2只白翎翡翠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
白磷翡翠呢？

性较为孤僻，大多单独活动，常年活跃在沿海或近水开阔环境。这种鸟类主要分布于南亚、东南亚，范围延伸至印尼、新几内亚以及澳大利亚的北部。而北港岛拥有优质的红树林与滩涂生态系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候鸟、留鸟以及过境鸟类打造了绝佳的觅食栖息家园。截止到2026年的9月12日，北港区域累计监测记录鸟类112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鸟类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鸟类18种。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9月16号呢，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的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渡江口，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务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将直接开辟广西至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盛世，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的支撑。开航的当天，南宁往返杨浦的首航就正式的开启。那么执行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轮，从往返南宁到海南杨浦的江海直达航线，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是一路南下，经过青州港出海，驶向海南杨浦，预计2到4天左右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广星798号轮呢，是一艘专为江海水运适配的专业化通达江海的货船，总长84米，船宽18米，吃水深4米，既能够适应内河载航道的通航条件，也可满足近海的航行标准，主要承担内贸的集装箱、散杂货的运输任务，与平陆运河通航尺度与江海联运运输场景高度适配。广星798号轮装载着来自广西的鱼风水泥、杭桂石料、红狮熟料等货物，到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后将在此卸货。为了保障广星798号轮顺利的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杨浦海事局已经提前对接了了解船舶情况，届时将落实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措施，提供海巡船加无人机加电子巡航的专项立体护航，利用 VTS 实施动态跟踪，确保首船安全高效进港。目前杨浦海事局已经完成了杨浦港航道中外段30000吨级的船舶双向通航的常态化保障，下一步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的船舶吨级推到50000吨级，同时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煤炭、粮食、 LNG 以及产业链供应链重点物资全部纳入四直绿色通道，优先审批、优先引航、优先靠离泊，做到即到即靠、快装快卸。

再来看海南在西安的这场招聘活动。9月15号当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招西安站活动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记者在现场看到，各个招聘展位前是人头攒动，不少学生拿的简历是挨个咨询，用人单位呢也是纷纷亮出条件招揽人才。海南省农业学校的办公室主任介绍说，学校此次带来的岗位呢，涵盖农业类、种植类、养殖类以及新兴的无人机专业方向，包括一批专任教师岗位，我们给他们更多在教育教学技能成长方面的支持，在生活等方面也会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吸引他们加入我们农校的大家庭。据了解呢，西安站校招活动呢，汇聚了事业单位、重点园区、央企、国企、民营企业等141家单位，累计提供涵盖高新技术产业、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热带特色高校农业等多个领域就业岗位3935个。当天下午呢，招聘分队还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热度不减，多个展位前依旧是排着队，学生们手持简历，或凝神阅读企业的介绍，或低声的演练自我介绍。

继续了解。近日呢，位于海口江都新区的海南咨询设计产业基地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坚持安全生产与工程建设双线并行，提质提速双线发力，项目整体建设进度顺利达到 95%。 目前项目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面封顶，外立面装饰、室内装修以及配套设施施工有序推进，全力吹响项目完工的冲刺号角。据了解，海南咨询设计产业基地项目位于江东新区地块，区位优势非常突出，是江都新区产业集聚、楼宇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项目规划新建一栋地上19层、地下2层、局部3层的现代化产业大楼，总建筑面积约 5.1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功能布局完善，建成后将成为集办公、商务、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咨询设计产业总部载体。项目建成之后，可提供2000人以上的优质办公场地，同步带动餐饮、保洁、物业管理等近百个配套就业岗位，有效拉动周边居民就业，激活区域的民生经济活力。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

0: 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5分钟通关。
9: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0: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1: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2: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0: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那么下半时段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哈。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的板块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两个内容哈，那么第一个依然是我们的财经观察内容。今天的财经观察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车企出海方面哈。车企出海呢，也是催生了一个新的赛道。咱们海南呢，正在抢先的卡位测试认证互通的这个生意。可以说，自贸港的支点作用已经形成了。那么，从政策突破到出海服务的完整的链条，海南呢，也正在成为国内车企开拓东盟和全球南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支点。那么在9月14号 A 股的汽车整体板块迎来了震荡反弹。

盘的行情。海马汽车股票代码是00572哈，海马汽车等等汽车股份啊都是涨停。在消息面上呢，是以这个转型升级韧性增长为主题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呢在咱们海口举办。那么9月11号呢，工信部等九个部门就联合印发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这个规划当中就提出了到2030年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 和 40%。 也就是说到2030年呢，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占比要达到 70%， 商用车呢要占比达到 40%， 而且呢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的15规划哈，这工信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这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15规划。这规划里面说咱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就是咱们普通的家用轿车哈，商用车像那个咱们那个送货的电动箱货车呀，还有大型的商卡车呀，这是商用车。新能源的乘用车要达到这个新车总销量的 70%， 这个占比。而在咱们海南，目前咱们今年咱们的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啊，前两天的时候也跟大家来公布过统计的数据，我没记错的话是 75.4% 还是多少来的，反正是 70% 以上，咱们啊 75 点多。咱们海南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查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海南省工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在今年1到8月海南省新增车辆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是达到，新增车辆哈，不是总数哈，海南省新增车辆当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是达到 66.14%。 就是说咱们每天那个1到8月份总的卖出的汽车当中，新能源的电动汽车是占比 66.14%， 剩下的才是燃油汽车的数量。而其中呢，光八月份单月的渗透率就达到 75.05%、光八月份卖出新能源汽车占比就达到 75.05% 哈。这意味着呢，全省每四台新增上牌的汽车当中有三台就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稳居全国省级地区的首位哈。省级地区哈，不是市级地区。市级地区是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咱们的小五菱产的那个广西五菱好像是。那么截止到2026年的8月底，咱们全省海南全省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是达到 59.63 万辆，占总的汽车保有总量呢是 25.74%。 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占的全省总汽车的保有量数是 25.74%， 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约 90%。绿色出行普及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啊！咱们新能源汽车有59万辆之多哈，虽然汽车总量高，但是这是总的汽车数啊，对吧？那么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呢，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啊，包括这几年都是落地咱们海南哈，数年间可以说完整的见证了海南新能源汽车从新兴业态向主流出行方式一个跨越式的转变哈。从19年大会创办以来呢，咱们海南就持续的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步伐，逐步打造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的一个标杆的区域。你从前面看，咱们汽车的占有量，新能源汽车占有量就已经非常高了。然后呢，今年1到8月你看光这个新增的车辆当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就达到 66.14%， 光是8月份就高达 75.05%。 就说咱们海南无论是从商用到这个家用的新能源乘用车，大家对于使用绿牌车哈，也就是咱们新能源汽车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啊，都是使用新能源汽车，买燃油车的是越来越少了。
那么为了把机遇呢是落到实处，2026年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海南将会主办一加三的系列的一个主题活动，权威的去解读政策方向，来共同探讨产业落地和城市应用等级，而且还将集中揭牌一批产业平台，

签约一批重点的项目，助力呢产业链短板补齐和出海服务能力的升级。海南本身有自贸港的政策，在这里消费在这里总结一下哈，海南本身就有政策支持的这个自贸港的政策力度在这里。第二个呢，它也成为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东南亚和南方国家、热带国家的一个支点。再一个呢，再加上海南从这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来看，和占购买这个新增汽车当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任何一个省份当中没有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共识，就是无论是从公家到咱们老百姓，还是从公司这个商用，还是到民用，大家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大部分就是在购买车辆的时候全部都去购买新能源汽车。这种这个普遍形成的共识和这个习惯，在全国的省份当中咱们海南是独一家哈。但不能说市级当中是最高的，但是从省级来看，没有一家都能够比过咱们海南省。大家都已经达成这个共识，达成这个习惯，就买车肯定基本上买新能源汽车。你看新能源汽车在新增的车辆当中占比越来越高，就知道大家已经是习惯了都去使用新能源汽车，燃油车的销售量是越来越少的。所以说从这个基础上来讲，它的市场条件和这个基础，和海南自贸港的核心政策区位优势和支点政策，那么代表的必然会有一批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平台，发展平台将会逐步的落地海南，起码它也会布局在海南，在海南要设立一个新能源汽车车企，在这里会设一个支点。所以呢，本届大会呢设置的议题就是转型升级和低碳发展的专题议题，就围绕呢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 50% 的行业愿景，来汇聚呢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产业领军代表、学者、专家啊，来共话产业升级的路径，探讨呢新能源汽车规模化普及的一个可行方案。海南是以新能源汽车占比、新增占比超过70%、保有量占比超1/4的扎实的实践，为这个全球目标啊，提供了一个可参考、可借鉴的一个现实的范本哈。当然了，国家层面的利好也在持续的释放。刚刚我们说了，开场就跟大家说过了哈，这个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也就是说到2030年，今年26年还有4年时间，要到2030年的时候，国内的新能源乘用车和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的总销量当中，新能源乘用车要占比要达到新车的销售量当中要占比达到 70%， 跟咱们海南差不多平齐哈，而商用车占比要达到 40%。 你拿咱们海南做饭点了，呵呵，可以说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这个规划呀，就是要求巩固和扩大咱们国家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优势，而且呢也提出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啊，不光是国家政策支持大家把整车卖到国际上，而且是零部件也一样。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份规划当中也明确了将加强产能预警调控，产能的预警来调控。新能源汽车有的时候受到市场信号的一个影响啊，还是有这个产能的一个调整的。维护健康有序市场环境这两点纳入到重点任务的范畴，一个是加强产能的预警调控，因为毕竟有些国家这个产业政策的保护，咱们的新能源乘用车进入咱们国外的一些有些国家有些地方是有点困难的，不过在不断的开拓当中。那么还有就是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重点的任务范畴。那么我再看证券市场上国盛证券就认为啊，这个规划啊是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正在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率。尽管呢新能源汽车仍然是追求渗透率的目标啊，实现这个产量增啊新增，但实现的路径已经从卷产能和卷价格转向了通过技术创新、产能优化、秩序整治和准入收紧来推动行业走向良性的竞争。你看前面说了这个工信部的九部门的规划还要求什么，不但刚刚说的这个占比新增汽车的占比，他还要求一个什么呢，要到这个2030年的时候要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自动驾驶方面要求更高。

达到24G 以上了要。那么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发布的数据，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8月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165.3 万辆是这个新能源乘用车，164.3 万辆呢是商用车。同比呢增长都

我们国家今年整个国家一月到八月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啊，占比新车总销售量已经达到一半多一点了。那么出口方面呢，八月份是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连续3个月的月度出口量是突破了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就达到52.6万辆，同比大增1.3倍。也就是说，每个月的出口当中呢，100万辆啊，有52.6万辆。那么，伴随着咱们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啊，那么凭借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的测试环境和咱们自贸港的国际航运枢纽定位，构建了这么一个全域航运物流体系和自贸港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咱们海南也正成为国内车企呢开拓东盟和全球南方市场的重要支点哈。可以说，当前呢，全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呢，步入了增速换挡啊，格局重构的一个新的阶段。咱们海南虽然不是传统的汽车制造基地，但是依托咱们的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等这些自贸港的核心政策，可以说正在成为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桥头堡和特色产业试验田、支撑点。这也是一定位哈，是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哈。你像内地方面呢，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已经在汽车产业落地见效了，进口整车底盘在海南加工生产专用车，满足相关条件之后就可以享受免关税内销政策，直接降低专用车的生产成本。这个就是早就已经落地见效，我记得没错的话，在咱们海口是救护车还是消防车类的，从进口的车辆，然后呢加装上咱们国内采购的其他的设备，省内采购其他设备，然后呢制造成整车销往内地的。这个汽车产业的政策已经落地见效了，在咱们海口啊，没记错，确实是依托进口整车改造的救护车。另外，专用车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方面呢，完整的业务模式也已经跑通啊，一批专用车的制造企业正在加速落地，旅居、宿营、消防等等车型也在同步的推进哈。那么对企业而言，这不再是停留在纸面的概念，而是重构成本模型的现实机遇哈。可以说，从这个你看哈，旅居、宿营还有消防等车辆都是大型车辆。那么旅居、宿营车辆对于喜欢出去旅游的朋友而言，旅居、宿营这说明什么？那就是那个房车咯，房车有望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降价都有可能哈。那么境外方面呢，布局出海是咱们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另一点哈。咱们海南背靠国内的超大规模的市场，面向东南亚，地处21P 的区域核心的区位。咱们呢，海南在汽车数据的跨境出口、车型的测试，还有智能网联监管等领域呢，都在先行先试，努力在构建一个政策突破到业态落地，再到产业集聚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你看，在汽车数据方面，今年五月咱们海南已经完成了首例的自动驾驶领域一般数据合规出境的业务，6类的汽车数据实现了出境，从企业申报到专家评审仅用了3个工作日，整体的备案流程呢就在5个工作日内就全部完成了，在简化流程、降低成本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哈。而且在汽车海外路试数据回境方面，那么相关企业呢通过自贸港的跨境数据专用通道等方式，实现了韩国、德国、巴西、阿联酋等多国的路试的数据回传国内，覆盖东南亚、中亚和北美的重点区域，已经初步形成多区域的跨境服务能力。这个模式的价值就在于呢，以往车企开展海外的适应性测试，往往需要在当地搭建一个数据中心，然后呢派驻团队，可以说成本高、周期长。但是现在呢，通过海南跨境数据的专用通道，海外的路试数据啊，可以实时回传至国内研发中心，实现什么呢？海外测试、国内研发这么一个协同模式，这就有效的缩短了一个研发的周期和降低了运营的成本的，对吧？数据的跨境流通能力呢，目前也正在成为一个地区汽车产业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哈。咱们海南的探索可以说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记住和企业的合规成本，更重要的是呢，为咱们的智能网联汽车全球化测试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和数据通道。尤其是什么呢？在智能网联的赛道，咱们海南在开放的测试道路、车路协同示范场景持续扩容，出口车型测试能力可以说大幅度的提升。在7月3号，咱们全国的首个系统性的右舵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就是在海口启动的。
而且呢搭建了中国和东盟的汽车测试认证互通平台。哎，这个是绝。

无仅有哈，国内车企啊不需要在远赴东南亚去路试自己的车辆数据，然后呢取得这个东盟的一些汽车的认证了，在咱们海南就可以完成适配东盟的路况、气候、法规的全流程的整车道路认定了，不出国就可以，不出国就可以，你想想会省去多少的运维成本啊，对不对？那么9月4号咱们海南省首批出口车型的公开道路测试牌照就正式落地了，相关车辆也是在咱们琼海全面的开展的实地的测试，为国内车企呢提供一个专业化、标准化和高可信度的出口整车的道路验证服务。这就是咱们海南的特色，咱们海南的优势，咱们不制造整车，咱们在另外一个赛道上发力。所以说从政策突破到出海服务的完整链条，这个就是咱们海南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径的生动实践哈。我们不做整车配套，也不生产整车，也不做整车制造，我们也不做零配件，但是呢我们做另外一个新的赛道，为国内车企提供专业化、标准化、高可信度的出口整车道路验证服务。可以预见的是呢，咱们海南将会持续的吸引全球优质企业与项目落地，成为加快建设面向东盟辐射全球的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枢纽。那么9月22号到24号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大会啊，9月22号到24号在咱们海口举行的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届时又会传出什么样的利好的消息呢？没几天的时间了，今天17号了哈，咱们就下周期待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大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议题和专业的一个数据支撑哈。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哈。刚才在财经观察板块内容呢，和大家聊了新能源汽车和马上即将到来下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大会，这个聊的有点多，这个详细的相关的数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个透啊，又占多了一点时间。那么我们的热点话题明天再和大家聊吧，明天星期五啊，再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够为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参考和依据。感谢收听关注，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民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海口全力打造六个支撑，中间呢离不开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那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教育跟自贸港发展相适配？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所学校的负责人参与到对话，他们分别是海口实验中学校长吴泽纯。吴校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各位网民好。海口实验中学在社会的各界支持下，我们老师的努力下，近几年来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也谢谢各位网友朋友们的支持。
4: 好，感谢您。另外呢，海口市琼山中学党委书记李安平。

0: 婷也来到了现场。李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网民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感谢大家对海口市琼安中学的关心和监督，借这个机会呢，很乐意和家长朋友们探讨一下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回应一下家长的一些关切的问题。
0: 也欢迎您。除此之外呢，也包括我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啊，回应大家的关切，参与到我们的对话。其实呢，两所学校在海口乃至海南的口碑，我相信对于很多一些家长呢，非常之关切。尤其是在我们的节目预告发出之后啊，新媒体平台很多朋友陆续留言，中间呢，都是关于两所学校下一步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教育，让大家伙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公平、更优质，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啊？参与到了讨论当中。涉及到两所学校的具体的发展，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记者采访，还有广大网友、家长的反馈，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我们呢一一的摆到台面上进行对话。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请吴校长介绍一下，今年的实验中学整个招生情况怎么样？尤其是现在算是进入到了开学第三周了哈，这教学秩序如何？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实验中学今年高一招24个班，扩招了8个班，初中招600个人，基本我们初中能满足学区孩子上学的需求。开学2个周了，秩序平稳。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有序的推进。
0: 好的。除此之外，李书记，您学校那边今年的态势如何？
1: 琼安中学呢，今年是4个校区招生。我们高中2个校区，唐文学校招了16个班，新大洲高中部招了20个班。两个高中部合计招生呢是36个班。1800多个学位。初中呢也有2个校区招生，文庄的初中部招了14个班，700多个孩子。新大洲初中部今年是第一次这个招生，招了11个班，543个学生。
0: 两所学校呢，其实在定位上有一些偏差，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怎么能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们、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梳理出来的问题，也是涉及到大家的这一份对两所学校的期许，跟现实之间呢，还是存在一些偏差。比如今天第一个问题，这是涉及到实验中学，说啊，有些家长反映，比方说这个初中的同学啊，在课后呢，他有一些基础性的课程的服务，也有一些特色的课程的服务，那这方面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内容更加的个性化，适配不同的学生的一些需求呢？那课程设置方面，这确实是一门技术。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记者的采访。
3: 课后服务是落实双减政策、破解家长接送难题的重要民生举措。眼下不少初中学校已经常态化开展课后延时服务，但海口实验中学家长反映，学校课后服务偏重作业辅导，特色拓展课程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孩子兴趣特长发展。
4: 现在的课后延时服务，据我侧面了解到的，可能多倾向于辅导孩子的课堂作业、完成作业这一块的，然后呢，关于拓展课外活动啊，关于这个发展孩子的兴趣爱好，其他的一些特色课程比较少。
3: 崔女士告诉记者，该校初中部课后服务主要包含文科拓展、特色课程以及作业辅导，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家长的接娃难题。但从课程结构来看，当前课后服务重心更多放在学科作业辅导、学业提升上，特色拓展类课程数量偏少，类型相对单一。面对学生多样化的兴趣爱好，现有的课程设置已经很难兼顾每一个孩子个性化成长的需要。崔女士说，她的孩子喜欢画画，可学校的延时服务没有设置这门课程，她只能送孩子去外面的培训班学习，这样是既费钱又耗时。
4: 本来我们家孩子就一直坚持画画呀，就是在课外辅导班画，但是课外辅导班它费用比较贵，而且呢，我们就是说家长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

0: 接送。
1: 崔女士期盼学校能够进一步优化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在辅导监督做好作业的基础上，扩容书法、美术、文体、音乐等特色课程资源，让课后服务真正兼顾学业提升与个性特长培养，实现文化知识有辅导、兴趣爱好有舞台。
0: 希望学校增设一些类似的特色课程和拓展活动，能够支持我的孩子发展这种兴趣爱好。
1: 崔女士及广大家长认为，课后服务不能只满足看住学生写完作业，如何丰富课程设置，满足学生多元化发展的需求，还需要学校进一步统筹谋划。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啊，涉及到关于课后服务课程这么一个话题，其实呢，相较于前几年来说，这方面呢取得了卓有的成效，因为之前呢是有没有这么是一个阶段，但是下面呢就是怎么能够优不优，就是同学们这个怎么能够更加的适配他们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我想呢不光是家长关心，我们学校这方面肯定也在做大量的一些工作啊。就请吴校长您回应一下，像家长的这个心声是不是也代表了一众家长的想法？
4: 课后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我们学校历来也高度重视课后服务质量的提高，本学期我们下大力气在课后服务课程开发上作为工作，具体呢我们请分管初中部的王敏副校长来回答。
3: 好，我将对话的是海口实验中学副校长王敏。王校长，你好。对，涉及到关于课后服务课程，我还专门研读了海口市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其实中间呢它涉及到基础课程，涉及到特色课程，它是要求各有不同的，那你们学校这方面怎么实施怎么落实的？
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网民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们感谢家长朋友们对我们学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学校在往年的课后服务工作中，的确存在课程类型比较集中，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我们侧重于学生的学业水平的提升。也就是我们讲的基础的课程课后服务。那么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师资场地，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开发和统筹的这个投入没有加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受我们一些孩子的这个基础课程服务需求影响。那从我们这个暑假里面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方向做一些调整和努力。首先我们增大了这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的调研，理解了解到每个学生的这个个性化需求。第二，我们加大这个课程开发的力度，增加了很多我们所需要的关于其他类型不是基础课程类型的这个课后服务。所以我们优化了这些资源之后，在本学期我们将我们的课后服务能够优化成两个大的模块，一个模块就是我们的基础课后服务，另外一个模块就是我们的特色课后服务。基础课后服务还是延续了有一部分学生需要针对他们的学业提质优化，培优补弱，我们这样的这个基础课程还在延续，也符合我们个别学生的需求。另一个方面，我们最主要的是增补了涵盖艺术、体育、科创、劳动等等一些这个课后服务的课程统筹。这当中我们的教师队伍的这个课程开发，以及我们的场地的准备， 都已经基

0: 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学期将增设达到有50门左右的特色课程服务。
1: 好，
0: 这样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学生成长的平台，助力我们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1: 嗯，
0: 谢谢。
1: 好，谢谢您的介绍。今天呢也是通过悦城纠纷这个平台给咱们广大家长和学生传递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这特色课程的50门课程陆陆续续的来到大家的身边。我想就这个话题再来选择一个角度想深问一下。因为现在我发现这个包括省里包括市里开始部署关于人工智能相应的一些课程，似乎成为了一个热门。那这方面是不是你们学校人工智能一些通识课这方面也有在涵盖到？我看到有不少的一些学生在我们的平台陆续留言，他们呢对这方面也特别感兴趣，而反之我们的相应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在指向这个方向，您怎么看？是，
2: 人工智能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热点。
1: 嗯，
2: 我们学校也响应教育局的这个号召，要做 AI 通识培训，所以我们今年的初高中专门招了一个这个信息技术的老师，就是为了开发 AI 课程。所以我们在课后服务中也有这样的 AI 课程提供给学生。
1: 嗯，
2: 好像我们做的机器人、无人机这些课程都由我们这些新招聘的专业的技术老师来完成。
1: 好，尤其是涉及到怎么能够让同学们的兴趣爱好都有生长的空间。那除了刚才说的基础课程保障大家在课后能够完成相应的学业，除此之外呢，我们全面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环体现在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上。那今天呢说到了这50门课程未来能不能照进学生们的现实，我们也拭目以待。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聚焦到的是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的初中部。我想对于很多家长呢非常之关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校区刚好是在9月份正式开学了。在此之前有不少的一些家长跟我们联系说，现在呢新校区拔地而起，一些基础设施设备以及包括软件方面的师资的配置等等都是他们非常关切的。那现在开学刚过3周，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今年9月，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中部投入使用。开学前，不少家长心存疑虑：工程能否按期交付？校园环境是否安全？师资力量如何配置？三个问题缠绕心头，只盼早点得到释疑解惑。
4: 我现在来到学校看了一下，看到这边还有工地。好像这个体育馆呢也在装修还是什么的，这是第一个担心，也就是说能不能按时交付使用。第二个担心，这是新的教学楼，新的体育馆，我们的这些设备和装修，特别是环境的问题是否安全，特别是甲醛啊或者那些有害物质有没有超标。琼山中学是一个老牌的名校，教学质量是大家是有目共睹，也是受到社会的认可。现在就是这个新的高初一的这个教师的力量师资如何去配备。
3: 李先生提出的问题对广大家长来说无异于灵魂三拷问。记者了解到，新大洲校区初中部今年9月正式开学，不少家长开学前实地探访之后看到，校园内部分区域还处于施工状态，体育馆仍在装修。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家长着实有些放心不下。
4: 希望呢，学校，要能够把这个教学设备和建筑能够按时的交工。第二个是在环境，比如说甲醛检测方面，一定要拿到第三方来检测，检测结果呢把它给公布出来，使得大家能够家长能够安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师资力量要能够促进我们的孩子在3年以后能够成绩得到相应的提高。
3: 新校区建

0: 建设、工程进度、环境安全、师资配置是家长最现实的诉求。家长希望建设方、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各司其职，紧盯工期，做好环境检测工事，配齐配强师资队伍，让孩子们在新校园里感受新气象，萌生新力量，追寻新梦想。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2: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聚焦到了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其实呢，这条采访哈是稍早前的一条采访，因为现在已经是开学了啊，三周之后呢，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和学生，他们作为主人翁肯定是最有发言权了。就现在这个校区的基本配置已经基本健全，但是呢还有很多地方呢亟待改善。书记，这方面呢就需要您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应了哈。就现在整个校区整体状态如何，尤其是大家关切的，我看比方说游泳馆、体育馆等等，大家希望它能够早日开门。
3: 好，那个非常感谢家长对我们学校的这种关心和支持啊。新大洲初中部呢是今年这个落实这个优质均衡学位扩招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那个做好准备，那个早在七八月份我们就着手这个设备的安装，还有空气质量的检测，还有教师的招聘等各方面的工作。那么到今天为止，开学已经是第三周了，那么孩子都已经顺利的在9月1号那个正式的上课。那么这两个周来，不管是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反应都非常好，对我们新校区的投入设备和师资力量都非常的满意。目前呢，我们正在完善的体育馆还有游泳馆的建设，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当中。相信呢，那个一两个月后我们的设备都将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大大的改善了我们新大洲初中部的应尽的建设。
2: 一两个月，那也就是差不多在国庆后了。
3: 对，
2: 国庆后了。因为今天在现场呢，我看到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中部的负责人也来到了现场。
3: 对，
2: 我想跟他直接对话。这是陈东，
3: 陈东主任。我们的执行校长也来到现场。
2: 好，来，旁边那位同志把麦克风传递一下，谢谢您。因为您呢是主抓这个校区，所以说呢，刚才家长提到的除了硬件之外，我们这个书记已经进行了回复。尤其是我们关切的，因为琼山中学家长也说了是个老牌学校，是不是在师资流动方面我们也可以资源共享，包括师资的现在的配比，包括我们的整个教学的水准，您这个做什么统筹，有没有信心？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广大的观众朋友、网民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对海口市琼山中学新大洲初中的关注。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回复一下，在今年我们面向全国招聘了23名优秀的骨干教师，同时引进了一位引领校长，也就是我身旁的这位司马校长。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专门的这个师徒结队，引进了我们老校区，也就是我们文庄校区的优质师资力量进行定点针对的帮扶。同时我们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还有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一套。例如我们落实了读写算记这样子的基础课程教育，同时我们进行了分层导学、因材施教，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位孩子在我们新大洲初中部得到很好的培养。同时我们也落实了叫做燕风经论坛，开拓学生的课外视野，引进优秀的家长资源，来对我们学校的学生进行一个额外的课外的一个辅导。同时呢，我们还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让我们的孩子坚持每日跑操，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新大洲校区 既

0: 学得好，又锻炼得好，
1: 嗯，
0: 同时又发展得好。谢谢大家。
1: 嗯，谢谢您。因为今年呢是初中部的第一届学生入园啊入校，所以说呢三年之后，我相信呢不管是校方还是家长，都在热切的期盼着这三年之后我们的整个教学成果要做一个检验啊，我们也一起关注。那说到这里呢，中间还涉及到一个细节，我也想请李书记做一个回应。因为家长呢，您会发现啊，他现在呢对于教育的这种关切，哎，你会发现有时候家长的眼光也很高啊。比方说中间涉及到学校教学建设过程当中涵盖的，我打个比方，像甲醛空气测试相关的一些第三方的检测的一些材料，能不能及时的公布？那家校之间的这种交流顺不顺畅，这方面有哪些安排和布置？
2: 我们的新校区呢，我们对整个教室功能室的室内的环境的质量呢，我们做了三次的检测。第一次是我们的施工方做了检测，第二次我们又让第三方做了检测，第三次呢就开学前我们学校再一次请了另一家公司做了第三次的检测，三次的检测报告出来了，那个都是符合那个条件的。然后在开学之前呢，我们也邀请了部分的家长到现场去做了体验，那个感受一下那个环境的质量。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校区的所有使用的教室和功能室都是符合这个基本的这个条件的。
1: 所以说呢，教育这事儿哈，不光是学校校方的，家校如何协同，社会怎么支撑，那中间就涵盖到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协调机制怎么能够更高效。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往下看内容。聊到的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具体了，有些同学们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确实也特别的点出了这个内容。这是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现在马上天儿是越来越凉，尤其是大家伙如果是洗澡的话，这个没有热水，我相信啊，这个尤其是对于女孩子哈，一些特殊的时段可能需求会更迫切。这就涉及到了现在秋风渐紧，但是呢孩子们在学校生活，尤其是寄宿的同学还没有用上热水，那这方面呢，我相信对于家长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关心关切的问题。而学校在这方面又在做下一步怎样的安排，让孩子们在学校住宿的过程当中体验感能够更好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寄宿制学校热水供应是保障住校学生日常生活的基础条件。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家长向叶城纠风栏目反映，学校热水供应系统老化损坏，学生在校只能洗冷水澡，想着秋天和冬季日日逼近，他们感觉浑身上下哇凉哇凉的。
3: 我们孩子因为是刚考入海口实验中学，这个学校孩子进入学校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个学校这个热水系统跟不上，供应的是冷水，孩子呢在家呢就是一般洗的是热水澡，让这个在学校突然洗冷水很不适应。我们呢因为是个女孩子，所以说身体也比较弱，这个没办法，我们就是经常请假带孩子回去洗澡，但是这样来回也很麻烦，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接送孩子，一个女孩子经常自己回家也不，我们也不放心这个。
1: 据校方介绍，学校原有的供热系统随着使用年限增加，整套设备逐步老化，供热稳定性持续下降。近期工作人员清洗旧水箱的时候，发现箱体内部腐蚀严重，已经达不到安全使用标准，这套系统已经无法继续为住宿生供应热水。为保障新学期开学之后全体住宿生正常洗浴，学校计划实施热水系统全面改造工程，更换全套新设备，同步更新配套设施，力争开学前解决学生只能洗冷水澡的问题。
3: 秋冬季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天气啊马上也会变慢慢变冷，我们希望啊学校能够尽快的修复这个热水系统，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推进，共同解决这个孩子洗澡的一个难题。
1: 一阵秋风一阵凉，如果热水供应系统改造工程不能按期完成，将会有更多学生尤其是女生面对淋浴喷头里飞流直下的冷水瑟瑟发抖，到时候洗澡就真成了个不洗又不行

0: 且又不敢洗的两难选择。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个问题呢确实也很迫切。男孩子有时候运动完之后啊，一身热汗，完了呢冲个凉水澡，女孩子呢身体本来就应该特别的呵护，所以说呢这里我要特别的问一问吴校长了，片子当中反映的问题属不属实？
3: 是啊，我们这个热水改造是计划是9月1号前竣工投入使用的。由于我们这个是改造项目，原来我们设计阶段的时候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就认为原来那些旧的水管水箱尽可能利用，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就像片子里面说的呀，发现这个管道呢生锈比较严重，漏点比较多，维修的价值又不高，所以学校就决定变更原来的施工方案。那就是把这些生锈的水管水箱全部更换。所以我们做了变更后又做了预算，并报海口市教育局审批后，我们就接着开始施工。这是造成工期延期的主要原因。当然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也不给力，下雨比较多，因为我们这个水箱呢是从浙江那边定做运过来的，刚好路上又碰上一些天气不好，所以耽误了这时间，在这里我们也表示歉意。如果我们可能准备工作做得充足一些，也许我们就不会延期了。但是好在教育局的指导下，在施工队的配合下，我们这个设施设备这个周一的时候已经基本安装完毕。我们正在调试，预计本周末应该可以验收，下个周可以稳定的为孩子们提供热水服务。
2: 其实呢前期哈，我们也说一个学校的建设就好像是一个家庭过日子一样，该省省该花花，但是呢出于我们长效性的考虑，可能现在的这种方案会更科学，更实际一点。但是呢现在您也说了做了一个回应啊，现在基本上已经配备完毕啊，然后做完检测做完评估之后，是下个周末，是不是下个周末？
3: 这个周末，
2: 这个周末同学们
3: 可以验收，
2: 可以验收，
3: 现在正在调试试用，他们可以试用，但有些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没有验收。
2: 对，现在呢您发现啊，这个我们叫健康第一啊，都摆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啊。学校呢要打造健康学校，这份健康呢也不光是身体，不光是心理，涵盖到呢这个同学们在学校生活和学习的各个小细节。那比方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用水的问题，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这个同学们在学校的这种各份的体验感，他们怎么能够及时有效的传递到我们学校，尤其是我们直接的说吧，就是传递给咱们校领导，那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机制，就是同学们家长们这份声音我们怎么能够听到，而且还能够及时的做个回应？
3: 可以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是值班干部都在校园巡查，第二个呢我呢是每天都在食堂跟学生一起用膳。所以我们的学生中午或者是晚上用餐的时候，他们几乎都跟我反映各种学校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还设有公开了我们的校长的电话，所以基本上我们学生要有问题都能及时的跟我们反映。
2: 好，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硬件的设施设备，除了建好，下一步我想更关键的还是要管好，最后再用好。就这方面我们有什么监督的体制吗？
3: 现在我们有一套系统，就是一个是物业在排查，就是每天他都有一个人事巡查。第二个 我们携

0: 生就是宿舍里面用水，它也会跟舍管反馈，如果有问题，我们马上进行维修。应该，因为我们刚是换过的新的系统，短几年内应该都不会有问题。
1: 好，您也给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那具体孩子们能不能在下个周末之前吧，啊，大概有这么几天的时间，真正的舒舒服服的用上热水啊，才能够精神饱满的投入学习。我们到时候一起回头看。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9日，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9月11日，海口市第四中学，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9月14日，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9月16日，海口市琼山中学，海口实验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我们的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参与对话的两所学校的负责人，他们是海口实验中学校长吴泽纯以及海口市琼山中学党委书记李安平啊，两位好。今天呢，我们涉及到啊这个家长关心、社会关切、同学们反应又强烈的一些问题哈，咱们展开一个直接的对话。那接下来呢，我将与大家分享的，这是琼山中学涉及到关于刚才其实啊，我们讨论了相应的话题了，但是呢，每一所学校因校制宜，可能呢，对于琼山中学这方面来讲呢，大家伙呢知道你们学校，比方说排球、琼剧，还有包括舞蹈，就这方面的口碑一直很好，但是基于现有的基础之上，比方说你们的这种高中的课程安排非常的充足而且有特色，是不是也能够延伸到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新大洲校区，那这方面的一些课程怎么能够达到一定的共通，尤其是涉及到特色课程的开辟，又怎么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本校的特色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琼山中学是一所一体特色学校，排球队、舞蹈团、琼剧社三大特色品牌声名远播。新大洲校区初中部不少新生家长十分关心，高中部成熟的特色课后辅导能不能同步延伸到初中。同时也有家长提出，科创类课后课程的空白有待校方及时填补。
4: 我的孩子呢，在科创方面有极强的这个兴趣爱好，但是据我了解，琼山中学目前这个新校区在科创这个方面没有这个完善的这个场地及师资配备。学校提供的一些传统的这个课后的辅导这个课程，就是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不是很感兴趣。那么课后的这两个小时孩子怎么度过，就是我是比较担忧的。
2: 王女士表示，琼山中学高中阶段特色课后辅导体系已经相当成熟，随着新大洲校区初中部启用，他作为初一新生家长十分关注初中部课后服务，希望学校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有针对性地开设特色课程，让孩子在课后两个小时里能够学有所长、学以致用。
4: 就是如果这个校方能够在这个科创方面提供这个场地及配备相应的有资质的老师，我认为我的孩子会在这个课后的两个小时度过更愉快的时光，也可以更全面的发展。
2: 学校已有

0: 的排球、舞蹈、琼剧等传统艺体的优势一马当先。家长希望科创类等课程也能够与时俱进，后来居上。新校区课后服务既传承学校原有艺体特色，同时也能吸纳全新元素，让不同兴趣的学生都能在课后服务中有所收获。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依然是涉及到关于课程的设置，足以见得家长的这一份关心啊。当然了，这个千人千面，孩子呢他个人特色各不相同，个人口味又不尽相同，所以说怎么能够在课程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家的需要。其中呢像这位家长提到，当然也是现在哈，这个国家也非常提倡的，就关于科创类的这种课程，有没有一种可能成为未来打造的一个方向？要请您来特别的介绍一下哈，就现在目前所有的课程框架，具体情况如何，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除此之外，下一步有哪些提升的空间？
3: 好，这个琼安中学是排球、舞蹈和琼剧三大特色的高中学校。那么我们现在从初中部这个正式招生后呢，我们会紧紧的发挥原有的特色课程，把资源共享，师资共享，然后在初中部初一年级呢同步开设我们的一些特色的课程，然后利用我们高中部现有的一些教练团队，老师团队来做一个辅导，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开设了十多门这个特色的辅导课程，从第三周开始已经在开课了，刚才那个家长提出来，就是科创类的是目前家长需求比较大的，我们按照局里面的安排，我们开了这个科创的通识的这种课程以外呢，我们目前正在创造条件，那个聘请有经验的教师来开设这个科创类的一些课程。
2: 好，您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是从我们这个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讲，是吧？学生们除了一些基础课程之外，确实离不开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那如果是从双减的角度来讲，其实呢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吴校长，您有哪些感受？就为什么从国家层面到省到市这么的重视这样的一些特色课程的打造？
4: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创新的人才，创新呢就需要特色，不要每个孩子千人一面，要有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要有一些独特见解、独特的爱好，要有独特思考的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还是要培养各种需求、各种发展的孩子，避免千人一面。
2: 对，这是很根本的，也是说每一个孩子代表每一个灵魂，是吧？不尽相同啊，怎么能够百花齐放？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困扰，当然也是在我们后台进行梳理，很多家长呢也想了解的。有些家长呢，他不免还是受到一些老思维的这个框架，比方说他还是关注孩子的基础课程的这种这个分数，那个好了，那这个预分跟我们这种全面发展啊特色课程的打造呢，他多少呢，他要产生一个平衡。那比方说李书记，假如家长问起这么一个事情，您会怎么回应他？
3: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我们的课后辅导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满足孩子们一些课业学习需要补弱项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辅导项目，我们每个周都安排2到3个下午有这样的一种基础的课程，另外呢就是根据学校目前的一些师资力量、设备的条件以及家长孩子的一种需求，我们就开创性的开设一些特色的课程，比如说体育类的，我们就让孩子从初一开始就要做一个人生的谋划，未来3年中考，你要选什么样的一个项目来参加中考考试，然后就从初一开始就选这个运动类的，

0: 特色课程来训练。比如说我们很多孩子在小学呢，他就有很多的特长，那么这些特长到了初中能否延续，也是家长比较关注的，所以我们也为这部分的孩子量身定做了一些课程，比如说一些舞蹈类啊，艺术类啦、还有一些奥数的一些培训类的、思维类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目前来说，我们的课程呢，非常受到这个家长们的欢迎。
1: 除了刚才啊，我们今天呢一期节目下来，非常高频的一个词汇就是关于课程的打造。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在前期我们做七宝线上教育专题，其他学校呢结合相应的实际梳理出来一个，现在社会上也特别的关心关切的一个话题，什么呢？是关于健康。其实呢，这个话题是一个老话题了，国家教育部门一直很重视，但是您会发现这几年，不管是这个上级部门的意见，还有下级部门的实施的一些措施，健康第一这个理念为什么又摆到了那么突出的位置？甚至包括在实施的方案当中，要求鼓励有条件的一些学校，比方说这个不少于2个小时的这么一个体育锻炼的时间，以及包括心理健康的这个有条件的，当然了，也可以单独的设置这样相应的机构，专业的老师配比各方面呢，给出了相应的规定。吴校长，根据您的观察，为什么这一方面我们要投入那么大的精力？
2: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呢，压力都很大，也传导到了我们的小孩的身上，以后的就业什么都有困难，那只有通过努力，所以他们在中学阶段，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太多，对身体呢并不好，所以我们国家也出台了政策，要健康第一。要办健康的学校，要要求各个学校每天要保证2个小时以上的学生的活动体育锻炼时间。我们实验中学在这方面一直以来都做得不错。我们第一个按国家课程标准安排体育课、音乐、美术这些课程，我们都开足这种课程。第二，我们的课时安排也都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课间15分钟，大课间30分钟，早上有大课间，下午有大课间，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一天能运动这个2个小时。我们还组织我们的学生这个跑操，就要引导，除了上体育课之外，我们还要组织他们跑操，自己锻炼。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实验中学的孩子啊，很喜欢打羽毛球。一下课15分钟，咔咔咔就在全校各个角落都看到学生在打羽毛球，这是一个和谐的变化。现在这代孩子很喜欢打羽毛球，不像我们当年是喜欢打排球、足球，但他们喜欢打羽毛球。
1: 这个就很值得去思考，就好像是，几个阶段的学生，他的运动的这个风向突然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值得去做一个课题去研究一下。包括像李书记，您有没有切身的感受到身边的学生这几年来哈，确实有一个微妙的细节，比方说小胖墩儿，哎，小眼镜变少了，你有没有感受？
0: 那个深有感触啊！现在我们的孩子从这个学生这个体检的报告来看呢，我就关注到，就是近视眼呢，这个越来越多，然后小胖子也越来越多。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我们学校的课程的设置，还有日常教学的管理还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要，孩子呢，就是坐在教室里面，这个用眼镜啊，这个时间太长。所以我们每天都坚持安排这个眼保健操，对于小胖子啊运动少的这种问题呢，我们每一个学校都在落实，就是把体育课上好，让体育课能够流汗，然后通过体育课呢，让每个孩子都学会一门他终身能运动这个技能，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带着这种运动的技能就陪伴他一个健康的人生，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跑操啊，还有一些。

0: 其他的一些体育的运动，比如班级的足球啊，班级的羽毛球赛啊等等，这运动的开展，我觉得有利于孩子们走出教室，然后参与到这个锻炼身体
1: 所以
0: 当中
1: 说，
0: 来。
1: 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啊，五育并举。来看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这里的局长呢？

0: 向区长提问时间，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是给吴校长您的哈，他说实验中学今年高三毕业班16个班，高一扩招到了24个班。
1: 是的。
0: 家长担心的问题，我相信您猜都能猜到了，这个师资配比能不能跟得上？
1: 应该没问题。我们今年下了很大的力气去招聘了一批优秀的老师，具体呢，我们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来回答。王浩副校长。
0: 好的，王浩副校长，也是节目时间原因哈，希望您呢能够给我们简短的介绍，让家长吃一颗定心丸。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感谢大家对学校的关注和关心。我们学校啊，2025年的秋季已经扩招了4个班，就是20个班。那今年2026年，在这个基础上又再扩招了4个班，变成24个班了。针对这个教师的配置的问题啊，我们已经提前谋划，也统筹好，就是在市教育局的这个统筹跟支持下，我们通过了校园招聘、人才引荐、骨干教师的选聘等多个渠道，引进充实我们教师队伍。今年新入职的教师有31名，其中研究生已经占了40%。我们的力量是很充足的，我们了包含了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毕业生，还有我们的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包含我，还有我们的园林教师。所以我们学校已经能够把我们的各个学科的这些优质的老师配足、配齐、配优，也请各位家长放心。好，谢谢。
0: 所以说呢，做家长的最想听到的字眼就是放心。来看一下这条内容，您看，依然还是关于老师的教学经验、师资的队伍建设给琼山中学提出的问题。现在你们学校发展为1校4区，办学规模不断的扩大，就怎么能够保障教学质量，大家能够同步提升？
1: 我们这个学校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教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那么这么几年我们，近3年吧，我们，招聘的教师人数已经超过200人，那么，今后啊，在这个，教师的队伍的建设方面，我们学校想从4方面去努力。第一方面呢，就是继续做好教师的招聘和引荐，那个。从那个校招、社招，还有骨干的选拔，还有这个园林校长、园林教师的招聘方面呢，去不断的增强我们这个师资的力量，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教师的内部的这种培训，多元的一种方式，通过一些师徒结对啊，以老带新啊，或者是一对一的一种帮扶、党员的帮扶等等活动，来，把教师整体的这个综合素养得到提升。第三方面呢，琼山中学作为一个集团办学学校下面还有3所这个集团学校，我们想通过教师之间的这种交流，来不断的这个让优秀的师资力量向集团校、向某所学校做一个辐射。第四方面呢，就是，加强这个师德师风的建设，让那个用情用爱来关爱我们这个老师，让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在学校安心的工作，幸福的工作，有更多的幸福感。
0: 好，用情用爱对老师。然后老师呢，用情用爱对学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来往下梳理这条内容。这条内容非常的实际，吴校长说，孩子呢在学校就读啊，经常要给孩子送一些衣物、药品、个人物品，但是呢，学校的这个校警室说不代为保管私人物品，于是呢，他就很麻烦，在门口可能要等很久，这个好解决吗？
1: 不好解决，因为现在的我们学生有3000个学生，我们就一个校警室。如果按3%，那一天都上100件，没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家长朋友们，尽可能的少送，周末返校的时候把。

0: 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哦，
0: 除了病因病，
1: 好，
0: 送药就可以。
1: 这也是我想
0: 就不用。
1: 对，这也是我想追问的。老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希望孩子能够在学校会稍微舒服一些。但是呢，有些特殊的学生，他确实比如药品，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特别对待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具体我们分管的我们长校副校长来解释。
1: 好，哦，这是我们海口实验中学副校长陈长校。陈校长，对这里呢，我就想要一个最直接的答案。怎么能够让这些特殊的学生有些特殊的需求，咱们的校门口的校警室能够帮把手，可不可以？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孩子的事情是学校最大的事情，这个是实验中学办学的一贯作风，一贯的理念。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家长反映的是真的，确实存在。但是呢，这个校警是根据这一个安保工作的要求，它是与安保无关的任何物品都不能够存放在校警室的。所以家长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不太方便。就好像他说的，突然送来物品啊，个人的药品啊等等，这些如果说孩子在上课，然后家长呢也急着去上班，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
1: 对，
2: 也不太方便。
1: 对，
2: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我们呢是准备在这个校门口旁边，或者是校警室旁边设置一个储物柜，专用的一个储物柜。
1: 好，
2: 就是简洁的方便这个家长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1: 好，
2: 把这个物品存放在里面。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在落实的这个路上。
1: 好，
2: 接下来一两个星期应该是能够落实到位。
1: 好，谢谢您。对，这也是最直接的最安全的方式啊，就类似于像快递柜一样哈。当然了，还是那么一个原则，减少对于学生的干扰，尤其是家长哈，如果是干扰过度，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呢，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还是要去成全家长和孩子的这份需求。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3: 是。
1: 今天的节目您肯定深有感触，来分享一下您的观察好吗？
3: 今天节目中，海口实验中学、琼川中学新大泽校区在开学后陆续暴露出来的后勤保障薄弱、课后服务单一、新校区配套之后课程结构不全等问题，反映出部分学校办学中重教学轻服务、重建设轻配套的短板，需要各校呢能够坚持问题导向，逐项整改补齐，全面提升办学服务水平。因此我提几点建议。首先针对海口实验中学，课后服务呢，我们知道是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抓手，核心呢是赋能学生全面发展，绝对不是对学生单纯的托管看护。那么海口实验中学的课后服务呢，过度侧重了作业辅导、艺术文体等特色课程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兴趣发展的需求。学生校外参加培训是可以，但是加重家长费钱费力的负担，这就背离了惠民的初衷。希望海口实验中学优化课程体系，在做好学业托管基础之上，增设文体艺术实践类课程，丰富学生的选择，真正实现减负提质、因材施教。再有，校园后勤设施是学生安心就学、健康成长的基础保障。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热水系统老化故障，导致寄宿学生长期热水供应不足甚至不能，秋冬季节易诱发学生这个健康问题，会影响学生日常在校生活，所以校方需要加速热水系统的整改调试和验收，保障设施能够正常稳定运行。同时呢，要建立设施常态化的巡检维保机制，定期排查整改水电呀、卫浴啊这些隐患，守住咱们校园生活的保障底线。再来看琼山中学，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初中部投入后，还存在工程收尾滞后、配套设施不完善、师资配置不明等问题，引发家长普遍担忧。那么就需要学校加

0: 快工程收尾，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检测，并公示结果，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要科学统筹师资力量，配齐配强初一骨干教师队伍，保障新校区教学质量。再有呢，还得要立足学校一体特色优势，传承成熟的一体课程品牌，同步补齐科创课程的短板，丰富素质教育内容，适配新时代学生多元化发展需求。我们都知道琼山中学它拥有排球、舞蹈、琼剧三大成熟一体特色品牌，家长们呢希望新大洲校区初中部能够同步承接高中部优质特色课后资源，针对新大洲校区科创课程安排问题，希望在延续传统一体优势、完善场地和师资配套的基础上，新增科创类课后课程，兼顾传统特色和创新教育，丰富课程供给，满足不同兴趣特长学生的多元发展需求。上述群众高度关注的教育民生问题，那么我们都希望两所学校重视民生诉求，摒弃重硬件、重成绩、轻服务、轻配套的这个办学思维，坚持以身为本，厉行厉改，持续优化后勤保障，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完善校区。
1: 和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8: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8: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

0: 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跟我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北京地间个东欧一零零九，我高雅就无住啦，个东欧，我那多给带来丢下文艺个夜店弄给他们，我给我弄的调用。
1: 大家好，我是罗伊，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欢迎各位锁定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椰城农家。那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也可以有什么想说想聊的，记得我们的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已经是为大家开通的。
0: 嗯，好的，大家啊，要一番高雅节目就来录给侬啊，当然啦，当然能够直接给啊，这个公司都在给点动的关注发落给咪多，因为给侬的这个智能机来个高贵，特别到的定义底哈，的这个。农嘅讲法嘅波数之间，都只见话，嗱你哋讲平顶嘅这个定义，直接有一啲要下搞啦，这个绿色改变，嗱见话要下搞这个改变，你爱南算奈绿色色唔多嘅，李丽英绿色都会跟嗱这个大马改变，嗱这个李绿色路这个法律嘅了经验非常嘅丰富，伊也将路大马人懂咧，为了嘅规划就啲这个讲的话滴滴条款，嗱这个法律嘅弱点位度，也为了嘅回公专业嘅法律建议讲指引。咱们今天呢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咱们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的李立信律师啊，作为咱们的这个节目嘉宾。咱们的李律师呢，在这个法律的领域呢，经验相当的丰富，他也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读一些跟这个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热点的问题啊，也为大家提供一些专业的这个法律建议还有指引。
1: 是的，我们也请李律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的李立信律师。
1: 嗯，欢迎李律师。李律师在几年前也来过椰城农家节目，也是为大家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哈，和大家来科普一些法律相关的知识。那同样的也是再次的温馨提醒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律师也会通过两个案例的方式来和大家共同解析，比如说有关于未成年人校园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的一个民事案件，还有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楼上住户漏水导致楼下房屋损害责任纠纷的民事案件。这两个以案释法的方式都是可以让大家关注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焦点的内容。那我们的两路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提问的，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遇到一些法律纠纷需要有人为您答疑解惑的，那今天呢就可以在椰城农家的周四的专栏农家语法当中，让来自于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的李立信李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提前搞了东欧个一点淡欧很呐，我那到给嘞啊，都这个东欧个地光嘞，几多嘞丢下那那个夜店农家个，但嘛一条个遐个叫做爱好姑娘，那那跟话提前见就木根，那就带讲落些这个公共这个法律个话落一下，带道歉跟话个农家讲法。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大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2: 到今天的农家共拍，今天来到我们的礼物间的嘉宾，在爱南山内律师事务所的李丽英律师，来到我们的单位礼物间。李律师，李律师你好。
3: 嗯，你好，主持人。
2: 李律师今天也是特别这个准备了两个案例哈，很贴近生活的案例，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用这个以案释法的这个方式呢，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法律的知识哈。咱们带来的第一个案例，有请咱们的李律师跟大家说一下。
3: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未成年人在校园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的一个民事案例，那么标题就是张某诉某中学赵某健康权纠纷案，也就是未成年学生课间嬉戏受伤，过错方与学校按责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么案情是这样的，原告张某13岁，案发时候13岁，那么被告赵某也是13岁，系某中学初二年级同班学生。某日课间休息期间，赵某在走廊追逐打闹中不慎推倒了这个张某，导致张某重重摔倒在地，造成右手骨折。张某住院期间，这个治疗费、康复费总共花，这个包括这个护理费、交通费，总共花销了这个38000元。那么事故发生后，学校未第一时间留存现场情况，未及时完整上报，仅简单口头调解。赵某家长认为属于学生正常的这课间玩耍，不愿全额赔偿。那么学校方认为事故发生在课间学生自主活动时间，学校无直接侵权行为，不应担责。双方协商赔偿未果，那么张某监护人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赵某及其监护人、学校共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 嗯，这个案例呢，还是咱们可能有一些家长啊，这个孩子在学校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4: 其实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很典型啊，因为孩子们在学校的时间，从家长送到学校的那一刻开始，一直等到放学回家，那么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意外，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那这个案例到最后呢，这个诉辩双方的这个意见和裁判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3: 嗯，好的。那么原告他认为呢，这个赵某也就是被告故意追逐推倒了原告，直接造成原告人身损害，那么应当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而学校未尽日常安全管理、巡查、风险教育义务，事发后处置不规范，存在管理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补充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个被告赵某他认为双方属于课间嬉戏，并非故意伤人，原告自身也存在跑动行为，

0: 自行分担部分责任。那么作为被告的学校，他认为学校以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课间属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突发性意外无法预见，学校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是要求被告赵某及其法定代理人承担了 60% 的主要赔偿责任，那么被告学校承担了 30% 的这个补充的赔偿责任。那么原告自身也存在未尽安全注意义务，自行承担 10% 的这个损害的这个赔偿这个自行承担责任。
1: 其实就是说三方都有责任哈，就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或者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可能跟这个说这个学生在这个学校期间自由活动的时候啊，就是说他如果是发生一些意外，可能跟这个学校没有关系，跟这个自身也没有关系，只跟这个动手的这个同学有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不对？
0: 对对，没错。
1: 明白了。所以咱们的这个裁判的结果就是说，这个被告的赵某呢，就是承担这个应该是法定代理人啊，承担这个60%的赔偿责任。然后这个赔偿这个原告是22,800元，然后被告学校也要承担30%的责任，然后自身呢也要去承担这个10%的责任。
2: 可以说是各打多少大板了。
0: 对，
2: 但是这个案例确实是在很好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校园的未成年人，他这种相互之间的打闹，就往往发生在那一瞬间。我们的李律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警示或者是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校园未成年人嬉戏打闹引发的人身损害纠纷呢，其实经常会发生。那么学校呢，应当健全课间巡查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及时的制止学生之间的这种危险追逐、推搡等行为。那么作为监护人，就是家长，应加强孩子日常行为规范和安全意识教育。未成年人致人损害，应当由这个监护人承担。那么学校伤害案件，一般来说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谁过错谁担责，有利于规范这个学生行为，压实校园安全管理这个责任。
2: 其实在李律师介绍这个案例的时候呢，我还有想到曾经看过一个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是小朋友在相互之间打闹，在楼梯间打闹的时候呢，然后是在一个教学楼的二楼，相互之间打闹的时候推的时候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被另外一个孩子推，他就撞到了那个楼梯的栏杆，然后楼梯栏杆呢它不牢固，然后导致了这个被推的这个孩子从这个二楼的这个栏杆处呢掉下去。像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附加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话，这个学校担责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0: 对，一般来说是因为学校，我们这个民法典上有特别的规定，学校在就是说学校自身的这种硬件设施，其他的这个教育所使用的这个教材，或者是这个课桌，包括比较这个危险的这个栏杆，那么平时要注意这种防范
2: 维护，
0: 对。如果说这个主持人说这个案例中，那么学校确实存在一个重大的一个
1: 过错，
0: 对，所以他可能承担的责任会重一些。
2: 就是他安全监管这一块，他的硬件设施这块，他缺乏了一个日常的巡查和维护。
0: 没错。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提醒家长哈，就是也要提醒我们的同学们，在日常的校园生活当中玩可以，但是尽量不要有这种人为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冲击性的这种行为如果说引发出了一些这种意外的话，那真的是谁的责任都跑不掉这个责任也就一回事了，你主要是被受伤的那一方，你还要承担了很多这种心理上的身体上的这种伤害。那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课间它属于一个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案例里面，它是一种突发性的意外，那学校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以为说我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案件到最后判这个学校是要承担30%的责任，就学校的承担赔偿责任，它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吗？
0: 有的。
2: 那
0: 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118条，1188条，那么以及这个1200条规定，这个一。

0: 这200条呢是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时候，那么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如果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那么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责任呢，我们叫做一个学校的一个补充责任。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在损害过程中，这个侵权人如果是存在这个过错责任大一些，那么就由这个侵权人承担主要的这个责任，学校承担补充的责任。
1: 啊，就刚刚其实这个学校就承担这个补充的责任。
0: 对，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这个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款对这个学校应当承担责任也有相应的规定。
2: 是的，刚才您有提到一个，就是民法典的第1200条的规定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是他的年龄是几岁来着？
0: 八岁以上。对，
2: 嗯，那如果是八岁以下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冲突和这个情况的话，那这个又该怎么判？
0: 这里呢，我们在民法典的1119条有、
2: 嗯、
0: 也是有相应的规定。
2: 嗯，
0: 那么这两条的规定就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八岁以下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八岁以上两种不同的这个法律规定。
2: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法律规定针对的是学校或者是幼儿园，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机构。
2: 嗯，
0: 那么应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那么八岁以下的这个学生在这个学校受到伤害的话，学校承担的就是这种我们所说的直接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八岁以下的这个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发生这个人身损害以后，学校除非他能够那个举证证明他这个
2: 自证，
0: 就是说自证他的这个学校的必要管理
2: 都
0: 到位了，或者说对不存在任何的这个疏忽，或者说已尽完全的教育管理义务，那么他就不承担责任。这里呢，我们这两条规定的就是一种举证责任的一个倒置的问题。
2: 嗯，
0: 那么八岁以下的那个无民事行为的人受伤的话，学校首先法院一般会判决由学校来直接承担责任。
1: 嗯，
0: 那么除非学校能够这个举证证明其已尽到了这个完全的管理教育义务，那么学校就可以不用承担。那么1200条的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么受伤的话是由我们的这个受害者自己来举证。这两条的举证责任不一样，学校的责任也不一样。
1: 嗯，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是八岁以下的话因为他是这个如果学校没有证据去证明自己完全没有一点点过错的话，是多多少少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的。
0: 对。
1: 嗯，明白了。如果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就是这个13岁的这个是张某是吧？那如果他这个的话，因为刚刚咱们也说到这个三方都有自己的说法嘛，学校也说了，就是说他属于这个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突发的这个意外呢没有预见，所以说学校觉得自己这边没有过错。那如果是这个案例当中，他如果是把所有把哪些方面做好了，他就没有这个过错呢？比如说他装个摄像头，或者说他提前去做了一些哪些的这个
0: 比如说
1: 这
0: 个学校能够举证证明他在日常的这个开展了安全教育活动
1: 啊、
0: 第二就是我们的现场有监控最好，如果没有监控，我们要看现场是不是存在一些设施设备上的不安全的因素。这个排除第二。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这个民法典上明确规定，你就是这个学校，你有哪怕是课间，你也应该当有老师日间的这种巡查活动。那么看着学生在推搡等行为危险行为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老师应该提出这个劝阻或者是教育。那么如果尽到了以上的这个责任的话，就应当算是学校已经尽到了这个安全教育的这个义务。
2: 其实在校园这样的一些意外事件哈，时不时的就时有发生，特别是对于一些年龄小的孩子。曾经我就有听过一位粉丝反馈说，他们家的孩子在小学一年级，因为小学一年级是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这种年龄阶段、刚刚从这个幼升小嘛，那小朋友的心智都是还非常的不成熟的。然后他们的班里面同学就有两个孩子在课间

0: 玩的时候，就前排跟后排，然后玩的时候，其中有个小朋友手上拿着一支铅笔，就扎过去，就扎到了那个小孩的脸上，还扎进去了。所以你看，像这样的意外，真的是一瞬间就发生了，可能老师也无法在那一瞬间能掌控到。但是呢，你看这个纠纷就马上就产生了，孩子还受罪，所以也是提醒更多的家长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做好一个监护人的提醒的责任，尽量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的时候呢，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嬉戏打闹、推搡的这样的一些危险追逐的行为。那包括像学校也是要常态化的去开展这种安全教育，包括像刚才我们的李律师说的，你老师要及时的制止呀，对吧？及时的去发现。那在课间的时候，特别是在课间的时候，老师还是要在孩子们的身边。那监护人日常也是要加强孩子的一些安全意识的教育。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伤害就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那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马上呢要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椰城农家。今天的椰城农家是周四的专栏，农家语法来自于海南川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立信李律师，也是为大家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给大家科普答疑。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想咨询的，这个电话拨打6680-1318和6680-1319。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个那种，
8: 再来有度就大一跟就八个红酒，
7: 再来给我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可见我爱各位。
1: 强拍调拍，
2: 弄假讲拍。

0: 两个都等我个一点打等我问到那个路的那个我两个断算是要来几多瑞狗那那个丹麦当东来哈，跟我的这个定义底你弄个刚发个波说底干，跟我来狗那那个你不干个罗些改变你来些这个爱男酸奶啊，罗些羡慕多个这个李丽英罗些啊。咱们刚刚这个前半段的时间呢，讲了这个未成年人校园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民事案啊，通过这个案例呢，啊，咱们也是知道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现实的意义啊，就比如说第一呢，对学校而言呢，校园安全不分这个上课下课哈，就课间呢也不是这个监管的空白期啊，必须平时啊完善这个巡查呀，及时制止这个危险的打闹，规范事故的这个处置的流程，还有压实这个管理的责任。第二呢，也是对这个家长而言呢，家庭教育呢也是第一道防线，要教育好这个孩子呢，在学校要文明的去这个做任何的事情，杜绝这个追逐啊、推搡啊，同时呢也必须要这个清楚，孩子在校致人损害呢，家长要依法担责的哈。然后第三呢，就是对学生而言了，就是玩耍有度，安全第一，既要保护好自己，也不能去伤害到别人。
1: 是的，关于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哈，其实是任重而道远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经常的、不间断的、时不时的就把一些安全教育的内容渗透给咱们的孩子，做到监护人应该做到的一些责任的这种告知和引导。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两路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纠纷的一些咨询或者是一些疑惑，都是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打电话，我们的李律师也会在线上为您答疑。那节目走到后半段的时间，今天李律师在节目后半段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案例又是什么内容呢？李律师来请给大家科普介绍。
2: 好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案例是关于这个楼上楼下这个漏水，那么楼上漏水导致楼下房屋损害责任纠纷的一个民事案例。那么基本案情是这样的，原告童某系某小区302的这个业主，那么被告黄某为楼上的402业主。2025年的3月，被告家中卫生间水管这个老化破裂，发生漏水，大量积水渗透到了原告的这个房屋，造成了原告房屋客厅天花板墙面发霉脱落，那么地板起泡变形，室内部分家具受潮损坏。原告发现漏水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被告及物业查看现场。那么物业工作人员通过肉眼侦查后，无法通过外观直接确认渗水的源头。被告亦不承认漏水，这个楼下的漏水与其有关。为此，原告委托了专业机构就漏水原因进行鉴定，但被告拒不配合。那么最后，原告就房屋修复、财产损失这个委托了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损失评估，那么评估的这个金额为38600元。那么之后，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房屋修复费、家具损失评估费等全部损失。
0: 确实是，如果咱们就是咱们就买个房子或者住一个地方，可能最担心最头疼的就是这个邻里的问题了，就可能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了，就楼上漏水，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它可能会一直漏，然后咱们这个家具啊，还有就是家电啊，还有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木地板，可能就会造成损坏，可能就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经济的损失。
1: 这种邻里之间哈，发生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不少。我发现李律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案例啊，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可能你家没发生，但是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或者他们的家人可能就正在经历着类似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案件到后边双方的这个诉辩的意见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好的，这个原告的意见呢，就是认为这么他的这个房屋漏水导致他房屋的这个室内各种损坏，肯定是由于楼上的卫生间这个漏水导致的。那么质疑说是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告认为应当经过现场勘查，或者是说做一个闭环的测试，要么就做一个这个鉴定，这个专业的鉴定。但是被告呢，他这边认为原告家大量积水渗透并不是其这个水管破裂导致的，那么认为其客厅天花板墙体发霉脱落乃是其房屋陈旧外墙或者是公共管道渗水所致， 与被告无关，无需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1: 嗯，好麻烦哦。
0: 嗯，
2: 对，
0: 可能
1: 遇到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最后的裁判结果是什么样的？
2: 嗯，对，这个案件争议也比较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他不承认楼下的这个漏水是与其有关的话，那么、这个、
1: 他也不愿意配合。
2: 是的，那么这个漏水的原因就得委托专业的机构来这个鉴定。
1: 嗯，
0: 查漏的这些。
2: 是的，所以呢，这种情况的话，只能是诉至法院，并且由法院来委托专业的机构来鉴定这个、漏水的原因。所以最终法院认审理的话，最后认为这个要求被告承担了这个赔偿这个童某的各项财产损失，就是基本上全部都支持。
1: 嗯
2: 那么法院审理认为，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那么被告作为这个402房屋的所有权人，对屋内水管等设施负有日常维护检修义务，因房屋设施维护不当漏水造成楼下原告这个财产损失，被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实际上是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法院提出了申请，由法院委托了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对这个漏水的原因，就是渗水成因，进行了鉴定，是被告的这个厕所管道这个水管老旧，所以呢就渗水到楼下，最后由被告来承担了原告这个造成的各项财产损失。
0: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说，其实这个被告还是没有去配合这个楼下的业主还有物业去检查这个漏点啊，然后这个楼下呢是去找了其他的机构，就是也不需要他的配合，然后在楼下就可以这个找到这个漏点的是吗？
2: 这个是当时在诉前的时候，被告是一直是不配合的，一直到了法院才由法院出面委托专业机构才予以配合。
1: 那予以配合也是他也是要把家门敞开来让人家入户
0: 去查。
2: 对对，没错。
1: 我还以为说不用
0: 在楼下就能查的。
2: 对，在楼下。
1: 对啊，因为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些案件，就算法院出面了，然后这个这个被告的黄某402的这个房屋所有权人他还是一直不配合呢。
0: 嗯，
2: 如果不配合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在我们诉讼过程中也会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5条。那么这条规定是关于这个证明妨碍规则的。具体就是说在诉讼过程中，一方

0: 当事人他控制证据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那么对且这个证据呢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义务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也就是说当这个我们楼下的这个原告他有初步的证据证明自家房屋存在渗水损害，且这个损害是来自楼上的方向，那么第二就是说楼上无正当理由他拒绝了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入户勘查，且没有证据证明渗水是这个，也就是说不能证明楼下的渗水是由于外墙、公共管道或者第三方原因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他不配合法院的这种司法鉴定，或者说不配合物业法院做的这种避水试验，导致漏水原因无法查清，那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这个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判决推定渗水由楼上造成，那么判决由楼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呢就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哦，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被告方他一味的就是说难听一点嘛，就耍无赖。
0: 对，
1: 我就是说你楼下的渗水就是外墙渗水造成的，你去找物业吧，就是认为是主管道造成的，跟我家没关系。那你想这样子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关的法律有相关的依据，有相关的规定是可以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让你去配合。如果你不配合的话，那法院一认定你还是要把这个原告主张赔偿的这些金额，那也是由你这个楼上来去补偿。除非你能自证这个水不是我家的，
2: 对，除非你能证明他这个，
1: 你又不能自证，你又不配合，不好意思，不可以这样，是吧？
2: 对，就不能就甩锅到外墙去啊。
0: 对
2: 对
0: 对，
2: 自己的这个房子要自己去维护，是这个意思。
0: 对
2: 啊，比如漏了，你就我觉得这个邻里之间啊，就可能楼下漏水跟你提了个醒，漏的还少的时候，你就自己去找人给他修了，免得造成更大的损失。
1: 对，因为其实我也有经历过这个，就是我自己我那个房子楼上装修的时候，然后呢，因为我们没有住在那边，但后来我过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
2: 有漏点了，
1: 在客厅的一个靠洗手间的位置那边，就墙上有渗那个水印子嘛，我就立马去找楼上的，我就找到那业主，我说你们家在装修是不是？然后完了之后他说是，我说那你最好要那个装修工来看一下，应该是你哪个地方的那个防水没有做好，他立马就让师傅下来看了，看了之后人家又把之前做的又把它给搞开做了，重新再做那个防水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及早的去发现，其实对于你本身你去解决也是好事儿啊，你非要扛到后边，
2: 把所有东西都装好了之后，可能后面再拆的话就很麻烦了。
1: 对，因为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在那客厅挨着洗手间那边他做了一个壁柜，然后他可能做壁柜的时候他下边就不知道动了什么，可能就把那个防水层那边破坏了，所以洗手间的那个漏水的地方就渗到客厅这个位置来。那这里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像这个原告这个被告他开始是拒不配合，但是后来呢还是配合了，然后法院找到的相关的这个机构去认定了是他要赔偿相应的内容，相应的这个补偿给到楼下，那这个鉴定费一般谁来承担？
0: 这个鉴定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在诉讼过程中所产生的诉讼的费用啊，它属于我们的诉讼费用之一。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诉讼费缴纳办法第12条，那么诉讼过程中如果因为鉴定、公告、这个勘验、翻译、评估、拍卖等等等等，那么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一般是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付给有关机构或单位。但是呢最终到底是由谁来承担，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12条只是一个预付，那么最终会由谁来承担又根据该条的该办法的第29条规定，那么最终是应该是由败诉方来承担。那么对，那么胜诉方如果自愿承担的那除外啊，如果他自愿承担的那我们就不说由谁来承担了。但是如果说过程中如果是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那么人民法院也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

包括所说的这个鉴定费的这个数额，比如说你主张的是，我们本案主张的是这个38,000，对吧？那如果说全部是判这个支持原告，被告支付给原告的赔偿款是38,000，那么本案的所有的费用都是由被告来承担。但如果只是支持一部分，那么驳回一部分，那么也会根据这个支持的比例来由双方来

0: 去分配。
1: 这个应该看是你是说诉讼前还是诉讼后？
0: 诉讼前，就是一开始他比如说楼上的业主在配合了，但是还是查不到漏点，但最后呢还是找了这个鉴定机构过来才知道确实是楼上这个业主的问题。
1: 那么如果是诉讼前的话，这个鉴定费的承担问题就应该由双方来协商，没有规定说是由谁来承担。
0: 啊，因为这个咱们刚刚说这个案例是有点耍无赖了哈，就我明知道我这里有问题，但我不让你过来查，我必须让那个法院出面，然后我再给你查。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恶意的这个行为了。
1: 也是因为有些，如果说有些这个漏水的情况，诉前就是诉讼前，如果是比如说原告他在诉讼前他自行去委托专业机构来鉴定，那么有时候对于被告来说他认为不公平，不公开或程序有错误，那么他不愿意去配合，也是情有可原的。
0: 明白。
2: 这就有点像是双方在行车路上这个车相互的剐蹭啊之类的啊，你要判断这个车到底是伤了多少，要赔多少，你还是要找专业机构
1: 啊。对，没错，
2: 对吧？就有的人说你找你的理赔方，我会觉得那是你的熟人；我找我的理，我的这个保险呢，你又觉得是我你的人。
0: 我找我的这个维修工，我觉得我这个维修工比较贵。
2: 对，但是就是这个案例里边，如果说这个原告和被告，原告开始一去找楼上，哎，邻居啊，你的那个漏水了，楼上的一看，哎呀，这个十有八九就是我家漏了，你也就省掉这个鉴定费了。
1: 对，其实那个他在诉前做一个配合，做一个闭环试验会好一些，这样的话也不用出具怎么鉴定费。
2: 对呀，
1: 对，
2: 这个那个被告，你看你就是开始想耍一下无赖，或者是说想混过去，这蒙混不了，因为你要不解决这个问题，长此以往，人家楼下是肯定是不会把这个事情所谓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这个化不了，
0: 不可能放个盆在那儿生活。
1: 没错没错，最终法院判决的话，你可能要承担的费用
2: 就
0: 更
2: 多
0: 了，
1: 对，就不止于本身的这个损失。
2: 但是今天李律师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啊，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他们家可能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上漏水了，楼下第一时间该怎么办？李律师给他们一个建议。
1: 那我认为的话，这个如果说你楼下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漏水，那么首先应该是要找到这个业主，业主来相互看一下这个漏水原因，如果说这个楼上如果他配合的情况下，那么比如说做一个闭环试验，查缺补漏，看一下是如果是自身原因，那么会更好。如果说楼上业主不配合，那第二步就是应该通知物业，请求物业上门协助调查查漏原因，那么第三就是在确认了这个漏水的位置，那么现场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损坏的这个物件墙体都应该拍照
2: 留证据，
1: 留证据，对。
2: 那还有就是一般留了证据是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我们都经常在律师上线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律师特别爱说你要自我留一些证据啊，
0: 什么事
2: 自证啊，
0: 对。
2: 那这个楼下如果发现了漏水，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来方便自己后续的一些索赔呢？
1: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重要的，因为漏水其实你很难去查明它漏水的原因，这个也是我们在诉讼过程中的一个难点，因为实际上你这个像这种房屋损坏，就因为漏水的房屋损坏，其实上你要主张赔偿金额其实不高，那么金额不高的情况下，如果你还要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的话，那么也是一笔额外的支出，那么在诉讼过程中等于是增加了原被告的这种诉讼成本，所以说如果楼下一旦发生漏水的时候，如果你事先能够保留一些证据，可能就免去了这个鉴定费的这个支出，所以我们在发现这个漏水的时候需要保留，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漏水现场照片视频，那么拍摄这个具体受损的位置水渍和家具损坏情况，那么第二就是物业的巡查记录报修单，如果物业确定它是那个漏水的成因的话，请求物业出具一个漏水的情况说明。那么漏水物业的漏水情况说明，因为物业属于第三方，有可能他所出具的这个漏水的情况说明比较有利于法院这个采纳，就是认定这个漏水的这个具体成因，那么可以免去我们的这个鉴定的这个支出。那么第三就是跟楼上的业主微信短信沟通记录，如果说在 这个楼上的微信短信沟通记录中，如果能够有一些微妙的地方能够佐证物业公司这个物业

0: 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主张或者说能够认定我们的这个漏水成因，那么我们这个在诉讼过程中的这个因果，就是漏水和楼上的这个因果关系就会成立，也可以省去我们的这个司法鉴定。
1: 嗯，
0: 那么最后就是当我们确认这个漏水之后，那么我们一般会向这个楼上业主主张我们的这个损失赔偿。
2: 嗯，
0: 那么在这过程中如果说能够协商，那肯定就不用大费周章。那如果说对方或者是双方协商不下来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先在我们已发生损害的这种现状及时的请这个专业的这个维修公司来进行一个维修报价单，做一个损失评估报告，维修的或者说你自己已经去做了维修的，那么你要留一下相关的维修票据，或者说你受损物品的一些购买凭证，因为你从所有的案件的这个收集证据，包括一直要立案开庭审理，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你要等到法院开庭审理，你再去这个去看你现场的话，可能就已经不是原状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你的损失就会得不到法院的赔偿。那所以说我们在诉讼之前就应该发现漏水第一时间要保留以上我说的这些这个证据，
2: 就提前去保留这样的证据，免得到时候就比如说这水干了呀，或者说什么样临时的给它弄好了。
0: 对对，
2: 明白了。
1: 是的，谢谢李律师说的非常的详细哈，也提醒了有一些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遇到了邻里之间这种楼上楼下漏水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处理的顺序，留证据留哪一些，都说的非常的详细。哎，我有个问题，如果说住在顶楼的住户楼顶渗水下来，那这是物业解决的对吗？
0: 这个如果是楼上楼顶渗下来，那么可能会是
1: 公共区域，
0: 对，它属于公共区域。那么公共区域的话是有要么就是由开发商来这个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要么有可能是由物业公司，就是可能在过程中物业公司没有起到一个没有做到尽到一个维修管理，对，那么会由物业公司来承担责任。
1: 嗯，所以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0: 啊。对，没错。
2: 啊，其实通过第二个案例呢，咱们也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哈，就是咱们这个邻里之间呢，咱们去享受这个房屋居住的这个便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这个房屋的设施的维护管理的责任哈。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水管老化呀、防水失效啊、疏于这个检修，看似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一旦漏水，就是这个侵权的责任了。
1: 嗯，
2: 就比如要赔，刚刚是30,000多，然后还拒不上这个赔偿。然后对咱们这个广大的住户来说呢，这个遇到这个漏水啊，就是不要忍不要慌，要保留这个这个证据，然后去依法的维权啊。咱们也是刚刚律师也都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维权的方法，然后需要去准备的一些这个证据哈。
1: 邻里之间吧，遇到这些事情多相互理解，然后正视问题的根源所在啊，更好的去解决，然后就可以避免不该花的钱，比如像这个案例当中的那个
2: 鉴定费
1: 是吧。好的，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律师为大家带来了有关于未成年人伤害的一些相关的案例，还有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纠纷问题。那我们也是再次的感谢李律师的同时，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各位哈，在每周四呢是椰城农家的农家语法专栏，我们的律师都是会为大家通过一些以案释法的方式解析解读更多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热点问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2: 嗯，再见。
0: 嗯，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9: 主播说安全。
10: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0: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0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示鸣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

0: 分，您放空袭警报信号，鸣六秒，停六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16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一三五直播，每周的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来了解一下9月1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吧，九月十五。

0: 五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九月十五日共发现了派发处理问题940宗，当天处理问题的处理率为75.32%，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1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04宗，环境卫生问题6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6宗。以上是九月十五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1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2: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4: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5: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查办一起呢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点重大环境违法案件。当事人呢因存在环保设施未验先投、无证拆解、非法倾倒工业固废、违规贮存危险废物等多项违法行为，被合计罚款 74.1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2.7825 万元。同时呢，被责令停业关闭并完成全部环境问题的整改。2026年的6月，执法部门呢多次对梁某某经营的罗某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点开展了现场的核查，查实这个点位啊是多项严重环境违法的事实。那么这个拆解点位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就擅自投入生产使用，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呢依法对其罚款32万元，责令呢三个月内完成整改。自2026年的5月起，这个拆解点就在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的前提下，擅自回收废冰箱、冰柜、电视机、液晶显示器等废旧家电，人工拆解制冷压缩机等零部件后，使用机械设备破碎物料加工售卖。那么针对无证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违法行为，那么执法部门呢没收了违法所得 22.7825 万元，处以罚款18万元，责令呢停业关闭，督促整改环境问题。同时执法人员在拆解点的周边呢查获了大量违规倾倒堆放的工业固体废物，包括废空调滤网、废塑料、废泡沫、废玻璃等等。物料呢裸露堆放，未落实防扬散、防渗漏、防流失等污染防控措施。那么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相关法律，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3万元，责令立即改正。

0: 此外呢，拆解作业产生的属于危险废物的废电路板直接堆放在厂房的墙边，没有按照呢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开展呢规范化的贮存，结合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的相关规定，对梁某某呢处以罚款11.1万元，责令整改。上述多项处罚叠加，共计罚款74.1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2.7825万元，责令停业关闭，并全面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含有铅汞等有毒有害的物质，若处置不规范，极易造成土壤、水体、大气污染，扰乱行业正常的经营秩序，直接危害周边的群众身体健康。相关执法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继续坚持对固废领域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综合运用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责令关停等惩戒手段，严厉打击各类固废污染环境的行为，筑牢区域的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助力无废城市的建设。同时也提醒广大经营者要严格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落实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做到依法合规经营。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今日呢，龙华区是连续打击两起非法储存销售燃油的违法违规行为，涉案燃油共计2200升，有力地震慑了非法储存销售成品油的违法分子，为辖区伪能源加注站专项整治、危险化学品全链条监管提供了可复制借鉴的实践样本。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按照全市专项整治、全域摸底排查阶段工作安排，龙华区成立了检查组，紧盯流动加油车，还有隐蔽私设储油窝点、民房非法存油等高风险点位，重点排查换壳经营、驻停夜开、隐蔽非法储存、售卖成品油等问题。多部门联合开展线索核查、突击处置，连续处置两起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案件。9月10号呢，龙华区应急管理局接到辰溪镇应急办线索通报，立即组织了工作人员赶赴薛村开展联合突击检查，联合辰溪镇应急办、辰溪镇执法中队抵达了现场，查获移动加油车一辆，仓库内储存汽油共计是1600升。那么经过现场的初步核实，当事人邢某某利用报废面包车作为中转储油售卖工具，使用旁边的房间作为汽油储存场所，油品呢由外部人员配送到这个地方，这个行为啊涉嫌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现场安全风险极高。各个部门完成了现场处置之后呢，把案件移交辰溪镇派出所进一步的核查。当天晚上，辰溪镇派出所完成了现场记录以及询问笔录，辖区应急管理局呢已经联系中石化开展涉案油品的快速检测，案件调查取证工作有序开展。9月11号呢，龙华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应急执法大队、龙桥镇政府、龙桥镇应急办、龙桥镇派出所，对龙桥镇商业东一横路某民房非法储售燃油点位开展了突击检查。

0: 么经查呢，当事人梁某某擅自在民用房屋内违规的储存柴油、煤油共计近600升，场所没有任何的防火、防爆、安全防护设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据当事人供述，油品呢是由他人运送到这里，拟对外售卖，现场呢暂未发现实际的交易证据。他的行为呢涉嫌了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现场各个部门完成联合的核查之后呢，有序撤离，由区应急执法大队留守配合案情核实。晚间，综合执法部门完成现场勘查、询问笔录、固定案件的证据。区应急管理局呢也同步的对接中石化，开展了油品的快速检测，持续推进后续调查取证工作。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静。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了有效的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涉酒小场所的安全事故发生，近期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酒小场所安全隐患拉网式专项排查行动，聚焦小商铺、小餐饮、小作坊等经营点位，全面的清除各类安全盲区，全力守护夜城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部署，各区执法分局作为具体执行单位，安排镇街执法中队对辖区内的酒小场所进行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各区的执法大队呢，则是组织精干力量对餐饮店等场所的用气安全进行专项检查，如果发现存在安全隐患，责令立即整改到位。9月14号上午呢，在秀英区城头长信蓝郡南门的小食店铺面前，秀英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执法队员对店里的瓶装液化气的气瓶、接口、燃气软管、灶台等设施呢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发现不规范的地方，现场督促整改。安全经营是底线，更是责任。检查过程当中，各餐饮店的店主和员工都能够理解和积极配合，并表示呢将严格按照执法人员的整改要求，对不规范的地方立即加以整改。本次排查以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为标准，下一步呢，执法人员还将联合消防、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下沉街巷一线，对辖区所有酒小场所逐一上门核查，重点针对生产经营居住混用的3合1、2合1场所强化排查力度，排查燃气风险，排查燃，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
5: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

0: 将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肖飞。那么为了做扎实的做好中秋国庆期间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管工作，近日呢，海口海事局、新港海事处联合海口市公安局水上海岸派出所、海口海警局龙华工作站、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海南省海口航道所开展节前联合巡航执法活动。那么本次的巡航执法行动呢，有两大内容，一是强化伤渔船防碰撞隐患整治，重点检查渔船的 AIS 设备开启是否存在冒用他人 AIS 设备行为，值班瞭望制度落实以及避碰规则执行情况，排查渔船非法载货载客在航道内设网捕鱼作业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二是巡查辖区的锚地、航道和港池等重点水域的通航环境，核查船舶航行及锚泊秩序，对辖区专用航标开展现场巡查，重点检查航标的效能及技术状态，确保专用航标工作效能良好。返航靠岸之后，联合巡航执法工作小组召开了研讨会，针对现场巡查发现的水上安全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措施。一是加强岸线巡逻警示和劝导教育，依法处置违规人员，完善安全防护措施。二是摸排清查三无船舶，联合岸线卡点开展执法，依法收缴拆解，健全完善船舶台账。三是事前开展风险评估，制定应急预案，现场布控巡逻，划定管控水域，配齐应急救援力量。四是检查游艇及驾驶员的资质，严查无证载客，依法处罚，开展普法宣传。最后呢，会议还研究了建立海口湾游艇监管党建联盟有关事宜，提出强化跨部门协同执法，定期会商解决游艇码头监管和运营、反走私及其他业务交叉工作当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推动实现由单兵作战向协同会战转变。下一步，海口海事局将强化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常态化，切实保障中秋国庆期间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4: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6: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0: 文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新古今，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要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呢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呢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呢干净整洁有序，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大家自觉的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自由。

0: 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是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那近年来呢，颇向社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依托榕树下议事机制、义警队群防群治、便民服务提质升级等一系列的务实举措，精准破解基层的治理堵点，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9月8号，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的老榕树下是树影斑驳，社区党委书记吴忠志和几名工作人员围坐在石桌旁接待陆续前来的居民。他说，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大家一起来商量，总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一个个群众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在树荫下呢，敞开心扉的沟通当中，逐渐的找到了突破口。当天上午呢，居民张宝东刚来到榕树下，便向吴忠志啊急切的求助。他说，租户啊欠了半年的房租，现在联系不上了，这可怎么办呀？吴忠志呢，也是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呢联系社区的法律顾问。那么在专业人士的讲解下呢，几位遭遇相似的居民理清了维权的思路，约定呢一同前往派出所报案。榕树下议事是真管用啊，提出问题当场就有回应，居民紧锁的眉头呢也是逐渐的舒展。据了解呢，坡巷村古称二水村，2007年呢由坡巷村改为坡巷居委会，2023年呢开始棚改回迁，2024年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在坡巷社区呢开业，辖区的居民增多，人流量攀升，在为社区注入强劲发展活力的同时，服务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多元、矛盾调解难度加大等治理痛点也是日益的凸显。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坡巷社区啊也是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坡巷村的老传统，推行榕树下议事的机制。吴忠志介绍说呢，其实在坡巷村，大家到榕树下讨论村集体事务的传统啊是由来已久，我们呢也想把这种邻里协商的方式重新用起来。他说，从管理村庄到治理社区，社区党委呢因势利导，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后的百年榕树下摆放石桌石凳，社区的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人民调解员等组成调解团，定期在榕树下呢接待群众，面对面的倾听诉求，化解纠纷。什么地砖空谷、房屋漏水、商铺租赁等等等等，一个个曾经困扰居民的老大难问题啊，在榕树下的树荫下坦诚沟通当中，逐一的找到了化解的路径。截至目前，榕树下议事的机制已经是成功调解了600多个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社区各类投诉量是显著的下降，小事不出小区，大

那事儿不出社区的基层治理目标正在逐步的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入驻为社区发展呢也是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安全管理方面的挑战。为筑牢社区的安全防线，金隅派出所牵头组建了坡巷社区的义警队，广泛吸纳党员、退役军人、物业安保人员、商户以及热心的居民加入，组建起一支如今辖区的治安警情是呈现断崖式的下降，不少居民主动要求加入，群防群治的滚雪球效应是正在持续的放大。坡巷社区的义警队队长陈直介绍说，我们巡查的重点是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比如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楼道是否畅通等等。他说，义警队常态化的对背街的小巷、商业街区、网约房集中区域等来开展巡逻，同时将安全宣讲、纠纷先期调解、应急先期处置等纳入日常的勤务，落实呢一巡多能、一员多责的工作要求。这人心聚了，治安就稳了。但社区想持续优化服务，还得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坡巷社区呢，开始探索自我造血的新路径，盘活闲置资源，让资源产生收益，再反哺社区服务。原先闲置的村办的门市部被改造为村咖，为返乡的青年提供低成本的创业空间。社区合伙人陈俊是不仅在这里经营咖啡馆，还免费为居民提供技能培训，带动了更多人开启创业之路。企业是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居民呢是享受到了实惠便利，社区呢也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目前坡巷社区已经发展出了42家社区合伙人主体，社区搭台、合伙人运营、收益反哺的模式正逐渐地嵌入坡巷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兼具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的社区里，多元共治的生动实践正绘出一幅宜居宜业的新风景。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5: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日前由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定的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是正式的发布，将于9月30号起正式的实施。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冬季小龙虾制定的专项团体标准，这标志着海口冬季小龙虾从养殖、捕捞到运输、检验、追溯，有了更清晰统一的品质标尺。那么详细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四月，省外小龙虾的养殖逐步进入淡季，海口小龙虾可以实现错峰上市，冬季小龙虾正在逐渐成为海口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然而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会面临着一些问题。

0: 说农户养殖技术主要靠经验，产品品质不够稳定，小龙虾大小品质缺少统一的分级标准，捕捞、运输、储存等环节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等等。为了破解这些产业发展的难题，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口市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相关的单位和机构开展了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经过实地调研、样品检测验证、草案编制、公开征求意见、专家技术审查等相关的环节，完成了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编制工作，为海口冬季小龙虾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规范。据了解，这套标准适用于海口每年10月到次年4月养殖捕捞上市的鲜活克氏原螯虾，内容覆盖产地环境、养殖、捕捞、流通、检验、追溯等相关的环节，实现全链条规范管理。标准明确了冬季水温管控、寒潮应对、苗种放养、病害防控、捕捞上市等技术要求，倡导生态养殖，减少化学药物使用。在品质方面，该标准设置了4个产品等级，明确了外壳色泽、腹白、鳃茎等感官特征，规定了可食比例，还有虾尾肉的占比、蛋白质等理化的指标。同时呢，严格对标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标准，对重金属、兽药残留等安全指标从严把控，明确不得使用氯霉素和孔雀石绿等禁用药物，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针对南虾北运的这个情况，标准呢还对控温的运输、包装还有贮存的条件做出了规范要求，提升活体运输过程中的成活率，并且要求建立生产档案制度，养殖记录至少要保存2年，实现产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海口冬季小龙虾团体标准的发布，对养殖户意味着有尺可量，有助于推动小龙虾养殖从凭经验向按标准进行转变，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和产品规模化水平。而对于消费者，就意味着有标可认，可以有助于消费者对产品的辨识度和信任度的提升。对产业而言，这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擦亮海口冬季小龙虾的品牌，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海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标准化的动能。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我市多点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矩阵。

近年来呢，随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持续深入推进，海口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是逐步的扩大，品质呢不断提升。一些小而美的文化空间呢，也正在城市的街巷间是悄然的生长，逐渐的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半径。今年5月，海口东坡老码头、898艺术村、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方圆艺术。

0: 学、互动共享纵深发展，让文化体验呢是更加的有滋有味，更好的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作为国内首个沉浸式的东坡文化生活街区，海口东坡老码头呢是以东坡文化为核心，以码头文化、海南地方文化为支撑，打造了石构、游鱼、展演等丰富的业态，构建了一站式东坡生活美学加海南风物创新型的沉浸式体验。在这可游可娱可购的多元化场景当中呢，市民游客是沉浸式的感受苏东坡大江东去的豪迈，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却将新火试新茶和人间有味试清欢的生活乐趣。市民在这里感慨说，在这里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宋韵，又能够触摸到海口的烟火，历史不再是书本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场景。商圈文化氛围感十足，餐饮场景呢同样焕发文韵新风。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呢创新打造的餐饮加非遗的融合模式，让寻常用餐成为一次沉浸式的文化熏陶。走进海南大院的非遗主题厅，首先是穿过一条海南老街，灰塑、椰雕、礼锦等等非遗精品是有序的陈列，宛如一座微型的博物馆。舞台上呢，琼剧的唱腔是婉转悠扬，食客端坐席间，品味地道的琼味，赏传统的戏曲，动静相宜，是韵味十足，让人们在一餐一时间去读懂本土的文化底蕴。城市的街巷文韵流淌，乡村田野是文风渐浓。9月13号下午呢，在898艺术村的谭云礼锦技艺研习社内，一节非遗礼锦体验课是正在进行当中。礼锦的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丹手持棉花纺锤，细致的拆解棉线的制作，礼锦织造的核心技艺。学员们是围坐学习，亲手实操，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而西头古琴文化村呢，则是以古琴加 N 为发展思路，打造呢近郊特色精神文化栖息地。9月13号，记者在村内看到木工坊内是孩童手持传统工具制作创意手作，欢声笑语回荡乡野。古琴文化馆内是琴音袅袅，老师手把手的传授弹奏技法，古韵雅风是沁润人心。而百年古词也是换新颜换新生。今年7月呢，美兰区将位于方圆艺术村的李氏宗祠打造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座承载宗族记忆、镌刻文红色基因的百年古建，开始常态化的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补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为乡村文明建设注入鲜活的动能。空间建成意是长效运营难，如何让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持续焕发生机，真正服务于民？邓丽莎告诉记者说，我们定期组织全员开展海南非遗系统培训，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够化身文化讲解员，让非遗真正的融入到消费场景，深入人心，杜绝文化陈设的形式化，实现文化传播常态化生活化。从商圈街区到宋韵风雅，餐桌旁的非遗讲解，到乡野古村的艺术浸润，古祠老宅的文明新风，海口这批新型的公共文化空间，让文化不再固定于特定场所，而是流动在街巷，生长在田野，融入到一餐一饮当间。未来呢，这些散落城乡的微型文化客厅将持续呢以文润城，以文化人，为海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深厚的文化动能。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

0: 我的城市，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也可以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4: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到，有市民反映有未挂牌的驾校在进行违规的驾考培训，12345督办相关职能部门现场核查。
5: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回顾直播12345之前所跟进到的路面积水等等方面的一些相关办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收看。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的直播12345节目。
4: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早前呢，有市民向12345热线反映，在龙华区的苍蝇路、俊昌驾校以及坡巷路海口市中医院对面的一个未挂牌的驾校，没有经过备案就违规开展驾考培训。12345督办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现场核查。那么当前的情况如何？我们来通过一段小视频共同了解。

这个训练场呢，它原先是属于训仓驾校的，后面训仓驾校已经是取消掉了这个备案机制，现在目前这个场地是由这个私人承包，然后出租给那个教练员进行一个培训使用。办理备案的话，要达到这个国标，也就是这个场地的一个面积的要求。目前目测这个场地是达不到的。按照这个机动车培训行业管理规定，做出了一个5000元的一个行政处罚，是责令他停止这个培训行为。我们也同时呢，也是加强了这个对这个训练场地的一个巡查，发现这个违规培训，我们会进行及时的一个制止。也是对那个场地进行处罚过2次，然后总共处罚的金额是14000元。后面经过我们的一个执法劝说及一个安全隐患的教育。

0: 那个场地的负责人呢，已经主动把这个场地给进行硬化给拆除。
1: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龙华大队四组组长张台东。你好，张组长。好，那么关于这则案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也会继续的来连线相关的执法部门。刚才通过视频，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驾校的一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那么相关的一些处置细节，我们来连线张组长。你好。你好，张组长。
2: 哎，你好。
1: 哎，我们向您来了解一下市民所反映的这个未挂牌驾校的一个经营情况哈。刚才通过视频，其实我们看到咱们的这个执法其实是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听到一些细节，就是曾经我们对这个驾校是做过两次的执法啊。这个问题也是说在市民反映的前期，我们也已经发现了吗？
2: 哎，对。
1: 您能说一说这个具体的执法情况吗？
2: 就是有这个市民从12345投诉的那个学院路沿线的一个健康驾校的训练场地有这个由于没有备案，然后仍然存在这个违宪的情况。然后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以后呢，已经就是多次到这个场地进行一个查处，对那个场地的负责人也对进行了相应的一个依法依规的处罚。然后呢，后面我们就是了解到他那个场地就是时不时都会有一些车辆在里面进行训练。然后呢，我们也是进行一个不定期的一个巡查，一旦发现都会将那个车辆在里面培训的车辆进行驱离。然后同时也会对车辆所属的驾校进行一个通报。
1: 那这个驾校它是确实是没有挂牌的是吗？
2: 它之前是属于进仓驾校，如今已经是没有备案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那个场地是由私人管理的了。不属于一个驾校的一个场地了。
1: 明白啊。那同时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驾校如果想要申报的话，它是有国家标准的，对这个场地的面积会有一定的要求。您能说一说吗？像这个驾校是多少的面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才是一个符合标准的，这样也是方便于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日常对于场地的判断。
2: 就是驾校的场地呢，如果是作为主场地，是要达到一个15亩的一个场地的面积要求。如果说是驾校的一个分场地呢，根据现在目前这个运管处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审批的标准是要最起码要达到一个十亩地的一个分面积。
1: 明白了啊，所以这一类的私人行为一定是坚决予以支持的啊。我们是否有针对这则案件也举一反三，对于像辖区内的一些驾校去做一个再次的摸排，有没有在遇到过这种像场地不符合标准或者是私人在违规经营的这种情况呢？
2: 有的，因为辖区内的这个训练场地目前未备案的有好几个然后呢，我们都会一一的进行排查，然后都是会不定期的进行一个巡查，如果发现这个培训行为，都会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然后呢，也会通知他们那个场地的负责人想要这个就是进行这个驾校培训呢，要到交通局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备案手续根据这个场地的要求就是达到这个场地的这个要求以后呢，才能进行备案否则的话要及时停止这个培训行为。
1: 明白了啊，所以咱们也是有台账的啊，哪个合格哪个不合格，我们都是可以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个执法台账再进行进一步的摸排了。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可能在接下来的时候不再发生啊，尤其是类似于这种私人经营的一个情况，毕竟安全保障啊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确认的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正规的驾校来进行学习。非常感谢您组长，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
2: 好的，
1: 谢谢您，再见啊。
2: 好，
1: 那同时如果说大家想要进行这个驾考学习的话呢，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海政通啊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也好，直接搜索海口驾考，会有我们官方

0: 方所发布的这个正规的专业的驾考平台来供大家选择啊，只要输入进去之后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位置远近包括价钱一目了然，那么对于每一个驾校它的这个服务的水平啊，也都是有星级来进行评定的，而且在这个平台上面去进行报考的话呢，这个过程是全流程进行监管，对于您的这个驾考的费用是使用一笔收取一笔啊，全程是公开透明的，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海政通的小程序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APP 啊，来选择正规的驾校进行学习和考试。
1: 是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继续的跟进办件的回访啊，来回头看看之前我们所更新到的一些办件最新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此前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做客到了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节目直播间，我们呢也是重点关注到了有关于道路排水、雨天积水等等的民生热点问题，有的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巡查，有的呢已经是得到了快速的处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回访这些办件啊，看相关的进展情况如何。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通过一二三四五的公众平台反映，在美俗路靠近美泰街路口，每次下暴雨啊，这个都会在下水口处喷出杂物啊，又臭又影响市容市貌，下水道的这个盖子还会被雨水冲击浮起来，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进行处理和整改。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陈记啊。你好陈工。
2: 你好主持人。
1: 再次跟您连线，我们也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位置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这个情况的发生。
2: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办件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去了现场，确实是出现了这个一流的污水一流的这个情况，然后事后对这个管道进行了检查，是发现管道已经破损了，然后目前的情况是已经对这个破损的管道进行修复了，然后现在我们的安排是说已经安排了人员将继续关注这个点位，现在等我们这边修好了，现在的情况看事后暴雨的情况还会不会出现这个溢流。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破损的管道是发现的问题，但并不一定说是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吧？
2: 对，因为这个情况其实它是多元化的嘛，比如说它如果它这个雨量是特别大的话，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出现了破损，肯定是先把破损先修复，现在目前来说因为好像还没有特别急的这个雨进行这个验证，那么等到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点位还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1: 确实也是哈，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刚刚下完一波雨啊。
2: 对，
1: 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再出现降雨，或者说我们在施工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标识标牌，让大家能够注意通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等等一些提示呢？
2: 那是肯定的，我们但凡施工都会对这个施工的安全性进行硬性的规定的要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警示标志，还有包括我们的下井人员的这个下井前的这个准备，基本上都是有的。
1: 明白了啊。好，我们也是等待后期的一场大雨的这个验证哈，看一看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在海口市的琼山区琼山大道理想 4S 店门口，是有一个井盖打开了啊，包括没有放置任何的标识，可能会造成这个人员坠落的这种风险，希望到现场来进行核实啊。我们有去核实这个情况吗？
2: 有，我们当天是晚上6点钟接到的办件，然后我们7点半左右是到达现场，目前是当去现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井盖盖好了，同时调查了一下，实际上是因为当天的这个琼山区的这个雨量是特别，就是瞬时雨量确实比较大，就是它这个水把这个井盖顶起来了，同时我们现在已经盖好并且对这个井盖进行了加固。
1: 是啊，就是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往往这个排水啊，或者说是雨量比较大这个情况下，有被这个雨水冲开井盖这种情况，也有我们主动去打开井盖让这个整个的排水更顺畅这几种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降雨过后，会不会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定期的巡查，或者说一个阶段性的这种巡查，类似这种情况能够提前的发现和避免呢？
2: 会的，按照我们的要求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对这条琼山大道这个

0: 巡检人员，那么
1: 嗯，
0: 但凡经过一次大雨之后，我们会要求我们的这个巡检人员对这个该路段，就是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要进行一个整段路的这个巡查，看有没有这个雨量过大冲开的井盖没有盖好，
1: 嗯，
0: 或者说是我们之前打开的井盖疏漏进行，然后等到雨后忘了把它盖回去，这种情况这是必须要检查的。
1: 嗯，好，我们明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第三则办件啊，具体的位置在秀英区的港澳大道10号，它是非机动车车道啊，路边呢是有污水溢流的这个情况，有异味儿。这样的一则办件，我们是否有确定好它这个点位是什么原因所发生的这个溢流呢？
0: 嗯，我们当天进行了调查，然后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污水管道，中间横穿了一个别的单位的管道，然后我们在第二天，就是8月27号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现场协调会，期间供电局的人员到现场表示，他们确实有管网经过，但是他们得确定，在我的这个污水管里面的管网是不是他的这个电力顶管，目前还在等他核实，等到确认这个是否咱们这个电力顶管的这个情况造成的话，如果是，那么后续会要求他们对我们的管道进行这个恢复，并且把他的这个管道挪开。将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过水断面的这个过水，所以目前来说还是在等他们的进一步的回复。
1: 嗯，那这个回复大概是要多长时间能够回复？而且听您的这个介绍，既然是双方单位它的这个管道有交互的这种情况，那后续的这种施工是不是也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施工呢？
0: 并不是很大，它这种像这种点位点状修复的话，其实加起来也就是可能5×5或者说是5×8这种小点位的这个开挖和这个修复，前后施工可能一个星期到半个月之间吧，再远也不会长过这个时间了。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主要还是要先确定这个路面以下的这个管道。
1: 嗯，
0: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它不像我们路面上的这些设施比较好确认，因为路面下的设施要全方位的多方位的确认，它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它的，不然很容易造成这个多余的这个施工情况。
1: 明白了。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啊，也同样是在秀英区，在秀英区的长滨四路，叫做三贤惠福小区的门口市政的管道排水沟堵塞，导致这个小区的污水没有办法排出，然后就有这个污水外溢的这种情况啊。那这一个又涉及到小区和市政中间的这个衔接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有，我们在19号接到了投诉，就安排人员去现场排查了，然后当时排查是我们的这个市政管道实际上是畅通的，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已经开了我们的这个大型的疏通车到现场嘛，然后发现了他们的那个管道，小区的内部管道啊是不通的，所以既然车已经到了，那顺便就帮他们疏通了。但是事后呢，我们也跟小区的这个物业联系了，也是告知他们这个情况，因为小区内部的管网啊，经过我们的这个疏通车疏通出来的这个物质也是发现是油渣过多，然后小区的这个进入市政管网的那一段呢是已经被它的油渣这个堵完了，所以经过我的疏通之后呢，就他们小区的这个污水是没有问题了，可以排出，但是同时我们也跟这个小区的物业说明了情况，必须要求他们设置这个隔池，然后并且设置了不能就解决了，必须得是定期清理这个他们的管道还有他们的隔池，这些我们都跟他们说明了。
1: 是的哈，因为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包括上期节目我们也专门说到了，就是很多小区它可能都会有这种被污水堵住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主要还是像您刚才所说到，是定期清理和平时的这个管道维护。那么我们对这个管道维护或者平时清理有一些这个硬性的要求吗？还是说完全是由这个小区物业自主来进行决定的？
0: 大

0: 分的情况是由小区自行来这个清理和养护的，然后可能有些小区呢，就是物业经过多轮的这个更换呢，他并不知道他的那个管道处于哪里，或者说他们的管道范围在哪个位置，
1: 嗯，
0: 所以会导致很多小区他以为他不用管理就是出了他们小区门口的这些管道，实际上像按照这种用户来说，就是我的市政管道只要支管，就比如说我的用户无论是他在哪里，他只要把支管伸出来把它接入我的这个市政主管，包括这一节都是它的这个管养范围，
1: 嗯，
0: 所以很多小区它并没有对这些管道进行管养，那长期的这个使用之后，你也想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五年、六年之后，它的管道就会堵死，那堵死了，他们就会跟我们反映，我们现在能碰到的情况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很多小区就是它突然的这个排口没办法排出污水之后，你觉得是我们市政管道堵了，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自行的这个管道啊，长期没有进行这个管养。然后造成了这个油渣或者说是积淤这个堵塞造成的。
1: 嗯，好，明白了啊，也非常感谢陈工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这个普及和介绍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很多的小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提前的去发现这个问题，准备好这个水管的一些提前的清理哈，包括日常的一些维护，那么以免像我们刚才几则案件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哎，却找不到这个拥堵的这个原因，然后还要花更多的这个精力，或者已经影响到本身小区的一个环境了，才进行这个疏通和修理啊，可能这个时间上啊，或者说影响的这个范围就会更大一点啊。
2: 嗯。是的，那像刚才的话呢，我们所接到的都是大部分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关于井盖啊以及异味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聊到的是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雨污未分离啊，导致这个污水溢流的一个情况。那这个问题的具体发生地点呢，是在龙华区的杜鹃路电力沟，没有雨污分流，经常会出现臭气。这个电力沟的一个修复是市民朋友比较希望能够提上日程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陈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像这个工作我们目前是否有相关的计划？
0: 有的，目前我们这个海口市正在实施的这个海口市这个电力沟的流域清污分流工程项目呢，电力沟清污分流的这个项目，我们的范围是南至这个沿海大道，北至这个琼州海峡岸边，往西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港路。东边是海垦路，这种总面积是有23.10平方公里。
2: 嗯，
0: 然后新建的规划是新建要36条道路的雨水污水管道，目前的这个电力沟的这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了82%。
2: 嗯，
0: 然后目前的按照计划完工时间是今年的12月，就是26年的12月底。
2: 嗯，
0: 应该是能完工的。届时应该是能做到这个电力沟的整体的雨污分流。
2: 嗯，那刚才我们市民朋友所反映的杜鹃路这一块，应该它也是电力沟分流的一个工程区域，是不是？只是说它可能还没有做到，没有做到这里。
0: 对，它这个是电力沟的终点，就相当于它这个杜鹃路，它是就是它是这个电力沟的隔壁的一条路，就是跟那个90度角，所以我们肯定是从外围慢慢的施工到咱们这个杜鹃路嘛。
2: 嗯，明白了，所以可能还是在需要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对，
2: 就是这段时间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的影响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反映在美兰区的文明中路站岗烧烤店旁边的污水井盖有移位的现象，只要下雨啊，这处的下水道就会堵塞，导致井盖移位打开。希望我们的职能部门可以到场进行核查，将井盖恢复原位。这个的话呢，我们是否好处理相关问题？
0: 这个是我们已经处理了，但是也是跟市民也解释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咱们文明中路是属于老城区嘛，目前管道还是属于一个雨污部分雨污河流的这个状况，所以而且管道比较小，所以如果雨势过大，确实是容易造成这个管道的这个淤泥过多啊，或者说是雨水进入咱们的污水系统太多了，就导致这个污水井盖容易被顶开。然后目前我们是基本上是一接到这个情况都会去现场。

0: 等级来进行复位的。
1: 嗯，暂时是没有办法说靠非人力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吗？
0: 对对，因为那边确实是比较管道比较小，然后建设的比较早，太早期了。
1: 嗯，明白了啊。好，那我们可能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去进行解决，把这个井盖给复位了啊。还有市民反映，在美兰区的大英山东二路靠近蓝天路的交叉路口南往东右拐的一个位置，是靠近民生市场旁边有一个排污水的铁格栅啊，它的这个排水口已经翘起来了，而且周围的水泥损坏，影响到周边车辆的一个通行。希望能够有工作人员尽快去现场来进行修复。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是否已经解决好了？
0: 嗯，这个问题我们第二天就已经修复了。它是车辆可能比较重，把我们的这个井周的这个包括水泥包括井可能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这个破损，那我们当第二天就进行了个更换井盖，并且对周边进行了这个补救措施。
1: 嗯，好的。这些问题啊，有些可能涉及到了大的排污工程的一个建设，那有些问题呢，可能它只是说在下雨过程当中或者是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设施的方面的损坏。那也非常感谢陈工您给我们做的相关的介绍啊，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为民跑腿做好解决的工作。非常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0: 嗯，再见。
1: 好，谢谢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通过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近期的话呢，海南还是以多雨的天气为主，又比较潮湿，所以大家在行路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下雨天积水，路面出现了这种漩涡状的一些区域的时候呢，还是要择道绕行，或者是尽量减少出行，共同的来维护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稍后时间呢也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3: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11: 大家好，我是子阳，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内容。也提示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包括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欢迎各位能够随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或者呢在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自主的问题填报都是可以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前段时间我们栏目呢也是陆续邀请到了有关于海口市市政部门上线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那么其中在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做客到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是重点去聚焦了秀英

0: 因辖区范围之内有关于路灯不亮、路面受损、修复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通过一二三四五处理之后呢，是否都能够处置完毕？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踪反馈，来看一看这些问题都是进展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完成了修复，以及完成了整个半件的一些半截情况。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前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直播新发现哈，去看一看当时我们这些半件，大家在投诉完成之后，线上是如何进行答复的，包括后续我们所跟进之后的一些视频啊，以及最新的进展情况，也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上来进行发布哈，大家可以来多多的关注。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互动，我们下面呢一起来关注到之前的一则半件哈，是诉求人通过一二三四五来反映，在长滨路以东的长潭街路段，包括永居路还有秀居路一侧的路灯不亮啊，是希望能够进行彻底的维修。我们也是连线秀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片区这个管段所的所长黄建佳，你好，黄所长。
1: 好。
0: 我们市民所反映到的这一个位置，我们是否有到现场去了解一下什么情况？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路灯不亮呢？
1: 市民所反映的那个长潭街跟那个永居路那一块，长潭街我们已经是修好了，然后那个永居路之前是因为高压的问题，然后所以就是时间上可能是比较久，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已经全部修好了。
0: 这个高压是属于变电站维修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变电箱，对，变电箱的问题，
0: 已经全部都更换，已经保证了这个电压了。
1: 我们都已经维修检测过了。
0: 好，明白了啊。也给我们市民做一下回访啊，看他最近是否还会遇到这种不亮的这种情况啊，要跟市民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和情况。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继续的一个半件，也是属于秀英辖区的啊，是在秀英区的长滨东五街华盛御品一侧和长滨三路华盛御品这一段的这个路灯也是不亮啊，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大概有几天的这个时间。之前呢也出现过类似的这种不亮的这种情况，然后市民自己判断可能是跳闸了或者其他这个原因，然后希望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一下核查，我们是否有去核查呢？
1: 我们已经核查过了，之前是有些灯泡，就个别灯泡损坏，我们已经更换。然后那个跳闸的原因是，就是说它是有短路，然后导致了那个跳闸的现象出现。然后我们现在是也是准备更换那个电缆，更换一段那个电缆，然后来，然后现在也是修复。
0: 现在已经换了电缆修复了是吧？
1: 对，因为之前前段时间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是雨季嘛，然后就是下雨不好，是开挖修复，然后雨季完了之后，我们的施工人员前段时间已经去维修了，然后后续的话，我会再继续跟踪一下，看看他那个修复的效果是否达到。
0: 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它这个电缆或者说电压不够的这个硬件的这个问题哈，它不是说是灯泡烧了或者说一个小概率的这个事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全部到了这个电压不够或者说是需要更换这个电缆统一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是吗？
1: 不是，他那个是属于那个时间久了，或者是其他的施工可能有对电缆有损伤，然后导致了一个短路。它电压是够的，变电箱的电压是够的。
0: 明白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在施工啊，包括其他的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电缆造成一些影响。我们后续有没有什么避免的这种方式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更文明施工，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保护我们这个？
1: 有的，我们是在跟审批局那边，就是我们也跟他们，就是现在也是加强，就是联系对于施工方，因为有些施工方他报了开挖或，但是对于我们的管线的走向可能也不是说特别清楚，我们就是说会跟他们及时的联系，跟他们沟通。
0: 好，明白了啊。我们再来看下面第三个半件啊，是也在秀英区，但是还是乡镇范围内哈，长留镇的。博府村到这个博府小学的这个海丘快速路北边，大概是有200-300米长度的这个路段路灯，近期出现了故障，那也是时亮时不亮的一个情况，它不便村民的这个通行。然后他提出了相关的诉求，就是希望到现场尽快进行维修。我们有去了解这边的情况吗？
1: 我们现在也已经修复了。它也是一个那个线路的问题，所以说，因为它村里面的那个线路就是比较时间年限也是
0: 比
1: 比
0: 较
1: 较
0: 久了，
1: 久，所以说， 它的那个。

0: 频率坏的频率会稍微是说高一点，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全部检测修复了。
1: 哦，应该说这几则案件整个处理的效率都是非常的快的哈，在我们跟进之后，包括视频反映之后，都能够得到比较快速的一个修复啊。好，我们先说到这三则案件哈，也来跟我们说一下吧。我们就是这个案件，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联动的反馈的？因为我们这个市民他可能说的这个位置不一定是特别的准确。啊，或者说是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如何去快速的找到这个点位，或者说是通过这个联动怎么样快速解决和维修他这个问题呢？
0: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就是市民先反馈到1235会给我们派工单，
1: 嗯，
0: 然后像一般的情况下呢，他们市民会留有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是说像城市干道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好检测的，比较好检查。但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乡镇或者是自然村落里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先是跟那个市民联系，来先确定主要的位置，然后我们再对线路进行一个排查。
1: 哦，明白了。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一个介绍。您也稍等一下，我们后续还有几则案件，请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下解答哈。但是通过刚才这个主任的介绍，我们也是感受到了他在处理1235办件过程当中这样一个迅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能够快速的去解决大家晚上出行路灯不亮这样的一个困扰的问题。
2: 是的，其实说到了这个市政维修哈，不只是我们的路灯，包括一些道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都是要由我们相关的责任部门来进行负责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的两则案件呢，是和道路破损方面有关。这位市民朋友反映说，在这个龙华区的海渝中线和垦科路的路口，以及一整段的垦科路呢，路面的破损很严重，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进行修复。我们来继续连线黄所长。你好，黄所长。
0: 喂，你好。
2: 哎，这个路段是由我们辖区来进行负责的吗？
0: 垦科路是由我们辖区负责的。
2: 它这个路面为什么会严重受损啊？
0: 因为它这个垦科路它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它这现在主要是它的那段路，他们现在是逮水，然后就是下雨大了以后呢，我们之前他们下面铺的是那个沥青路面，然后那个下大雨之后呢，他就会抛那个沥青，然后里面会有一些，里面还有个垃圾转运站，然后有一些重型车辆的进进出出，然后就容易对那个抛发过的那个沥青路面造成损坏。
2: 那这个应该说是可能会经常会出现的一种问题，就哪怕说我们修好了，一旦下雨或者是这个路面积水较多的话，都可能会再次存在这种反复的一个情况，是吗？
0: 对的，这段路我们一直是，就是说我们也一直都是有进行维修。
2: 这条路多长啊？
0: 这条路它前面一段大概是500到600米左右。
2: 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一段路我们可能会存在反复修啊，修反复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0: 现在我们已经修好了，现在我们也是就是也是重新填补过沥青对那个损坏的部分。
2: 好的啊，那我们也希望咱们能够及时关注这条路段的一个最新的状态，如果再出现了泡水以及沥青起泡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再进行修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问到说，秀英区的永贵路说这个道路施工时间很长啊，上面呢是铺设了钢板，这个车辆经过的时候总会产生巨大的噪音，严重影响到居民的休息，所以他希望能够更换施工的材料，比如说用土或者是这个沥青啊去进行填铺，避免使用钢板。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永贵路现在我们是在进行改造，那施工时间长呢，是因为我们它一个改线的那个管线的迁移。那么至于铺钢板这个问题呢，市民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要求施工方在钢板下面进行了那个胶垫的一个铺衬，然后是减轻了那个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是把钢板都已经撤掉了。就是在施工，就是那一段施工完之后，我们已经撤掉钢板了。
2: 哦，就相当于是暂时用不到这个钢板了，是吧？也就不会再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
0: 对。
2: 那当前来说，咱们辖区还有什么路段也是正在进行这个相应的改造施工吗？会不会也会产生类似的情况？
0: 像金康路我们也是正在改造施工，然后但是现在金康路呢，我们已经是施工完了。
2: 所以这个。

0: 情况它只是暂时的哈。
1: 对对对，这个改造工程上面它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尽量的去避免影响周边的那个居民。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黄组长，我们的解答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啊，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啊。那针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关于道路出行和路灯不亮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当前已经是及时的去进行了解答，并且呢，相关的问题都已经修复好了。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及时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些相关情况。如果说真的是出现这种长期性的损坏，或者是路面这种大方的这种大面积的一些起泡，啊，或者是开裂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
2: 是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一些类似的这种半件哈，虽然说只是秀英辖区的，但是各个区的情况有点差不多啊，大差不差。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个各区能够把这些所有的问题进行一些整理，一些汇总，包括一二三四五每年这个数据的分析之后哈，能够尽快的、更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包括把问题提前的进行一些解决，这样的话也能够大大的去提高我们市民在夜间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和幸福感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继续把目光转到这个琼山区啊，来看一看琼山区啊相关的一些办件进展情况如何，包括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更加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和工作来保障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基本的这个市政的问题啊，包括这个路灯的一些问题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缓解。那么之前琼山区做客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这个时候呢，也是针对像这个道路破损啊、路灯不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答复。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则问题是市民反映在琼山区的新城路1巷8号叫做富宏昌牛腩饭门前呢旁边的这个道路已经是破损了好多天了希望来尽快进行修复。我们连线到的是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道路组的组长梁山，你好，梁组长。
3: 哎，你好。
2: 就是市民反映到这个路面的破损已经有多天了，但是也没有说清楚是怎么破损，我们有到现场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吗？
3: 这个市民反映的工单，我们都现在核实了，它是这样的，它是人行道的地砖了，下面稍微有一点土层的流失，所以到有一点凹陷下去。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接到这个工单完了以后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修复了，这已经是填实并且铺好地砖了。
2: 现在已经修复完成了是吧？
3: 对，已经完成了。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是市民反映到在琼山区河口路的588号，滨江新城和江雨天柱小区也是出现了这个道路的破损，包括他描述说是有2米宽1米，这个的大坑然后车辆呢经过是特别容易碰到底盘，然后存在安全隐患。然后这个问题我们有去现场核实一下，它是属于我们市政维修的这个道路吗？还是属于哪里的道路呢？
3: 它是这个点位是这样的，市民描述的这个，我们叫滨江新城这个小区和江雨天柱的这小区，这部分的道路呢，它其实是属于，城市更新的范围，城市更范围呢，有部分路段已经恢复了水泥路，然后有部分路段是因为涉及到，燃气和电力线的这个清改，所以部分道路呢，它还是属于破损状态。市民描述的这个长2米宽1米，其实也没那么大，它就是稍微有点凹陷，然后车辆过去的时候呢，确实容易磕到底盘。我们这边也通过城市更新的业主单位琼山区重点公司来联系施工单位，中铁公司，进行这个点位的回填，目前呢已经回填成，已经完成了。
2: 现在这个回填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回填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回填的时候，这个路面就是这个坑位呢已经填平了，而且是已经属于硬化状态。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市民反映的这个局部点位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是通过去重点公司这边联系中铁公司完成的。
2: 就已经是填补完成了。
3: 是的。
2: 哦，那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它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这个应该说是新的城市更新的项目，是施工没有完成收尾吗？还是？

0: 说什么原因呢？
1: 它这个路这条路它目前呢还是没有全部修复完，它还有部分路段呢需要办理这个土地征收和这个
0: 明
1: 建
0: 白
1: 筑
0: 了。
1: 清改，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导致整条路面没有完完全全的进行改造完毕，只是部分的修复。刚才市民反映这个点位就是新旧路段之间存在着一个接驳的地方，存在着一个坑洼的地方。它这个道路现在目前还需要办土地收储，然后涉及到电力和燃气公司的这个它地下网线，它也要进行提前去入地，然后
0: 明
1: 它
0: 白了，
1: 路
0: 明
1: 面
0: 白了，
1: 才能进行这个更新。
0: 那应该就是在这种关键的点位上，或者说进出口的这个道路上，尽量是把这些比较明显的坑洼或者有隐患的坑洼，要及时的进行一下修复和回填啊。
1: 哎，是的，是
0: 其
1: 的。
0: 他的这个路段也要做好这个标识和这个提醒啊，以防我们这个市民出行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风险隐患啊。
1: 好的，好的。
0: 好，明白了啊。继续来看第三则办件，是在琼山区的米铺路。汽车东站小区门前的这个路段也是说有坑洼的一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出行了啊。然后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我们也到现场去查看了，它的路面坑洼就是深度大概有10厘米，也就是10公分左右，倒不是很深，只是说市民在出行的时候，它的颠簸稍微有一点，它的面积也不算很大，所以我们就立即进行了修复，也没有对路面造成多大的影响。
0: 现在已经修复了是吧？
1: 对，都已经修复了。
0: 那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它汽车东站小区门前呢是原来的我们公路局交通局的其中的一个汽车出入口，可能是长期经过汽车碾压的话，它部分路面可能就承受不住，有点裂纹以后就混凝土就开裂，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坑洞。
0: 明白了啊。
1: 哎。
0: 但是像现在的话，这个正常的通行，包括车辆，已经作为这个日常使用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个路段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特别明显的坑洼了吧？
1: 没有了，我们都修复了。
0: 好的，明白了啊。确实，我们这个城市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这个坑洼并不是特别的深啊，也不是特别的大，或者说一个施工留下来的一个小铁钉啊，一个小的这个不是特别精细的一个施工，但是呢，我们这个市民在日常出行和经过的时候，每天可能都会遇到这一个隐患的存在啊，也希望我们这个施工能更加的精细化，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些整个的市容市貌哈，还有城市的这个精细化的水平能够更加的完善，更好的去让大家体验到我们这比较良好的市政的维修啊，非常感谢您。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对于这个市政设施，一定要进行精细化管理，来确保市民的正常的出行不受影响。
0: 好的，谢谢你，梁组长啊，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的分享。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可能就先跟进到这一些办件，后续我们再跟您联系。辛苦。
1: 好的，
0: 再见，梁组长。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是的啊，我们后续的这个情况也会保持跟进和关注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播新发现"进行更多的内容了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向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好可爱的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

0: 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小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0: 您解答。
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2: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子阳。
3: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我们海口政务服务的一些相关变化。那么在日常的办事当中啊，材料不规范，本人无法到场，以及异地办事难，是一二三四五热线高频反映的办事堵点和民生难题。那么针对这一类的非标办事难题，琼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也是创新了服务模式，依托数字政务平台推出了上门收件以及云端核验、柔性受理的便民新举措，切实破解群众企业的跑腿难题。我们今天啊，也是要一起来了解这一项暖心政务的新解法。那么在琼山辖区呢，其实也有很多的 AI 政务的辅助系统啊，大家也可以来共同了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琼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李乔。你好。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您好。首先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所报道和关注的一个现代凤翔官邸商户集中办理房屋租赁证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能不能请您来跟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所遇到的一个实际的难题，包括具体碰到的哪些啊非标材料、人员无法到场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5: 嗯，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现代凤翔官邸的一个产权方呢，它是一个企业，它存在这个多家商户它集中申请办理这个房屋租赁证的一个登记备案。本次的一个办理的话，主要存在有三项难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产权的一个权属材料它是属于一个非标的，就是产权方它是目前暂未取得这个不动产权证，只能够提供一个土地证、规划证以及施工许可证和这个竣工验收材料。第二个的话是有一名这个承租的商户呢，他是没有办法到场的，只能够提供这个受托人到场，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提交承租人的一个身份证原件。第三个是这个企业跟商户呢，难以集中到咱们的一个政务大厅进行办理。如果说租客进行一个分开来咱们窗口办理的话，也会比较耗时耗力嘛，办事的成本也比较高。
3: 是，那按照其实这个常规的一个办理来说的话，应该说这原件不在啊，或者是办理的人不在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办理的。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项服务相当于是以一种很柔性的方式啊，来帮大家去办理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来说，我们的这个边界是在哪里呢？哪些情况我们是可以去适用于这种放宽性的办理的一种政策？
5: 好的，就是说，虽然这个产权方他虽然是没有房产证，但是的话，就是刚也提到了，就是他有具备这个土地证、规划证、施工证以及这个验收的一些佐证材料。那么就是他多份材料都能够去交叉印证他的一个房屋权属，包括这个房屋建设信息以及他的一个业务事实是比较清晰的，那么符合我们的一个非标准的一个材料办理要求。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启动了一个上门帮办。那刚提到的一个柔性办理的边界的话，就是首先的话就是房屋的一个事实权属可以通过这个多份的佐证材料交叉去核验，业务事实呢也比较清楚，风险的话是可控的。
3: 是，那这次在办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有这种云上的一些办理哈，比如说通过视频远程核验身份证原件。那像这种远程核验，我们是怎么样能够保证材料是真实有效的呢？
5: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一个远程核验的话，是由这个本人在视频的镜头前出示他的一个身份证原件。窗口工作人员现场呢会进行一个核对人像和证件的照片， 整个过程呢，我们是会进行这个录屏的一个。

0: 存，这是我们的云帮办里面它会设有这一项的一个功能。那视频资料呢也会一并的归入到我们的业务电子存档。那么存在的这个就是这个风险是可以把控的。那我们也设置了一些多重的一个把关机制。第一个的话就是全程视频核验留痕，如果说后续的话它是可以能够随时的去查看核查。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远程核验，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呢是要确认它的一个人证相符。第三个就是说同步去收集它的全部佐证材料，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第四个的话就是涉及到这种非标的一个业务受理的话，那是不能够由我们窗口人员去自行决定，必须要去通过我们的一个业务主管确认，也杜绝就是我们窗口人员去随意放宽这个办理的一个标准。
1: 那这次来说咱们的这个工作是有工作人员直接上门收件现场受理的哈。那普通的市民和企业我们要怎么样去申请这种上门帮办代办？是所有的业务都可以上门，还是我们有范围的限制？
0: 我们上门帮办的话也并非去覆盖所有的业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适用范围，那么优先服务于我们这个企业大批量集中办件，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的一些特殊群体。那我们的一个申请渠道的话有三种。第一的话是可以拨打我们琼山区政务服务的热线，0898-6581-0803。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市民企业朋友也可以进行我们的政务大厅现场去咨询提交申请。第三个的话是关注我们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一个公众号，那通过我们的一个便民服务板块的数字政务指南针去提交我们的一个上门帮办申请。那我们中心如果收到这个申请后，会进行一个前置的研判，评估我们的一个业务类型，包括这个材料完备的一个情况以及风险的一个等级，符合办理的条件呢，我们就会统筹安排这个工作人员上门收件，现场的去协助办理。
1: 那还有哪些高频业务是可以进行这种非标办理的呢？
0: 目前的话我们遇到的一些高频的场景，主要就是这个相关的责任人，也就是像企业类的那他长期在外，没有办法去到现场提交原件。第二个的话就是像残疾人相关的一些业务，老年人呀、残障人士他行动不便的话，他没有办法到大厅去现场办理。基本上是这两项。
1: 好的啊，那总的来说，其实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包括市民群众的一些常运用到的事项，我们都是可以采取这种非标办理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那当然了，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来向咱们琼山辖区的政务服务中心来进行相应的咨询。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连线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谢谢。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介绍，那么对于琼山辖区的居民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办理事项要求的话，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在线上进行预约，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忙进行代办。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已经解决的，我们也会在后续来进行回访，看一看问题的这个解决是否是切实做好做到的，满足群众的需求的。那如果还没有解决的，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进行跟进和关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
3: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2度，乡镇的气温24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9月18号星期五，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0度。9月19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1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16:12，欢迎各位，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今天节目开始给大家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暖暖的小时光，就是在生活当中任何时刻，请大家给予自己正在处的时光加上暖暖这两个字做一个定义。那么在同声同行的线上同声时光，于罗伊而言来说，也是每一天的最温暖的时光，能和大家在直播间共度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同声时光呢，是我每一天非常期待的事情。那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直播，线下呢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那么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最近如果有想错峰去到新疆，也不叫错峰了哈，当然相较于国庆和中秋假期来说，现在的出游是错峰出游。到了中秋和国庆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又开始会进入到国内的一个出行的小高峰。那么在此刻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如果有想去到新疆旅行，去喀纳斯看秋景，去禾木，或者是去到库木塔格沙漠看一边城市一边浩渺沙漠的这种感受的，都可以直接的和海南达华铝业来咨询。他们有推出新疆六人成行的 VIP 定制之旅，全程的特色美食特色体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想咨询了解的可以拨打电话18889747322 18889747322。那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研学游一般是在寒暑假推出，平时呢在海口我们会有组织我们的同关爱共成长，这个亲子主题的一些健康活动。那么在本周六，也就是后天9月19号上午，我们会在长北路的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的长北路院区的保健楼一楼组织开展同心舞剑，一起向未来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防控的亲子公益活动。在活动现场呢，我们也会向爸爸妈妈，向我们的家长宝贝们来科普一些中医儿童保健，重点讲解的像近视推拿，传授一些常见的居家小儿退热推拿手法，现场义诊去辨识孩子家长的体质，借助中医外治调理改善视疲劳、呼吸道、消化道等问题，提升家长的保健意识。那我们目前活动名额都已经是爆满了。

线下有一些朋友还是想咨询了解的，或者是作为候补家庭的，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17284043，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当然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海口之声，我们的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哈，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进行第一时间的推送，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其中咯。我们的活动是全程公益的一个免费的参与的活动哈，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的，1岁到18岁的孩子及家长以及长辈们都可以报名参加。好的，那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线下的一些活动之外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线上的童声时光的分享。今天呢，会和大家在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大雁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要往南飞呢？而在童声秀场呢，会聆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叫兔子的尾巴。而在我们的成长贴士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有我们的粉丝二群的妈妈给我发来信息，点点妈妈说，罗伊你到底给你们家孩子喝奶是早上喝还是晚上喝？到底哪个时间段喝是最好的？到底哪个时间喝最好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给您家的孩子喝牛奶都是什么时间点喝？有什么好的经验都一起来分享一下给点点妈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的家长其实包括我也有过情绪失控哄孩子的时候。那哄孩子的话呢，放眼望去，有不少的家庭的家长其实都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吼孩子有用吗？吼他之后，孩子他又在想什么？对他又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影响呢？会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一起的来关注。好的，我们先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吧，聆听有趣的小知识。大雁在秋天的时候为什么要往南飞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妈妈，快看，天上飞过一群大雁。
2: 哎，是啊，大雁往南飞，说明什么呀？说明秋天到了，天气就要转凉了。
1: 啊，为什么大雁要在秋天往南飞呢？
2: 大雁的这种行为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迁徙。人们按照鸟类是否有迁徙行为，把它们分为留鸟和候鸟。
1: 哪些是留鸟，哪些是候鸟呢？
2: 这留鸟呢，终年留在出生地，不会迁徙。比如说，像麻雀呀、喜鹊呀等等。
1: 那候鸟呢？
2: 那候鸟啊，每年的春天和秋天，都会在繁殖区和越冬区之间来回迁徙。你刚刚看到的大雁，就是候鸟的一种。
1: 大雁往南飞，原来是去南方过冬啊。
2: 对呀，大雁的老家在寒冷的北方。每当深秋的时候，它们就会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飞到温暖的南方去过冬了。
1: 妈妈，照你刚才说的，等到明年春天，天气变暖的时候，大雁又会从南方飞回北方的老家，对吗？
2: 哟，你可真聪明。
1: 大雁飞行的时候，常常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这是为什么？
2: 大雁在飞行中啊，除了扇动翅膀，也常常利用空中上升的气流滑翔，这样呢，可以节省不少的体力。当前面的大雁鼓动翅膀，发出微弱的上升气流，后面的大雁呢，就利用这股气流在空中滑翔，这样一只跟着一只，就排成了整齐的一字形或人字形队伍了。
1: 那飞在最前面的大雁一定很厉害。

0: 害吧？
1: 嗯，你说的没错。一群大雁常常由富有经验的老雁当领队，飞行在队伍的最前面。而幼鸟和体弱的鸟呢，大多数都插在队伍的中间。当然了，领头的大雁因为没有气流可以利用，很容易感觉疲劳的。所以这大雁群的队形和领头雁啊，是会经常更换的。
0: 啊，看起来大雁是一种既聪明又讲纪律的动物。可是妈妈，如果哪只大雁不小心掉队了，那怎么办？
1: 哦，那样就很危险了，因为独自迁徙不但非常消耗体力，而且容易遇到敌害的攻击。所以啊，大雁如果掉队了，一定要想办法赶上原来的队伍，或者呢，加入到其他迁徙的大雁队伍中去。
0: 大雁从北方飞到南方，要用多长时间呢？
1: 因为飞行的路程太长了，所以通常都需要1到2个月才能完成全部旅程，途中还会历经千辛万苦。为了避免受到人类的捕猎，大雁通常还会选择在黄昏和夜间飞行。
0: 大雁真是一个出色的空中旅行家。
1: 其实呢，迁徙活动啊，不是鸟类特有的，很多其他动物也有类似的行为，比如说像蝴蝶啊、驯鹿啊，还有很多鱼类都会做季节性的长距离迁徙。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一期都来学习到一些有趣的小知识。每一个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一篇课文吧。大雁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这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上过学的朋友都会记得这样的一个画面。大雁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爱往南飞？今天在每日一课，我们也知道了后面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走入同声秀场，今天会听到尚轩给大家带来的兔子的尾巴，来听听他的同声作品。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5: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兔子的尾巴》。兔子的尾巴，在很久以前，兔子的样子和你现在看到的不同。它们有一条很长的尾巴。一天，有两只兔子在小河边玩耍，看见了对岸美味的青草，很想吃呢。可是兔子都不会游泳，过不了对岸。正当兔子想办法渡河的时候，一只老乌龟从水里探出头来。兔子立即想了一个鬼主意，问老乌龟：人们说你的家族很大，你知道你的家族里有多少只乌龟吗？老乌龟立即在心里计算着乌龟的数量，可是他的家族实在太大了，他也数不清有多少只乌龟了。这时，兔子又说：让我们来帮你数数吧。你请家族里的乌龟都浮在水面，排成两行，我们便可帮助你数数家族里有多少只乌龟。老乌龟于是按兔子的说话去做，所有的乌龟排好队伍。

后，兔子便一起跳到乌龟的背上去，一边数一边跳。兔子快到对岸了，他们太开心了，禁不住对老乌龟说：谢谢你们帮我们走到对岸呢，你们都是傻瓜，给骗了也不知道呢。愤怒的乌龟立即把兔子的尾巴咬着，兔子用力一跳，尾巴便给咬断了，从此兔子的尾巴都短短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学会不说谎，不欺骗别人，养成诚实的态度。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尚轩为大家带来的兔子的尾巴这一则故事，一如既往的在故事的最尾把自己收获到的感悟到的一些心得一些体会都一并分享了给大家，也希望能听到更多的小朋友像尚轩一样分享自己喜欢的故事的同时也可以分享到自己小小的收获。我们也继续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温馨提示各位哈，线下有孩子们的一些童声作品的也同样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童声童行的童声秀场群当中，和孩子一起来说好普通话，来分享到自己喜欢的故事喜欢的一些文字。好的，我刷新了微信平台，有看到朋友发来了信息，唐斌说在国庆的时候和中秋的假期有没有一些短途出游的同行活动呢？没有，我们一般的这个同行的这个亲子研学游一般是安排在寒暑假。其实不仅是唐斌问哈，就是那天也有过两位妈妈也是问说这个国庆假期不安排一下这个同行亲子游吗？还有位妈妈甚至把今年的这个秋假是几号到几号然后列出来问有没有这个秋假的一些同行亲子游的安排。可以争取，但是不敢保证。那我们再看微信平台上的晴雨发来了信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周末的活动，是一定是要近视的孩子才能够参加吗？不是哈，我们是做的一个防近视的一个中医按摩手法的这种推拿手法的这种教大家怎么去做啊，而且呢，现场也为大家准备好了这种叫那个羊角的那种按摩棒啊，羊角的按摩棒，这种紫檀羊角的按摩棒，就是可以让大家现场在边学的过程当中呢，边可以在孩子的脸上按照中医科的医生教授的方法方式去做一个穴位的按摩啊，精油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不过目前已经是没有名额了，亲，目前互补家庭的朋友也还在等着，也希望下一次的活动大家想加入到我们同行亲子活动的话可以提早报名哈。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我们会有不同主题的一些这种亲子健康活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其中。那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了，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来聊到的是成长贴士的内容，说一说给孩子喝牛奶到底是早上好还是晚上更好呢，以及吼叫孩子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在半点宣传之后，也欢迎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或者是有想分享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4: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3: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4: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3: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4: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3: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

0: 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在本周六上午9月19号上午的9点到11点，同声同行也是携手海南省妇儿中心组织开展我们的童冠爱共成长，关注孩子的视而青少年儿童视力的中医防控这样的一个亲子主题的公益活动。目前呢我们招募的家庭已经是全部都爆满了，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教授我们的家长们，也是由海南省妇儿中心的中医科的医生主任们来教我们的家长怎么去给孩子做一些平时的这个有关于近视防控的推拿按摩，然后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羊角按摩棒还有这个精油，这样大家在现场都动起手来，回到家就能够每天给孩子们认真的科学的按一按防近视。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小儿推热的推拿手法呀，包括孩子们的一个中医辨证之后看看孩子是什么体质啊，日常的饮食养护的建议意见，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满满的收获。那线下的一些朋友还想加入的话呢，是我们以后有不同的一些主题的活动，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咯。那当然还有在最近如果有想去新疆旅行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南达华铝业有推出的新疆六人成行的 VIP 定制之旅，他们会去到新疆的这个喀纳斯、禾木还有库木塔格沙漠等等，那么还会安排了很多的一些特色美食和一些特色的体验。想咨询了解的朋友可以拨打13989747322，13989747322。一起走入同声同行线上的同声时光，成长天使，聊一聊家长们关

0: 注到的一些育儿话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走入成长天使，今天我们要聊到的第一个内容是粉丝二群的点点妈妈跟我聊到的。她说，到底给孩子喝牛奶是晚上喝好还是早上喝好？家长都知道喝奶对孩子好，对吧？因为好处多。那一些细心的妈妈可能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容易纠结，就比如像点点妈妈也问出了不少的妈妈心里面会想到的纠结的一个点，那就是到底早上喝牛奶好还是晚上喝牛奶好呢？早上喝牛奶的家长呢，就认为说早上喝能补充一天的营养嘛，不是早上要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吗？晚上喝了会损伤肠胃，半夜还要起来上厕所，影响睡眠。认为晚上喝得好的家长呢，就说了，早上空腹喝牛奶，优质蛋白质都被浪费掉了，而且生长激素是晚上分泌的，所以晚上喝才能长高，而且还能促进睡眠。那到底该听谁的呢？其实没有绝对的说谁好谁不好，都可以，只要孩子愿意喝，什么时候都可以啊。纠结的是妈妈自己，但是有一些小的关键点啊，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有些孩子的体质比较特殊，早上空腹喝牛奶呢会拉肚子啊，还会肚子胀或者肚子疼，这是大多数是因为他的身体的体质是乳糖不耐受所导致的。那这种情况呢，这类的宝贝就可以先吃一点东西再喝牛奶，或者是少量多次喝。如果说情况特别严重，那就喝一些低乳糖的牛奶或者是特殊奶粉。比起喝什么什么时候喝，喝够量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有的家长可能就会像刚才我提到的一类家长的认知一样，就觉得说空腹喝牛奶会浪费掉优质蛋白。实际上只要孩子没有特殊情况，是完全可以空腹喝牛奶的，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在宝贝添加辅食以前都是空腹喝奶的，如果真的会损伤肠胃，那后果就不用说了。网上流传的空腹喝牛奶会浪费大量的优质蛋白这个说法其实是不靠谱的。这个说法的根据呢，是说人在空腹的时候糖分供应不足，人体就会优先选择蛋白质来供能，所以呢空腹喝牛奶，牛奶中的蛋白质就被优先的用来供能，让这个蛋白质起不到应该有的作用了。但实际上我们喝牛奶的时候优先被分解的是碳水化合物，而奶制品当中最主要的碳水化合物就是乳糖，所以呢喝牛奶最先被分解的也是乳糖，这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牛奶会拉肚子的原因之一咯。而蛋白质只要消化系统正常工作，就会被吸收利用，不会被浪费掉的。还有呢，认为早上喝牛奶好的家长就会说晚上喝牛奶会增加肠胃负担呐、晚上喝牛奶会让肠胃得不到休息，从而损伤肠胃的说法同样是不靠谱的。即使是晚上，人体的各器官也是在运行的，只是它运行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所以医生都会建议睡前不要吃太多东西。但很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个，就是他往往会理解为就是不要吃东西，而忽略了太多这个前提。睡前吃太多东西确实不好，就是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嘛，时间一长可能会损伤肠胃。但是一杯200毫升左右的牛奶呢，大多是水，达不到损伤的程度。但是还是建议睡觉前一个小时喝牛奶是比较好的，不要喝完了马上就睡。还有人说牛奶能催眠的说法，虽然说牛奶中含有比较多的一些色氨酸可以帮助合成褪黑素，但是相关的研究证据还不是特别充分，所以对有的人有用，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没用的。 那最后呢，罗伊也要给收音机前的一些加油宝贝还在喝奶的家长们一个温馨的小贴士哈，就是说牛奶煮沸是不会产生有害物质的，但是会破坏牛奶当中的维生素蛋白质以及其他的活性物质。

常温的牛奶或者是冷藏的鲜牛奶其实都可以直接喝，如果担心太凉了，可以连包装放在温水当中泡个温泉澡，或者倒进微波炉专用的容器当中，用微波炉稍微加热一下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牛奶当水喝，我还真的见过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身体好体质好蛋白质摄入够然后又补钙，一天给孩子喝个6-7瓶的罐装的纯牛奶没有必要哈，就是凡事过犹不及，把牛奶当水喝反而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还会影响钙铁元素的吸收。还有一个喝牛奶大家常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喝现挤的生牛奶。有的人说哎呀现挤的生牛奶多好呀纯天然，现挤的鲜牛奶呢小心患上布病哈，严重的可能会影响生育。还有牛奶不是越浓越好的，好奶也不是说它的奶味比较浓，可能代表着添加剂比较多，而且太浓的牛奶呢往往会让孩子腹泻便秘食欲不振，甚至引起一些急性出血性的小肠炎等等。所以刚才说的这个喝奶的一个很多人经常有的一个误区给大家说了一说，大家就不要踩坑咯。

好的，我们继续在同声同行成长贴士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值得家长关注的探讨交流的一些内容。说到吼孩子哈，真的就是我那天才有一个朋友说，听到他们家楼上的邻居在半夜吼孩子，吼的孩子哭的那个嗓子都哭哑了。当时他还说，想不想就是给孩子们报个警？其实呢，有些时候哈，就是妈妈情绪失控，爸爸情绪失控，可能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些争执，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会吼叫孩子，甚至可能会对孩子动手揍揍屁股啊，孩子可能也会在道歉。但是呢，妈妈的嘶吼声，孩子的哭闹声会让人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孩子很可怜，家长也很可怜。确实有时候有的家长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候，情绪失控的时候还真的是会骂一下孩子，激动了动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但是也有过哈，要承认。但是呢，放眼望去，现在好像就是家庭里边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出现过一些吼叫啊，或者是稍微揍一下屁股呀，就是小的时候太调皮了。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就要反思，吼孩子真的有用吗？吼孩子的时候孩子在想什么？吼叫对于孩子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在生活中你是一个会吼孩子的家长吗？你有没有对孩子动过手的？那么吼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会给孩子带来哪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呢？有一个很经典的绘本哈，有一套经典的绘本叫《一生气就大吼大叫的妈妈》，是德国的一套这个绘本，里边描述的那个小企鹅被他妈妈吼叫的感受。我记得以前的节目当中好像我也有分享过一次，就是那个绘本我当时看完之后啊，真的那个触动非常非常的深。就是觉得以后要吼孩子的时候想一想那只小企鹅他的感受。那个绘本里面是这么写的，说今天早上妈妈冲着我大声吼叫，那声音把我震得四分五裂，我的肚子飞到了大海里，肠胃翻江倒海，就形容身体非常的难受。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语言暴力跟身体暴力是一样的，对孩子的肉体和精神都会造成直接的伤害。孩子有苦难言，可能就会形成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持续性的头痛啊，沉重感呐、或者是那个脑袋像戴紧箍咒一样，或者是晕晕沉沉，记忆力减退，失眠。那么父母要在孩子面前控制情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情绪爆发出来，做了一些比较过分的这种揍孩子呀，或者是一种谩骂呀，那你后面说再多的道歉，虽然有一些用，但并不是全有用的。你看孩子有些时候默不作声，其实很多东西都在他的心里。家长越吼，孩子是越没有安全。

全感的。曾经看过一篇小学生写的作文，那时候我很喜欢刷一些新闻呢，或者是刷一些家长分享的一些内容。其中那个作文描述他妈妈发脾气的样子，说头发直立像一根根金光闪闪的黑色针，感觉随时都要扎在你的身上。脖子伸得老长，像一头正要吃野果子的长颈鹿，眼睛最

学生写出来的作文，他对妈妈的描述，可想而知，他的妈妈，他的父母在发脾气的时候，就是孩子的眼中，妈妈是有多可怕。这样不愉快的回忆呢，是可以毁掉孩子赖以成长的安全感的。因为敏感、脆弱、过度保护，容易哭、容易发怒，这些都是孩子没有安全感的特点。那如果孩子没有安全感的话，他就会想要紧紧地抓住某一个人。如果带来的是失望的话呢，那他就会经常觉得自己是缺失了某一些东西的。在心理学里边流传一句话说，每个人的不幸都能从原生家庭找到答案。所以我们想要自己的孩子变得健康、阳光、优秀，那我们一定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庭。在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中，父母亲大多是和颜悦色的，至少是情绪稳定的啊。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还有一个，我们越吼孩子，孩子可能越无能。父母的责骂真的会降低孩子的智商吗？曾经有一位网友在某乎上分享过自己的故事，他说，我之前经常吼孩子，最近我发现我家娃数学题越做越慢，做着题还会发呆，后来才发现他是对数学极度的没有自信，题目字数一多就空着，一些很简单的题他都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出来。那你看，孩子呢是越责骂越无能，那他是父母呢，就是孩子越无能就越责骂，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更恐怖的是，孩子会不断的学习父母把这种吼骂的教育沿用到以后自己的子女身上。那这样的话，在你的家里面，吼叫可能就是代代相传，成为你家族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哈，就世界上没有比家庭更需要赞美的地方，也没有比家庭更容易被忽视赞美的地方。当你和我学到赞美他人的原则之后，首先就应该用到家庭当中。所以稳定自己的情绪和沟通，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教给孩子立足社会最珍贵的第一课。还有呢，我们做家长的，如果越吼孩子，孩子会越自卑的。樊登在陪孩子终身成长那本书里面有写到说，如果父母习惯了对孩子严苛的苛责，那孩子长大后就容易把所有的挑战、压力、批评，甚至一点点讨价还价都视作是道德问题，误会别人说的话、做的事儿，误认为对方的动机是瞧不起自己、不尊重自己。那你看哈，越吼就是越让孩子没有办法正确的方式看待自己，会让他觉得自己很糟糕，或者是一文不值，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差的人。那么在同样是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他说，其实我闺女挺优秀的，我总是想让她不管做什么都做到最好，孩子一犯错我就吼，这个毛病总也改不了，导致孩子现在出现了一个毛病，就是我只要一吼孩子就不吭声，我越吼他就越沉默不语，孩子现在六年级了，就是这样。那你看，优秀的孩子反复的被父母打击到最后，他就容易精神内耗啊，他会不断的自我攻击自己啊，比如说他心里面会想，别人五点就起来了，我今天居然十点才起来，就像妈妈说的，我真的是没救了。或者想着说，别人每天都听课学习，我居然在玩手机，妈妈说的对，我果然什么都做不好。那么这种自责、愧疚还有批判这些情绪，就会让孩子老是觉得自己哪哪都比不上别人。结果在这种情绪下呢，不仅什么都没学到，反而更焦虑了。所以这个生活啊，对孩子来说就像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一直在匮乏和焦虑当中循环，孩子自然就不愿意说话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越吼孩子，孩子会越叛逆的。你要是经常吼孩子，真的，你会给自己埋下一个不好的这个小种子。包括有心理学家有说过一句话说，如果父母的管教方式是呵斥和命令，孩子就容易在心理和言辞上表现出攻击性，孩子也很难学到积极的社交方式。就应了一句我们中国的老古话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孩子如果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会学会谴责，他如果生活在敌意之中，他就学会了争斗，
如果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讽刺之中，

0: 他就学会了害羞。如果孩子生活在暴力之中，那他就会成为更暴力的人。所以呢，父母吼叫孩子，孩子未来等到你老了，他大了，他也会吼叫你，吼叫他身边的人，吼叫他的孩子。那我们做父母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可以做到的哈，还是要去努力的改正一下。我们的吼叫呢，有些时候会充满怨气、抱怨、不满，但是呢，唯独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做家长的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呢？比如说用低声调去批评孩子，更容易被孩子所接受。我以前给大家分享过一个公式，就是沟通的总效果等于7%的语言，38%的音调，加上55%的面部表情。那你看，一个人在沟通当中，音调的重要性是占比38%，你的面部表情占比55%，可想而知，如果你的面部表情是狰狞的，你的音调是像烧水壶一样撕破的喊破声的，你再去讲那7%的语言，孩子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的脑子里面想到的就是你那个狰狞的表情跟烧水壶的声音啊。所以有些时候呢，父母亲高声骂孩子，孩子也高声的骂回去，那就是因为彼此不服输，有理不在声高嘛。我们做家长的又何必那么大声呢？低声调批评孩子，孩子更容易接受。其次呢，在我们情绪上头的时候，马上暂停啊，离开孩子，就是让自己平复一下情绪之后再跟孩子沟通很重要。还有就是使用定时器代替大吼大叫哈。如果我们常常去就是在转换期吼叫孩子，也转换期也就是孩子要从一个有意思的活动转到另一个没意思的活动的时候，家长就会经常吼孩子，那这时候家长也会情绪容易失控。那我们有些时候呢，自己给自己定一个闹钟，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的调试期。最后呢，父母亲也需要一个家庭的错题本哈，就是育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试着填一个表，就是这个表里边呢有每一次记忆，每次你情绪失控吼孩子的时候就是是什么事儿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的反应、身体反应、情绪反应和你的升级的想法，还有就是你要回应一下，就是你对这件事儿的做了什么，你的孩子对你的吼叫的回答又是什么，后续的情况以及一个评估，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方法去解决这样的一次事儿呢？一回首二回首，慢慢的我们就能总结出适合我们和孩子沟通的一种方式，一种反应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做到更好的改变，能够真实的看待我们自己，更好的控制情绪，不要去吼叫孩子。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内容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以上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在我们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的朋友们哈，时间关系不能再一一念你们的留言了，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感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4: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4: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8: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

0: 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夏季经常能吃到的香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香瓜哈，
1: 嗯，
0: 很多朋友特别爱吃这一口。
1: 是，我也特爱吃。
0: 嗯，香瓜只是它的俗名
1: 啊，对，
0: 它的学名叫什么？
1: 甜瓜。
0: 啊，甜瓜
1: 啊，
0: 甜瓜
1: 啊，甜瓜。
0: 嗯，因为它有这种独特的香气，所以又叫香瓜。
1: 啊，对。
0: 嗯，那想问问李老师，这香瓜算是舶来品吗？
1: 这香瓜呢，还算是舶来品
0: 啊，也不是咱们本土原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它呢，应该跟西瓜可能是比较类似啊。
0: 嗯、
1: 西瓜，你看它也不是中国原产的啊，它都是热带地区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瓜的品质都特别好啊？新疆呢，新疆那边产的，因为呢、
0: 嗯、
1: 那边呢就是高热，
0: 哦，昼夜温差又比较大。
1: 哎、对对对，
0: 嗯。那说到香瓜哈，也有一些老人不愿意让孩子多吃香瓜，觉得吃香瓜太多了会消瘦，这是什么原因？
1: 实际上呢，吃什么瓜你吃多了都消瘦。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包括西瓜，啊，那包括菜里面的黄瓜啊，它都是性味偏寒的。
0: 嗯。
1: 而且这性味偏寒的东西啊，夏天喜欢吃，贪凉啊，吃完了肠胃舒服。但是呢，你吃了这些东西以后，你饭吃的就少了吧？还有呢，这些瓜呢，多数是利尿的，它促进人的新陈代谢，所以呢，您的新陈代谢您又快了，然后您瓜吃的多了，饭又吃的少了，
0: 嗯，
1: 你说你能不瘦吗？
0: 嗯，中医认为这个香瓜确实有消暑热、解烦渴、利小便的这个食疗作用。
1: 哎、西瓜也是大致如是。
0: 嗯啊。由于这种原因哈、啊，李老师说的特别对，瓜吃的多了，饭吃的少了，又加速了你的新陈代谢，
1: 哎、对，
0: 所以必然会消瘦。
1: 所以不光是这个香瓜的问题，
0: 嗯、其他的瓜类也是如此。
1: 哎，对对，都有一个掌握量的问题。
0: 嗯，所以说在健康的前提下，想减肥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想减肥的一些朋友哈、啊
1: 嗯，
0: 是可以选择多吃一点的。
1: 啊，是，问题是人家西瓜下市以后怎么办啊？
0: 其实西瓜和香瓜吧，它虽然总的热量比较低，但它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嗯，
1: 像这西瓜，这个糖分的含量一般就十几度。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相当高了。
0: 对，
1: 啊，一般比如说达到14度，咱们吃起来就相当甜，相当甜了。
0: 这个14度是指它含糖量14%吗？
1: 哎、对的。
0: 嗯，所以说，如果你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
1: 嗯，
0: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又吃了一大半西瓜，
1: 嗯、
0: 那这个糖的摄入就比较高了。
1: 是，
0: 不但不会减肥，可能还会

0: 越来越丰满。
1: 是。
0: 说到香瓜哈，我们发现现在市面上这个香瓜的品种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是那种深绿色的，
1: 嗯，
0: 墨绿色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颜色要浅一点儿。
1: 嗯，
0: 啊，这个两个品种是产地不同。
1: 对，实际上啊，就这个品种啊，就是多了去了啊。比如你要查这个，就是甜瓜的品种志啊，你随随便便你能找出几十个品种来啊。但是就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转来转去，就是那两三个品种啊。比如现在有那个十道纹儿，上面有十道深颜色的啊，挺宽的纹儿啊，还有白的，你们东北叫白糖罐是吧？
0: 对，白糖罐儿，
1: 啊，还有呢，就是犄角型的羊角蜜。这个羊角蜜啊，就是以前就是民国的时候，那会儿我们看，就是当时比如是金寿申先生是民国那会儿北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民俗专家，他呢自己写东西的笔名叫北京通，啊，他就专门在民国时候他就介绍过，就这羊角蜜，就是可见他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历史呢也是比较悠久，比较脆甜的啊，就是咱们现在在市场上，就是见到的可能恐怕也超不过5种。啊，很遗憾，就是很多东西呢，很多品种，就是由于产量的原因，我们都见不到。
0: 对，就是它可能也供给不上这个市场上的需求。
1: 对对对，
0: 瓜的品种虽然不多哈，但是也有一定的挑选余地和空间。
1: 是，
0: 李老师爱吃什么样的瓜？
1: 我呢是比较爱吃那可能是白糖罐，可能爱吃，
0: 对，白糖罐
1: 喜欢
0: 哈。
1: 吃甜的啊。
0: 对，它的口感的确好像更脆甜一点。
1: 对，那深色的呢，我吃不吃感觉不太甜。
0: 没有白糖罐甜哈，
1: 是，
0: 白糖罐也是我们的俗称。那您挑瓜有什么窍门吗？
1: 窍门呢，我觉得一个就是非常主要的，就是我们看那个瓜的那个秧啊，就是瓜的那柄啊，是不是还是水分含量比较多？如果水分含量仍然比较多，这个就足以证明这个瓜是新摘的啊，就是我们看它的新鲜度。如果说放了很多天的，这肯定不好，
0: 这个瓜柄都蔫儿了。
1: 哎，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现代科学也是证明，摘下来的时间就是新鲜度越好，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它流失的就越少，啊，存放的过程之中它会流失一部分营养，这个时候分辨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就是底部啊，就是芯儿的那个位置哈，就是开花的那个位置，就是凹陷程度。就这个瓜呢，它是不是非常成熟的时候，啊，它整体瓜呢都是往外撑着长，啊，然后呢到了成熟期以后，那儿的凹陷度就开始才是加大了。
0: 越成熟，说明它细胞分裂得越充分，
1: 哎，对，
0: 它的膨胀度会越大，
1: 长
0: 这个
1: 开了，
0: 芯儿就越往里抠。
1: 哎，对，长开了，就是所谓咱们就是说一定要买这长开了的，这没长开的原因就是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坐果以后，就果实快速膨大期的时候，水跟不上，这个时候它就撑不开。
0: 就跟那吹气球似的
1: 哎，
0: 是，这时候气儿没跟上。
1: 对，气没一口气没跟上，完了，再吹不好吹了啊！你要越是一口气吹起来越省劲儿，不知道你吹没吹过气，有没有这体会
0: 我有这体会，
1: 啊？
0: 一定要一鼓作气
1: 哎，一
0: 哈。
1: 鼓作气，所以这个瓜一定是这样，就是在它的果实膨大期的时候，到后熟的时候需要旱一点，利于糖分的合成。这个时候再下雨，再给水，这个瓜就不甜了。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跟咱们气候都有关系。如果说在这瓜熟的时节，天天都是连日阴雨，
0: 那瓜没个吃了。
1: 这个瓜水分含量大，不甜。啊，所以这挑瓜呢，它也既有我们考虑到一个瓜本身微观的，还有一个气候哈，
0: 宏
1: 哎，
0: 观的，
1: 宏观的啊，气象的变化都得考虑这些问题。比如今年雨水特大，可能我们瓜最好就别吃了。
0: 对，吃了挑了也不会让你满意，
1: 对对对啊，还有呢，它既然叫香瓜，一旦它成熟了以后，它的香气释放得特别好，就是闻香，就是尤其是闻这个就是开花的那个芹儿的那个地方，它的香气释放得特别好的，那必是熟得好
0: 所以拿起香瓜闻一闻哈，闻它芯儿那个部分，
1: 哎，对。
0: 如果散发出那种香瓜特。

0: 有的那种香甜味儿，想必这个瓜是熟的。
1: 哎，对
0: 嗯。
1: 啊，实际上呢，你就想吧，它这也是一种就是植物的，就是一种自我繁殖的本能，
0: 对。
1: 就是吸引动物来吃。
0: 嗯。
1: 动物吃的过程之中，就是给它传播种子的过程
0: 对，
1: 啊。反正相关这种子，动物消化不了啊，最后排到哪里去，到哪里它就繁殖。
0: 这是和大家分享了挑香瓜三个窍门了。
1: 嗯，
0: 一个是他看它的瓜柄哈、啊，这个是说、
1: 嗯、
0: 这个瓜是不是新摘下来的，它的新鲜程度，
1: 嗯，
0: 它不能是打蔫的，应该是水气儿有水气儿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它这个皮儿的部分是不是有点往里凹，
1: 嗯，
0: 如果往里凹的话，说明它已经成熟度很好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闻香，
1: 对，嗯。
0: 嗯。嗯，很多朋友还会去敲一敲这个香官儿，
1: 香官倒没有什么必要敲，因
0: 嗯，
1: 为它里面是空的。
0: 所以你敲哪个声儿都差不多，
1: 哎，对，它跟西瓜不一样
0: 嗯，
1: 啊，西瓜是实轴的，这是空的
0: 嗯，
1: 啊，所以这香官你就没有必要去敲。
0: 啊，还有的朋友有一窍门，就是说我看这个香官的这个花纹，它是不是比较疏朗？嗯，这是
1: 这是标准之一
0: 啊。
1: 啊。但是呢，就是恐怕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他最后眼就花了。
0: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挑着挑着就挑花
1: 最
0: 眼
1: 后看
0: 了。
1: 着一大车都是舒畅的，
0: 嗯，我就这样按部就班哈、啊，这几个我都用上了。
1: 嗯，
0: 买了几次香瓜，
1: 嗯，
0: 结果都很成功。
1: 嗯，
0: 我不能说100%哈、啊，但是买10个瓜有9个瓜都是甜的。
1: 那你是高手啊，瓜把式。
0: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琢磨琢磨这几个窍门，再
1: 嗯，
0: 挑瓜的时候，哎，您就知道怎么挑了。
1: 对啊，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挑太小的
0: 嗯。
1: 啊，也不要挑特别大的，中等个的最好。
0: 圆溜个的最合
1: 哎，
0: 适，
1: 对对对，那是
0: 啊、
1: 比较标准，小的那个肯定是，没有展开，
0: 嗯，
1: 怎么样？或者说是，就是在它那个基础上展开了，但是呢，它由于营养成分跟不上，
0: 嗯，嗯，
1: 所以不是品质最好的。
0: 对，那大个的呢？
1: 特别大的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长过了，啊，
0: 哦。
1: 长过了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这种啊，就是不是平均水平的这种瓜。就是我们也认为，就是它的品质啊，最好是不是按的标准果型的，是
0: 对，
1: 品质最好。
0: 同样的甜度，它膨胀那么多，
1: 哎，对，
0: 它单位的这个甜度就下降了。
1: 是，我们选择它正常的标准果型的，
0: 嗯，
1: 我们认为是品质最好。
0: 关于香瓜哈，它的吃法，还有很多朋友说歪瓜裂枣有没有道理啊？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水果飘香系列，跟您说说香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香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关于吃香瓜哈，我知道李老师有一个窍门儿，很多朋友吃香瓜啊，是把这香瓜洗好了之后，把前面后面都切掉，然后把这籽儿呢也刮得干干净净。但是李老师似乎操作程序和这不太一样。
1: 我呢是主张什么呢？就是这个籽儿啊，就是最好啊，最好不弄出去。
0: 那不弄出去，在那儿看着也不好看呀。
1: 啊，就是比如说有人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
0: 嗯。
1: 其实嚼这个籽儿没有关系啊，这籽儿可以吃。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或者有人呢就是担心啊，实际上没有担心的必要，肠梗阻
0: 嗯。
1: 啊，会不会这影响我肠胃的消化呀？
0: 对呀。
1: 啊，如果说少量的一个半个的，绝不会的。但是如果呢，您就是，
0: 我就吃香瓜籽
1: 哎，
0: 儿，我吃了好几斤香瓜籽儿。
1: 哎，比如说呢，有人你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就是我建议呢，就这个瓜子儿呢，要通过甩的方式。
0: 哦，而不是用刀啊或者勺啊刮得干干净净。
1: 哎，对，然后呢，你比如也可以啊，比如说用一小刀，剔，把瓜子儿剔下去，
0: 把那瓤留着。
1: 哎，瓤儿留着，
0: 嗯。
1: 因为这个瓤儿。它是蜜甜蜜甜的，它是含糖量很高的一个部位，这个位置。所以我呢，就是如果说很多，我见过很多朋友啊，他就是把这个瓜瓤彻底的给摘除，
0: 对，
1: 啊，不仅摘除，然
0: 用
1: 后
0: 水
1: 呢，
0: 冲。
1: 还要用水冲啊，残存的一个半个的那个瓜子儿，要给它冲得干干净净，啊，我觉得这种吃法啊，就是跟那个吃3日洗3遍一样，
0: 对，就有点过了。
1: 过了。
0: 您说甩，我想起来了，因为我是东北人哈，东北的香瓜很甜。打小我记得老远来一马车，然后拉了一车香瓜，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甩。

0: 这个籽儿，
1: 是吧？
0: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条件，我们用刀刮、用勺抠哈、都没有，大家都在甩、然后上面一定是留了点瓜瓤。
1: 哎，对，啊，瓜瓤子一定在上面，而且瓜瓤子上面是那些个很稀的那种液体，
0: 对，
1: 啊，
0: 有点偏黄的。
1: 哎，对对。它还有很多的一部分就是没有甩掉、还附着在表层，
0: 对，非常非常的甜、
1: 对，
0: 这时候你吃这香瓜口感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把这些黄色的这个液体还有它的瓜瓤全都甩掉了，洗得干干净净，你这个瓜其实甜度大打折扣，
1: 是、
0: 嗯、
1: 口感就差很多。
0: 哦，这是吃香瓜哈、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
1: 嗯，
0: 您别怨那香瓜不甜，也许我们吃法可能有可以调整的部分哈、那说到香瓜了，很多朋友觉得，嗯，有四个字儿是老辈儿传下来的哈，比如说歪瓜裂枣，
1: 嗯，
0: 啊，这个歪瓜裂枣那甜呀、啊。但是刚才李老师就说了，我们要选匀六个的，果形周正的，
1: 嗯，
0: 那您怎么看说歪瓜裂枣甜这个说法呢？
1: 嗯，这个歪瓜裂枣呢，就是不仅我，就是别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哈，包括研究植物的一些人，啊，他们呢也去品尝过啊，但是呢，就是并没有发现，就是歪瓜裂枣就是在甜度上要高于就是标准果型的这种品种，
0: 就是这个说法哈、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1: 哎，对、就是或者说呢，它不具有一个非常普遍性的意义。
0: 嗯，
1: 就是可能您发现有一个半个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0: 嗯，
1: 啊，这个歪瓜裂枣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其中啊，就是很多是由于气候的原因造成的，就是生长的过程之中。就是植物它需要的这个水分供应不上，啊，比如长着长着啊，比如这个水分它供应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造成的，就是水果生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长不成标准的果型。
0: 就像我们吹气球，有一块它没吹起来，那个气球的壁、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它就歪了吗、
1: 啊？哎，它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实际上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它跟长匀六个的那个，并没有什么非常质的一种变化。
0: 嗯，是不是还有比如说，水果变异呀、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1: 对，也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啊，尤其是这个当今社会，就是很多农药啊、化肥呀、包括生长素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用在这个水果上以后，就是有可能会使个别的水果产生变异。
0: 嗯，
1: 产生变异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就是生物学家，或者说是这种果树的这种农学家哈、普遍是认为，就是我们看到稀奇古怪的这种形状的水果，就是你好奇可以哈、在家里摆着可以，就是最好不要食用。
0: 哦，这也是降低我们饮食上的一些风险。
1: 哎，对，
0: 嗯，
1: 这是非常必要的。
0: 哦，所以歪瓜裂枣这个事儿啊，没有理论和实践的根据。
1: 嗯，
0: 大家也不要说我到水果摊周正的我都不要，我就那歪瓜裂枣未必好。嗯，
1: 对对对，
0: 可能还有
1: 以前我就上过当啊。
0: 嗯，
1: 专门挑歪瓜买回去看生的。
0: 啊，实践证明，
1: 嗯，
0: 它确实没道理，是吧？
1: 嗯，
0: 李老师的实践证明了它没道理。说到这个瓜类哈，除了我们可以吃到的这个香瓜之外，
1: 嗯，
0: 西瓜咱单独说哈，
1: 嗯、
0: 还有哪些瓜类？
1: 这非常多呀哈、像那种比如说那个伊丽莎白，
0: 嗯，
1: 是吧？
0: 这好像一年四季都有
1: 啊，是是是，好多大棚的、那种金黄色的，是吧？还有呢，西北要出这个蜜瓜，
0: 嗯
1: 啊，也是黄色的，因为呢，北边呢，它像宁夏什么的，它那是黄河的一个河套
0: 哦
1: 啊，所以那边产的叫黄河蜜瓜，
0: 嗯嗯。
1: 还有呢，比如像新疆，除了他们产就是新疆的那种大西瓜哈、他们还产那个哈密瓜。
0: 嗯，
1: 这个哈密瓜呢，它名字出自哈密，实际上呢，它的主产地是在鄯善。
0: 哦，
1: 啊，鄯善瓜，这是它是那儿的品质是最好的。
0: 嗯
1: 啊，但是哈密瓜呢，它这名字好听啊，虽然蜜不是那个甜蜜的蜜，
0: 嗯
1: 啊，但是呢，也是让人有联想啊，这名字好听，
0: 觉得甜的像蜜一样。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所以这有。哈密瓜本身不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啊，是真正产哈密瓜的地方鄯善倒不为人所知吧、
0: 嗯、哦，您也是多次去过新疆
1: 啊、对，去的太多了。
0: 那在新疆有没有什么吃瓜有趣的经历和大家分享？
1: 哎呀，到那边是经常吃瓜，因为他那儿每年的这个八月份那个时候你去、
0: 嗯

0: 除了这个八月份啊，七八九，除了这三个月，机票是不打折的啊，就这三个月啊是机票全价，其他你过了这仨月以后，全都是打折了啊，
1: 为什么这仨月机票全价呢？
0: 因为这是瓜果之乡啊，所以这个时候到时候去，全是到新疆啊吃水果去了，是旅游旺季。这个，所以其他的时候呢，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除了这个旅游旺季，就是没有去过啊。我呢是有一次啊，是春节前去的啊，这个非常寒冷，那个地方啊，就是冬天比这个低个一二十度，最低气温
1: 那很冷了，跟
0: 啊，
1: 东
0: 很
1: 北
0: 冷。
1: 差不多了。
0: 对，他们呢，但是呢，到了那个大街上啊，他们仍然有一个小简易房。简易房里面就生着火，然后呢，这玻璃上都是雾气啊。然后这个新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老大爷啊，就在里面卖水果。这些水果都是在这个地窖里面存的这个各种瓜啊。我记得那是次春节前呢，我看见里面摆了一个好大的哈密瓜。然后呢，那老大爷呢就让我买，啊，说这个瓜呀就是在地窖里面，就是已经熟得特别好，特别好。当时呢。一看，真是我从小都喜欢吃这哈密瓜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最甜的这个瓜呀，能把刀粘住。
1: 糖度非常高哈。
0: 哎，对，您切着切着，您这个刀就停滞了啊，它给你粘住了。我说要一个大的一个哈密瓜，这冬天哪能吃到这东西啊？这值得背一背。哎呀，简直了不得了！这个瓜切开以后，那里面那瓤啊。啊，怎么形容呢？就入口即化，
1: 真
0: 啊，
1: 是熟了。
0: 对，一点脆劲儿没有，哎，就跟那桃的果熟透了那果肉一样，啊，柔软多汁的那种哈密瓜，
1: 100%都熟了。
0: 哎，对，然后啊，那个皮你啃的就剩下最外面表皮的那层一层硬
1: 蜡
0: 皮
1: 质
0: 了，
1: 的那个
0: 哎，
1: 哈，
0: 对，
1: 这是完全熟透的一个瓜。
0: 是是是，
1: 真是李老师有口福哈。
0: 哈。
1: 我们现在很多吃的这个哈密瓜都是水气儿比较大，但是甜度比较低，
0: 都是脆口，
1: 都是脆的。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去新疆哈，也可以去尝一尝当地树熟的、已经完全成熟的这种瓜果梨桃，
0: 对，
1: 真的会让我们饱了口福，还会留下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
0: 是啊。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0: 98.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呢是一个美食的国度，我们的烹调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哈。那针对不同的食材，如何选择更好的烹调方式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中国的烹饪方式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前一段我有一个朋友去韩国回来之后哈，他听导游说了这样一个信息，说韩国人每人每年吃1.5斤的豆油，就植物油。他当时就说，哎，这是不是听错了？怎么可能呢？是一个月或者一周吗？
1: 一年才1.5斤
0: 啊。结果他去确认了一下，发现真的是一年只吃1.5斤的这个植物油。但细想起来确实是，他们很少炒菜，也从不炝锅，他们经常是煮啊、炖啊、熬啊，或者是生吃哈、
1: 生吃也比较多，
0: 就是辛冷生辣这些可能比较多一点儿。他们很少像我们煎炒烹炸。其实不同的食材选择更合理的烹调方式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哈。现在我们的饮食选择非常非常的丰富，一不留神热量就超标了。那怎么选择合理的科学的烹调方式，又能让食材变得比较美味呢？今天呢我们就隶属一下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些烹调方式，它们有什么优劣。比如说我们先说一种最原始的哈，就是生吃。其实这种吃法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也常见，比如说遇到这些
1: 生黄瓜是吗？
0: 对啊，黄瓜啊，新鲜的蔬菜啊，可能我们家里就生吃了。
1: 大拌菜什么的哈。
0: 对，可能西方人这种拌这种蔬菜沙拉更多一点儿。那这种没有烹调的烹调方式好不好呢？
1: 其实我们确实是要肯定这个生吃的好处的，尤其是对蔬菜来讲。这个生吃的蔬菜，因为它基本上能100%的保留这个蔬菜里边所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是很多有活性成分的一些蔬菜，比如说洋葱啊，大蒜呐、还有圆白菜啊，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些功效成分的，比如说有的可以杀菌，洋葱是可以降血脂，那圆白菜有抗溃疡的成分，这些成分如果是你被长时间加热的话，就会被完全破坏掉。但如果你要生吃的话，你就能够都吸收到进去。但是这个生吃蔬菜呢也有很大的隐患。
0: 什么隐患？
1: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那就算是你没有农药残留的问题，那你这上面总有致病菌啊、寄生虫污染啊这些东西，那你不太安全。而且有的蔬菜我们知道

0: 它可能吃起来稍微有点涩的那种蔬菜，那是没法生吃的，因为它草酸含量太高了。
1: 比如说菠菜。
0: 对，菠菜，还有是那个茭白，这样都是草酸含量特别高的。那你要吃进去，不光是会觉得不舒服，而且也会影响你身体中钙呀什么的这些矿物质的吸收。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吃蔬菜，我们知道这个老外国朋友的那个沙拉碗特别大。那一个，我们看，哇塞，那么多，能吃那么多菜吗？其实你要是把它们稍微一煮，那也就是一盘儿，一小盘儿，
1: 很小，很少哈。
0: 对，那就一家人分一盘儿的话，其实你很难达到我们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是一天要吃1斤蔬菜的标准。你想1斤生的蔬菜，你再把它拌开了，好多好多。你这，我觉得我自己就很有体会。我要吃生吃这个蔬菜沙拉，吃到半碗就觉得咬得腮帮子疼，就觉得特辛苦。
1: 嚼着都已经木了哈。
0: 对对对，觉得特别辛苦。所以这个量它也比较难以保证。那剩下来就是还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有慢性腹泻呀，比较畏寒呐，这个肠道如果容易感染啊，那他要是都生吃蔬菜的话，他就可能不舒服。
1: 就是还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生吃蔬菜，也不是每种蔬菜都适合生吃。
0: 对，所以要生吃蔬菜呢，首先是第一，你要保证这个蔬菜是安全的，来源是可靠的。
1: 我们自己家种的，我们亲戚家种的，我在有保证的这个超市买的。
0: 对，就是比较安全的蔬菜，你才来生吃。那第二就是有选择的，基本上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这个质地是比较脆、比较嫩的那种。像常吃的生菜呀，其实莴笋呢也是可以生吃的。
1: 苦菊呀，黄瓜呀，
0: 还有紫甘蓝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要是一般来说那种颜色特别深绿的那种蔬菜，其实这种蔬菜其实是，营养价值特别高的，但是它们就不太适合生吃。
1: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不适合生吃。
0: 也不是，你说紫甘蓝也颜色也
1: 对，
0: 挺深的，但是要绿色特别绿的那种不适合生
1: 比
0: 吃。
1: 如说，
0: 你像菠菜，它是叶儿特别绿吧？还有那个芥蓝也是叶儿特别绿的吧？这种菜它一般来说都不太适合生吃的，一般是颜色比较浅、质地比较脆的，这些是适合生吃的。
1: 脆嫩的哈，这个蔬菜是比较适合生吃的，草酸含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叶子的颜色比较深，深绿色的可能就不适合生吃。那除了生吃之外，我们家庭或者是大家下馆子，还有一种这个烹饪方式，我们经常接触到啊，它非常快，就是快炒，断生即可的这种。那这种烹饪方式它有什么优劣？
0: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研究在证明，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炒温度多高啊，那其实挺破坏营养的。其实不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明，你因为你快速的炒那一会儿，其实没有损失那么的多。你要维生素 C，基本上还能保证个75%左右。就是如果能保证那么多维生素 C，因为你炒完之后你的量是增加了嘛，所以还是对你的营养补充是非常有利的。
1: 因为刚才吴佳也说了哈，这个生菜的这个重量和体积与熟的比，这相差还是很多的。
0: 相差太
1: 即
0: 大，
1: 使损失了一部分维生素 C，因为你吃的多了，所以你还是摄入的比较多的。
0: 但是这个炒菜呢，尤其是在炒这个蔬菜的时候，是我们以前在农大的那个实验室做过一个调查，他就调查了好多餐馆里头不同的炒油麦菜，就是不同的地方放的油可以，就是你用少的油也能炒一盘出来，用多的油也可以炒一盘出来。而且我们就是用很多的油炒完之后，已经把在下边的油撇去。像我们知道，可能有很多油在菜汤里，撇去之后只测那个菜叶上沾的油，最多的时候一盘油麦菜可以沾20克以上的油。
1: 20克以上哈。
0: 对，那我们其实只推荐一个人一天吃25克左右，25克到30克的油嘛。
1: 你就这一盘菜，你吃进去就快达标了。
0: 对，所以这个炒青菜呀，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油不香，我们前几天去一个农村那考察，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他们也是自己家院子里种的，觉得特香，特好吃。然后到了晚上，我就觉得有点犯腻。后来人说："哎，你不知道，这都是大油炒的，还专门接待你们放了好多大油。
1: 就是猪油 哈。
0: 对对对，像因为其实蔬菜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蔬菜它的本性，它就是脂肪特别低，基本为零，然后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你要是用了很多的调料、很多的油，比如说很多的盐来炒它的话，反而是把。"

0: 把它这个清淡的这个风味给破坏掉了。
1: 嗯，
0: 嗯，
1: 我们不要追求吃什么都跟吃肉那么香，
0: 对对对，
1: 是吧？有对比才有鉴别，吃肉香可以，但是吃菜我们就吃的是一份素淡。
0: 对，
1: 啊，有那么多油，一方面是降低了这个菜的营养，其实你也改变了这个菜的口味。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炒鸡蛋，鸡蛋也特别吸油，我不
1: 嗯，
0: 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基本上你给它多少油，
1: 它就吸多少油，
0: 对，它就吸多少油。
1: 属于海纳百川型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之前也是，上次有一个人就跟我说，那你这个鸡蛋油不多不香啊，说烹不起来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窍门，你可以在炒鸡蛋的里边加一点点酒，
1: 哦，加酒，
0: 就蛋液里面加一点酒再
1: 白
0: 炒，
1: 酒，
0: 白酒或者料酒都可以，就是
1: 嗯，
0: 加一点点酒，然后这个酒精会让它更蓬松一些，炒起
1: 嗯，
0: 来，
1: 哦，有一点点就够了哈。
0: 对。
1: 关于这个小炒、快炒这种烹饪方式哈，其实还是推荐大家，断生即可，因为如果长时间的这种加热的话，必定让它维生素 C 的损失量更多。
0: 对，包括肉类也是一样，肉
1: 嗯。
0: 其实里面有很多B 族维生素嘛，你要是炒的时间太长了也会损失掉的。然后而且炒的时间太长，其实肉里边的氨基酸会流失出去，
1: 嗯，
0: 也会影响口感的。
1: 哦，
0: 所以说最好是都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炒菜之前你都会要把它切得比较细，就
1: 嗯，
0: 是为了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嘛。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有炒菜这个方法，因为中国人知道把肉切得特别细。
1: 哦，就是食材这个你改刀的时候都差不多大，是 吧？
0: 对对
1: 它
0: 对，
1: 成熟的速度啊、时间啊都差不
0: 要
1: 多，
0: 对，要也
1: 嗯。
0: 要尽量的让这个时间短。像有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个豆角啊，做个菜花啊，就不太容易熟的，你就最好先焯一下啊，这
1: 哦，
0: 样你用的油也少，加热时间也短。
1: 嗯，用的油也少，加热的时间也短，营养物质保留的更多哈，也更健康。
0: 还有炒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油温。小时候用的，家里用的都是我们南方，都是用的生菜油。
1: 嗯。
0: 哦，我就记得我妈妈说，这个油一定要等它冒烟，再烧一阵，那个时候你才能吃。
1: 哦。
0: 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油，它是没有经过精炼的，它里边有杂质，
1: 嗯。
0: 所以它在温度没有特别高的时候，它就会冒烟。
1: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的油都是经过精炼的，已经很纯净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油还要等到它冒烟的时候，油里面的脂肪就已经是被破坏掉了，就有益的脂肪酸已经破坏掉，甚至可能已经产生这个致癌物质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炒菜的时候，一定不要等到它冒烟了才炒。
1: 嗯，热锅凉油，把锅先烧热了，
0: 对
1: 油
0: 对，
1: 放里不大一会儿，你就可以炝锅了。
0: 不过确实也有人问，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锅够不够热，可不
1: 嗯
0: 可以炒了？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先放一下葱花放进去，然后这个葱花边上已经呲溜呲溜冒好多泡，但这个葱花还没有糊，
1: 嗯
0: 没有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炒菜。
1: 哦哦，这是油温哈。
0: 对，你可以，然后慢慢再积累一下经验。最开始它是慢慢的像有小波浪一样的啊，
1: 嗯
0: 能看到，然后有时候就会有泡，
1: 嗯
0: 所以你要慢慢，还有那个烟的感觉，也不
1: 嗯。嗯
0: 是烟，它是先像雾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确实也是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你可以
1: 嗯，
0: 先用这个葱花啊之类的来判断，当做一个工
1: 试
0: 具
1: 金
0: 本，
1: 石，
0: 对对对，然后慢
1: 啊，
0: 慢的来掌握这个方法。
1: 对，这个做饭就是这样，做多了就有手感，有经验了哈。初学乍练，那肯定是磕磕碰碰，或者说犯点小错都是难免的。关键在于锲而不舍，在于家人的鼓励。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了两种烹饪方式哈，第一种是完全是生的，没有什么烹饪方式；第二种是快炒。那还有哪些烹饪方式，它们有何优劣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不同烹饪方法的优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说到了生吃和快炒这两种方式哈。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就是烤制，很多朋友还专门买了这种烤的这种锅，挺贵的。很高级，上面可以涮，下面可以烤，或者
0: 对
1: 说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到了夏天直接就奔了这
0: 支
1: 个
0: 着
1: 肉
0: 烤，
1: 串的摊儿了哈，
0: 对，
1: 吃点烤制的食品，觉得这种东西特别。

0: 别的香，吃着有感觉。
1: 其实这个烤吧也是有分的，有一种烤它是特别的不健康，但是有一种烤其实是还真的还挺不错的。我们先说好的吧，好的其实就是你用烤箱烤，如果你是烤一个，像我们知道其实鱼啊、鸡啊其实是特别嫩的，但这种东西你要是把它包上锡纸烤的话，它还会把这个水分保持得很好，依然会很嫩。然后这个它的温度呢也不会太高，也是能保持在100摄氏度左右。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烤在那里，它其实是也汤也不会溢出来，所以它所有的营养基本上都是还在里头的。我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它比较了对所有的，只比较了一种鱼。不同烹饪方式来烹调这个鱼，那么这个鱼的营养的保留程度，最营养的是烤。但是他说的这个烤就不是我们说的烤串儿那个，像外边吃的那个什么，
0: 接触明火
1: 的
0: 的。
1: 那种重庆烤鱼似的，不是那样子的烤啊，而是说的是锡纸包的，没有明火接触的那种烤。那所以我们说到最坏的，其实就是明火接触的那个烤串儿的那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经常在烤的时候，哇，那个烟呐，那个，而且那个油还不停地往下滴，滴在下面，呲啦呲啦呲啦冒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了。而且你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它上面不是不停地冒烟嘛？那烟气里头都有致癌物质，那全都给你附到那个食物上面，食物上面也裹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一来你的这个食材里面的营养素啊，这都会大量的流失；二来还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然后还会污染空气。
0: 其实，如果按吴佳刚才那个说法哈，就是说空气中也充斥着这种，致癌物质的话，你老在那儿待着，其实也是一种负面的这种非常消极的一种行为哈，一种做法。
1: 就是，但是有的人确实觉得，那我这样用明火烤出来的比用那个烤箱烤出来的香。然后我其实
0: 这样焦焦的不是更好
1: 我
0: 吃
1: 发
0: 吗？
1: 现有的日本料理店它的烤法是那样子，它在中间用很多木柴堆了一堆火，然后它的烤的东西拿竹签子立在旁边立一圈，然后其实离那个火的距离还是有个20多公分左右的，还是挺远的，但是。你像在烤的过程中产生烟气，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脂肪滴到那个油里头嘛，滋啦产生烟嘛。然后因为它是这样隔着的，就是它滴到的油它就滴下去了，它没有滴到火里头，所以这样烤它也没有那么大的烟。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0: 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以想出一个方法，让我们所烤的这个肉类，它吸出的这个油不会滴到火上，不会滴到炭上，这
1: 对。
0: 样起码降低了一部分这个负面的影响。
1: 你还有，你看像韩国烧烤，它是在烤盘上面烤，它也不会说，直接去接触那个肉和那个
0: 在
1: 烟
0: 火
1: 是，
0: 上是吧？
1: 对，而且像他们吃都是迅速的有那个抽烟机把那个烟雾给抽走的，
0: 而且他会不断的换这个烤盘。
1: 而且在吃这个烤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很注意搭配，就比如说他会配大量的青菜呀，
0: 苏子叶啊，
1: 啊，对，这些
0: 萝
1: 东
0: 卜
1: 西。
0: 丝啊之类的。
1: 对，这些都是能够搭配得很好的东西。
0: 所以说嘛，没有说一种烹调方式就特别的差劲儿啊，它有自己可取的地方，比如说它烹饪出来的食物很鲜美，又比如说你换一种方式找到一个窍门，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不健康。这是我们说到了烤制哈，除了烤制，如今的这个家庭哈，可能家家这个厨房里都会有一个微波炉，这个微波炉呢挺方便的，一些人是用它快速的加热食品，还有一些家庭主妇呢是开发了它很多的功能，比如说用它做鱼呀、做蛋羹啊、做蔬菜呀、很多这个花样。那用微波做出来的食品，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
1: 首先，我觉得应该声明的是，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几年了吧，都有人在说这个微波炉致癌，这个是绝对没有理论根据的。然后我也那个咨询过好多专门研究这个微波炉和那个对食物的影响方面的专家，他们说都没有这个研究说它跟致癌有任何的关系。首先，我觉得这个是要各位听众朋友都要放心的。第二呢，其实微波炉它里面也是有过各种烹饪方式的一个对比的研究。其实微波炉还是很好的一种烹饪方式，因为它是烹饪效率特别的高，加热效率。

0: 们知道这个几分钟都能弄熟，
1: 嗯，
0: 然后时间还特别的短，也不接触明火，所以它这个维生素 C 啊、类黄酮啊和叶绿素的损失都比较小，而且它也不说我们像说的没有汤汤水水嘛，
1: 嗯，
0: 它也不会流失掉，所以它对就还是挺适合烹饪食物的，
1: 嗯，
0: 尤其是适合水分比较多的食物。像蔬菜呀、啊
1: 嗯、
0: 牛奶呀、啊、粥啊、面条什么的，但如果是太干的食物的话，它确实是口感就不行
2: 了。你热一馒头，你放一盘子里不盖膜，你热着试试，出来这馒头啊、就是来自沙漠了，是吧？很干，它还是会夺去一部分水分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微波炉，它确实是如果你不太善于使用的话，它有一定的危险。
1: 嗯，
0: 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微波炉不能直接拿来加热

0: 有一定的危险。
1: 嗯，
0: 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微波炉不能直接拿来加热火腿肠、香肠，
1: 嗯，
0: 因为它是有膜的嘛，它有可能就炸掉。
1: 嗯，
0: 还有带壳的鸡蛋也不行。
1: 对，铁器，
0: 而且如果你热汤的话，那个也会有危险性。你应该热汤应该最好分两次，先热一，不要一下把它热到那个状况，热到一半搅和搅和，
1: 哦，
0: 让它再继续热，
1: 嗯，
0: 不能说。就是有的时候它会里面扑通起来，就那样也是有危险的。
1: 对，就是大家热饮品的时候啊，经常能感觉到我这饮品怎么上面热了底下没热，或者底下热了上面没热哈。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它可能加热的不够均匀。那听吴佳这么讲，我们知道了，你不要指望着一次，比如说你高火多长时间把它热得很热，一方面它已经烫了，需要你再晾；另一方面可能也不够安全。
0: 嗯。
1: 你可以比如说加热30秒左右，你拿出来给它搅拌均匀再加热。它就会好很多。那本期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要告。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5: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

0: 下。十时零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持续三分钟。十时零八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三分钟。十时16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三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的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我们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咱们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龙华区的啊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乃至于是这个国家级非遗的这种椰雕啊，它所做出来的大产业。那现在的话大家应该也能在很多的一些礼品店也好，或者是一些博物馆外面的售卖区也好，会看到这种小椰壳所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椰子壳搭配皮革就可以变身精致百搭的椰壳包，还有融合了非遗礼锦所做成的独具海岛风情的礼锦包，以及拼接了毛绒面料化作软萌可爱的文创玩具。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椰壳边角料，经过匠心雕琢和创意的设计，就能够蜕变成为兼具颜值和底蕴的文创好物。
1: 是的，那在龙华区的龙桥镇龙发村，椰格格非遗工坊是依托了国家级非遗海南椰雕传统技艺，打造出了椰雕工艺品、文旅定制、伴手礼等300多种文创产品，以小小的椰壳撬动文旅文创大产业。目前该工坊的产品已经是覆盖了海南各大博物馆、文化馆以及重点的旅游景区，远销东南亚、北非、南美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今年9月2号，椰格格非遗工坊成功入选了海南省第一批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典型案例，也是海南唯一获此殊荣的非遗工坊。
0: 是的，那在这个椰格格非遗工坊呢，它是2025年的时候由龙华区文化馆联合海南椰雕市级传承人刘雅携手打造的，立足于本土的非遗资源，以创新赋能传统技艺，用椰子壳打造了出圈的特色文创产品。那么在近日呢，只要走进这个工坊的一楼车间，就可以看到工作人员们正在忙碌的分拣椰壳切片，筛选优质的原料。在2楼呢，就是展厅啊，各种各样的椰雕文创产品整齐陈列，琳琅满目，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在此碰撞融合。设计室当中，刘雅也正在专注于修改产品设计图纸，并且是打磨细节。
1: 是的，那刘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我们正与腾讯开展深度的联名合作，开发椰子象棋、沉香香炉还有椰壳包包3款的创新产品。项目落地之后呢，工坊将成为海南首个和腾讯联名合作的非遗主体。那也是凭借着过硬的工艺和创新的设计，工坊椰雕文创是频频亮相高端的展会，出圈各大主流平台，先后入选了消博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大型的会议官方纪念品。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第35届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在海口举办，赛事官方的冠亚季军的纪念品椰雕琉璃黎龙纹手捧杯呢是诞生于此。此外呢，工坊还和像一些小红书啊、宁德时代呀、中石化等知名的品牌和企业达成了联名及伴手礼的定制合作。
0: 嗯，是的，那今年的工坊也是首次将椰子壳和毛绒面料结合起来，创作了山海系列包包啊，斩获了海南省的第11届旅游商品大赛的金奖。那么根据这个刘雅的介绍啊，他们也是在始终保持这高频的创作节奏，每年会推出多个全新的系列产品，来推动海南椰雕不断的焕发新的活力。而在9月13号呢，在海口的这个友谊南海城，刘雅是携多款椰雕文创产品参与了2026海南非遗消夏购物月海口站的活动，现场开设工艺椰雕体验课，手把手教市民游客制作椰雕手作，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的驻足参与。那很多体验过的家长啊，感受特别好，说和孩子一起亲手体验椰雕制作特别有意思。
1: 是的，小小的椰壳不仅是盘活了非遗特色技艺，更是串联起了乡村民生的大事业。椰格格非遗工坊创新推行的非遗工坊加传承人加村民的发展模式，聚焦了农村闲置的劳动力、社区的居民、低收入人群以及特殊的人群，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工艺的椰雕技艺培训，年均培训超过120人次。截止到目前，工坊已经是累计吸纳了65人参与到椰雕文创的生产，为45名社区居民提供了灵活居家就业岗位，助力6户农村低收入家庭实现了就业的增收。那工坊的工作人员也是有分享到说，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就来上班，下午准时的下班接孩子，每个月能多赚3000多块钱。
0: 是的，那这个工作人员呢，大部分都是周边村庄的一些村民啊，通过这份工作让他在家门口就获得了稳定的收入。那未来呢，这个工坊也将会持续的去深挖椰雕文化内涵，融合现代设计潮流元素和市场需求，打造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的海南椰雕文创产品，推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城市礼物，也希望能够把最好的海南礼物带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不过从现在的这个时间上来讲哈，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去购买海南礼物的时刻，因为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
1: 是
0: 啊，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想着说来海南玩一玩，买一些伴手礼，那椰雕是很不错的选择。
1: 嗯，
0: 那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想着出岛会带一些伴手礼，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啊，最应节令的或者是最具我们海南特色的，除了椰雕之外，应该也就是月饼了，这种很节令的食品，因为咱们海南的这个琼氏月饼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是那种酥皮儿的，
1: 嗯
0: 啊，然后里面的馅儿呢却又很油润，或者是说它的那个风味很独特。
1: 很油润，你又来一个
0: 吗？
1: 你说的是五仁月饼吗？
0: 嗯，我说的是五仁火腿烧鸡月饼，不油润吗？
1: 这个看每个人的口味了哈，就是像北方的朋友可能就是不太吃的习惯，
0: 就是甜月饼和咸月饼的争斗。
1: 但是对于我们怎么说？我是个人非常喜欢五仁月饼的
0: 哦，
1: 但是不要加烧鸡，也不要加火腿，就是老的那种，
0: 不就是五仁。
1: 五仁怎么可能加蛋黄呢？一看你就是没吃过好的五仁的孩子。
0: 不是，因为确实我也是北方口味，对五仁没有那么感冒啊。但是海南的月饼它确实很有特色，
1: 琳琅满目。
0: 因为有很多它是那个特有的，比如说像那个斑斓
1: 椰丝，
0: 然后还有什么斑斓青红丝，
1: 嗯，
0: 还有蛋黄。然后烧鸡或者是蛋黄火腿啊，就这样的一些月饼。
1: 就斑斓椰丝的是我还就是最近想尝的一个月饼的味道，
0: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啊，这应该是很神奇的一种。
1: 你已经吃过了吗？
0: 尝了一口，只能说我个人的口味不在这儿。
1: 我觉得斑斓椰丝应该蛮好吃的，就是
0: 可以去试一下。不爱吃甜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月饼也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消费的旺季，
1: 对，
0: 所以说不管是买也好，还是储存也好，或者是吃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些健康的提示要送给大家的。
1: 首先一个就是选购的途径一定要正规，要选择一些证照齐全、环境卫生良好、食品的储存条件达标的商场、超市、食品门店等正规的经营场所去购买月饼。那网购月饼的话呢，一定要优先的选择一些具备合法经营资质、信誉良好的电商平台及商家，一定要谨慎的选购一些什么网红月饼啊、私房手工月饼啊，这些就是不要去购买这些来源不明、没有相关的标签的信息的这些月饼。

0: 嗯，确实是哈。另外的话呢，就是它的包装标识一定要看仔细。
1: 嗯，
0: 你就有的时候买月饼，特别怕买的什么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那种月饼，比如它明明就是很有名的那个传统月饼叫美心月饼，然后结果它给你改个名字叫美月月饼，你有的时候那个包装又很像，改了一个字儿，你会注意不到。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临期的月饼，或者是它的那个包装看起来就不干净，印刷一看就歪歪扭扭的这种，它这种就一定不是什么好月饼哈。那还有就是买的时候看到了账袋啊漏气的情况，咱们就不要买了。那预包装的月饼呢，标签应当是标注了食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还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的内容。那如果是买的散装月饼，我们就要重点去留意一下销售区域的卫生状况和产品的储存条件，也观察一下月饼的外观它是不是完好的，有没有漏馅儿啊、霉变呀这样的问题，警惕哈喇味儿和酸味儿这样的一些异味。
1: 是的，还有就是储存食用一定要得当，像没有开封的月饼建议是存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和高温环境。那有像一些冰皮儿呀、冰淇淋啊这些有冷藏和冷冻要求的月饼，那就要严格的按照产品的标签标示条件来储存，防止反复的冻融加速变质。那每个月饼它的种类不同，它的保质期也各有不同，像一些含有奶油啊、果酱啊这些易腐原料的月饼，开封之后要尽快的吃完。如果月饼出现了一些霉变、异味这些异常情况，就不要吃了。
0: 嗯，是的。那再来就是特殊人群哈，有一些人群他是不适合吃月饼的。月饼呢是属于高糖高脂的食品，所以像需要控糖控脂的人群，你哪怕选的是标注低糖甚至是无糖的月饼，咱们也要适量食用。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特性就导致了消化功能不好的人，像老年人、儿童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就要减少用量，避免增加胃肠的负担，引发腹胀、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同时呢，如果你这个月饼的配料成分很复杂，然后又有一些这种过敏体质的人群，你像对于那种麸质的谷物啊、还有蛋啊、花生啊、坚果呀、过敏的朋友们，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核对一下这个所提示的致敏信息，杜绝误食导致致敏的食材，防范过敏的风险。
1: 是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理性消费哈，因为我们都说过节是要理性过节，绿色消费过节，那让月饼消费回归到节日文化的本源。选购的时候呢，优先选择一些简约的、适度包装的月饼产品就可以了，不要购买一些存在过度包装、违规搭售商品的一些月饼的礼盒啊，践行勤俭节约的理念，树立一个文明健康的节日消费观。此外呢，一定要留存好凭证，以便于万一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维权。那比如说你去买月饼的时候要主动的去索取，并且妥善的留存购票的购物的票据这些消费凭证。那如果您是从网络渠道购买的，就要注意保存商家宣传的页面、交易的记录、聊天沟通记录这些相关的取证资料。如果是发现月饼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消费侵权问题，可以通过12345的政府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是的。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2: 我们下面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周六的一场活动哈，具体的位置呢，就在盘峰羊。

0: 湿地公园。那这边的话在本周六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活动上线，文明实践点的揭牌，加上沉浸式的生态村跑，以及暖心公益助农集市和志愿者的全场专场的培训啊，都会在这一天同时开展。那这场活动呢，可以说是好看好玩有意义，亲子遛娃包括休闲出游以及公益打卡都是非常非常适配的。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场活动的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1: 是的，那时间呢就是在9月19号上午，也就本周六上午的10点，地点呢就是在谭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也就是龙华区的新坡镇博茂村。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呢会举行一些像揭牌、志愿队伍的授旗仪式，以及谭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正式启用。未来这里呢会常态化的开展像生态科普啊、志愿服务啊、文化惠民的活动，让湿地保护和文明新风走进大众的生活。那无科技轻体验的环湖生态的村跑，这个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不用比拼速度，只是随性的慢跑，而且在慢跑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漫步观景，沿途还可以打卡像火山湿地啊、田园风光，在亲近自然的过程当中既感受了生态之美，又解锁了绿色健康的休闲的新方式。
0: 是的啊，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亲近自然一种方式。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呢，在现场还会有一些公益助农的一站式淘地道乡村好物的时间，像鹧鸪茶，包括冼夫人文化纪念币，以及超多的原生态的农产品和特色手工文创好物，在现场都能够买得到。咱们在逛市集的同时，还能够助力乡村增收，满满的正能量。另外，喜欢进行志愿服务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这边去参加专项的培训啊，因为这边是有关于湿地科普，还有安全保障等等方面的一些使用内容的讲解，可以手把手的来提升志愿服务的能力，为后续的湿地保护和文明实践活动去蓄力赋能。那这个报名的话呢，希望大家可以来打开咱们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啊，翻到关于这个谭峰阳湿地的这一篇推送。报名时间是截至到9月18号的下午的5点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没错，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周六的时候相约谭峰阳去，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朋友结伴，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嗯，是的。时间来到了18点25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咯。
1: 再会。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平安守护，并一起为您。

0: 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是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 必须坚持

0: 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的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3: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2: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

0: 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4: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9: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

0: 牌，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8: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6: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

0: 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3: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4: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5: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 2.5 万人。
6: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

0: 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尹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沃伯联集团亚太区总裁钟丽；2026年第4期耶城政协学习讲堂举行，梁谋出席；文明花开满城香，深耕文明实践，厚植耶城新风；海口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刷新进度条，安置住宅地块主体结构施工完成80%；我市召开选调生3日驻村岗前实训成果交流会；琼崖强军号首航送新兵，海南新兵启程奔赴火热军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16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前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海口系列活动的沃伯联集团亚太区总裁钟丽一行。范少军对钟丽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去年12月18日，

0: 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流量急剧，成效初显。海口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正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生物医药是全市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之一。沃伯联作为全球医药零售与健康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业务布局与海口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共同把握机遇，用好自贸港政策，在生物医药、跨境电商、产业基金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海口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做好服务。钟丽感谢海口对沃伯联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沃伯联全球及亚太区业务布局。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海口区位优势明显，市场空间广阔。沃伯联希望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积极布局海南，既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带动国外优质品牌走进来，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流通，共享自贸港建设红利。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曾荣、市领导吕小磊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9月16日2026年第四期耶城政协学习讲堂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出席。讲堂邀请海南省政协研究室主任岳鹏，围绕以高质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助推海南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授课中，岳鹏分别从社情民意信息概述、社情民意信息与提案和大会发言的区别、如何发掘社情民意信息、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应把握的要点、怎样写好社情民意信息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讲解。辅导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操指导，为与会人员进一步提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能力提供了有益参考。市政协创办耶城政协学习讲堂，旨在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和机关干部综合素质，打造耶城政协履职学习品牌。当前，市政协正在持续开展耶城政协百篇精品社情民意信息培育工作，引导广大委员发挥界别优势，密切联系界别群众，及时反映更多高质量的社情民意信息，推动我市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再上新台阶。部分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机关干部及市区政协委员、特邀信息员及市政协参加单位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学习。海口台消息，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赋予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扩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以常态化、多元化、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通过文化体验、全民健身、亲子互动、理论宣讲、科普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跃升，以文明实践之力涵养城市文明底蕴。近日，在龙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众多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参与童趣泥好、少儿彩泥亲子活动。这个暑假是新海口人刘女士带着孩子在海口度过的第一个假期。得益于龙华区常态化开展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一家人快速地打开了认识海口、了解本土文化的窗口，真切感受到了海口这座全国文明城市的温度与活力。家长刘女士：
1: 这种免费的公益的活动不但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增加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还有呢提升他的创造能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陪伴孩子，更能够让我们增加这种家庭的幸福感。
0: 公共文化服务是重要的民生福祉，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补齐文化发展短板的重要途径，也能进一步激发基层文明创建的内生动力。龙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胡义琼：
2: 所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市民群众参与热情特别高。今年以来，场馆常态化地开设了演出、培训、展览、讲座、影视、健身、阅读等46个免费培训项目。
0: 近年来，龙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充分依托智慧书屋、健身房、美工室等功能阵地，常态化推出演出培训、展览讲座、阅读分享等多样化文明实践活动，

0: 为市民群众打造了一座共享文明创建成果的幸福港湾。周末同样热闹的还有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花样跳绳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在志愿者的悉心指导下，孩子们认真学习花样跳绳技巧，尽情挥洒汗水，在欢乐中收获友谊与成长。开在家门口，周周有活动，这里成了家长和孩子们周末充电的首选。学生李杜雨熙：
1: 我从幼儿园开始学跳绳，我每周末都来这里跳绳，有很多小伙伴陪着我，我在这里感觉很开心。
0: 一场场常态化开展的文明实践活动，既为青少年搭建起全面发展的成长平台，也凝聚起广大志愿者的奋进力量，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志愿者谭真君：
2: 我来这里是教孩子们花样跳绳。花样跳绳这项技能呢，既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课余的时间丰富他们一项体育的技能，然后呢，也能让他们更加的开朗，更加的积极的面对这个生活和学习上的一些困难。
0: 开展群众所需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人民群众获得精神滋养，增强精神力量，提升精神风貌。据了解，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坚持制度化、精准化、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内容涵盖理论宣讲、文化体验、全民健身、科学普及等多个类别，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琼山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欧廷磊：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海南双碧、老爸茶、琼聚等琼山浓厚文化 IP， 积极引入海南省图书馆、新华书店等更多优质第三方资源，打造品牌化、差异化、高辨识度的琼山特色文明实践活动。
0: 近年来，我市聚焦深化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立足群众需求，整合各方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我市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超500个，并推动12家全国文明单位与实践站结对帮扶，构建起阵地、项目、队伍三位一体的文明实践网络，加快实现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跃升，在润物无声中实现市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迎来阶段性进展，商品房地块世家三号示范区正式对外开放，安置住宅地块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80%， 项目正从规划图纸逐步进入实景呈现阶段。据介绍，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范围共2685亩，东至滨江路，南至文明东路、河浜路，西至美社河，北至长堤路，按东、中、西三个片区逐年分期实施。目前启动实施的是中西片区，更新范围达1335亩，除新建安置房和商品房外，还计划改造沿线约40000平方米建筑立面，并改造美舍河沿线71亩绿地，持续擦亮片区公共生态景观底色。白龙北片区紧邻骑楼老街、钟楼等文旅地标，项目严格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采用留、改、拆结合的方式，对建成较新、质量良好、配套成熟的小区全面保留，重点完善内部配套，优化居住环境，重点改造白龙北路沿线的建筑立面、美社河沿岸景观及片区小学基础设施，打造滨水休闲空间，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实现新建风貌与骑楼老街历史肌理协调相融，集中拆除老旧片区和低效旧厂区，清除安全隐患，盘活低效土地，为后续产业落地和公共配套建设腾出发展空间。记者近日走进商品房地块世家三号施工现场，只见八栋住宅楼正加紧施工，整体进度已完成 40%， 预计2027年春节前后竣工备案，安置房工程也在同步推进。一期将提供683套安置房源，并统筹布局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多项民生配套，持续完善城市功能，着力打造便捷宜居的现代化生活圈，让回迁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世家控股城市更新海南有限公司品牌总监王金花介绍，结合海口气候条件，项目建有贯通所有楼栋的风雨连廊，还规划了会客交流、健身运动、读书阅览等多元功能空间，打造滨水主题亲子乐园，将亲水

0: 体验、户外游乐、自然科普融为一体，充分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日常生活需求。美兰区城市更新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不仅补齐教育、市政、休闲等公共配套服务短板，修复滨水生态岸线，改善群众居住条件，还将在建设中守护老城烟火气息，传承城市历史文化根脉，为海口老城区高质量城市更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海口台消息，近日我市召开选调生三日驻村岗前实训成果交流会，全面复盘总结，巩固实训成效，为即将开展的驻村工作打好基础。9月1日至3日，市委组织部精心组织安排2025年选调生开展沉浸式岗前实训，52名参训学员全脱产下沉乡村一线，近距离熟悉农村，贴近群众，了解农业。交流会上，选调生代表结合驻村实训经历分享感悟收获，四位优秀镇委书记以案例形式分享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引导围绕农村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分组研讨环节，大家紧扣研讨主题，结合专业经历、实训感受，谈思路、提建议、出实招，现场气氛热烈。秀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5年选调生龚勤恩俊，
1: 我觉得新一届的选调生只有真正的跟村民融在一起，真正的了解村民他们的诉求，才能够说找准自己的工作方法。
0: 通过此次交流会，选调生们互学互鉴，畅谈体会，交流心得，分享一线实践经验，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大家表示将切实把实训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珍惜机遇，不负韶华，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和海口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海口市人事劳动仲裁院2025年选调生谷雪涛，
2: 通过三天的实训交流以及今天的复盘总结会，那么下一步我也将从以下两点来进行未来的驻村工作。第一点，就是要持续吃透我们的村情民情，要坚持多深入村组农户家中，进一步的熟悉村庄的产业发展、矛盾隐患以及群众的急难愁盼。第二点，就是要强化我的群众工作本领，多向村干部、驻村前辈学习群众沟通的方式，学会用通俗的语言来宣讲政策，认真的倾听群众诉求，提升处理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0: 海口台消息，9月16日上午，海南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举行。一批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的新兵从这里出发，乘坐“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奔赴火热军营。这是海南省首次以民用航空方式成批量输送新兵，也是首次以主题航班形式打造移动的国防教育基地。欢送现场，新兵们身着崭新迷彩，肩披光荣入伍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新兵黄兆文：
3: 我从小就向往军营，非常敬佩保家卫国的军人，希望能把青春奉献给祖国国防事业。进入部队之后，我会刻苦踏实训练，练好本领，牢记初心，不辜负家人的期盼，不辜负这身军装，认真履行军人的职责。
0: 离别之际，亲友们声声叮咛，殷殷嘱托，新兵们以坚定的眼神和挺拔的身姿回应着家人深切期盼，浓浓的亲情与炽热的报国热情交织在一起，汇聚成前行的力量。新兵家属陈玉峰：
4: 希望他在部队里面服从部队的安排，听从命令，然后希望他在部队里面好好锻炼自己，多学习，提升自我。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海南省将新兵欢送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联合航空企业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将民航客舱打造为移动的国防教育基地，进一步擦亮“琼崖好兵”特色品牌。海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工作人员尹潘威：
5: 今年下半年，全省征兵工作严格按照国防部征兵办有关指示要求严密组织实施，全程阳光透明，下半年新兵起运采取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全部起运完毕。此次将新兵欢送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是海南省征兵工作的一次创新实践。下一步，海南省将持续探索征兵宣传加航空服务跨界融合新模式，在全社会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全社会遵从的浓厚氛围。
0: 海口台消息， 龙华区中山街道聚焦辖区骑楼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片区、老旧楼栋、沿街商铺等消防风险点位，构建专项排查整治加能力培训、赋能加党建联动攻坚工作体系，持续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把平安守护送到群众家门口。中山街道地处海口老城区，辖区老旧危房集中，楼宇排布密集，消防安全存在短板。为压实安全责任，街道固定每周三、周四分别开展三合一场所老旧线路专项整治，联合统筹应急、消防、住建、供电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排查整治通道堵塞、设施缺失、线路老化、燃气使用不规范等隐患。同时坚持防治并举，联合消防部门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实操演练，向居民商户讲解隐患自查、出火处置知识，手把手指导消防器材使用。街道还构建起群众点单、党委接单、部门办单、群众评单的闭环治理模式，畅通群众安全诉求反馈渠道，及时回应群众需求与关切，为群众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精准高效整治消防隐患，实现动态清零。下一步，中山街道将持续巩固消防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以精细化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安全实事，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海口台消息，连日来，海口公安交管支队以中队为单位，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象和机动车行经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护航群众平安顺畅出行。在龙华路椰树集团附近路段，市民刘女士因骑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林先生则因骑电动自行车在马路上逆行，都被执勤交警拦下警告教育。记者注意到，在这个执勤点附近有两处人行横道斑马线，大部分车辆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礼让行人，但也有少部分车辆不礼让行人，被监控设施抓拍。按照有关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斑马线未礼让行人，将被罚款100元，记三分。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二中队民警李敬杰：
6: 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如果机动车通过人行横道不减速让行、停车让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有着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在我们通过斑马线前30至50米处，地面上有菱形人行横道预告标识，看到此处标识后，我们应该提前减速，到达人行横道时停车让行，让行人先行通过，之后再通过。
0: 据了解，近期海口公安交管持续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重点整治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走机动车道以及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违法行为，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长假旅行趋势预测数据。数据显示，海口成功跻身2026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10。 随着假期脚步临近，国内长线出游需求全面释放，全国各地游客的海口旅行预订量持续走高。当前，海口文旅市场已提前开启预热模式，各类特色文旅产品、主题活动、惠民福利全面上新，以丰富多元的度假体验、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诚邀八方游客奔赴椰城山海之约。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海口中秋国庆出游、海岛长线度假等相关搜索热度大幅飙升，千公里以上跨省长线航线机票、海口本地酒店、民宿及景区套票预订量稳步上涨。相较于国内多数城市入秋降温的气候，九月、十月的海口温度适宜，成为国内海岛长线游的优选目的地之一。目前，海口各大核心景区、网红打卡地标、特色商圈及乡村文旅点位已全面完成节前筹备工作。不少错峰出行的游客提前开启椰城之旅，街头巷尾、景区景点随处可见游玩打卡的身影。随着客流预期持续走高，海口文旅行业全面备战假期，细化完善客流疏导、应急保障、志愿服务等专项预案，全力保障假期游客游玩体验。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海口将以人文为韵、服务为基，助力每一位游客在椰风海韵中邂逅海岛浪漫，感受椰城烟火。海口台消息， 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将至，民生消费和旅游消费将进入传统旺季。9月16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

0: 于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市场价格及竞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要求全省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强化守法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诚实守信，合法经营，自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规范诚信经营方面，告诫书强调，节庆、旅游、免税、国补等商品零售经营者要切实规范促销活动，严禁虚假优惠折扣，宾馆、酒店、民宿等应当标明收费标准等，不得在订单生效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价格。餐饮服务的经营者对同一种类菜品因产地、规格、等级等特征不同而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分别标示菜品品名，价格较高的食材应明确计价单位等，不得模糊表述。旅游景区应在入口及售票处等位置明码标价，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电影、文娱、演出、露营场所等要做好收费公示。交通客运领域经营者要自觉规范价格行为，维护交通客运市场的价格秩序。粮油、肉蛋、菜奶等民生商品以及药品的经营者不得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卖场、商场及网络交易平台等应加强规范引导，做好价格促销方案事前审查。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市场巡查和重点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如遇消费纠纷，可保存相关证据并拨打12345-12315热线电话，或直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将第一时间响应，及时处置。海口台消息，9月19日至27日，古布鲑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渔获节将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活动将以海洋丰收为主题，融合市集、非遗、渔趣互动、商户福利等多元内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漫步古布鱼市，感受老街新活力。据了解，活动将于9月19日14时30分在骑楼北广场启幕，现场设置丰收开市锣、渔民入市巡游、投鱼竞拍等特色环节，并特设糟粕醋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现场品尝地道渔家风味。活动期间，博爱北路、骑楼北广场将同步开设双时段市集，每日11时至17时是海鲜市集，将有新鲜渔货直供老街。17时至22时推出文娱市集，汇聚各地特色好物、美食、手作、文创等。活动还设有多种互动体验项目。9月19日至20日、25日至26日，鱼鱼套圈、扒皮皮虾比赛等项目将在骑楼北广场轮番上演。此外，椰雕彩绘、古法香牌制作等非遗手作体验也会在活动中同步开放，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琼州非遗魅力。骑楼街区多家特色商户将同步推出中秋专属福利，涵盖手作、特惠、消费抽奖、游园打卡等内容。届时，骑楼街巷将进行海洋主题场景包装，布置巨型章鱼打卡装置，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打卡空间。市民游客可逛市集、品海鲜、享优惠、体验非遗，开启海口秋日独有的海洋丰收盛宴。接下来请听简讯。日前，经报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救灾补助资金1900万元，用于支持五指山、宝亭、万宁、琼海、陵水、东方、昌江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盗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2003年启动，23年来累计筹集善款3.7亿元，2026年项目取得新进展。截至9月15日，项目累计筹款962万余元，资助对象覆盖脱贫户、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重点困难学生群体。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 阵风6到7级。

0: 雷雨时阵风八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9: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0: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9: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1: 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
11: 你们在干嘛呀？
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0: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9: 快快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9: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5: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

0: 白鹿有三后，一后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后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鹭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鹭时节，有喝白鹭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鹭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鹿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鹿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鹭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鹭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沪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沪菜哈，很多朋友想到了上海菜，想到了上海本帮菜啊，经常听这个词儿。今天呢要问问肖老师，这个沪菜就是上海本帮菜吗？
1: 可以说啊，沪菜它既包括本帮菜，还包括呢外帮菜。你听着有点绕，什么本帮外帮，
0: 就是这个本帮是相对于外帮而出现的。
1: 对，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是帮是一个菜式啊，或者说是某一个菜的一个在这个菜系下边的一个分支。如果说本帮就是本地的意思，本地菜，咱们如果上海本地菜大家好理解。另外还有呢，上海啊这个从外地引入，但是也经过很多年形成了上海菜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啊，就类如京菜也是有几个组成部分。

0: 们现在当地的习惯的称法叫做本帮菜、外帮菜啊，或者说外帮菜不叫外帮菜啊，就是称为只是称本地的常吃的那些菜叫做本帮菜。一提本帮菜，大家都可以冒出几个词来，譬如说主持人，你说说本帮菜有什么特点？
1: 本帮菜
0: 有几个词儿经常用？
1: 浓油赤酱。
0: 哎，对，
1: 其实我一向不太理解
0: 这个浓油赤酱
1: 啊
0: 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讲出它的菜啊，从外观上看，一个是油特别多，汤汁很浓厚，是吧？浓是指的汤汁浓厚，带汁，清炒的少。油也指的油比较大，赤指的它的颜
1: 色
0: 发红，
1: 酱
0: 指的它善于用酱和酱油，
1: 还是比较重的。
0: 哎，选料的特点，另外口味呢也偏点重。
1: 其实我不理解，不是因为这个词儿浓油赤酱我不理解，只是觉得沪菜、上海菜哈，它的特点，我觉得它和江浙地区离得比较近，它应该清淡一点。为什么它的这个本帮菜是浓油赤酱的呢？
0: 是，你看啊，如果不同的菜，它有这个上海呢，它分为不同的做法。咱举例子说，一个虾仁儿。如果你要是一个本帮的虾仁，他要给你就是咱们所谓的浓油赤酱，是吧？如果你要是是吧，就是做一个清炒虾仁，他出来也非常清爽。
1: 哦，
0: 为什么呢？我跟上海厨师啊也探讨了，他们就是说啊，上海呢，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大概在是吧200年前、100多年前啊，逐渐有大量的各地的移民。首先这些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下层干力气活的移民，这些很多都从这个江苏南部啊，或者说是甚至安徽来。那么上海人把它称为叫冈本宁，江北人，冈本宁带略也带点贬义啊，这个就是不是你上海本地人。另外有钱的从哪来？从宁波，从广东，他们大部分都是做金融啊，或者做一些实业呀、是吧？你比如说过去著名的这个纺织大王，是吧？那他们就是宁波那边来的人，是吧？一些金融的、开银行的或者开大饭店的啊，那些都是广东人。这些人啊，都分别带来了他们家乡菜。咱们说了，冈本宁带来的什么呀？就是浓油赤酱。
1: 就江北人带来的是浓油赤酱的这个菜品的
0: 特
1: 点，
0: 符合他们的习惯啊和他们那个经济状况。那么宁波人和这个广东人带来的啊，就是一些清爽清淡的那些东西。但是咱们讲啊，有钱人跟普通大众比，还是大众占得多，是吧？
1: 对，要不能叫大众嘛。
0: 对，所以呢，他们就形成了这个菜系的主流，就是本帮菜，
1: 或者是消费群体。
0: 对，因此呢，这个延续下来啊，这一两百年延续下来，有很多过去如果倒老根儿啊，可能是江北那个地区的啊，比如说是安徽啊，或者是苏南那些地区。但是一旦到了上海之后呢，哎，它和上海这个条件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新的上海菜——本帮菜。
1: 这是我们说哈，上海本帮菜解释了它的这个含义哈，还说到了沪菜的这个构成。其实，
0: 是，你看它本帮菜啊，相对应的，他们不叫外帮菜，他们也有的人叫海派菜。海派菜呢，你可以想象它不是它本地的，是外边流传过来的，是吧？甭管它本帮菜也好，是吧？是这个其他海派菜、外帮菜也好，它目前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菜系。啊，上海在这方面呢，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吧？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啊，根据他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宣布啊，上海菜目前上海菜系有多少个菜呢？有448个菜。你看精确的个位数啊，包括384个这个菜啊，传统菜133个，创新菜143个，改良菜86个，中西合璧的菜22个，另外还有64道点心。384加64，那么就448，这些菜共同组成啊，你甭管你是本帮菜啊、海派外帮菜，那么都目前就叫做上海菜，简称就叫做沪菜。
1: 沪菜哈，
0: 菜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那么就是从目前来看啊，无论说是这个浓油赤酱也好，你是清爽也好，是吧？它啊有共同特点，就是选料比较精细，并且量不是很大。
1: 菜码小，
0: 对，适合上海人的这个胃口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加工上也比较细致，另外它更强调一些营养，比如荤素的搭配啊这些。所谓的浓油赤酱啊，目前除非你真想吃那些老上海，你在上海。

0: 一般的菜馆啊，你还吃不着那些传统的菜了。
1: 嗯，
0: 你看那个去年我到上海的时候，还是上海相关部门他们那个找了半天，哎呀，才找了几家这个是真正上海的这个
1: 就本帮菜、浓油赤酱这个系列的哈。
0: 对对。那么咱说上海菜有什么特点呢？一般的来说啊，它是以鱼啊、肉啊和禽类、各种蔬菜为主要原料。第二呢，加工方法呢，就以清蒸啊、生煸呐、红烧啊、油焖呐、这些方法为主，是吧？第三个呢，口味上呢，它大部分都是鲜香口的、清淡的，还有加糟香的、甜糯的，还有一些微辣等原料。它没有说像川菜啊，或者湖南菜、湘菜啊，或者贵州菜一下。重庆辣辣火锅，您抹舌头伸出来都缩不回去，没有那种菜。
1: 嗯，它只是微辣，是吧？
0: 微辣，点到而止、
1: 嗯、
0: 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它的菜呢偏点甜，
1: 嗯，
0: 是吧？沾点淮扬菜那个特点。另外呢，目前呢这些年，他们借鉴了一些粤菜和淮扬菜的做法，本帮菜呢逐渐的也做得更清淡。
1: 嗯、
0: 啊，更清爽一些，从颜色呀、卖相呀、口感啊，更往这方面去发展啊。过渡到叫什么？由浓油赤酱过渡到叫清爽适口，但是在加工精细方面是更加精细了。同时呢，这个原料啊也有一个高档化的一个趋势。哎，这些是吧？这个就是咱们说了，构成了这个沪菜一些基本的一些特点。
1: 哦，那我们之前在说到粤菜的时候哈，它整个这个服务可以说影响了北方的很多餐馆。
0: 是
1: 啊、嗯，那在沪菜馆中我们去吃饭的话哈，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啊？
0: 要说也有，一个是呢，上海如果咱们去一个中档以上的餐馆啊，就铺桌布的这种餐馆，
1: 嗯，
0: 那么一般的来说，它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坐那儿呢，他一般来说给你上个茶，另外给你什么，还有一个特点，他一个小碟儿，这是干嘛用的？防醋的。
1: 哦，
0: 哎，你看上海，他往往不论吃肉、吃鱼，甚至吃素菜，他要蘸一点的醋。
1: 嗯，
0: 讲究的还是镇江香醋。
1: 哦，
0: 我在那儿呢，我就看人家，我也跟着学。
1: 嗯，
0: 人家来我也来，哎，吃这个大汤黄鱼，哎，本身那汤味很鲜，鱼味也不错，但是哎，如果你再蘸点这香醋一吃啊。嘿，螃蟹味儿更好、
1: 哦。说到这个小碟儿哈，前两天我和朋友出去吃饭，他就问我，哎，他说为什么粤菜馆里管这叫骨碟儿啊？什么意思？是放那个吃土的骨头的那个意思吗？
0: 是，但是这个他说的还依然不是很准确。
1: 嗯，
0: 骨碟儿比这个要大，这个在粤菜馆里叫豉油碟儿。
1: 豉油碟儿，
0: 豉就是豆豉那豉，
1: 嗯，
0: 酱油在当地叫豉油，它是过去传统的那湖南那种发酵方法，先做成豆豉，然后豆豉这个再提取其中的它那个汁儿，
1: 嗯，
0: 就形成叫酱油。
1: 就是这个豉油碟儿哈，大概有多大？
0: 豉油碟儿就是大概说一个小杯子盖那么大，按公分说大概是5-6公分左右，
1: 直径是吧？
0: 对，如果是骨碟儿、
1: 嗯，
0: 至少要8-10公分。
1: 哦，
0: 它要大一些，
1: 8-10公分。
0: 对对，还有一个，
1: 这骨碟干嘛的？
0: 这骨碟就是咱们说的，放着一些，比如说吃的这个皮啊、摘的刺啊或者说是你不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1: 哦，
0: 除了这个，咱们再说说，比这再大吧，叫什么叫吃碟？
1: 嗯，
0: 啊，吃碟呢，比吃碟再大什么？叫垫盘儿。
1: 嗯，吃碟是干嘛的？
0: 吃碟就是你把东西菜加起来，你搁哪儿啊？
1: 啊、
0: 哦，是吧、
1: 嗯？
0: 你搁这吃碟里头。
1: 嗯，
0: 吃碟要再大一点，刚才说那8-10公分是吧？这一个12-15公分
1: 哦，
0: 这是吃碟，你把那个菜或者别人给你夹来菜放哪儿啊？哎，放这吃碟里。
1: 嗯，
0: 但是这吃碟不是直接搁你面前，你面前还有一个大的，啊，15-20公分这么一个大的，这叫什么碟啊？叫垫盘，就不叫碟了，因为比较大了。
1: 这垫盘是干嘛的、啊？
0: 这垫盘干嘛？您所有东西都搁这上头，您吃碟儿也搁这上头。
1: 哦，
0: 啊，要不然的话，您离着挺老远，你怎么吃啊？是吧？另外呢，就是10几公分小碟儿搁你面前吧，显得小气。
1: 嗯，
0: 如果有一个是垫盘放在上头，啊，就好像咱们过去说个宴席，
1: 嗯，
0: 单不愣往那一跪，显着是吧，身份地位比较低，给你铺一个草席子，铺一个垫子，你再上你就有了身份，
1: 仪式感马上来了。
0: 对，那么咱这是不同的用法。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你提这问题也非常好。如果咱们去稍微讲究的餐馆，它有不同的底儿，就像西餐不同的刀子叉子是吃不同的东西一样，咱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的用法啊。我就亲眼看见过，有的点八

0: 寺的时候，人上来水，他把这水啊当漱口水给漱了口了。
1: 我觉得现在哈，可能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
0: 是，
1: 但是这些您说的这个豉油碟啊，还有骨
0: 碟
1: 啊，
0: 吃碟
1: 呀、啊，还有这个电盘儿，可能一些朋友哈，包括我在内，都不是特别了解。
0: 对，
1: 嗯，今天我们也是长了知识了。这刚才是怎么引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说，上海人吃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旁边放一小碟儿，放上醋，是吧？
0: 对，
1: 他愿意蘸这个醋吃。
0: 是，
1: 嗯，肖老师讲话，这个蘸完之后感觉有螃蟹味儿。刚才的节目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上海菜哈，上海本帮菜、上海外帮菜、上海菜的构成以及它的特点。那如果我们去沪菜馆的话，哪些经典的菜品是我们必点的，是不能错过的呢？
0: 哎，咱们先介绍几个啊，沪菜的经典菜品，或者咱们称为叫必吃菜。
1: 嗯
0: 啊，当然，所谓必吃菜，您也不是在每个饭馆里都能同时找到这些菜，但至少咱们了解一下吧。譬如说啊，比较有名的上海的这个老子本帮菜，虾子大乌参。
1: 嗯
0: 啊，如果您去德兴馆可以吃到这个，我在那吃过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您一两个人吃这个吧，就有点太奢侈。这挺老长的，一尺多长，这个
1: 哦，
0: 那盘子得有一尺半，那个大盘子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清炒鳝糊。
1: 嗯，
0: 清炒鳝糊呢，几个菜系里边都有，咱们可以尝一尝，是吧？上海菜馆的，还有叫扣三丝啊，扣三丝，还有就是八宝辣酱啊，八宝辣酱啊，实际上并不是咱们理解的黄酱那个东西。
1: 嗯，
0: 就像北京咱们说那豆酱。
1: 啊、oh.
0: 这个不是就是拿黄酱或者是甜面酱做，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1: 嗯、
0: 还有就是油爆河虾。油爆河虾啊，有的地方它还单写一个油爆小河虾。
1: 嗯，
0: 油爆小河虾个头的更小啊，一般都是这个做韭菜用更合适一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叫青鱼秃肺。
1: 哦，
0: 秃就是啊光秃秃的秃，肺呢就是肺脏那个肺。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上海的老本帮菜。
1: 这个秃肺您多说几句。
0: 哎，实际上啊，这个青鱼秃肺，它指的就是鱼的内脏
1: 啊、
0: 哦。哎，
1: 这个秃肺就是鱼的内脏的意思。
0: 哎，对，秃的就是光秃秃的那个，因为出来它很光溜了嘛。
1: 嗯、
0: 哎，那个东西啊，不是像咱们说的像鱼嘛，它不是那种鳃呀、啊，那个东西、
1: 哦、
0: 啊，就是内脏。
1: 嗯。
0: 哎，味道呢很一般，我觉得
1: 青鱼秃肺它怎么个做法啊？
0: 浓油赤酱
1: 哦，
0: 浓油赤酱，
1: 要不也遮不住它那个味儿、
0: 哎。对对、
1: 嗯，
0: 但如果说您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您想尝一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1: 这个鱼的内脏能有什么吃的呀？
0: 鱼的它是啊，实际上你看啊，咱们我不知道那个鱼肚，
1: 嗯，
0: 你留意过没有？
1: 我知道，
0: 哎，
1: 有鱼肚汤吗？
0: 对，
1: 嗯、
0: 鱼肚啊。实际上就是把那鱼白，比如说黄鱼那鱼白给它晾干了、
1: 嗯、
0: 然后呢给它下温油锅给它炸开了。
1: 哦，您说的鱼白就是
0: 哎对
1: 鱼肚。
0: 哎对。
1: 哦，
0: 它鱼肚并不是把那鱼肚子外边那块部分，那你没法吃。
1: 肚嘛就相当于它的胃是吧、
0: 哎、对、
1: 嗯、
0: 也不是鱼鳔，有的呢就说那就是那鱼鳔，不是，
1: 嗯，
0: 它是一个鱼白。
1: 嗯，
0: 哎，鱼白就是有的鱼呢大，有的鱼小。一般现在餐馆用的就是用黄鱼，大黄鱼、
1: 嗯、
0: 啊，里边那个鱼白。它这个是什么呢？所谓的青鱼秃肺，这个肺不是真它的肺、
1: 嗯，
0: 是它鱼的那个肝儿。因为鱼啊，它不是这个两栖动物，
1: 对，
0: 它
1: 没有肺、
0: 啊、
1: 它
0: 没有肺，
1: 嗯，
0: 它就是水生动物，它靠鳃来呼吸，
1: 嗯，
0: 它鳃来呼吸以后呢，它这个里边那个。看起来好像是肺，实际上是鱼肝儿。
1: 哦，
0: 那么你要是叫那个青鱼秃肝儿，这个人家没有那习惯叫法。
1: 这鱼肝儿哈，就是鱼的肝脏。
0: 对，
1: 嗯，
0: 它就是鱼肝儿。
1: 嗯，
0: 然肝还别儿化，
1: 鱼肝，
0: 鱼肝，鱼肝油那个鱼肝。
1: 对、
0: 嗯啊，然后呢，它有的地方它给你配，刚才咱们说那鱼白，
1: 嗯，
0: 啊，那鱼白就是咱说那鱼肚，
1: 嗯，
0: 但是它有的它不炸。他直接把那给你烩了
1: 哦、
0: 哎，也不错，
1: 嗯，
0: 做好了，
1: 感谢
0: 这个东西全靠好汤
1: 哦，
0: 靠好汤，一个是把腥味拿住，再一个呢配合着汤吃，你觉得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嗯、
0: 啊。
1: 这是青鱼秃肺，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到那儿你千万别跟人矫情，说您这不是肺啊，
1: 您这里没肺呀、
0: 啊哎，跟那咱们吃卤煮那肺头可不是一个概念
1: 啊,
0: 啊，这是鱼肝儿啊、
1: 嗯，
0: 哎，再有就是呢，青鱼下巴划水
1: 啊、哦，
0: 你听着挺名儿挺热闹，下巴就是鱼唇下边这块，
1: 嗯、
0: 划水就是鱼的那个鳍，
1: 哦，
0: 是吧？下巴这块肉是最嫩。是吧？鱼鳍那块因为它经常活动，是吧？那个肉呢也比较细嫩。
1: 嗯，
0: 这些地方啊，他给它做成一个菜，啊，这都是上海的本帮菜了啊。另外，红烧回鱼，
1: 嗯，
0: 是吧？回鱼那个现在。

0: 还有几种做法，一个就是浓油赤酱的粉棒的，还一个呢做的清爽一点，甚至还有些上海人，我看他们吃，他还要加点辣，
1: 哦，
0: 哎，不同的做法
1: 嗯，
0: 是吧？再有呢，鸡骨酱，啊，鸡骨酱啊，说白了啊，不是真把鸡的骨头给你弄，那吃什么劲儿啊，是
1: 啊，
0: 吧？跟这骨头没关系啊，实际上就是酱鸡，
1: 嗯，
0: 啊，就是酱鸡，反过来就认识鸡骨酱就是酱鸡啊。

0: 但是它不是像咱们做炖料子啊，或者说是炖做卤煮那样说一段一段的，
1: 嗯，
0: 它选的那比较大概一个手指头那样啊，生的时候一手指头宽，然后呢，一飞水一焯一下以后，它就缩，
1: 嗯、
0: 缩成大概也就是一公分左右，
1: 嗯
0: 啊，甚至还窄一点那样的，啊，它是这个，然后再用酱烧，烧完了以后呢，用生菜铺底。生菜就不进锅，直接在那个盘上铺底，或者有些呢，他用草头啊铺底，草头这也是一种野菜，
1: 嗯，
0: 再把那个烧好的这个大肠，哎，放到上边，一个给它码好
1: 了，嗯，
0: 还有一个呢，糟粕头，上海人叫糟粕头，
1: 糟
0: 粕
1: 头
0: 也是啊。这个下水为主，
1: 嗯，
0: 如果呢，咱们比较关注健康，担心说是胆固醇什么的，这个菜也可以看一看即可，
1: 哦，
0: 或者简单的尝一尝，
1: 嗯、
0: 是吧？还有腌笃鲜，
1: 嗯，
0: 啊、
1: 腌笃鲜，
0: 腌笃鲜是什么？那笃字是一个竹字头，一个牛马的马，
1: 笃信的意思。
0: 哎，那么我问了上海的厨师，他说这个笃啊有几种说法，一个呢笃呢，他认为是一种做法，
1: 嗯，
0: 就是细火慢炖。称为一种做法，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一种语气强调词，认为实在的鲜，或者真叫鲜、
1: 哦、
0: 啊，就是这种说法，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以笋啊，竹笋和这个火腿为主，
1: 嗯、
0: 当然它这个汤是特别好，啊，
1: 这是一道汤菜，
0: 哎，连汤带菜，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烤麸。是吧？咱们在有时候能买的罐头的四季烤麸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的烤麸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大豆蛋白给它炸了，
1: 嗯
0: 啊，它就形成像豆腐冻豆腐似的那种孔状的。
1: 对，
0: 咱们在炖的时候，比如搁点黄豆啊，或者搁点其他的配的，搁点笋啊、然后呢做成一个这个荤中素的这么个菜，
1: 嗯
0: 啊，这个是荤做素吃。这么一个菜，
1: 我们素食节内有时候会放这个烤麸。
0: 对，
1: 嗯，
0: 但是你真想好吃，你得荤做素吃。
1: 嗯，
0: 就是你汤里边多少得有点肉汤。
1: 哦，
0: 但是你用我强调就是素，那么咱们就不要放那个，
1: 就完全是素的、
0: 哎。其他的去调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晶虾仁儿。这个水晶虾仁啊，在这个江浙一带很多菜系里边都有。
1: 嗯，
0: 上海菜里边有，淮扬菜里边有啊，浙江菜里边也有。再有就是白斩鸡。啊，也叫三黄鸡，
1: 嗯，
0: 这应该是个在上海前些年很有名，是吧？大街上就有排队买这个，排到跟前一看，哦，卖这三黄鸡，这都属于这个凉菜了啊。刚才咱们说，烤麸啊，水晶虾仁啊，白斩鸡啊，还有一个呢，糟猪爪、哦、
1: 啊，
0: 就是猪蹄儿，
1: 嗯
0: 啊，但是他用那个糟卤啊，给他那个做过。
1: 嗯、
0: 吃的呢别有那个风味，和广东的那个猪脚是不一样的。
1: 哦，你看这个猪蹄儿哈，猪爪、猪脚、猪手，
0: 嗯，
1: 好像地域不同，他们的叫法也不一样。
0: 是，反正
1: 你看东北就说猪蹄儿。
0: 对，反正叫的最人性化的，我看就是粤菜猪手，白云猪手
1: 啊、哦。你看他们叫猪爪儿。
0: 对，
1: 嗯，
0: 一般叫猪爪啊。
1: 对，
0: 还有的呢，就是如果再往上一点儿。就是段切的叫蹄膀，
1: 嗯，蹄膀，
0: 哎，蹄膀，它猪蹄儿呢，就是或者说叫猪爪呢，仅仅是啊那个
1: 蹄儿的那个部分，
0: 就是按关节说啊，就是踝关节往下那部分为主。
1: 哦、这是肖老师给大家隶属了，如果去沪菜馆点菜的话哈，这些菜品是着重向您推荐的，
0: 是
1: 啊、嗯，您都可以点一点，尝一尝沪菜里本帮菜或者是外帮菜的这个特点哈。这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菜品哈，如果主食这一块想选择的话，上海菜、沪菜里头是不是也有好多让我们惊喜的地方？
0: 对，除了这个咱们说米饭之外啊，上海的各种特色的汤面非常好啊，从阳春面就是光杆面开始啊，到后什么虾面、什么这个大排面、小排面啊，这些这鸡腿面这些那个汤面啊，非常有特色。再一个呢，上海小笼包，
1: 嗯，
0: 也很有名。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知道，叫是生煎，
1: 嗯，
0: 是吧？上海小杨生煎、城隍庙生煎、生煎馒头啊，实际上就是生煎包。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上海很有名的。再有呢，像什么汤圆啊，那么无论您是作为主食吃，或者是作为小吃，甚至作为早点或者宵夜，都是挺不错的选择。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也坐高铁去上海啊，觉得也非常近。如果您听了我们的介绍能有所收获的话，那将是肖老师和我最大的荣幸。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3: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0: 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从中国台湾到中国香港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剧的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着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歌手身份，甚至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个人单曲。那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范文芳。张信哲除了跟刘嘉玲合作过对唱歌曲之外，还跟新加坡的一位女歌手范文芳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别让情两难》。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收录在范文芳的个人专辑当中。

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内地女神，也是值得大家去慢慢重温他们的影视剧里面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桥段，还有呢，我们除了在影视剧之外，还有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值得我们单曲循环。1994年，江山与王志文因为电视剧《过把瘾》着实是火了一把，这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剧。当时呢，还没有什么青春偶像剧的这种说法，但是江山和王志文就是当时的女神和男神。随后呢，两个人除了发行了对唱专辑之外，各自又发行了个人专辑，其中江山的单曲《梦里水乡》获得了巨大的好评。这首歌的 MV 里，江南水乡的柔情感觉让无数的粉丝心动不已。

内地的影视剧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说到的这一位是周迅，在2000年左右爆红，成为了影迷们心目当中最有灵气的一位女神。2000年，著名的音乐人陈耀川为自己打造了个人专辑《飘摇》，让她有了一首个人音乐代表作。随后呢，周迅又发行了几张个人专辑，成为了多栖发展的明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所带来的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品。那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

们要和各位说到的这位歌手，他名字叫做瞿颖。瞿颖呢是模特出身，影视歌坛的模特行业多期发展的一位女神。其实她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的炫酷的那种造型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其实瞿颖呢在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发行个人专辑，终于呢在2003年唱红了一首《加速度》，这首歌让瞿颖在歌坛当中有了自己的爆火代表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情歌王子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一位情歌王子叫做刘文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他的部分代表作品。那刘文正呢，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他也是男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他的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宝岛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情歌王子的由来与依据，经典情歌的传唱，刘文正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比如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70年代，刘文正与邓丽君齐名，当时

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那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和各位重温1981年的他的这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旋律抒情浪漫，带有淡淡的忧伤，节奏是属于那种偏中速型的，是刘文正最火、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传唱度也是比较的广。三月

而这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作品是1980年的《外婆的澎湖湾》，曲调优美抒情的校园民谣，旋律是比较轻快的，充满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是刘文正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

来重温一下1979年他所演唱的这一首《兰花草》，旋律轻快，清新脱俗，刘文正清澈的嗓音将这一首校园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曾经也是获得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一些经典代表作。那来到这个小节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在1980年所演唱的这首《迟到》，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错过的爱情，刘文正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是80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老歌。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刘文正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乡间的小路》，这也是1980年的作品，旋律活泼优美，歌词描绘了田园风光，意境也是比较的清新，刘文正的演绎让人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年代。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

0: 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沃伯联集团亚太区总裁钟立；2026年第四期耶城政协学习讲堂举行，梁谋出席；文明花开满城香，深耕文明实践，厚植耶城新风；海口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刷新进度条，安置住宅地块主体结构施工完成80%。我市召开选调生3日驻村岗前实训成果交流会。琼崖强军号首航送新兵，海南新兵启程奔赴火热军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16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前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海口系列活动的沃伯联集团亚太区总裁钟立一行。范少军对钟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去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流量急剧，成效初显。海口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正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生物医药是全市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之一。沃伯联作为全球医药零售与健康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业务布局与海口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共同把握机遇，用好自贸港政策，在生物医药、跨境电商、产业基金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海口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做好服务。钟立感谢海口对沃伯联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沃伯联全球及亚太区业务布局。他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海口区位优势明显，市场空间广阔。沃伯联希望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积极布局海南，既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带动国外优质品牌走进来，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流通，共享自贸港建设红利。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曾荣、市领导吕小磊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9月16日，2026年第四期耶城政协学习讲堂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出席。讲堂邀请海南省政协研究室主任岳鹏，围绕以高质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助推海南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授课中，岳鹏分别从社情民意信息概述、社情民意信息与提案和大会发言的区别、如何发掘社情民意信息、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应把握的要点、怎样写好社情民意信息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讲解。辅导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操指导，为与会人员进一步提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能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市政协创办耶城政协学习讲堂。

0: 强，旨在提升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和机关干部综合素质，打造耶城政协履职学习品牌。当前，市政协正在持续开展耶城政协百篇精品社情民意信息培育工作，引导广大委员发挥界别优势，密切联系界别群众，及时反映更多高质量的社情民意信息，推动我市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再上新台阶。部分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机关干部及市区政协委员、特邀信息员及市政协参加单位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学习。海口台消息，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赋予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力量。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扩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以常态化、多元化、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通过文化体验、全民健身、亲子互动、理论宣讲、科普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跃升，以文明实践之力涵养城市文明底蕴。近日，在龙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众多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参与“童趣你好”少儿彩泥亲子活动。这个暑假是新海口人刘女士带着孩子在海口度过的第一个假期。得益于龙华区常态化开展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一家人快速地打开了认识海口、了解本土文化的窗口，真切感受到了海口这座全国文明城市的温度与活力。家长刘女士：
1: 这种免费的公益的活动不但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增加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还有呢提升他的创造能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陪伴孩子，更能够让我们增加这种家庭的幸福感。
0: 公共文化服务是重要的民生福祉，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补齐文化发展短板的重要途径，也能进一步激发基层文明创建的内生动力。龙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胡义琼：
2: 所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市民群众参与热情特别高。今年以来，场馆常态化地开设了演出、培训、展览、讲座、影视、健身、阅读等46个免费培训项目。
0: 近年来，龙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充分依托智慧书屋、健身房、美工室等功能阵地，常态化推出演出培训、展览讲座、阅读分享等多样化文明实践活动，为市民群众打造了一座共享文明创建成果的幸福港湾。周末同样热闹的还有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场别开生面的花样跳绳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在志愿者的悉心指导下，孩子们认真学习花样跳绳技巧，尽情挥洒汗水，在欢乐中收获友谊与成长。开在家门口，周周有活动，这里成了家长和孩子们周末充电的首选。学生李杜雨熙：
3: 我从幼儿园开始学跳绳，我每周末都来这里跳绳，有很多小伙伴陪着我，我在这里感觉很开心。
0: 一场场常态化开展的文明实践活动，既为青少年搭建起全面发展的成长平台，也凝聚起广大志愿者的奋进力量，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志愿者谭真君：
4: 我来这里是教孩子们花样跳绳。花样跳绳这项技能呢，既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课余的时间丰富他们一项体育的技能，然后呢也能让他们更加的开朗，更加的积极的面对这个生活和学习上的一些困难。
0: 开展群众所需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人民群众获得精神滋养，增强精神力量，提升精神风貌。据了解，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坚持制度化、精准化、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内容涵盖理论宣讲、文化体验、全民健身、科学普及等多个类别，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琼山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欧廷磊：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海南双碧、老爸茶、琼聚等琼山浓厚文化 IP， 积极引入海南省图书馆、新华书店等更多优质第三方资源，打造品牌化、差异化、高辨识度的琼山特色文明实践活动。
0: 近年来，我市聚焦深化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立足群众需求，整合各方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0: 目前，我市已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超500个，并推动12家全国文明单位与实践站结对帮扶，构建起阵地、项目、队伍三位一体的文明实践网络，加快实现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跃升，在润物无声中实现市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海口台消息，近日，美兰区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迎来阶段性进展，商品房地块世家三号示范区正式对外开放，安置住宅地块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80%， 项目正从规划图纸逐步进入实景呈现阶段。据介绍，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范围共2685亩，东至滨江路，南至文明东路、河浜路，西至美社河，北至长堤路，按东、中、西三个片区逐年分期实施。目前启动实施的是中西片区，更新范围达1335亩，除新建安置房和商品房外，还计划改造沿线约4万平方米建筑立面，并改造美舍河沿线71亩绿地，持续擦亮片区公共生态景观底色。白龙北片区紧邻骑楼老街、钟楼等文旅地标，项目严格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采用留、改、拆结合的方式，对建成较新、质量良好、配套成熟的小区全面保留，重点完善内部配套，优化居住环境，重点改造白龙北路沿线的建筑立面、美社河沿岸景观及片区小学基础设施，打造滨水休闲空间，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实现新建风貌与骑楼老街历史肌理协调相融，集中拆除老旧片区和低效旧厂区，清除安全隐患，盘活低效土地，为后续产业落地和公共配套建设腾出发展空间。记者近日走进商品房地块世家三号施工现场，只见八栋住宅楼正加紧施工，整体进度已完成 40%， 预计2027年春节前后竣工备案，安置房工程也在同步推进。一期将提供683套安置房源，并统筹布局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多项民生配套，持续完善城市功能，着力打造便捷宜居的现代化生活圈，让回迁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世家控股城市更新海南有限公司品牌总监王金花介绍，结合海口气候条件，项目建有贯通所有楼栋的风雨连廊，还规划了会客交流、健身运动、读书阅览等多元功能空间，打造滨水主题亲子乐园，将亲水体验、户外游乐、自然科普融为一体，充分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日常生活需求。美兰区城市更新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不仅补齐教育、市政、休闲等公共配套服务短板，修复滨水生态岸线，改善群众居住条件，还将在建设中守护老城烟火气息，传承城市历史文化根脉，为海口老城区高质量城市更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海口台消息，近日，我市召开选调生三日驻村岗前实训成果交流会，全面复盘总结，巩固实训成效，为即将开展的驻村工作打好基础。9月1日至3日，市委组织部精心组织安排2025年选调生开展沉浸式岗前实训，52名参训学员全脱产下沉乡村一线，近距离熟悉农村，贴近群众，了解农业。交流会上，选调生代表结合驻村实训经历，分享感悟收获。四位优秀镇委书记以案例形式分享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引导围绕农村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分组研讨环节，大家紧扣研讨主题，结合专业经历、实训感受，谈思路、提建议、出实招，现场气氛热烈。秀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5年选调生龚勤恩俊，
1: 我觉得新一届的选调生只有真正的跟村民融在一起，真正的了解村民他们的诉求，才能够说找准自己的工作方法。
0: 通过此次交流会，选调生们互学互鉴，畅谈体会，交流心得，分享一线实践经验，进一步拓宽工作思路。大家表示将切实把实训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珍惜机遇，不负韶华，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和海口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海口市人事劳动仲裁院2025年选调生谷雪涛，
2: 通过三天的实训交流以及今天的复盘总结会，那么下一步我也将从以下两点来进行未来的驻村工作。

0: 工作，第一点就是要持续吃透我们的村情民情，要坚持多深入村组、农户家中，进一步的熟悉村庄的产业发展、矛盾隐患以及群众的急难愁盼。第二点就是要强化我的群众工作本领，多向村干部、驻村前辈学习群众沟通的方式，学会用通俗的语言来宣讲政策，认真的倾听群众诉求，提升处理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1: 海口台消息。9月16日上午，海南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举行。一批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的新兵从这里出发，乘坐“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奔赴火热军营。这是海南省首次以民用航空方式成批量输送新兵，也是首次以主题航班形式打造移动的国防教育基地。欢送现场，新兵们身着崭新迷彩，肩披光荣入伍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新兵黄兆文：
2: 我从小就向往军营，非常敬佩保家卫国的军人，希望能把青春奉献给祖国国防事业。进入部队之后，我会刻苦踏实训练，练好本领，牢记初心，不辜负家人的期盼，不辜负这身军装，认真履行军人的职责。
1: 离别之际，亲友们声声叮咛，殷殷嘱托，新兵们以坚定的眼神和挺拔的身姿回应着家人深切期盼，浓浓的亲情与炽热的报国热情交织在一起，汇聚成前行的力量。新兵家属陈玉峰：
3: 希望他在部队里面服从部队的安排，听从命令，然后希望他在部队里面好好锻炼自己，多学习，提升自我。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海南省将新兵欢送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联合航空企业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将民航客舱打造为移动的国防教育基地，进一步擦亮琼崖好兵特色品牌。海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工作人员尹潘威：
4: 今年下半年全省征兵工作严格按照国防部征兵办有关指示要求严密组织实施，全程阳光透明，下半年新兵起运采取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全部起运完毕。此次将新兵欢送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是海南省征兵工作的一次创新实践。下一步，海南省将持续探索征兵宣传加航空服务跨界融合新模式，在全社会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全社会尊崇的浓厚氛围。
1: 海口台消息，龙华区中山街道聚焦辖区骑楼历史文化街区及老旧片区、老旧楼栋、沿街商铺等消防风险点位，构建专项排查整治加能力培训、赋能加党建、联动攻坚工作体系，持续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把平安守护送到群众家门口。中山街道地处海口老城区，辖区老旧危房集中，楼宇排布密集，消防安全存在短板。为压实安全责任，街道固定每周三、周四分别开展三合一场所、老旧线路专项整治，联合统筹应急、消防、住建、供电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排查整治通道堵塞、设施缺失、线路老化、燃气使用不规范等隐患。同时坚持防治并举，联合消防部门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实操演练，向居民商户讲解隐患自查、出火处置知识，手把手指导消防器材使用。街道还构建起群众点单、党委接单、部门办单、群众评单的闭环治理模式，畅通群众安全诉求反馈渠道，及时回应群众需求与关切，为群众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精准高效整治消防隐患，实现动态清零。下一步，中山街道将持续巩固消防安全治理成效，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以精细化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安全实事，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海口台消息，连日来，海口公安交管支队以中队为单位，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象和机动车行经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护航群众平安顺畅出行。在龙华路椰树集团附近路段，市民刘女士因骑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林先生则因骑电动自行车在马路上逆行，都被执勤交警拦下警告教育。记者注意到，在这个执勤点附近有两处人行横道斑马线，大部分车辆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礼让行人，但也有少部分车辆不礼让行人，被监控设施抓拍。按照有关规定，机动车行经人

0: 人行横道斑马线未礼让行人，将被罚款100元，记3分。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华大队二中队民警李静杰：
1: 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如果机动车通过人行横道不减速让行、停车让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有着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在我们通过斑马线前30至50米处，地面上有临行人行横道预告标识，看到此处标识后，我们应该提前减速，到达人行横道时停车让行，让行人先行通过，之后再通过。
0: 据了解，近期海口公安交管持续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重点整治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走机动车道以及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违法行为，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长假旅行趋势预测数据，数据显示，海口成功跻身2026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10。 随着假期脚步临近，国内长线出游需求全面释放，全国各地游客的海口旅行预订量持续走高。当前海口文旅市场已提前开启预热模式，各类特色文旅产品、主题活动、惠民福利全面上新，以丰富多元的度假体验、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诚邀八方游客奔赴椰城山海之约。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海口中秋国庆出游、海岛长线度假等相关搜索热度大幅飙升，千公里以上跨省长线航线机票、海口本地酒店、民宿及景区套票预订量稳步上涨。相较于国内多数城市入秋降温的气候，九月、十月的海口温度适宜，成为国内海岛长线游的优选目的地之一。目前，海口各大核心景区、网红打卡地标、特色商圈及乡村文旅点位已全面完成节前筹备工作。不少错峰出行的游客提前开启椰城之旅，街头巷尾、景区景点随处可见游玩打卡的身影。随着客流预期持续走高，海口文旅行业全面备战假期，细化完善客流疏导、应急保障、志愿服务等专项预案，全力保障假期游客游玩体验。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海口将以人文为韵、服务为基，助力每一位游客在椰风海韵中邂逅海岛浪漫，感受椰城烟火。海口台消息，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将至，民生消费和旅游消费将进入传统旺季。9月16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市场价格及竞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要求全省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强化守法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诚实守信，合法经营，自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规范诚信经营方面，告诫书强调，节庆、旅游、免税、国补等商品零售经营者要切实规范促销活动，严禁虚假优惠折扣，宾馆、酒店、民宿等应当标明收费标准等，不得在订单生效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价格。餐饮服务的经营者对同一种类菜品因产地、规格、等级等特征不同而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分别标示菜品品名，价格较高的食材应明确计价单位等，不得模糊表述。旅游景区应在入口及售票处等位置明码标价，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电影、文娱、演出、露营场所等要做好收费公示。交通客运领域经营者要自觉规范价格行为，维护交通客运市场的价格秩序。粮油、肉蛋、菜奶等民生商品以及药品的经营者不得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卖场、商场及网络交易平台等应加强规范引导，做好价格促销方案事前审查。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市场巡查和重点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如遇消费纠纷，可保存相关证据并拨打12345-12315热线电话，或直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将第一时间响应，及时处置。海口台消息，9月19日至27日，古布鲑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渔获节将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活动将以海洋丰收为主题，融合市集、 非遗、鱼趣互动、商户福利等多元内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漫步古布鱼市，感

0: 受老街新活力。据了解，活动将于9月19日14时30分在骑楼北广场启幕，现场设置丰收开市锣、渔民入市巡游、投鱼竞拍等特色环节，并特设糟粕醋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现场品尝地道渔家风味。活动期间，博爱北路、骑楼北广场将同步开设双时段市集，每日11时至17时是海鲜市集，将有新鲜鱼货直供老街。17时至22时推出文艺市集，汇聚各地特色好物、美食、手作、文创等。活动还设有多种互动体验项目。9月19日至20日、25日至26日，鱼鱼套圈、扒皮皮虾比赛等项目将在骑楼北广场轮番上演。此外，椰雕彩绘、古法香牌制作等非遗手作体验也会在活动中同步开放，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琼州非遗魅力。骑楼街区多家特色商户将同步推出中秋专属福利，涵盖手作、特惠、消费抽奖、游园打卡等内容。届时，骑楼街巷将进行海洋主题场景包装，布置巨型章鱼打卡装置，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打卡空间。市民游客可逛市集、品海鲜、享优惠、体验非遗，开启海口秋日独有的海洋丰收盛宴。接下来请听简讯。日前，经报省政府同意，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救灾补助资金1900万元，用于支持五指山、保亭、万宁、琼海、陵水、东方、昌江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盗损民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2003年启动，23年来累计筹集善款3.7亿元，2026年项目取得新进展。截至9月15日，项目累计筹款962万余元，资助对象覆盖脱贫户、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重点困难学生群体。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

0: 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8: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

0: 清洗。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发布，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邀请了二位专家走入节目，和大家探讨两个不同领域的科学话题。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一种儿童罕见病，它的名字叫做视网膜母细胞瘤。很多人呢对于这种疾病都比较陌生，这是一种恶性眼疾，80%的患儿都在3岁以内。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张成月，讲讲这种疾病的典型表现、治疗方案的升级突破，以及他在实践中如何帮助患儿保住眼球和视力。
8: 您是做视网膜母细胞瘤研究和治疗的，这种疾病我在网上听过，对于小朋友来说挺恶性的一种癌症。
9: 是的，
8: 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9: 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呀，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批被列入这种罕见病的一个目录。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一般来说它的一个发病率是在16000到18000个这种正常出生的孩子里面才有一例。那么按照我国的这种孩子的一个出生率来计算，我国大概每年是有1000个这样的一个新发病例的出现。但是按照这种逐年的累积来看，那他的发病人的这个患病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8: 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样？
9: 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拍照片的时候，比如用到这种闪光灯，那我们会发现患病的这只患眼的瞳孔会出现异常的黄白色的反光。正常的孩子从他的瞳孔的正常反光应该是一个红色的，它反射出是一个视网膜正常的反光的颜色。但是这种孩子由于在他的眼底有这样一个占位性的一个肿瘤的病灶，这个肿瘤病灶本身是一个黄白色的，所以说它反射出的是这个病灶的颜色，是一个黄白色，有点像猫的那种眼睛，所以我们通常又称它是一个猫眼症。这是这个疾病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8: 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黄白色的色块，是不是证明孩子已经患病有一段时间了？
9: 是的，说明他这个肿瘤已经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大小了，所以他才能反射出这种黄白色的光。而且大家看，它是从瞳孔反射出来的嘛，是我们视觉正常的主要的一个通路。那如果从这儿反出来，说明已经影响到了孩子的一个正常的视力了。
8: 那在此之前孩子不会有其他异样的表现吗？
9: 一般来说它是一个缓慢增长的，就是它从最开始在视网膜上只是一个黄白色的一个点状的病灶，它随着时间的延长缓慢的这种增大。孩子一般是无痛的，
8: 对，
9: 而且一般患这个疾病的孩子年龄比较小，80%都在3岁以内，所以这种孩子呢自我表达呀，尤其是看不清东西啊，或者尤其是单眼的孩子，他有一只眼是好的，那他觉不出他看世界有任何的异常，他也表达不太出来。所以说一般来说很难发现，直到这个肿瘤到刚才我所说的一定体积的时候，出现瞳孔的这种异常的反光。还有一种第二大的这种临床表现，就是他出现斜视了，就是我一只眼睛比如说看着您，我另一只眼睛

0: 就偏斜出去了。
1: 嗯，
0: 那么斜视出现的原因就是这个肿瘤大小到一定体积，影响到这只幻眼的视力的时候，这只眼就会斜出去。
1: 这种疾病呢，如果说在孩子的眼底已经癌变了，但是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后期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恶果？
0: 嗯，因为它是一种肿瘤嘛，
1: 嗯，
0: 我们又称之为恶性肿瘤。
1: 嗯，
0: 就是一旦我们延误诊断或者治疗的话，这个肿瘤会转移到全身的其他的组织器官，
1: 哦，
0: 能够造成孩子最终死亡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么在现实的您的临床当中，针对这种疾病有没有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效果又怎么样？
0: 目前比较一线的治疗手段就是我们首选的这种治疗手段，
1: 嗯，
0: 包括这种经静脉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通常又叫化疗，就是感冒发烧输液一样，我们通过扎一个静脉针，那么把这种化疗药物输入到孩子的体内，那它也会随着这个血液的分布到我们孩子的眼内，作用到我们肿瘤的这个部位，对这个肿瘤的组织产生杀伤的作用。
1: 但是化疗的话，它其实对于全身的其他脏器也会有影响。
0: 哎，对，因为这个化疗不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手段，
1: 对，
0: 所以说它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我们机体的其他的组织器官的一些正常的细胞。
1: 嗯嗯。那么除了化疗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0: 近些年来，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能够提高这种幻眼的保眼率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叫经眼动脉的灌注的化学治疗。您应该听过这种心脏介入的手术。
1: 嗯，
0: 我们用一个导管，那么在导丝的引导下，把这个导管放在这个眼动脉的开口的这个位置，我们向这个眼动脉直接灌注这种针对性的对肿瘤杀伤作用的化疗药物，那么这样就更靶向一点，就只针对眼部进行这种化学治疗，而对全身的这种孩子的副作用就会减低，而且这种局部增加眼部化疗药物的一个浓度，可以大大提升药物的这种作用，从而提高眼球的一个保存率。所以说现在通过这种最新的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方法以后，那么尤其一些晚期的视网膜母系保留的孩子，不但保住了眼球，而且相当一部分孩子还保住了一定的有用的视力。
1: 嗯，您刚才讲到啊，保眼球保视力，这是说现在技术进步了，那就意味着在以前可能是不是得需要这几者之间做一些取舍。
0: 对，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可能还在实习期间，那我在我的实习医院其实看到了很多以往的这种视网膜母系保留的孩子，那么当时因为对这个疾病大家认识的不够，还有就是发现的比较晚，很多孩子就是已经这个肿瘤长到眼外了，那么一般以往针对这种肿瘤的手段就是这个眼摘，
1: 也
0: 就来了以后就把整个眼球拿掉。
1: 哎呦，
0: 对，所以说对孩子来说这种伤害很大的。
1: 所以您现在在临床当中也是力求保眼球保视力还要保生命。
0: 是的，一般来说随着近些年来的这些新手段的不断应用，那我们整体的针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一个生存率，就是孩子通过治疗能够保住生命的这种比率，已经达到了这种非常好的一个水平，可以达到95%以上了。
1: 哦，
0: 也就是说几乎接近100%的孩子是能够保住命的，除非说你发现的特别晚，来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转移，那我们就没有很好的办法了。
1: 您为什么会做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研究和治疗呢？
0: 其实我是通过早期的在大学的实习，以及研究生的学习呢，我就发现这种儿童针对这种恶性的这种眼肿瘤视网膜母细胞瘤，那么刚才我提到在以往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那么一旦发现晚了，这种孩子都是一个转移，造成孩子死亡。所以说当时我就想，那么针对这种肿瘤我们真的就没有方法了吗？
1: 可是这是一种罕见病啊，您当时应该也知道啊，这种病很罕见，很难治，药物也很少，也没有成功的案例，
0: 对
1: 它做科研做研究，
0: 对，
1: 其实是面对的是非常大的一道难题啊。
0: 对，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越是有这种就是难的地方才是应该我们去做的一些领域，所以说后来我接触到这种疾病以后就对它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又继续攻读了这种硕士博士，后来我又专门的出国去针对这种恶性肿瘤到国外进行了相应方面的一个进修和学习，也了解到了世界上针对这种肿瘤最新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那么回国以后也是把很多的新技术带到了国内，开创了一种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包括现在在我们医院现在应用比较广泛的玻璃腔的注射化疗，以及我们在国内第一个开展的这种前后房的这种注射的化学治疗手段，通过这些更加靶向的局部的这种化疗，那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这种恶性的眼肿瘤的眼球的保存率和视力的保存率。
1: 您其实做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事儿。首先，这个病得病的人都不多。
0: 对。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又做了很多开先河的事情，
0: 嗯、
1: 直接在眼球里面就开始进行灌注等等。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在我想来，这件事往前推进的时候，它的困难程度要比你去面对和研究一个大众的疾病，应该是要难很多。
0: 是的，因为本身这个视网膜细胞瘤、
1: 嗯，
0: 它是一个罕见病，可能很多家长甚至说医生对这个病的了解都非常少。
1: 嗯，
0: 所以说他们遇到这个病的时候，他们经常是向别的地方转诊，或者说有些疾病干脆就被误诊了，
1: 嗯，
0: 或者会被漏诊了。对这一部分孩子来说，他们是非常可怜的。我就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努力，能够给这些孩子带来一些新的福音，真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而且能够跟其他的正常的孩子一样的去生活。
1: 嗯，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些您在实际出诊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0: 最难忘的一件啊，就是我诊治的山东的一个2岁的女孩。
1: 嗯，
0: 那个女孩呢特别活泼可爱，父母也是特别老实诚实的这种山东人。来到我的诊室以后，当时其实她在其他医院已经做过了一轮的局部的化疗，就是刚我所说的经眼动脉的一个灌注化疗。
1: 嗯，
0: 当时家长呢对于这个孩子的保眼的期望特别的高，然后来到我的诊室以后，我给他立即做了一个眼底的检查。
1: 嗯，
0: 我先评估了一下肿瘤的情况，但是情况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我是从我的角度和我的经验，我建议他做眼球摘除手术。
1: 哦，
0: 但是这个眼球摘除手术对这个家长来说应该是很残酷的呀。
1: 嗯，
0: 一个小女孩仅仅2岁就要摘除她的一个眼球，所以说当时家长跟我沟通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坚持还想再给孩子试一下这个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当时我就说好吧，我说希望只试一次，因为我怕时间再去延长的话，有可能肿瘤会出现全身转移的风险，到那会儿就无力回天了。
1: 对，
0: 当时他做完第二次介入，我再次评估的时候发现情况还不好，所以我当时就使劲力推眼球摘除，后来家长也接受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眼球摘除手术，术后这个眼球我们会拿到病理去看它有没有转移的风险，当时的确提示它有这种肿瘤的转移风险。
1: 嗯，
0: 后续我们又给孩子做了一个6次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就是刚我所说的经静脉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
1: 嗯，
0: 那么化疗好，孩子的反应非常好，影像检查肿瘤也没有转移了，然后让这个孩子回去定期随访。
1: 嗯，
0: 就在随访后的半年，
1: 嗯，
0: 突然这个孩子出现了头疼、呕吐这种症状，后经影像和相关的这种检查，证实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一个脑转移。
1: 确实还是后来转移。
0: 后来还是转移了，所以我印象最深的，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这个孩子在走的那一天，那个家长给我发了一条特别长的一个微信。当时我接到他微信的时候，其实我稍微有点忐忑，因为我觉得其实作为他的主诊医生，对这个孩子的去世是不是我也有一定的这种责任，因为毕竟是我诊治的。但是家长完全没有说任何这方面的话。
1: 你当时想的是如果再坚持一下，
0: 嗯，
1: 让他更早一点把眼球摘除，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
0: 对，对，当时其实我是力推是想直接给他眼摘，但是家长的那种绝望，那种痛苦，让我也有点退却，所以我说可以再允许他再做一次这种介入的一个化疗。
1: 嗯，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仅仅为期3月的一个介入化疗是导致他去世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这个并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最后家长发给我的微信呢，是告诉我孩子在今天离开了，然后非常感谢我在整个孩子的治疗中给予孩子的极大的帮助和这种跟家长的这种前后的这种沟通，也表示了一个感谢。当时我正在出诊，我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我虽然是做这个专业的，
1: 嗯，
0: 但对很多的这种特殊的病例，我也感到了一种无力感。嗯，
1: 你举的这个例子，它真的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0: 对，
1: 就很多医生说自己的治疗，
0: 嗯，
1: 肯定会选成功的案例。
0: 是的，
1: 我力挽狂澜，妙手回春，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但是您其实选择的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0: 对，
1: 为什么要选这个案例？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触动我最大的一个事件，这也是推动我后续想开展相关的对一些视网膜母细胞瘤还存在着很多临床痛点问题的这样一个开展科研工作的动力所在。 目前我们在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的一个判定方面，在国际上都没有一个金标准，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检查手段是能够发现这个孩子，哎，到这个时间段。

0: 转，它的确转移了。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病例提示我，未来这是我应该在这个领域去开拓、去做的一个事情。
1: 但是您也说到，其实面对这个孩子的离世，你的那一刻，眼泪潸然而下，觉得自己也是有无力感。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医生在日常面对患者的时候，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可能经常要面对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理解？

0: 触对患者是最好的，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在你触治的过程中发生那种个例事件，
1: 嗯，
0: 让你体会了你其实它对你信心是一个打击，但我却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这也是推动我做相应的除了临床工作以外的这种科研工作的一个动力，
1: 嗯，
0: 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很多点不了解，或者说我们缺乏更有力的这种证据或者一些治疗手段去帮助这些病人的时候，
1: 嗯，
0: 这也是才是我们开展相应的科研工作的一个点，是我们急需要去攻克的这种地方。
1: 对，虽然您刚才讲述的那个案例当中的小女孩，她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个事情它其实会重塑你对于自己做科研做研究的一个认识，它会继续把你向前推，推到你必须要去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向前再去推一步。到底什么时候它会去转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您还是一个就是对自己要求蛮高，不断要向前走的一个医生。
0: 是的，因为你看我做的是一个疾病，
1: 嗯，
0: 其实对一大类疾病来说有可做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嗯，
0: 所以针对视网膜细胞瘤刚才我提到的它的一个转移，
1: 嗯，
0: 目前是它一个痛点，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我后续发表的科研的一些成果，包括在这个化疗的这种耐药方面的一些靶向基因的发现，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我在临床上遇到的很多问题。
1: 嗯，
0: 就是相当一部分孩子可能对化疗非常敏感，我用我刚才所述的两种化疗手段就能够治疗好这个肿瘤，保住他的眼球和视力，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却不可以，
1: 嗯，
0: 他们对化疗的反应非常的差，那么很多肿瘤会反复的发作，最终导致我要必须给孩子做眼球的一个摘除的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如何能够提高我目前应用的主要的治疗手段的这种让孩子的敏感性更高，这就是我要发现他有些孩子为什么对他的这种肿瘤却不敏感，
1: 嗯，
0: 所以我要找他的病因，就是因为我后续的研究发现了很多他的基因的问题，
1: 嗯，
0: 导致了一个发生，所以说我后续可能要依据我前面所发现的这种靶向这种基因的位点去寻找这种靶向治疗的药物，
1: 嗯，
0: 希望通过这些药物的应用能够提高这种化疗治疗的效果，
1: 嗯，
0: 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保住他们的眼球和视力。
1: 罕见病研究毕竟面对的是病人也少，
0: 嗯，
1: 治疗手段也少，成功案例也少，嗯，这三少的一个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在走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孤独？
0: 嗯，有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我们医院，在我们科室可能做这个罕见病的人就我一个人，
1: 嗯，
0: 当你无助的时候想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可能你找不到同频的人，所以说为了改变这个情况，我就会跟其他的全国领域的，
1: 嗯，
0: 在这个其他医院，可北上广或者其他城市同样做这个疾病的这种同行，
1: 嗯，
0: 增加跟他们的一些交流的机会，
1: 嗯，
0: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这种经验，
1: 嗯，
0: 大家对这种罕见病的一些新的观点去集合起来，那大家一块儿开展这种研究，因为罕见病它的病例很少，
1: 嗯，
0: 那么在我手里可能是一部分，
1: 对，
0: 那么在其他专家手里又一部分，
1: 对，
0: 那我们把大家力量去集合起来，有更多的人我们去开展相应的研究，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出更多的这种果实去帮助这少部分的孩子，
1: 对，
0: 因为这部分孩子同样拥有去看见这个世界的一个权利，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同样应该帮助这些罕见病的一个儿童，
1: 嗯，就通过你们的努力让罕见被看见，
0: 对，
1: 被看见之后接下来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嗯，能够一起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是的，这也是我所期望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的话题是和电力有关系。我们每个人啊，习以为常的稳定用电，其实呢，背后离不开跨区域的电力调配的支撑。接下来我们对话国家电网高级工程师王子琪，为大家通俗的解释电力错峰互济的运行。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Voice Radio。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

0: 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7: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6: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7: 发现。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7: 发新生，
19: 今天首先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呢是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了要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那包括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哈，也进一步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我们也看到背后有这么一组数据哈，说我们国家的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现在已经超过了30万架，数据可以说是在全球位列前位的。但是呢，在我们草原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在草原生产当中，那可能我们的无人机现在的使用量跟农业生产相比，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草原上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大显身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结合他的工作和调研经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无人机和机器人到底怎么在草原上面打工，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哈。欢迎王老师，您好。
21: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首先我们想来说说低空经济这词儿，这几年挺火的，知道了低空经济它其实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包括飞房啊，包括巡检啊，

0: 等等，但是在草原上让无人机飞一飞，它能看出具体哪些细节，比如说哪块草缺水了，哪块草缺肥了啊，然后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草原的这个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这片的草长得怎么样，到底能解决现在什么问题。
1: 刚才您提那个低空经济啊，低空经济这几年确实比较火，
0: 嗯，
1: 但是从我们做低空角度来讲，我其实没把这个词儿往自己身上套过。为啥呢？其实我们本质上其实就是想解决的是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用的平台，我让它飞起来了，对吧？我们说空域0到120米这个空域，我把它用起来了，
0: 嗯，
1: 啊，我把传感器啊搭在上面，我提升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是从需求导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像您说的，草原上我们怎么用哈？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无人机遥感啊，咱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它其实跟那个拍照片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们比拍照片呢稍微更复杂一些啊。我们平时拍照片拿手机拍啊，它其实用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传感器。我们只不过看到的是可见光，对吧？因为我们眼睛，因为它的构造，对吧？我们只能接触到这些可见光。那咱们是可见光的范围，基本上就是电磁波，对吧？是400纳米到740纳米左右啊，这是一个可见光的范围。
0: 嗯、
1: 但是咱们眼睛能看到这些，并不代表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最有用、最直接的，对吧？因为农业上来讲，包括这种植被上来讲，
0: 嗯，
1: 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发生的就已经晚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以前做过那种就根腐类病害，
0: 哦，
1: 它根部对吧坏死了，到上面来叶片它已经出现枯萎了。说白了，就是它的营养已经跟不上了，它一种相当是一种晚期的症状，
0: 嗯，
1: 你再去救治就很晚了，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传感器，就非可见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多光谱啊、高光谱的信息，就能看到一些我们人眼看不到的数据，其实就是潜在的呢，挖掘一些它的风险。在农业当中用的很多的就是700纳米到2500纳米，它就是一个是近红外波段，对吧？然后呢，它能体现出一些潜在的，虽然它可能看着很绿，它的这个细胞结构呢进行一些塌陷，那它的反射率就会跟健康的植被出现一些不一样。
0: 嗯，
1: 包括呢，它比如说再高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分，它有些水分吸收波段，那可能它缺水了，那它反射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就是热红外，就跟人一样，对吧？我不舒服了，发烧了。同样，这个草地健康啊，植被健康上来讲，这种波段呢，虽然我们人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用通过传感器的方式，能感受到这种反射率的变化，把它就能用起来。我们说这个就是首先是第一点，是数据层面上的，对吧？那我们怎么让农民，对吧？让牧户去用起来？那就是经过易种的，就是我们叫做语义的转化。
0: 嗯，
1: 比如说我的反射率，我拿它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减乘除啊，拿它做一些这个运算，首先转化成一种指标，从指标上来讲，门槛就降低很多了。
0: 嗯，什么指标呢？
1: 对，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的 NDVI 啊，植被指数啊，那可能它代表它就是一个负一到一的一个指标，对吧？
0: 嗯，
1: 那我就可以给它定义，我小于零是什么意思，大于零是什么意思？我的健康植被可能是0.7到0.9，它是一个非常健康，可以发挥这种阈值了。牧民朋友们，他可能觉得这个门槛还是高，那我可能就是再做一层的，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这里的渠道作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用以前没有这个大人工智能的说法的时候，我们叫做比如说机器学习，这个深度学习，
0: 嗯，
1: 对吧？把它用一些语义的分割啊，语义的分类，就来告诉你好或者不好，对吧？
0: 哎、嗯，
1: 有没有病？这个哪里草的压力大，哪里可以需要休牧了，哪里可以继续放牧，就是说把预警我再分一个等级，这样来讲就比较的这个简单或者好用一些。
0: 嗯，这是一个解码和翻译的过程。
1: 没错没错、啊、
0: 先收集数据，然后根据数据来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再做一个解码和翻译，传递给牧民，然后其实是指导他下一步的行动。
1: 没错。
0: 哎，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无人机能帮我们做什么，我一开始没听他介绍的时候，我就只理解是他能帮我们跑更远的路，对吧？节省我们的体力。但是听完王老师一讲，我们知道了，就是它还能帮我们解决我们人眼看不见的东西。咱们老说眼见为实，就是你眼睛没看见的东西，它有可能也切切实实发生了，这个就很重要。无人机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眼睛看不见的那些切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未来的一些结果，比如说我的这个草地什么地方它出现了一些疾病了，它什么地方这个草的质量不好了，这些都是靠无人机的。那是不是它也可以帮我们估算一下产量？比如说那这片草比较肥美哈、啊、比较茂盛啊，就这个牛啊羊啊它就喜欢在这儿，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往这块来放牧。那块是不是诶、哎、它这个稍微产量会低一点，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产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诶、哎、草长得更好，那个地方会更差。这个无人机能帮助我们来收集数据，对吧？
1: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无人机其实它最早哈、啊、我说最大的一个需求，你想想我们农民， 或者说我们农业生产最大的一个需求其实就是看它的产量，一个是预估，对吧，我的产量是多少，再有一个在放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要看看我这片草场它的分布是怎么样的。

0: 哪块的草像您说的要更肥美一些，或者哪块的草这个更适合放牧，今天的我的放牧规划是怎么样的。如果有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用刚才指标的问题对它进行一个估算。这其实做起来也很简单哈。其实比如说以前生物量，我们这个草地地上生物量是一个专有名词，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产量。它其实就是这块草它地上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多少。我们都知道那个质量对吧，说简单一点啊，它其实就是密度乘以体积。体积怎么估算？底面积乘以高。我知道它的盖度，知道草的高度，草的密度啊，因为它的水分啊，你大概是可以估算的。再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啥呢，我们不是可以把草割下来吗？原来的方法是把草割下来，我要称重干重啊湿重，这个它是破坏性的嘛，相当于是。
1: 对，你这个割一茬你才能称一次啊，而且它这个量可能只是小面积的对吧。
0: 没错没错，那就是您说的就是很专业的东西。就草地调查来讲现在就该这么做。它等于是需要割草对吧，要称重。但是我们现在想的方法呢，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叫做我们叫做遥感繁衍，我用非接触的方式怎么样呢，我同样也割一些，少量的割一些，比如说我就割一平米乘一平米，一乘一平米的一个地方，割之前我先用无人机遥感呢对它进行一个拍照，我们说的打引号的，那我知道它的一些数据信息，然后呢我把它割下来以后称重，对吧，那我称重完了以后，我的真实数据跟我的遥感数据之间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映射关系对吧，我们叫做 mapping 对吧，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模型，那我在一定的范围内哈，这个数学模型是我可以用它来估算整个这个草场的，尤其是在一定的这个相近的地理范围内，它的差异性不会太大的明显。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就可以实现这种高通量的估产。尤其是我们在无人机的角度来讲，它呢可以我们叫做高通量，就是它是在这个短时间内它可以涵盖覆盖一个大面积的区域，这样的话来讲，无人机估产其实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1: 对，这个以点到面哈，然后刚才王老师用了一个词儿说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我们靠这些装备，靠这些技术，靠我们的模型推算，它其实就是很容易的就解决可能牧民以往解决不了又想解决的事情，就是无人机遥感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读出这片草原它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是个什么情况。哎，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解释了。那接下来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不光要看草，我们也得看喂养的这些羊，草原上的这些动物它的生长的情况。之前在采访智慧养猪的一个嘉宾的时候，他在说哈，像现在这种智能化的养猪场，它都可以实现对猪进行一个很好的估算和识别，比如这头猪啊，它这个体重大概多少啊，然后包括有多少头猪，它都靠这个摄像头啊传感器啊，它是可以能实现的。那在于草原来讲，在草原上数羊，现在的智能装备能识别说，哎，每一只羊今天谁少了，或者今天谁状态不对了，可能生病了，哎，这个能靠我们的机器设备来帮助监控吗？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我们说这个圈道，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室内去进行一个羊的这个管理的时候，跟养猪其实是很像的。那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比如说羊在每天走圈道，对吧？它通过这种这个身上的，比如说羊耳标啊这种装备，通过包括现在有人脸识别，对吧？
1: 直接拍脸哈。
0: 它也有这个猪脸啊，这个
1: 羊
0: 脸
1: 识
0: 别，对吧？它有一些这种特征，对吧？但是呢，我说从无人机的角度上来讲呢，从放牧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另一个故事，有点不太一样，是啥呢？如果说只是就是技术来讲，相当于简单，我15年的时候呢，就我做博士的时候，对吧？其实我还写过一个算法，它是干嘛的呀？就是通过无人机遥感的数据来数这个棉花田里边这个棉铃，就那个棉球嘛，它这个数量，它的数量，从而估产。
1: 那个那么小的东西也可以靠无人机来数吗？
0: 对，棉花的估产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棉花我们不吃那个，不吃梗啊，
1: 嗯、
0: 对吧？它就是我主要就是看它，基本上就看它那个数量嘛，棉球的数量，大概就知道它这个产量是多少了。您说的就是，哎，能看清楚吗？无人机它为什么比遥感这个卫星遥感它有一定的差异，就是啥？它飞得足够低，对吧？飞得低的一个好处带来就是它的分辨率，就是我们说的空间的分辨率，它是足够大，
1: 它可以近距离观察。
0: 没错，它像我们一个像素来讲，这个我们一句话来讲叫做 subcentimeter， 就是小于厘米的，它都是可以达到的，对吧？或者说厘米精度级别的，那你说一个棉铃的话，它一个像素。一厘米一个像素的话，它可以有很多像素，它可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像素能展示出来。所以我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技术呢它不是问题。对吧，目前上可以做到的就是羊群的数量的估算，空间的分布，甚至说对它行为异常，它这个羊走得慢呀，或者说它掉队了，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难就难在就是说它的个体识别上，通过视觉上来讲，因为你说从上边，对吧，无人机等于从上边垂直往下拍，对吧，它是一个正射图像。从正射来讲，你看不见它脸，你只看这个羊毛，你很难说通过这个羊毛的纹理啊，没准以后可以实现啊。现在来讲说每只羊
1: 都长得都一样是吧，
0: 对吧，你这个可能不太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

0: 所以说呢，而且羊呢会移动，会聚集，而且会被比如说灌木啊、草啊、遮挡啊、风沙日照啊，都会对它这个产生影响。
1: 嗯，
0: 所以说每一只羊的身份识别呢，我们要结合就是啥电子耳标，
1: 嗯
0: 包括它这个项圈，
1: 嗯，
0: 是吧？包括近距离的摄像等设备呢，才能你说这个把这羊认出来。这个电子耳标这个也很有意思啊。电子耳标其实就像是咱们这个，我不知道您养不养这个宠物啊，
1: 嗯、
0: 小猫小现在养小猫小狗呢，
1: 给它植个芯片是吧？
0: 对，它的背后后颈是必须要有芯片的，
1: 嗯
0: 对吧？这个芯片其实就是那个 RFID 技术，它是一个无源的芯片，
1: 嗯、
0: 对吧？我只要拿传感器去贴上去。有点像咱们手机的这个 NFC，
1: 嗯，
0: 我贴上去，我就能对它进行识别。我们结合这种技术呢，其实就可以做到对这个羊只的这个把控或者识别。
1: 哦，再退回到原始的这个问题，牧民需要了解我这个羊群的情况，
0: 嗯、
1: 包括这个羊从小羊长到大，它能长到多大、多少斤，这些对它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数据，是吗？
0: 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在生产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1: 嗯，
0: 它可能对你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数据我给到你，你去挖掘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数据肯定是越详细越好，
1: 嗯，
0: 对吧？你从而好把控我这只羊它活了多长时间，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我要对它了解的话，包括它是不是有这种反刍啊，对吧？
1: 嗯、
0: 包括它是不是要到了这个生育期了、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信息。
1: 一旦知道了，开启了这种智慧化养殖的大门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太香了，是吧？能帮助我做好多提高效率的事情，然后能给我带来实际的这种经济产出啊，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个草啊和羊啊的问题，我们刚才都给大家解释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些年其实不光是草原，包括我们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哈，我们说这种对于天气的精准预报这个事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影响非常的直接。你像今年咱们说到了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我们说不光要指导普通人的这种生活，大家要注重安全啊，有这种意识，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发布一些对农民朋友的一些预警，怎么防这种自然灾害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那草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生态圈当中，肯定也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精准预报这个草场的天气情况啊，比如说牧民可能怕像雪灾啊、旱灾啊这样的一些可能毁灭性打击的这种气象天气，再结合这种需求，这些智能装备也好啊，我们的无人机也好，跟我们的地面传感器是不是能够配合好，然后在指导它生产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
0: 在这个农业生产，其实你没法解决这种咱们说靠天吃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还是有这个问题，
1: 是
0: 对吧？这是也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叫从智慧农业的角度来讲，非常或者智慧草业哈、啊
1: 嗯、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方向。
1: 嗯，
0: 比如说草场哈、啊，它肯定是它一个开源环境，它不像说设施农业，那我们说受降水、受温度啊、土壤水分、放牧强度，它是多方面的影响，对吧？像无人机呢，它就有一个什么好处，我随时就可以让它这个放飞它，它可以周期性的、
1: 嗯、
0: 有一个词哈，到多时相，这个时间的时、
1: 嗯、
0: 像是这个面向的向，对吧、
1: 嗯、
0: 我频繁的话我一周可以飞一次，甚至我两天就可以飞一次，获取草场的涨势，对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1: 嗯，
0: 然后呢结合像您说的地面的传感器，对吧？它土壤的水分伤情，温湿度信息，对吧、
1: 嗯？
0: 再结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数据。从人工智能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叫先验数据，对吧、
1: 啊？
0: 我们用历史数据呢，和这个模型结合着现在的一些这个物候信息，可以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未来的草量的这种变化趋势呢，做出一个更早的判断。
1: 嗯，
0: 比如说哈，如果今年系统预测的是一个偏旱的年份哈，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提前提醒牧民哈，就这片草场可能支撑不了原来的我们这个载蓄规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出栏一部分？
1: 嗯，
0: 那是否需要提前对吧准备一些草料，
1: 哎，
0: 对吧？或者说呢，是不是你要调整你的转场路线呀、啊，或者放牧时间？那这样的价值呢，可能就不能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哎，就是算一笔钱，对吧？
1: 嗯，
0: 而是说帮助牧民呢，把这种叫做被动应对变成主动管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学科里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把这种，因为变化是一定会存在的，但是呢，我把这个变化呢从一种被动的接受来变成一个主动监管，它其实是风险降低的，对吧？
1: 哎，
0: 这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讲的。
1: 是，
0: 对。那至于说省多少钱哈，这个就不好讲，对吧？它要看一个是牧场的规模、灾害程度啊、管理方式，对吧？但是呢你想想哈，这羊如果说你管不好哈，那掉一斤肉那就是几十块钱，
1: 是，
0: 对吧？现在羊肉多少钱？这咱们老百姓知道一个数哈。那你要这一群羊，对吧？都掉一斤肉，
1: 嗯，
0: 哎呦，你想想这是多少钱，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所以说我们方向比较明确哈，就是比如说你提前预警一天哈，你可能就减少一天的这种盲目放牧的这种情况，对吧？你要提前能预判一个月，对吧？那就可能能减少这个 你的草量，我们

0: 我们叫做盲目的采购或者高价采购，你正好采购到它这个峰值上，对吧？
1: 嗯，
0: 这个掉标也包括你的灾害损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整个这个智慧系统它真正的价值呢，就是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性，让牧民呢减少一点这个靠运气啊，多靠一点科学，
1: 嗯，
0: 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1: 我们老话说哈，说这个有备无患哈，
0: 有备无患，
1: 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干涉老天爷你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下雪啊，这个事情可能我们目前说了不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这种数据啊，人工智能的这个推演啊，预测一个方向啊，然后再结合这个预测之后呢，我们来提前的来做一些应对，来减少可能会带来的损失。那这个损失减下来了，其实就是省下来的真金白银哈、啊。这对牧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不光有天上飞的，配套着还有地上跑的。草原其实跟平路上跑肯定不一样，对吧？
0: 不一样。
1: 对，草原的沟沟坎坎的，你在路平路上跑顺顺当当的，可能到草原那儿就不行。所以针对那个草原的情况，比如说沟壑啊、沼泽啊，咱得开发什么样的无人车才能在这种环境当中跑得稳、跑得远？那让它跑起来要干嘛？哈，这两个问题您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0: 张老师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为了让它跑而跑啊，或者说我为了做一个无人车而做无人车。
1: 嗯，
0: 就是我们说，你刚才您说的这个草原的无人车哈、啊，跟城市的无人车不是一个概念。
1: 是，
0: 像我做博士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就是到车企了，像百度的阿波罗呀、大疆啊。包括这个 Momenta 对吧、
1: 嗯、
0: 他就是做那种城市的这种无人驾驶啊、
1: 嗯、
0: 辅助驾驶这些。
1: 嗯，
0: 但其实原理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的底盘和通过性的问题。
1: 就你场景不一样，使用场景不一样。
0: 场景不一样、
1: 嗯、
0: 对吧，那就是说假如说你看城市的是它是结构化的对吧、
1: 嗯、
0: 有车道线呀、啊、对吧，有路标啊。
1: 嗯，
0: 那我们草原更多的来讲有句俗话哈，叫做大平小不平。
1: 嗯、
0: 哦、你看起来那个草原是一望无际的哈，特别平。咱们真去了哈，你就知道它有沟壑、坡地、湿地、这个碎石、沙地，甚至还有一些有那种沼泽，
1: 嗯，
0: 对吧？甚至根本就没有路。从大农业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叫做 off-road unit， 翻译过来叫做非道路车辆。啥东西叫这个？咱们一说装甲车、坦克车都属于叫做 off-road unit， 这就是非道路车辆，
1: 走得很慢，有履带的那种。
0: 我们草原啊，这个无人车首先解决的不是跑得快的问题哈、啊，撒出去跑得特别快，底线是你不能翻车，
1: 嗯，
0: 对吧？你的通过性要很好哈、啊，你要过得去也回得来，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呢？做的就是结合了草原八种典型的一种地形特征，然后开发了特种的行动底盘。那其实借鉴的是一个，就是咱们说月球车的这种思路，对吧？六轮对吧？双摇臂，那它其实可以保证我说六个轮子都在这个地面接触，它不会说我掀起来了有几个轮子悬空，
1: 嗯，
0: 那它其实可以实现对地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更看重它的底盘的这种通过性的这个续航能力，还有一个任务扩展能力。
1: 大平小不平，它是需要稳的，稳稳当当的，不翻车，能够完成它的任务。那它在草原上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四点聊的时候哈，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流动充电宝哈，这个概念我觉得挺有意思哈，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22年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就是给这个装备或者说模式哈、啊、起了一个比较通俗有趣的名字，叫做草原航母。其实你乍一听就很反差，对吧？
1: 嗯、
0: 都很少都看到水，你说怎么能这个
1: 有航母呢？
0: 有航母呢，对吧？
1: 嗯，
0: 它其实意思呢不是说一定就是说它很大，而它就是一个这个移动的综合服务节点，
1: 嗯，
0: 对吧？那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之前的无人机，它可以实现从上面起降。那草原那个地方，你无人机首先它是需要一个很平的地方才能起降。无人机它的续航就是这么多，就是它补能怎么办？那其实可以解决的现存的无人机的一些这个续航短板，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无人机的巨大的充电宝。
0: 哎，对，那我你看我无人车，我不需要无人机飞的时候，对吧？无人车先把它我进行一个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
1: 嗯，
0: 我到了一个高风险地区，哎，我觉得这块我要调查了，对吧？我要监测了，我再把无人机放起来，
1: 嗯，
0: 这是不是大大的就节能了？对吧，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损耗，
1: 哎，
0: 因为无人机这个它的电池，它因为这个它载荷的原因，它带电池带的不能很大，它电池很重的，你带的很重了，你续航就低，你的传感器就带的就会这个相对弱一些，
1: 嗯嗯嗯，
0: 那你这个它的电池是比较金贵的，咱们说，
1: 嗯，
0: 那无人车
1: 抗造
0: 对吧？我带一个大的电池，我可以跑很多，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在这个需要它起飞的地方再进行个巡检，
1: 嗯，
0: 然后再到一个我们叫做是公分级别精度的，就是什么呀？我无人机干不了的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它的执行机构不够，
1: 嗯，
0: 对吧？你像等于机器人什么也好啊，它有人在研究，对吧？无人车是不是可以搭了个机械手？
1: 嗯，
0: 同样还是被一个载荷的问题困住了，
1: 嗯，
0: 那我需要到采集，比如说土壤信息呀，啊。这个植被采样的时候，我是无人车在过去进行调查。它其实是一种这种配合，
1: 嗯，
0: 把它做到一个牧区很多的最后一公里的工作。
1: 嗯，
0: 比如说运草料啊，运药品呢，小型的设备装备，那未来甚至说可以扩展成一种，就是比如说移动的这种兽医平台服务，包括应急的通讯节点。
1: 嗯，
0: 那我无人机就同样。

0: 我搭了一个小的这个信号塔或者信号台，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给这方圆这个多少的这个地方，我做一个这种中继，对吧？信号中继，对吧？或者野外的一种能源补给。我们说它更多的是一个节点，而不是说这一个小装备。
1: 就是以它为载体，我们在上面可以搭载很多的东西，包括无人机起飞降落，它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可以装一些资源的补给，跟天空配合的一些传感器啊等等，这其实都是它是一个载体，可以在我们的地面上，然后稳稳当当的跑起来。所以这是无人车，包括解决最后一公里服务难题，它可以助力的一些点。你看这些技术听起来都挺实用的，而且呢是有些已经实实在在的在某些牧区可能推广了。那我们也想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就这个推广的过程有没有让您特别头疼的事情，有没有把您拒之门外的时候啊？说这技术行吗？从我包里要掏钱，这事儿能帮我把钱包再重新鼓起来吗？
0: 就是说到推广啊，推广一定是不容易的。咱们说研究，对吧？说科研，你的研究到底有没有用？到底谁去买他这个账？怕就怕就是你在实验室里东西很好哈，你咱们打引号说很好哈，到现场没有人用，对吧？其实，在农业上来讲更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在推广上来讲哈，你就别讲什么算法、模型、平台这些东西，对吧？听起来这个玄之又玄哈，就是能不能解决他最头疼、最熟悉的问题哈？少跑一趟远路，对吧？能不能帮我找羊，对吧？能不能这个发现哪片草不行，或者说今年哪儿的草不够吃？只要你帮上一次忙，对吧？牧民的这个对技术的态度马上就变化。哎呦，这个东西真好。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王天一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具体的一些装备和细节背后的故事。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祝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大家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常凌晓。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同时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我们这套书哈，一共是9本，收录了上百种昆虫，一共有2000多个知识点，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还有自然环境，是在讲昆虫的故事，但是又不止于昆虫。这个名字啊，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耳熟，《新昆虫记》，法布尔的《昆虫记》，大家可能觉得，哎呀，相对比较熟悉哈，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名气很大。但是也有这样一个讨论，说现在的孩子还要不要读100年前的法布尔的《昆虫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讨论？
1: 是因为现在主要是这个小学嘛，小学阶段好多这个学校的《昆虫记》列为了这个必读的读物之一，但所以随之而来的有些反对声音哈，就是问说现在孩子要不读《昆虫记》，《昆虫记》怎么选？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很多的听众可以给自己孩子买过《昆虫记》，我们去网上一搜，各个版本《昆虫记》是琳琅满目的。但是这其中呢，有一些问题也掺杂其中，因为毕竟这是100多年前的一个著作了。那么我们拿到国内之后呢，进行不断的翻译呀，不断的版本的更换呀，所以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一些遗留问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螳螂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雌螳螂说会吃掉雄螳螂，而且雄螳螂呢是甘心被吃掉，要给它的配偶补充能量生宝宝。
0: 我们黑猫警长看的都是这一版哈，
1: 没错，都是一版。
3: 妈妈又是吃掉爸爸才生下我的，如果你真爱我，就请把我吃掉吧。为了表达我是真心爱他，我终于把他吃掉了。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念他呀，这是他留下的遗书，请你们验证一下。我的话说完了，请你们把我捉去吧，但希望你们能让我把小螳螂生下来之后再把我捉去，不然

0: 螳螂的爸爸了。
1: 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新娘吃新郎是螳螂繁殖后代的传统方法，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现在我宣布，对螳螂姑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0: 谢谢黑猫警长，谢谢大家。
1: 我建议昆虫学家们要尽快研究出螳螂姑娘婚后的营养问题，到那个时候她再也不用吃掉自己的丈夫了。警长太厉
2: 害。那么最早这故事来源于哪儿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法布尔昆虫记这上面的一个故事，因为法布尔观察了他的这个荒石园中的螳螂的这个情况，所以写到了他的书里去。然后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来传，这个往下流传的。但其实随着这个科学家的观察哈，其实在大多数的野外情况下，雌螳螂呢并不会吃到雄螳螂，只有说它的生存空间比较狭小，或者说这个食物严重不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在自然界中，雌螳螂不是要吃到雄螳螂。而且雄螳螂也不是说甘心就被吃掉的，它一旦在交配中呢发现有被吃的风险，一定会不顾一切拔腿就跑。
3: 就是它肯定是先保命的，
2: 先保命要紧，没那么高情商，说我要为宝宝提供能量，
3: 没有什么牺牲的精神。
2: 是的，活着多香啊。所以它不会想那么多的。
3: 哦，这都是人类赋予它的，
2: 都有点我们一厢情愿吧。
3: 那在我们的新昆虫记当中，这样的知识您做了更新？
2: 是的，这样知识都做了更新，包括我们很多版本昆虫记都会把这个粪金龟和枪狼混为一谈，觉得哎，不都是吃粪的吗？所以它肯定都是同一种或同一类的，但其实并不是哈。其实粪金龟和枪狼是完全两类的昆虫，它们从外形到习性都不一样。因为粪金龟呢，它首先它不会去滚粪球，它会直接取食粪便。那么枪狼呢，它会滚粪球，而且但是大多数枪狼还不滚粪球，所以说它们两类是有很明显的这种区分的。
3: 大多数枪狼不滚粪球。
2: 是的，
3: 我们觉得好像滚粪球就是每一个枪狼的
2: 标配。
3: 对呀、
2: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枪狼都不是具有滚粪球习性，包括在这书里我们也写到了，有一种生活在北美的枪狼，它会爬到树上去取食猴子的粪便。就这些数据呢，都是来源于最新的科学家研究得出来的。所以知识点做了很大的一个更新，包括还有一些像马蜂啊、胡蜂啊，这些经常被大家觉得混为一谈，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大马蜂吗，或者一大黄蜂吗？其实他们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书里也有区分的。
3: 凌晓，这一套书虽然是写给孩子的啊，但是这里面的关于昆虫的一些知识做了最新版的更新。
2: 是的，
3: 所以可能我们家长看的时候说，哎，这和我小时候看的不一样。
2: 不一样，要颠覆了。
3: 我们说哈，讲昆虫的故事又不止于昆虫的故事。这套书其实每一本里都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关于昆虫的、关于自然的、关于生命的这样一个解读。
2: 是的
3: 啊，那二位其实也一直致力于这种自然教育哈，就昆虫等于说是我们的一个切口、一个桥梁啊。那张悦如何看？就是说，昆虫其实不止于昆虫。
4: 因为我们平时在做昆虫课程的时候，也会有小朋友有很多关于昆虫的问题，以及比如说他们在读到法布尔的书的时候，都会有对里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才常老师说的这种，他说那就有小朋友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屎壳郎要把这个粪球推走呀？他就在这儿吃，我们就像我们在餐厅里吃自助餐一样，不就在这儿吃吗？为什么要把它带走呢？然后同样我们也是带着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反馈给常老师，我说这个部分小朋友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也在书里进行了更正，和我们包括在课程上也会给小朋友们讲到说，大部分他们都是就地取食，要不然呢就把它埋起来，只有很少很少的才会把它带走。然后包括我觉得昆虫是小朋友能够接触的最近最容易获得的野生动物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用昆虫作为桥梁，让他们去认识跟昆虫的朋友们。比如说我们会借助昆虫来了解什么植物需要昆虫帮他们访花啊，植物为什么要开出这么漂亮的花啊，然后以及昆虫是怎么样应对，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传粉的。关于鸟类的知识也会通过昆虫来向小朋友传达，比如说鸟类的食性很多呀，那什么样的小鸟它才吃昆虫，吃昆虫的小鸟它的嘴巴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也是通过昆虫作为桥梁，让小朋友更多去认识植物、认识动物、认识自然。
3: 就是人类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其实源于对自然的观察。大自然是最好的数学老师哈、大自然很多东西非常的奇妙，让人类觉得就甘拜下风，这么多年了大自然如此神奇哈。孩子观察昆虫会自然的提高孩子的专注。

0: 注能力吗？
1: 孩子因为通过家长和老师反馈啊，说平时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上课总走神儿，总会分心，可能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点。但是通过这个学分融之后呢，会发现，哎，他找到了一个点，他能沉下心去学。包括有的上课根本不会记笔记的孩子，在我们空中课上开始记笔记了。
2: 对，
1: 我们老说这个毅力用在学习上，你成绩一定会不会差的。在学习中会不会就是说得到一个很好提升啊？这个还需要后期观察。但是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说他们通过学昆虫找到了一个自信心。就很多平时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好，可能在学校受到关注没有那么高，可能在同学老师中啊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呢，他会把自己的做的标本养虫子带到学校去办这个小昆虫展，然后呢，同学们和老师都会觉得哎很惊奇，很喜欢。然后他做一个很好的介绍，哎，老师会同学觉得说这个小同学他的真的是有一个一技之长吧，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爱好，所以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肯定，对孩子自信心得到一定的提升。
0: 你是有专注的能力的，
1: 有能力的，对，你不是说不能去踏实做一件事情，只不过你没有找到你兴趣点，或者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就是你只要你去专注这件事情，要学习上一定是可以的。
0: 对，你看你研究昆虫，学习昆虫都这么棒，你学习也一定行。
1: 一定行的，没错。
0: 他通过这个建立自信，
1: 没错。
0: 后来然后可能学习成绩啊，各个方面啊，都
1: 会
0: 有提高哈。
1: 没错。
0: 可能二位平时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孩子。
2: 对，我们接触的孩子比较多，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本身就像常老师说的，一是学习不好，二是他有的小朋友，我觉得是性格问题，天生就比较好动，所以他不太能够专注，说坐在这里看书写字。我们就会引导他们，包括给他们一些昆虫的书籍。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对于昆虫书籍的阅读量很大，然后会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还有一个妈妈特别有趣，他们来上小虫老师的课，大部分就是4年级左右了嘛，就是也有一些课业压力。那他的妈妈就跟他说，说你必须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再做你热爱做的事情。所以每节课上课之前，这个孩子就在门口背英语，然后背好了妈妈才让进。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让小朋友知道你是应该有一些付出的，不能对于昆虫的热爱仅限于说我捉虫子、我踩虫子，那么你还是有一些学习的能力，以及你需要先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你先要保证自己的课业的内容是可以的，那么再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就像小虫老师一样，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这样去教育小朋友嘛。那小川老师喜欢昆虫，对吧？他能给研究昆虫，很多孩子都很羡慕。就是我们那儿有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立志要当一个昆虫学家。然后家长就会说，那你得像小川老师一样，先
0: 考
2: 到
0: 博
2: 士。
0: 小虫老师，你想想自己的来路啊！这些孩子，你看以你为榜样了。他们说我要成为那样的人。你这一路走来，爱好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加持，但是没有艰辛吗？
1: 这个我觉得爱好是一种驱动力吧。其实你看，像读研、读博的过程，其实挺辛苦的，包括其实考研这个过程啊，很漫长。然后，但是驱动力就是你的爱好，就是觉得说，你只有说读到研究生，你才会有一个专门的领域去做，
0: 你才能一生玩这个，
1: 没错，才会成为你以后成为一个职业可能性。就如果你只是兴趣爱好，你只是就是仅限于捉虫子，你永远无法说去更深的领悟这些虫子的一些独特的点、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当时其实就是有句话我特别深有感触啊，就说一个人在做喜欢的事之前，肯定要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所以这我觉得说特别对，我也不喜欢背英语单词，我也不喜欢背这些大答题呀、阅读理解呀、完形填空，我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捉虫子。但是不做这些，我就没法以后更快乐地玩虫子。所以我觉得这点付出还是值得的，
0: 延迟满足是吧？
1: 没错，没错。
0: 我要有那个，我要付出这个，
1: 是的，
0: 就是你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
1: 没错，没错。
0: 你不要只看到常老师现在啊一心一意的研究虫子，他之前也做过很多背单词的这种他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也不是事儿。对
2: 对对，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第一节课就会展示小虫老师的论文，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你们以后如果要从事昆虫研究，你必须得用英文去发论文和各个国家的专家去交流呀，然后通过这个来让小朋友有一定的认识，让他们知道就是学昆虫不仅仅只是捉虫子这么简单的事情。
0: 你要想玩得更高级啊，更深沉，可能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2: 对对对。
0: 凌晓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些技能哈，或者说我没有这些东西加持我是不可能去真正窥见昆虫的这个世界的。
1: 没错。
0: 那你怎么理解昆虫这个世界？中国人其实对于虫子说这，哎呀，很微小是吧？
1: 对对对，
0: 一脚就能踩死。
1: 不要一主题嘛，叫小昆虫大世界。

0: 中虽然小，但其实它世界特别的丰富，特别奇妙啊。就是如果我觉得只限于我去捕捉它，只限于我去看它，哎呀，这外形多好看呀，多么漂亮啊，等等的，我没有能力去进行深入研究，我只是可能只看到昆虫它的冰山一角。那我只有说我达到了一个专业的，素养也好，或者说我有一个专业的设备来辅助也好，我才能把这个昆虫世界说更为的丰富，更为全面一些。比如说，我可以借助实验室的设备啊，借助我一些体视镜啊等等的一些手段，我去看到一些仅凭肉眼看不到的细微特征，而这些特征呢，其实往往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独特的。
1: 你在工作中会有那种啊，太牛了啊，他怎么是这样的？
0: 对，有的，
1: 有的。
0: 确实有的，有时候可能我肉眼看的虫子觉得哎挺平平无奇的，但你要放在这个高倍的体视镜下看啊，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身体结构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它的翅的折叠这么复杂，原来它的斑纹是有这么多色型组成的，等等这些，就真的是我凭直观感受不到的，
1: 但其实它那个微观世界奇妙无比
0: 奇
1: 哈，
0: 妙无比。对，但这些都需要我有专业的素养、专业的知识，包括我有专业的设备来加持，我才能实现。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阅读《新昆虫记》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常玲晓。很多朋友啊，知道有一些作家哈，比如说我们都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
0: 书
1: 屋》
0: 屋，
1: 啊，这是鲁迅先生的那个园子里，他除了描写花花草草啊，描写人之外，他还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虫，是
0: 是的。
1: 吧？这个蟋蟀在歌唱哈，幽灵在低吟。那包括汪曾祺先生啊，他写过很多植物，也写过动物，叫《昆虫备忘录》。那么这些作家，他们一种非常童真的笔触去描写身边的虫子，而且这个。汪曾祺写这《昆虫备忘录》的时候已经是73岁了，会看到他说那个七星瓢虫的那个壳啊，朱红的颜色的瓷器一样。这些作家写昆虫的笔触啊，您是否认同啊？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0: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于有一颗比较善于观察的童真的心，他对这些自然界中小生灵抱有一种很好奇的感，很有这种探索的欲望去了解他们，而是不会像觉得说就是普通的蚂蚁、普通的蝼蚁，我只要是忽略它，或者我一脚就迈过它就可以结束了。他们不是，他们真的会去俯下身去，我去仔细观察这些小生灵，什么样子，什么样生活，它在哪儿生活等等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童真的心，虽然他们可能年事已高啊，或者说他们也不以他们的说在文学文坛上的地位决定的。我观察这些生灵的时候，我永远是俯下身去看他们的，我永远是保有最真的童心去观察他们的。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一个就学习型的人格，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周围的世界抱有好奇
0: 好奇
1: 心。
0: 心。
1: 人一辈子应该对周遭的事物有好奇，是吧？
0: 没错。
1: 去发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终身学习，终身成长。可能您在研究昆虫的这个道路上，是不是也一直是这样？
0: 对，就是始终对这些研究昆虫抱有一个求知的心态吧，就是不会觉得说这种昆虫或这类昆虫我已经
1: 研究
0: 了解
1: 尽
0: 很，
1: 了。
0: 对，研究尽了，很透彻了，已经没法再去深入了，没有什么可再挖掘的空间了。我觉得并不是，就是如果我再深入去挖掘，我再去观察，包括说我每年去采虫子，我依然会有新的收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推动往前不断走的一个动力，好奇心、求知心。
1: 其实，在关于林晓的这个介绍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每年奔赴深山老林，与昆虫
0: 为
1: 为
0: 伴，
1: 伴"
0: 没
1: 啊。
0: 错，
1: 这之前可能真的是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去这个自然当中，而且
0: 是
1: 还不
0: 的，
1: 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这
0: 对，
1: 是深山老林，是吧？
0: 深山老林，完全手机没有信号，人烟稀少的深
1: 哦，
0: 山老林，
1: 那一去去得多长时间
0: 大
1: 啊？
0: 概一个月吧。
1: 一个月哈，
0: 一个月左右
1: 啊、嗯。那现在有了虫虫啊，虫虫是这个凌晓和张悦的宝宝。那有了虫虫之后，这事儿是你自己干还是携家？

0: 鸭带口带张悦一块儿啊。
1: 这个携家带口吧，毕竟能碰见志同道合的伴侣，做这专业的不容易，资源得利用起来啊。
0: 哦，就还是带张悦俩一块儿是吧？
2: 对对对对，每年都会一起出去，然后也领略到了不同的风景。
0: 说的很官方嘛，这句话。
2: 对对对，我们有一次前一阵儿有一个学生家长问我，就说那个你们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出去采集了？然后我说对对对，然后他说那我们想带孩子去海南，你们之前有去过吗？我说我们去过海南很多很多次了，而且我们还有见过没有海的海南。就大家大部分是去海南，要么走东线，然后去三亚那边，要不然去、对对对，要不然走西线，然后走文化。我说我们走海南从来都是走中线。
0: 在山里是吗？
2: 对对对，就走五指山沿线，一个多月一点海也看不见，然后暴土扬尘。我有一次发朋友圈，别人都说你们是去甘肃了吗？
0: 其实是在海南岛。
2: 对对对、
1: 我们海南都没有海。
2: 对，海南从来没有海、
0: 因为是奔着虫子去的。
1: 对，奔虫子去的
0: 啊，而虫子在山林里。
1: 在山林里。对，其实每次我带爱人去采集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们前年在云南的大围山那块儿，然后晚上夜采的时候，然后看到了就我研究室的昆虫叫尾瓢虫，然后有两只尾瓢虫在这个路边的石头上，然后呢当时是我爱人发现的，然后叫我过去赶紧把它就采集回来了嘛，然后研究之后发现还是新的物种，所以当时后来现在就以我爱人名字给它命名了，
0: 叫张氏，
1: 张氏尾瓢虫，文章还没有发表嘛，这现在正在整理，所以说。带上我爱人，这个帮助还是挺大的，
0: 是吧？人家能帮你发现，我看您的介绍中哈，从事昆虫学研究和相关的科普工作，已独立发现昆虫22新种，
1: 没错，
0: 就是这22新种是别人没有发现过的，
1: 对，就是咱们自然界中这150万种昆虫中没有记录过的，从没被人发现过的，对。新的昆虫物种，
0: 张悦起码帮你发现了，
1: 发现一个新种，
0: 发现一种你就有它的命名权是吧？
1: 对，最后就是可以以它的名字进行命名嘛。
0: 哦，这叫张氏。
1: 张氏什么尾瓢虫？
0: 哦，
1: 对，他们都说这就是分类学家的浪漫吧。一说起蜉蝣，就有四个字形容的朝生暮死。那其实蜉蝣它的寿命真的没这么短，相对放在昆虫界中啊，还算是比较长寿的。因为它的幼年时期，我们叫做稚虫，蜉蝣稚虫在水下能活到3到5年时间之久。那么虽然成虫的寿命是1到2天，但它幼年期是很长的，所以如果把幼年期算上整个它的这个生活史当中呢，所以它的寿命是远远大于其他的昆虫的，
0: 就是起码人能活3年多甚至5年多的时间，
1: 对，5年时间，这对其他昆虫比如说一些甲虫来讲肯定远远达不到的。
0: 那最长寿的昆虫是什么昆虫呢？
1: 最长寿昆虫现在叫做十七年蝉。
0: 十七年蝉，
1: 对，听名字都知道了，它的幼虫在这个若虫在地下能生活17年之久。
0: 刚才说幼虫、弱虫，还说稚虫，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不同的。
1: 为什么我们好多说虫子说啊，小时候就要幼虫，都要幼虫嘛？但其实不一样，只有这个完全变态昆虫，小时候才叫幼虫。比如说谁？比如说蝴蝶，比如说甲虫，它有一个蛹，它从蛹变成虫。那么在蛹之前是幼虫。那么像比如说螳螂啊，我们的蝽呐、蟋蟀呀、等等的，它们没有蛹。那它们小时候呢，就叫弱虫。
0: 哦，弱虫。
1: 弱虫，对。那么生活在水中的不完全变态昆虫，比如说蜻蜓、蜉蝣，它们就叫稚虫。
0: 哦，稚虫。
1: 对，所以昆虫学也挺麻烦的，要分得很细。
0: 好细啊，都有不同的名字。
1: 不同名字，对，就防止大家去弄混嘛。
0: 因为这个蝉人家是生活水下的嘛，所以
1: 叫稚虫。
0: 叫稚虫
1: 、对对对。
0: 我在这里头还看到知识，就是说这蝉得不停的蜕皮啊，一生要蜕20多次。
1: 对，而且蝉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它在成虫期之前还有一个叫亚成虫期，那么这个时期呢也具有飞行能力了，但是还不能繁殖，所以到了这个时期呢还要再蜕次皮变成完全的成虫，那么才具备这个繁殖能力，才是最后完成最后的生命阶段。
0: 等于说它生命阶段是很长的，
1: 很长的其实。
0: 就是昆虫就是为了繁育，为了生存，其实它的这种选择在我们人类看来有时候不可思议，比如说蝉蝣变成成虫那连嘴都没有，
1: 是吧，
0: 我就完成交配，
1: 极度退化了已经。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新闻上看到这个蝉蝣啊飞是吧，
1: 铺天盖地已经婚飞嘛。场景非常
0: 就是集体婚礼啊，找对象是吧，
1: 是的
0: 找完对象交配完了，然后人家
1: 生命就到尽头了，
0: 就是生完孩子就到尽头了，就完成了就 OK 了。
1: 对，所以说也是可以说也挺伟大一件事情吧。
0: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

0: 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智商日常
1: ICO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今夜思与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与时。
1: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0: 听这个歌呢，就想，如果是大家在看着蜘蛛侠的电影落幕，蜘蛛侠把自己的面具摘了下来，他那一身皮囊扔在了床上，扔在了电脑房间里，扔在了浴室里都可以。听着这首 Moon River， 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子。他看到那么多不认识又认识他的人在朝他欢呼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平凡的公民一样站在人群当中，享受着 Love and Peace 安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电影蜘蛛侠有关系。那因为蜘蛛侠有面具，他穿这一身衣服，瞬间就有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超级英雄，拯救世界。那我们在平凡世界里的人，就像我们和现在正在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朋友哈，我们这个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一样，您好。
2: 大家好，晚上好。
0: 对，我们其实在开播之前已经进行了非常非常节奏很快然后的这种交流。我觉得那挺真实的。
2: 对，
0: 没戴面具
2: 啊。
0: 那谁说打开话筒就是戴上面具呢？其实是一个责任感，职业的操守，
2: 进入一种角色。
0: 对，进入一种状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顺着我们这个节奏来到今夜思与时。各位晚上好。蜘蛛侠超级英雄啊，然后他有超能力，飞檐走壁，整个纽约的治安靠他维持和维系，但是他依然打不过很多人，是吧？其实在他的世界里也有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所以他戴上面具和不戴上面具其实是不同的他。
2: 对
0: 啊，所以今天晚上欢迎各位光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聊天室啊，大家呢希望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经常戴着面具累吗？您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您看到真实的自己，你还欣赏自己吗？你还熟悉了解你是什么样的吗？大家来说一说哈，戴着面具你都应该

0: 为什么戴过面具，戴上之后你觉得这个面具有帮助吗？
1: 对，
0: 你是戴上容易一点还是摘起来容易一点？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去了威尼斯大家都戴着面具，
1: 嗯
0: 啊，假面舞会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对吧？
1: 对对 对。
0: 但是当你摘下来面具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一切都是真实的。
1: 嗯，或者可以说说喜欢哪一个面具、
0: 对，哪一个面具您戴的久了。
1: 嗯，
0: 我林老师你发现没有，就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也好，
1: 对，
0: 就是在长大的人类，不管是这个小时候青少年时候，成年人，中年人，中老年的时候，我们都戴过不同的形象的面具，
1: 是，
0: 这是事实。
1: 嗯，
0: 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戴着面具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不戴着面具聊。你忽然觉得节目好高级呀、
1: 就是带着意识
0: 啊，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啊，就是当我们在说面具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用一些身份，我们有很多身份，有的时候我们挑一个，就好像有点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拿一个皮肤，
0: 对 对，
1: 我们挑一款皮肤放在我今天的身上会特别合适。
0: 嗯，
1: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用一些皮肤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清醒的。
0: 对
1: 啊
0: 啊，哦，您刚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忽然就起来了。
1: 哦，
0: 其实我们无时无刻，
1: 嗯，
0: 都在戴着，或厚，或薄，或颜色深，或颜色浅的面具。
1: 嗯，有的时候主动，有的时候是被动。
0: 哎，是的。主动和被动有时候是跟效能有关系哈。
1: 嗯，
0: 那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反正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都非常积极的聊天。
1: 嗯，
0: 大家现在戴着面具吗？如果您戴着面具，说一说您为什么戴着面具？那现在您摘下面具，您觉得舒服，您就摘下面具来跟我们聊哈。
1: 嗯，
0: 那说到这些，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周准跟我们的林老师林祥宇老师一起聊了好多。社会学、心理学、积极心理学都聊了一溜够，真的。
1: 嗯，
0: 咱们从哪儿开始跟大家分享呢？那么多观点的碰撞，蜘蛛侠是个电影。
1: 对，
0: 因为蜘蛛侠是制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超级英雄，对吧？他可以拯救世界，拯救纽约，维持治安，他可以飞檐走壁。但是你会发现，当他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之后，他谁都不能见。他认识的最好的朋友，他喜欢的姑娘，他都不能说。
1: 对对对，
0: 这不是人类最最基本的诉求吗？友谊、爱情，
1: 是是。哦，我记得我虽然这一集没看，我虽然这集没看，但是我好像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看到他做了个选择
0: 啊。
1: 他选择戴上面具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就要选择这个面具带来的一些。你说是弊端也好，或者说是一些限制也好，就是这个，
0: 就是你选择戴上面具的那一刻，你就会舍掉一些什么。
1: 对对，舍去一些什么。
0: 什么
1: 比如说在这里他就要舍弃掉他因为戴上面具之后的那种很强大的状态给他带来的种种，对吧？
0: 对，
1: 他需要恪守这样一个秘密。
0: 对
1: 啊，那么他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就是有一个，就感觉他是一个 nobody， 还不如一般人潇洒呢，常常有点窝囊的感觉，是不是？
0: 就是，窝囊，
1: 不行，好像有点太贬低他了。
0: 你不能，蜘蛛侠不能用窝囊，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
1: 无奈，
0: 他无可奈何，
1: 我知道了，或者是因为他有太多的这个限制了，以后他变得很谨小慎微，所以他要关照的东西太多了，
0: 对，他累，
1: 对，因此他就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自然的表里如一的，可以很坦荡的一个人，他显得有一点缩手缩脚，可以这么说吗？
0: 就是因为他有超能力
1: 啊，对，
0: 所以你说矛盾不矛盾呢？
1: 矛盾，
0: 人类时刻都在矛盾的抉择当中选择着。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现阶段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那这个事情里这个一方面是不是这个事情的主要矛盾？我们经常去做这个选择。如果你一直有特别准确的这个出发点，然后是过程里你有很强的动力，然后你朝着目标去追逐，我觉得这个太理想了。我们一定会出问题。是吧？所以说面具戴久了也一定会出问题，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戴面具你也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面具选择什么时候戴 戴什么样的面具很重要。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个人。
1: 嗯嗯嗯。
0: 你看，我们说，感冒了，康戴个口罩，
1: 嗯，
0: 为他人也为别人。
1: 嗯嗯，
0: 对吧？
1: 对，为自己的健康，
0: 健康也为、也不要让那个粉末传播，因为我们戴了好口罩，戴了好多年，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哦，原来那些年是那么度过的呀。
1: 嗯。
0: 幡然醒悟。
1: 嗯。
0: 这个音符告诉我们一切。
1: 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或者是比较被动的需要戴上它。
0: 对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嗯，我们不爱戴口罩，闷得慌。
1: 嗯，
0: 但是现实让我们必须要戴。
1: 但是有一些小孩因为戴上口罩以后，他非常喜欢戴口罩
0: 啊。对，
1: 因为他可以隐藏起来自己的表情。
0: 嗯嗯、是的，还有的，你看，我们说就是面具来了，口罩就是一个很微小的面具。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呢是为了防护健康，
1: 嗯，
0: 有的人是喜欢口罩上的图案，觉得很好看，
1: 嗯，
0: 有的人是为了掩盖五官的不好看。
1: 嗯，
0: 有的人戴上口罩还挺好看的呢。
1: 对，
0: 因为他眼睛还行，哎，他一摘口罩，嚯啊，
1: 跟自己的设想不太一样。嗯、
0: 对，那大家聊一聊哈，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综合。
1: 对、
0: 嗯，这个因为蜘蛛侠，他是超级英雄，然后他把那一身皮囊脱下来之后，他啥也不能干。
1: 嗯
0: 啊，他连去超市买个东西都怕遇到熟人。
1: 嗯，
0: 因为他不是怕，因为别人认不出来他。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很无奈哈。
1: 对，他知道一切，
0: 对，
1: 但是他也不能够说、嗯。
0: 是的，嗯。然后他被全世界关注，他的好朋友还做了一个小 APP， 天天寻找蜘蛛侠在哪里。他其实也很幸福啊、被人关注着，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对吧？啊，
1: 是，
0: 嗯嗯，大家在问候您哈，
1: 嗯、
0: 说林老师您好，说感冒好利索了吧？
1: 对，
0: 谢谢谢谢，
1: 好暖心啊，
0: 谢谢大家
1: 很关照，嗯
0: 嗯。然后这个。有的朋友说是我们早已经习惯戴上坚强的面具了，啊，这个好，面具加了一个形容词，坚强的面具，
1: 嗯，
0: 而不是虚伪的、丑陋的，棒着呢。
1: 嗯，
0: 他说是坚强的，遇事扛，情绪深藏。
1: 嗯，
0: 蜘蛛侠。
1: 嗯嗯嗯嗯，
0: 蜘蛛侠。
1: 哎，我觉得、这个、
0: 蜘蛛侠
1: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其实突然间就想到了什么呢？就是那些，抗洪抢险的官兵，或者是飞身进火海的那些消防员、
0: 志愿者们，
1: 对
0: 对，
1: 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其实脱下自己的这个军装也好，或者是衣服也好，救生的衣服也好，他们其实就是个普通的肉体的凡人，但是他们只要一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面具或者一种角色的这个需要，就是让他们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0: 使命感，
1: 对，就是那种坚强，
0: 酷，
1: 他需要去。表现出来，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类人、啊，他需要传递的是一种精神。
0: 嗯，就想到几个词，奋不顾身
1: 啊，对，
0: 哎，这四个字好厉害，奋不顾身。
1: 对对对对，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大家跟咱们说一说，互相那个聊聊天哈。
1: 嗯，
0: 我们看不到大家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声音，通过大家的留言，感受到大家此时此刻的情绪和状态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朋友说，我们拼命的扮演懂事的、干练的、无坚不摧的人啊，内心却始终在渴望一份不必伪装的真实。这个好难呐。
1: 嗯。
0: 你说什么是真实呢？真实就是不做作、不装、不掩饰。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需要掩饰。
1: 对对对，
0: 情感需要掩饰，
1: 是的，
0: 我们的交流需要掩饰，我们需要调整自己说话的姿势，坐姿也要，哎呀，
1: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0: 真实是什么？
1: 就是这个也是真实，就是我们在自然界里生活，就像动物一样，它也得要伪装啊、
0: 嗯，
1: 它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所以
0: 狐狸夹起了尾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害怕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暴露是有风险的。
0: 对。
1: 他其实在戴面具或者切换面具的本身，他也是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心理边界，
0: 对，
1: 让自己可以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游刃有余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嗯
1: 嗯
0: 嗯，来看大家留言哈，大家我们边聊大家边留言哈，我们看着大家留言，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展开头脑风暴的这样一个探讨哈。
1: 对对对对，
0: 有的朋友说，
1: 其实大家是我们的灵感的源泉，
0: 特别好啊、哦。他说我的理解，这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
1: 嗯，
0: 自然人和社会人，
1: 嗯嗯嗯，
0: 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自然人社会人，
1: 因为角色这个词或者说面具，它其实是社会学，对，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0: 对，您刚跟我说过，您跟大家说说啊，社会对社会心理学，
1: 就从、嗯、从

0: 社会上的角色来，就是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会要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就是身份也好，角色也好，它其实呢，是我们不同面向的一个呈现。好像，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是一个工作的人，我是一个志愿者，我是别人的好朋友，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看书的人，其实都是不同的角色的一个切换。那么其实，就好像这个蜘蛛侠电影当中的这个主角一样，他会有这种角色的切换的一些，他会有多重的角色，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角色有很多的责任，他会有一些过载，就是承受不了这个角色带来的一
1: 就
0: 些
1: 看他累得
0: 压
1: 慌。
0: 力。对。还有就是呢，就是，社会学上也会讲说，当我们去就是拥有一些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去呈现出来自己的，就是，我们需要去经营我们的一种形象，就是做一种形象上的管理，这也可以理解
1: 理解，
0: 哈，
1: 很
0: 就
1: 好
0: 是，
1: 理解。
0: 对，就是我们后台就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形象，我们需要把它推到前台来，以符合我们当下的环境情境。
1: 还有人设，对，
0: 比如说就是一个刚刚工作的人，他可能在面对客户或者是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他需要冷静沉稳下来，然后去解决。这个其实也是别人见到他的时候对他的一种角色上的期待。
1: 还有印象，
0: 对，一种印象的管理。
1: 但是林老师就是初入职场也好啊，就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一定没有那么丰富。
0: 对啊，
1: 对，其实挺矛盾的。但是我们
0: 对，
1: 觉得一个，我们经常会有反差的感觉哈，比如说在一个舞台上，比如说在一个需要技能的行业里，比如说唱歌、跳舞、演戏、配音。一个二十几岁，比如说23岁，大学刚毕业，没读研究生，也没有读博士，哈，没有学历，没有文凭。然后呢，开玩笑啊，本科毕业，他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松弛度、个人能力，就会让真的是懂的人觉得，哦，这个孩子，这个小伙子，这个女孩可真棒。这个有些东西其实也不是学来的，
0: 这种状态其实它就是内外很一致啊，
1: 内外松弛，
0: 它其实是一种很一致的状态，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人的整体的形象呈现，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流派叫做人本主义啊，人本主义他就会觉得一个真正人格健全的成熟的人，其实最好的一种呈现就是他的内外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会说我现在感觉到压力很大，所以我可能现在需要休息一下，或者说我现在觉得很恼火，所以我可能需要回避一下，就是他既承认当下的状态，他又不去拒绝一些东西，而不是说我因为是这样，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啊！这个时候他就会给自己戴上一个很厚重的，这时候都不能说叫面具了，戴上一个枷锁啊。
1: 对的，对的，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你说是成熟吧，你说是世故吧，都不能足以形容这个复杂的这个话，谈话的话题，
0: 是的，
1: 它其实是非常综合的一个人的一个生存状态。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说到这个生存状态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中学的孩子，
1: 然后中学的小
0: 中学的
1: 孩子们，
0: 小孩儿，也不能叫小孩了啊，这是成长中的
1: 青
0: 少
1: 少
0: 年，
1: 年，
0: 青少年，对，我会回想起来，就是他们会来到咨询室、辅导室里跟我们来聊什么呢？会说到自己，好累呀，为什么呢？因为在同学面前，他需要去，装一些。去伪装自己，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本来我可能不喜欢这个漫画二次元，或者我其实本来不喜欢打这款游戏，但是因为我这几个好朋友现在都在聊这个，或者我不喜欢这个我的偶，就是他们的这个说的这个偶像，
1: 了解了
0: 但
1: 解，
0: 是我为了要跟他们融入，并且我要能够和他们保持同频，就是我要能够就从众吧，对吧？我要能够在这里归属
1: 了
0: 啊。
1: 解。
0: 所以呢，他要去呈现出来自己好像很喜欢这些，但是其实他坐在辅导室里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样的我觉得好累呀。
1: 但
0: ”
1: 是他能，但是他还不能破局，他还不能打破这个局面，是吧？他更累，
0: 就是他可能
1: 会
0: 慢
1: 有，
0: 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发展出来一些新的一些技能，或者是新的面具， 对，他如果

0: 我一直在保持着这种我很累我不得不，以及我为了要我必须，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个部分是让他的这个部分是拉扯或者扭曲的，
1: 嗯，
0: 他的内外的这种不一致感是提升的，他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0: 嗯，
1: 所以漫威有各种形象，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是吧？有蜘蛛侠，有金刚狼，
0: 对，
1: 有斯塔克，
0: 嗯，
1: 有蚁人，
0: 嗯，
1: 是不是？这各种各样的形象，
0: 嗯、
1: 你会发现他们的剧情全是根据现实当中的人物，
0: 嗯，
1: 然后演变成了一种绝对的、绝对的超然体，还有绿巨人
0: 啊、哦，对，
1: 你想想多么典型，
0: 对，
1: 不生气的时候博士。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一生气
0: 理性非常理性客观冷静，
1: 一生气我的天，一生气这个世界都炸掉了，
0: 对，爆发
1: 爆发，
0: 嗯，
1: 对吧，
0: 他是用一种故事的那种很形象很极端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很艺术性的表达哈，
1: 对，我觉得很好，
0: 有意思
1: 有意思
0: 有意思，
1: 嗯，大家说哎呀什么爆米花电影啊什么什么那个，嗯，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国产电影你还有几部是爆米花电影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工业制作的精致，
0: 嗯，
1: 场面的宏
0: 大，
1: 哎，这个太好了。
0: 嗯、
1: 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这部蜘蛛侠，你在电影院，你一刻都不想吃东西。
0: 哦，
1: 聚精会神
0: 的
1: 看，
0: 哎、说的我都想马上看。
1: 真的，我可不是那种拿了别人的这个什么说这个电影本来不好说好的人啊。
0: 嗯，
1: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八仙过海》好难看呀。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有的人很喜欢，所以我们就有了自己抒发观点的这样一个角度。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电影院走进去看一看。
0: 对，
1: 不要听那些什么评论啊、留言，大家也不要相信刚刚我说那个鬼话啊。时间过得很快，大家在纷纷跟我们老师打招呼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哈。
0: 哦，
1: 五月槐花香说这个林老师好，林老师好，然后还有25秒。读一个听众留言说，戴上面具奔生活、
0: 嗯、
1: 摘下来才看见真的自我，敢于直面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身的优缺点，继续好好的走下去，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看完蜘蛛侠，看完绿巨人，看完什么什么，出了电影院生活还在继续，
0: 嗯，
1: 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和过渡我们当下的这种状态哈，
0: 嗯嗯嗯，
1: 稍事休息。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始终不能更新。
1: 这首歌呢叫做一直很安静，这不就是蜘蛛侠的心情吗？啊，很像哈。大家可以想，一个好的电影，一个好的音乐作品，
2: 嗯，
1: 一个好的艺术创作，一定是有共鸣且共情的。
2: 对，
1: 共鸣是说啊，我们在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在跟他一起情感起伏的这个阶段里，
2: 嗯，
1: 你会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性情，
2: 对，
1: 他的矛盾，你时刻跟他发生关系，很有意思哈。
2: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你跟他是一会儿的
2: 啊，
1: 有的时候你他为什么这么做，你怀疑他，最后你发现哦，他有一些原因，他愿意选择这个方法，你开始觉得他好棒啊，他好不容易啊，最后你反射到自己，我有时候也这样，最后你走出这个电影院，觉得这个电影好好，我值这个票价，我要推荐给大家去看，然后你再进入生活当中，你又有一些新的感应，新的感受，
2: 嗯
1: 啊，就是把那面具扔了，换一个新面具戴上。是的，
2: 嗯，
1: 我们就应该去这个什么，就常常的 update 我们自己嘛。
2: 对对对，您刚才说到的是我们准备很多的面具换着戴。
1: 对，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摘下来。
1: 七个面具，一天一个。生活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一个面具，七天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你说我们戴着面具嘛，我们肯定跟平常说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打开话筒，
2: 嗯，
1: 这个不是面具，是责任，
2: 对，
1: 是使命。
2: 嗯，
1: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打开话筒，对这个话筒充满敬畏，
2: 嗯，
1: 非常尊敬他。然后我觉得要好好的去表述，
2: 嗯，
1: 给大家总点说点什么吧，
2: 嗯，
1: 是吧？
2: 嗯嗯，
1: 得谢谢蜘蛛侠，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留言的这些啊，
2: 嗯，
1: 朋友们，啊，
2: 是是是，
1: 嗯，键盘侠。打引号的，谢谢大家啊！我们在放这个中间的广告，我们新制作的很多的片花啊，这个的间隙，我们看到的这个太棒了，一个图片，我们说这图片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炒菜之前放的两种这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嘛？
2: 嗯，
1: 是吧？三种食，三种，对，
2: 嗯，
1: 这真是好伙伴，
2: 对，没错，没错。
1: 您读读这段呗，这太棒了，太精彩，谢谢您哈，投我一投，感谢您，这招我当屏保啊，当一阵儿，
2: 嗯。人生不过葱姜蒜，开心就好，一切自然都会有的。
1: 对，
2: 常常我们会是聪明一点啊，要么就是将就一下，再不行就算了。
1: 你看看，
2: 嗯，
1: 这仨人都不能少了，
2: 真的，真的，
1: 这不就是夸五官，像是眼睛、鼻子、嘴、耳朵都有问题，对吧？你看，
2: 嗯，
1: 是不是我们都不能争，也不能，对吧？
2: 五官争功是不是？
1: 对，五官争功，
2: 啊，
1: 必相声作品哈，啊，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聊。面具，当我们。

0: 戴了各种各样的面具，或者你戴了面具很久了之后，你是什么感受？因为蜘蛛侠这部电影让大家想到了我们的人生，想到了自己。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看完电影或者听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或多或少其实觉得就是平凡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课题。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课题里如何学习好呢？如何跟平凡相处？
1: 嗯，
0: 对吧？人生有很多高光时刻嘛，没有那么多高光时刻的朋友，几个就不错了，朋友。
1: 嗯，
0: 金榜题名了，你上岸了，你考上大本了，你考上大专了，都是金榜题名，好吗？你上博士了，你是研究生，都是金榜题名，好吗？人的认知决定你金榜题名的档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面具就是这样啊。
1: 对，
0: 我的学历大专，
1: 嗯，
0: 但我的生活完蛋了吗？没有，
1: 嗯，
0: 我十八岁，生活刚刚开始，
1: 对，
0: 太深，不是富航吗？
1: 对对 对, 对，
0: 我大学本科毕业了，我发现毕业即失业，找不着工作，
1: 嗯，
0: 那你可以自己创业呀，
1: 对
0: 对吧？哎呦，我大学本科找不到工作，
1: 嗯，
0: 我这面具不行了，一看本科脸，
1: 嗯，
0: 不行，我得考研究生，
1: 嗯，
0: 我就开始学习写论文，然后跟导师那一屋人在学校看。还没上岸，
1: 嗯嗯 嗯，
0: 但是大家说，那我这三年干嘛了呢？然后你在一个很安静的午后，你看着天，你说，哦，原来我这几年学到的是很多，
1: 嗯，
0: 很多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1: 嗯，
0: 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1: 嗯，
0: 我的眼界变得拓宽了，
1: 嗯，
0: 你就相信这三年一定会对你以后有绝对的帮助，
1: 嗯，
0: 虽然你没有拿到那个文凭，
1: 嗯，
0: 但你的心上岸了就好了。
1: 嗯, 嗯，
0: 然后博士没接触过不说了。
1: 我刚才听你在说这段的时候，觉得你投入了好多的这个感情和这种和这种就是这种很丰厚的情感啊。就是我知道你对这样的一些朋友是有很多的支持和鼓励的。
0: 嗯, 嗯，
1: 真的人生不容易，然后人生也很漫长啊，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看眼前的几天，
0: 对，
1: 一两年
0: 啊，
1: 因为一辈子非常的长，我们慢慢来，是一个长跑。
0: 大家加油哈！
1: 嗯
0: 嗯，你实在不行，找个队友接力一下啊。这队友有可能是这个前任，有可能是现任，真的。
1: 嗯，
0: 我说的太形象了吧，林老师？
1: 嗯，
0: 有可能是你俩一直跑，一直跑，好着呢。
1: 对。
0: 对吧？
1: 有可能还是一个粉丝团。
0: 对，有可能是你一个人一直走下去，
1: 嗯，
0: 前方有非常多人加油。
1: 嗯，
0: 生活就是这样。
1: 对
0: 啊，那看大家聊天哈，谢谢大家来的信任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欢迎各位投我一桃，说人生就是一场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加一个，是吧？对吧？很多人口头禅特别有意思，还有的朋友还是，是不是啊？
1: 啊，
0: 是不是啊？我发现口头禅很有意思了，我们再来哈。嗯，你说是不是？
1: 对，是，那只能说是。
0: 我跟你讲，是吧？都是这些口头禅，
1: 没错，
0: 好多。
1: 哎，对，我跟你说，
0: 啊，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
0: 你了解吧？
1: 嗯，
0: 你对不对？你就是这样的哈。还有这个、那个，
1: 嗯，
0: 这个、那个，一小时。这朋友说，人生就是一场戏。自己就是主角，演好自己的角色，万事大吉。
1: 嗯嗯、
0: 至于别人的角色，观其不语。
1: 哦，
0: 这挺好的。嗯
1: 嗯, 嗯，这也是一个面具哈。
0: 对，
1: 对，
0: 真的，我其实人时时刻刻都在戴着面具，是个事实。
1: 是的，
0: 就看你这个面具真的是不是向上的、积极的、
1: 嗯、
0: 乐观的，这就好了。
1: 嗯，
0: 对吧？
1: 其实在这个地方，面具更像是一种状态、
0: 啊、
1: 就是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状态下去切换，
0: 是
1: 吧？
0: 生存状态嘛、嗯、哈。然后这个你看，然后这个
1: 哎，你还发现了，我要不是你说我没发现。
0: 然后这个其实英文特简单一个词就过去了，嗯嗯嗯，这是个中文节目啊，普通话节目。这位朋友叫做，哦，不说名字，大家都是无名英雄，说英雄也会无力的，普通人当然有枷锁，人前奔赴万般角色，镜中看见一身烟火，脆弱本就是人的底色。哎呦，
1: 嗯，好像诗啊，
0: 是是，好像一首诗、
1: 嗯、
0: 我们说真的得有诗和远方支撑着我们。
1: 对对对，
0: 真的。

0: 那也是我们产生内分肽必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诗歌啊，对，小易他说，您读一下，小易读的，您能看到我那条？
1: 在镜前梳妆打扮好，将疲惫塞进微笑的面具。
0: 进去吧你！
1: 推门走进人海。用体面掩盖内心的荒芜与渴望。
0: 是的，
1: 有时候觉得这种体面和面具很难界定。
0: 对，我们没有界定，今天全在分析。
1: 对，
0: 是吧？那你说，
1: 而且就是分享吧。
0: 对，我们说女为悦己者容。
1: 对，
0: 有这句话吧？
1: 有。
0: 我在想，男怎么形容这句话呢？林老师，男为
1: 啊
0: 悦己者容
1: 容，对，一样的。一样的，
0: 但是我为什么记住这句呢？没想到下一句没有，
1: 没
0: 就是男为是什么？女为悦己者容，大家听得多吧？
1: 对，
0: 大家听为男为悦己者，
1: 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吧？嗯，
0: 哎呀，真
1: 对，这本来就是给女生的一个
0: 对特权对特权，是的。
1: 我本来想说是限制。
0: 你看角度不一样吧，角度不一样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只不过就是咱俩取那个面具戴上说话的时候，咱俩取了不同的一个面具戴上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嘛，
1: 嗯，
0: 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是不是好着呢？那再聊下一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英雄也有无助的时候，
1: 嗯，
0: 是啊，嗯，大家都是肉体凡胎。
1: 嗯，
0: 少一份计较，少一份虚荣心，高兴就好了。
1: 嗯，
0: 干嘛因为烂人懒事啊？说反了，干嘛因为懒人烂事，
1: 嗯，
0: 把自己的心情弄得乱糟糟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可以反过来再读一遍，干嘛因为烂人烂事把自己的心情弄得乱糟糟的？是不是？
1: 是的呢。嗯，
0: 好真实哦，
1: 好真实。嗯，这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的时候当自己沉浸在这个烂人烂事里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旁边的人给你点一下，告诉你一声，因为有的时候你沉浸在这个漩涡当中，你就难免跟着它转起来了。
0: 嗯，对方告诉你还有更烂的呢，你这不算什么。谢谢你啊。
1: 嗯，
0: 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勇敢不等于永不脆弱
1: 啊，
0: 是吧？对，这个我们不是永动机，我们是弹簧，好吧？硬撑是伪装，接纳才是力量，好着呢。
1: 嗯，
0: 这好着呢。
1: 对，
0: 接纳才是力量。嗯，哇，大家都好厉害，哇塞！
1: 我们这儿感觉像是个诗社，大家都出口成章。
0: 真的，大家就感觉就是不是那种复制连接的
1: 啊，对，
0: 不是复制连贴。
1: 是的，我觉得这造诣都很，是吧？很有文学的造诣和修养。
0: 说句不成文的，大家造纸很高嘛。造纸
1: 对
0: 啊，但是还有印刷术，
1: 都随主持人呢，是吧？
0: 哎呀，其实大家每天来我们节目，哎，不是每天，没这个机会，只有两天。
1: 嗯，
0: 两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聊天，其实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面对什么样的听众，面对大家的个性和性格，
1: 嗯，
0: 主持人会做一些选择，对吧？
1: 对，
0: 有的人会无视，有的人会特别热情，
1: 嗯，
0: 有的人不是指有的人，是指一种状态，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好啊，在节目当中聊天。因为我们的话题，
1: 嗯，
0: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在这个互联网能有记忆的时代，大家说的这些，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看不到我，我鞠个躬啊，
1: 哦，是的，
0: 没有视频直播，等我在我抖音直播间给大家鞠躬啊。
1: 你这个鞠躬非常的突然，我还没来得及这个，
0: 我也是觉得好突然，
1: 要站起来，对，
0: 要进脆嘛，
1: 突然间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鞠躬，嗯，
0: 那么接下来出现的节目是催马扬鞭忙粮运，
1: 这又是什么？
0: 来回到主题哈，你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因为不同的气氛，
1: 嗯，
0: 我们去选择不同的说话的这个话题，
1: 对，
0: 接话题，
1: 嗯，
0: 这也是面具，这也是手法，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对，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依然在这里互动，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刚刚看到一个新的朋友，这个字是叫做什么言什么语？是叫鬼

0: 啊，那个字念什么？我忽然都，是吗？那个字念什么呀？
1: 鬼啊，
0: 是不是要鬼啊？
1: 是的。
0: 啊，我都发现有时候字
1: 突然间
0: 对就
1: 长得不像，
0: 对，好像他鬼怎么这么写呢？确实是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好像看到的翠那个字儿。
1: 哦，
0: 是吧？干脆的翠也好像只是月字旁一个微，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言字旁一个就是鬼，那什么词可以组鬼？诡异的鬼。
1: 对啊，对。
0: 活了，活了，活了，差点忘了，
1: 是吧？
0: 嗯
1: 嗯。今天好像有很多
0: 新的面孔，谢谢大家。
1: 对，
0: 嗯、
1: 是是是，
0: 就带着新的面具的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太好了
1: 啊！对，今天是不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圈的伙伴就进来了？
0: 因为或许是因为我刚刚把我这个我们聊天室的内容发到我的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粉丝群
1: 哦，
0: 林老师，180多的大群
1: 哦，
0: 里边有180多个人，
1: 对，来10%就已经很不少了，
0: 就已经18个了，
1: 对，
0: 都来的话我们节目超标了，
1: 哦，是吗？
0: 我们节目就奖励了，大家快来吧。
1: 我们这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聊天室能允许待多少人？一次性不知道，
0: 越多越好。
1: 哦，可就是它的那个容量，不是说好像微信群有几百个人就满了那样的。
0: 我们这儿没有，我希望每次我们直播间有1000人来，
1: 哦、
0: 我给大家天天发奖品。
1: 我以为你要时时刻刻鞠躬的。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1: 嗯，
0: 我们聊天这个氛围，
1: 嗯，
0: 就是另外一种面孔和感受。
1: 对，对
0: 那你看，我们再来一个，重来哈。
1: 哦，
0: 整一下啊。
1: 嗯。
0: 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还行，
1: 哦，
0: 因为今天一直在渴望雨下，下雨，因为下雨的时候人会很有诗情画意的感受，
1: 啊、哦，
0: 可是雨还没来，
1: 嗯，
0: 天气预报不准，
1: 我突然没有想到你摸出了这样一个面具，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接哪种诗。
0: 其实人有时候很多的。这个误会也好，
1: 嗯，
0: 很多的交流产生这个所谓的不顺畅感，
1: 嗯，
0: 就是因为对方不知道，哎，他这是什么情况
1: 啊？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频道没接上？
0: 没接上，咱俩没同频，
1: 哦、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一个中频，一个中波，一个调频，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一个单声道，一个立体声。
1: 嗯，
0: 您说这是什么一种感受吗？就刚刚这种，对，
1: 刚刚我突然间不知道我该怎么利用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声音是一种比较啊飘渺一点的啊，然后呢比较安静，突然间安静沉静下来。
0: 咱们再换一个
1: 啊，好好，我今天好像来参加了一个这个。
0: 哎，大家听我们就听那个林老师那个好，太真实了。我觉得节目哈，
1: 嗯，
0: 广播节目，
1: 嗯，
0: 必须真实。
1: 啊、哦，对，
0: 虽然真实是要有代价的，
1: 嗯，
0: 真实是要有这个所谓界限的，
1: 嗯，
0: 但是在非常合理的，在非常合规的这样一个边界里，
1: 安全
0: 的范围内，
1: 嗯，
0: 真实是最打动人的，
1: 嗯嗯，
0: 我再来一个啊，
1: 行，
0: 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歌叫什么，哎，这个温岚是我国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女歌手，哎，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呢，跟助理使眼色的，快点快点，是什么歌？快点，都想起来了前奏，你看，这时候他把这个话筒瞄掉，拿到了这个歌曲的名字，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蓝色雨》，谢谢大家，送给大家。

0: 些 gay 就是这样的，什么样？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1: 嗯，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嗯，哦，投我以桃说，哦，他面对过生死，什么事都看淡了。他说我快20年都在死亡线奔跑。哎呦，
1: 好不容易啊！
0: 好不容易，
1: 嗯，
0: 我觉得您经历过风雨，现在难得来到自然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都是收获，
1: 嗯，
0: 都是经历啊、
1: 嗯。
0: 说到这儿呢，蜘蛛侠已经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
1: 嗯，
0: 对吧？我们用不同的面具在让大家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阶段和感受，
1: 嗯。
0: 那最后，林老师，
1: 嗯，
0: 给我们 ending 一下，总结一下，就这个面具这个东西，嗯。怎么理解？
1: 我们今天其实从面具的，就是从一部电影的角度切入哈、啊，然后我们聊了特别的多，聊了面具从社会学的意义、心理学的意义，然后聊了我们在不同的面具下我们怎么样切换，以及面具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的好处或者是弊端哈、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其实越聊我们其实越会发现啊，面具这个事情，当我们意识和觉察到的时候，它真是无处不在，而且面具它其实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条件，
0: 嗯，
1: 是我们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种习得和必须，啊，那其实当我们可能渐渐的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会去思考，我要给我自己配一个什么样的面具，配一些什么样的面具，哈、啊，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去思考，我在什么时间戴上，什么时候我应该摘下，让自己放松，
0: 对。
1: 在一个我可以放下面具真实做自己的场合下面，来享受到自己的一种真实，一种放松，一种自由的状态。那同时呢，也会让我很有感触的，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是，今天主持人会在我们这里演绎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状态，就是那种面具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人生如戏，
0: 嗯，
1: 啊，切换自如、
0: 嗯，
1: 那也是一种本领啊，
0: 嗯，
1: 哦，然后我觉得，嗯，除此以外呢，面具给我们带来的，当我们，还小，或者是我们还不经世事的时候、嗯，面具更多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个盔甲，一个武器，一种让我们保护自己、隐遁起来的一种力量。但是随着我们渐渐的成熟和成长，我们会知道内外在的一致性，我们的那种和谐的状态。其实是一种很无敌的力量。
0: 是的，
1: 嗯，
0: 谢谢林老师的非常棒的总结，希望大家找到内心难得的平衡感。
1: 嗯，
0: 一切皆是平衡。
1: 嗯，
0: 平衡不是一条线，
1: 对，
0: 它是一个曲线啊，平衡。
1: 嗯，
0: 希望大家找到新平衡，就像我们穿的鞋子一样。谢谢林老师，
1: 嗯，
0: 谢谢蜘蛛侠，
1: 嗯，
0: 谢谢每一个平凡的英雄。
1: 也谢谢我们、
0: 就是我们自己了，
1: 对对对对对，也谢谢今天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陪伴着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
0: 好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没有了，没有接下来了，没有接下来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陈小春这两年翻唱了很多的华语金曲，可以说这两年陈小春翻唱成瘾，从生生不息的翻唱，再到国乐无双的翻唱，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弄成了真的。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继续去听一听陈小春在翻唱路上所翻唱的这些金曲都和原版不一样的味道，不妨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他来翻唱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合唱版本，一群人一起致敬黄家驹，自信可改变未来。堵车的时候去听这首歌最提气，前面红成什么样子，你一点点都不会着急，因为这首歌，你一定会从头唱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AI 的一个合成版本，这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这首歌的故事太离谱了， AI 合成了他的声音的翻唱，三天的时间里就成为了2亿的播放量。应采儿直接把版权买了，然后让陈小春来进行真唱。傍晚走在路上去听这首歌的时候，路灯刚亮，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凉，就很和这首歌搭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陈小春翻唱的《借过一下》。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深，春哥58岁还在翻山，你有什么借口不走快一点呢？他在这首歌里面也会给你呈现出另外的一个不一样的陈小春。
2: 你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他翻唱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八月份刚出的一首翻唱作品，孙燕姿原版是年少失恋的那种痛，陈小春的粤语版本唱成了中年人的回头看。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光滑了。高楼的玻璃幕墙，手机的钢化膜，汽车的流线型外壳，一切都在拒绝留痕，拒绝摩擦。我们在屏幕上划过一万张图片，手指分明是热的，但是指尖下的触感却永远是一片冰凉。那些被精心像素化高清还原的艺术品，安静地躺在算法的推荐流里，像是一具具陈列在无菌室里的标本，完美无缺，但是没有呼吸。有一次我在一家很陈旧的美术馆里，穿过那些已经有些发了霉的空气，站在一幅徐悲鸿的临摹奔马图前面。那并不是一个真迹的特展，光线甚至有些昏暗，玻璃罩子上还印着一个游客留下的半个很模糊的指纹。但就在我低头的那一瞬间，我发现那匹马它不是静止的。那一笔用饱含水分的浓墨横扫过去的镜像，在宣纸的纤维之间阴散开来，边缘带着一些不易察觉的毛茸茸的墨韵。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一笔落下去时候的速度，能够想象出笔锋在纸面上因为承受压力而微微的张开，向内抠抓的那股劲道，那一块浓墨在微微的颤动着，不是死的墨迹，而是肌肉在皮毛下面骤然收紧的一瞬间。那一串串用枯笔皴擦出来的鬃毛，大半已经没有了饱满的水分，笔现在纸张的凹凸不平间断断续续的露出了宣纸原本的白色底子。所谓的飞白，这种残缺的、干燥的，甚至带着些许沙哑的线条，让耳朵旁边仿佛炸开了一声撕裂空气的短促嘶鸣。那不是那种高超的数字建模所能够带来的视觉冲击，而是极具破坏力的、粗粝的生命力。并非技巧的堆叠，甚至不是为了画一匹马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在那一刻，纸面上的重量并不是颜料的颗数，而是时间、心绪以及创作者在某一个特定的下午用全身的气力逼住于指尖的时候，在人间留下的一道抓痕。

我们现在的眼睛大抵是被喂养的太娇惯，同时也太粗疏了。我们能在千分之一秒内识别出一个好看的颜色，但是很难再花上十分钟去凝视一道裂纹。真正的品味往往是你愿意用目光去抚摸古画的每一道皱褶开始的，那种感觉就像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赏析者，而是顺着时间的河流逆流而上，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手盖在了千百年前另一个人手的手背上。看着那幅绢本山水上纵横交错的断纹，那些因为岁月久远而有些发黑的丝线，像是一位老人的掌纹，记录了一幅画经历过的战乱、潮湿、干燥，或是无数次在深夜被油灯照亮的瞬间。

日常走马观花似的去拜访每一个博物馆、美术馆、每一个艺术展，常常走得太快了，看得太快了，快到连墨汁干枯时的求救声都来不及听见。而当我们把目光放慢，慢到能看清落笔的那一瞬间的呼吸，世界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会察觉到，哪怕是同一个门派、同一个题材的画作，每一次落笔的呼吸也是截然不同的。有时候是急促的，像在追赶一抹即将落山的夕阳，笔尖在纸上跌跌撞撞；有时候是沉着的，像是老僧入定，每一笔的起收都有着极为严密的法度，连墨色的深浅都控制得如同一场精确的计算。这种对细微差处的捕捉，就是品味的起点。它不需要我们背诵多少本美术史，也不用记牢每一个拍卖行的数字，却是需要我们把那一层隔绝世界的冷漠外壳给剥掉，用最原始的、属于动物性的本能，去感知另一个生命的律动。

苏轼在很多年前曾经抛出过一句话，论话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这句话放在今天大概会得罪不少热衷于超写实主义或者技术流派的视觉制造者。这位千年来最懂生活也最懂品味的老饕与文豪，很直白地跟我们说，如果你评价一幅画的标准仅仅停留在它像不像真的，那你的审美认知大概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小孩子看世界总是喜欢数一数孔雀身上到底有几根羽毛，看一看苹果上的那一抹红是不是跟桌子上摆着的那一颗一模一样，这是对世界进行具象认知的必经阶段。但如果一个文明或者一个成年人的心智永远停留在对形似的执着追求上，那无疑是一种审美的悲剧。苏轼推崇的，希望我们拥有的，是超越了肉眼可见的神韵。他想提出的是，画得一模一样有什么难的呢？难的是你怎么把风吹过竹叶的时候那一声融在风里的叹息给画出来。评价王维的八个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标志。王维的画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读他的诗就能在文字的缝隙里看到那极其辽阔的画面，而且那画面当中不是拿画笔填满了颜色，而是用文字在脑海里勾勒出了留白。诗和画在某一个精神的高度相遇了，他们不再争夺谁更像现实，而是互相借用彼此的呼吸去拼凑一个只有心灵才能抵达的彼岸。这个就是品味的高下之分，无关乎展示了多少细节，而是你通过这些细节隐藏了多少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谜题。

如果要真正理解什么是生命经历苦痛之后的从容，我们一定要去看苏轼的《寒食帖》。那是在一生宦海沉浮当中最狼狈最绝望的时期写下的手稿。当时被贬到黄州，住在一个四面漏风的破房子里。寒食节，窗外下着大雨，锅里煮着冷灶。我想当时一定不是在想我得写一幅流传千古的书法作品，他只不过是在极度的郁闷、孤独与贫寒当中，用一块残存的破砚台在粗糙的纸上记录自己当时的绝望。所以我们看那十七行字，它的节奏是失控的，刚开头还带着一点克制，规规矩矩，有一些文人的清高与矜持，但是随着字里行间的悲凉越来越浓，雨下的越来越大，他的心绪乱了，字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笔画开始变得粗重臃肿，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墨团。那不是他有意为之的，那代表着他的情绪正在决堤。当写到想挡红炉火，死灰吹不起的时候，文字已经由静而狂了，根本就脱离了传统书法的精美法度。那个年字以及整个寒食帖当中所有的那些悬针术，好像都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往笔锋往下狠狠的一拉，极长极重，带着干枯的擦痕。我们从那一竖里边，从那尖锐当中，好像看到了从他心里边猛扎出来的他大半生所有的委屈、颠沛流离和无处诉说的苍凉，都被这一笔贯穿到了纸张的最深处。后世无数的书法家把寒食帖奉为神作，临摹者成千上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写出那一书的力量。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现在的世界，什么都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找人帮你跑腿儿，找人帮你排队，甚至可以找人帮你去相亲。互联网上也充斥着三分钟带你听完一本名著，五分钟学会顶级审美的速成指南。我们像吃药、吃胶囊、吃药片一样吞咽着知识的碎片，好像只要付出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别人的智慧直接平移到自己的大脑里。可是品味这个东西，偏偏是这个世界上最吝啬、最固执的一个特质，它急不得也替不来。你没有可能指望喝一肚子的浓缩咖啡因，就品出下午茶里那一点若隐若现的兰花香。那些速成的审美，就好像塑料做出来的假花一样，远看倒是颜色鲜艳，甚至比真花还完美，但你凑近了闻一闻呢？没有泥土的气息，没有植物死去的腐殖质的味道，更没有花瓣在风里颤抖的时候留下的疲惫。品味的养成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肉身实验，你得亲自去读那些晦涩难懂的大部头，在无数个枯燥的字里行间昏昏欲睡，要亲自走进一间间美术馆，走到脚趾头发麻，只为了看清一幅画在不同光线下的神态。

甚至要亲自去经历生活的失败，去感受一次彻头彻尾的告别。然后当我们的心灵被生活的刀锋真正雕刻过，留下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的时候，再去看那些作品，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留白，为什么在那一笔用了枯墨。那些人曾经走过我们现在正在走的弯路，吃过我们正在吃的苦头，然后在作品当中，在我们与他们的对望当中，变成眼中独特的分辨率。技术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没有任何预兆地砸向了这片我们已经习惯的土地。它带着冷冰冰的算法的轰鸣，把我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冲刷得支离破碎。走在街上，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被一种催促的节奏里前行。算法已经比我们更清楚下一秒想要看什么了，用极其精准的投喂，让我们在舒适区里不断地滑动手指。每一次技术的跃迁，最初带给人类的总是无与伦比的眩晕和快感。我们惊叹于它的无所不能，沉迷于它所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只要输入几个关键词，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一幅构图完美、色彩斑斓的图画。只要给出一个主题，机器就可以在半分钟之内生成一篇逻辑通顺、引经据典的文章。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人，越来越像一个提线木偶。在这场数据的暴雨冲刷之下，地表那些浅薄的土壤在迅速流失。原本依靠信息差生存的行业，靠复制粘贴和套路化生产生存的创意，在这场技术的绝对优势面前，脆弱的就像是小孩子在沙滩上垒的城堡，海浪一冲就稀里哗啦地塌成了一片烂泥。于是人们开始陷入群体性的焦虑，担心自己的工作被取代，担心自己的存在感被抹去，担心在这个越来越聪明的机器时代，人最终会沦为一种多余的碳基生物。我们总是慌乱，我们总是焦虑，我们总是担忧，但是并没有真正看一看，在那些泥沙被冲走之后，脚底下真正露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呢？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轻松地复刻敦煌壁画的线条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失去了什么呢？我们又见证了什么呢？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 AI， 只需要轻轻点一下鼠标，那些在莫高窟里经历了一千年风沙侵蚀的九色鹿飞天月季，就会以一种绝对精准、没有任何瑕疵的姿态重新出现在高分辨率的画布上。每一个转折都完美的符合几何学，每一处色彩的过渡都经过了最严密的概率计算。它不会有手抖的痕迹，不会有颜料剥落的斑驳，甚至可以根据你的喜好一秒钟切换一千种不同的流派风格。可是它能给你带来满足吗？当你真的有机会站在莫高窟的洞窟里，在手电筒那一束微弱的晃动的人工光线下，看着那些隐没在黑暗里的墙壁的时候，你的心真的会不由自主漏掉半拍。那在一千年前的开凿和描绘，不光是线条的排列组合，那是一个个卑微的画匠，在极度缺氧、极度寒冷或者炎热的洞窟里，点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趴在狭窄的木架子上，一口一口地呼吸着混着黄沙的空气，拿着粗糙的手指握着毛笔，一点一点描摹出来的。他们的名字没有被留在历史书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片荒漠。可当他们把对神明的敬畏、对生活的渴望，甚至是内心的绝望，通过那一笔笔并不完美的线条拼接在墙壁上的时候，那些线条就有了重量，信仰的重量，汗水的重量，生命的重量。在算法冰冷的服务器里，永远复刻不出这样的重量。

机器的本质是消除摩擦，它追求的是最短的路径、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损耗。在机器构建的世界里，没有意外，也不可以有失控，更不能有那些因为情绪波动而产生的废笔。可是人类所有的艺术和品味，恰恰都生长在摩擦力最强的地方。一个优秀的乐手在演奏到动情之处的时候，他的手指在琴弦上会有极其轻微的滞后，那种滞后不会卡在节拍器的绝对精准上，但是会让人产生落泪的倾诉感。一个顶级的厨师在颠勺的瞬间，凭借的是空气里一缕转瞬即逝的焦香，而不是温度计上那个死板的数字。如果把这些微小的、不可控的，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失误的细节全部剔除掉，剩下的不是死寂一般的虚无吗？那些一秒钟就能够生成的完美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就好像一杯加满了人造甜味剂的工业饮料，第一口很甜。

第二口很腻，再喝第三口就想要倒掉了。他没有时间的沉淀，缺少了一个生命为了完成他而付出的不可逆的肉体消耗。那些没有经历过挣扎就得到的东西，往往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心智中留下更深的投影。我们需要的不是绝对的正确，而恰恰是那种在不正确中苦苦挣扎寻找平衡的姿态，是人类独有的带着狼狈的尊严。

当暴雨过去，山洪退却，再去看一座山，会发现那些速成的浮于表面的泥沙和杂草，确实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

静了，他们顺着山谷流走，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淤泥。但我们还是要坚定地相信，在这场技术风暴的洗刷之下，山体并没有坍塌，反而暴露出了它最核心的、深埋在地层深处的坚韧纹理。那些古老的岩层在雨水的冲刷下，洗去了常年覆盖在上面的浮土，露出了清晰而苍劲的骨骼。也就是说，在大风大雨过后的山，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底蕴越深的文明，就像这种蕴藏越丰厚的地层，它不是一天建成的，是无数代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用语言、用习俗、用艺术、用痛苦和欢乐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改朝换代，经历过战火的焚烧，经历过饥荒和瘟疫，每一种灾难都可能在它上面留下一道黑色的沉积线。这么深厚的岩层，怎么可能就轻易地被几行代码、几个模型给冲刷干净呢？相反，当那些浅薄的浮躁被技术的高效代替之后，那些真正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传统内核可以获得更大的、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他们不再需要和那些廉价的快消品去争夺地表那点可怜的养分了，他们站在更深更稳固的基础之上，冷眼看着地表的风云变幻。

有一次我跟一个专门做 AI 图像生成的朋友聊天，他很兴奋地给我展示他最新版的模型，那个人物肖像逼真到连皮肤上的毛孔、眼球里的红血丝都清晰可见。他说你看这个跟真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甚至比真人还完美，你摄影师拍不出这种。但是我看了很久之后我说他没有阴影，他说怎么没有啊，你看这个鼻子两边这个侧影啊，锁骨下方的投影。我说他没有阴影，不是你说的这个光学意义上的光线被遮挡之后的阴影，是没有生命背后的那种暗色调。那个红血丝不能是单独的存在，在他旁边的瞳孔当中所透射出来的一定是藏着他没睡好的昨天，他正在焦虑的明天，或是童年某个不为人知的创伤。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是潜伏在皮肤下面的暗流，赋予了那双眼睛更复杂更迷人的厚度，而机器生成的完美面孔背后是空白，是零和一，没有任何的故事。所以越是极致的清晰反而变成了越是刺眼的伪装。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陌生人的眼神里读出感动，是我们在他的阴影里能够看到跟自己产生共鸣的破碎的不完美的灵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段时间，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到老城区的那些破旧巷子里去闲逛，那些路面凹凸不平，空气里飘着煎鱼的味道，劣质洗衣粉的味道。在一个很窄的巷子的拐角，我遇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补鞋匠。老头穿了一件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蓝布围裙，双手都是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是各种黑色的油膏。他手边是一个我们在我小的时候常见的木底儿的，上面是厚重的铸铁的补鞋机。坐在那儿慢条斯理的把一只断了底儿的皮鞋套在楦头上，用那双很浑浊的眼睛瞄了又瞄，然后开始摇动那个巨大的铸铁断轮。他说过，他说现在的鞋啊，材料越来越高级，可是越来越不经穿喽。我很少跟他聊天，就喜欢在他旁边蹲着看，他也不理我。可是听着他那个单调有节奏的机器摩擦声，我心里就莫名的感到久违的踏实。说实话，现在有多少人会把鞋底穿断了还会拿去修呢？在一个追求效率的今天，买一双新鞋只不过是拿着手机稍微点几下，半个小时以后就会有人送到门口的。这个补鞋的摊儿，从商业逻辑上看早就应该被淘汰一万回了。但是在那个充满摩擦力的街道拐角，我看到了时间的重量。看到他那根粗糙的线穿过皮革的时候发出来的真实撕裂，看见他那个因为用力而微微驼下去的脊梁，这种在平凡生活深处默默坚持的拙劣和迟缓，某种程度上不正是在对抗着技术虚无主义吗？

我们总是容易陷入一种宏观的悲观叙事当中，以为新技术出现就必然意味着旧文明的灭绝，就好比当年活字印刷术出现的时候，很多习惯了手抄绢本的文人曾经痛哭流涕，认为文字的尊严荡然无存。照相机诞生的时候，那些写实主义画家也曾经惊呼艺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字并没有因为印刷术普及而变得廉价，反而催生出了更辽阔的文学时代。绘画也没有因为相机的出现而就此消亡，反而把画家从形似牢笼里解放了出来，印象派立体主义。旧的戒指确实会碎掉，可是碎裂之后露出来底蕴深处的魂魄总是可以找到新的皮囊。那些根植于深厚传统的文明从来都不是一块僵硬的化石，而是一条不断流淌不断接纳新支流的河。当 AI 可以轻松处理那些繁琐的重复性的基础线条的时候，真正优秀的创作者反而被从无尽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那场关于神韵、关于心绪、关于境界的终极冒险里。那些古老的壁画、沉睡在博物馆里的书法，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咀嚼的人生经验，会在新的介质上，不管是数字屏幕、虚拟空间，还是我们现在尚不知晓的未来的某种载体，他们会找到自己崭新的、更为辽阔的回响，用一种更纯粹、更没有杂质的姿态重新撞击我们的心灵。

在这个全速奔跑的时代里，总还有一群人就如同那个补鞋匠，选择了一种近乎愚蠢的慢。有人坚持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字，而不是用 AI 写大纲，用网文套路去批量生产爆款。每次写完，手掌侧面都会有黑乎乎的墨迹，写得也很慢，有的时候会为了推敲一个动词在阳台抽一下午的烟。有人问他，你这么写恐怕一年两年也赚不到别人一个星期的钱。他说，可是当我用笔尖划过纸张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跟那个角色的呼吸是同频的。如果把这个权利让渡出去了，交给了机器，那我这个活人到底靠什么证明我自己还活着呢？我写出来那个人物，是不是在我笔落下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我特别尊敬他的这种笨拙，这并不是对技术的傲慢与偏见，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极度自珍。他很清楚知道技术的边界在哪儿，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还依然愿意

用最原始的方式去和生活发生碰撞，去承受那些不必要的痛苦，享受那些低效的快乐。这些做法在效率至上者的眼里就如同傻子一般，可他们恰恰是这个时代里最清醒的守夜人。

我们总是太急着想要出一个答案，20岁想知道30岁能不能成功，今天刚种的种子明天就希望能够看到开花，刚刚经历一场痛苦的离别就恨不得立刻找到一剂忘情水。而这种对于效率的病态依赖正在慢慢杀掉我们的感知力。品味和到底是什么是好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别人告知的结论，它需要我们把时间当成朋友而不是敌人，允许那些痛苦在生命里停留的久一点，允许那些困惑像雾气一般把我们给包围住，直到有一天太阳升起，雾气会自然散去。就像苏轼在黄州的那几年，如果他急着寻找出路，急着跟朝廷认错妥协去换一个重回京城的机会，那我们的文学

0: 史上就不会有寒食帖和前后赤壁赋，不会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时间是最公正的过滤器，所有速成的浮于表面的靠着风口飞起来的泡沫，最终一定会在时间流逝中破裂，留不下一丝痕迹。而那些真正根植于传统，根植于对人性深刻理解的东西，却会在时间的冲刷之下越发显露出它令人动容的坚韧的质地。
1: 知道你有钱

我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其实都像是在一幅巨大的看不见尽头的宣纸上落下的一笔。我们没有能力决定时代的风暴什么时候刮起来，也无法决定这场技术的暴雨会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冲刷成什么样子。我们能决定的只有自己在落笔的那一瞬间，指尖是不是真的带着温度，呼吸是不是真的属于自己。如果这个世界注定要变得越来越快，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个先慢下来的人？不用去害怕那些完美的机器，也不用羡慕这些速成的风光，反而可以走到那些老物件旁边，去摸一摸那上面的划痕，去用自己的肉身结结实实地撞击这个充满摩擦力的世界。当我们走过荒凉的弯路，在这场暴风雨之后依然能摸到自己脚下那块坚硬的没有动摇的磐石的时候，也许能够明白，有些东西是任凭时空如何流转，技术如何跃迁，都无法被替代的。

0: 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怡安首富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是什么？或猖狂。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6: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请给我撸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